0: 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的照片，然后呢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等。纸尿裤里检出甲酰胺事件再起波澜。6月26号，联信检测江苏有限公司这一家检测机构发布声明说，针对此前流传出具的分别在两款纸尿裤上检测出甲酰胺的两份检测报告一事，线上流出的报告都是截图内容，正式的报告应该加盖齐缝章，而且正式报告并没有发出，所以这个报告属于无效报告，实验室仍在检测过程中，任何报道引用内容均为无效内容。不过新黄河记者调查发现，涉及这个 Baby Curl 纸尿裤的检测报告25号还在联信检测的官网上可以查询并下载，目前这个公示内容已经找不到了。记者另外从知情人士处获得的一份录音材料显示，联信检测的工作人员曾经表示，近期找他们检测纸尿裤的人比较多，目前已经有近100份申请检测的样品，检测出甲酰胺的比例高达6-7成。哎呀，感觉这个事儿现在有点彻底乱套了。先后两家检测机构都对自己的这个网上流传的检测结果进行了否认啊，也不知道这是为啥。另外也有网友发问说，个人检测这么快就能出结果了，为什么官方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呢？我估计啊，可能官方的检测程序更加严谨，也更加谨慎，需要更多的样本，所以结果会慢一点。因为什么？稍一有疏漏，那对整个行业来讲可能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官方的检测更加谨慎，那结果可能会出得慢一点，大家就再等一等吧。下一个关键词，哪儿来的。6月26号，就无主动货在南阳被查扣并拍卖一事，河南南阳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2023年7月到8月，南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公安部门移交的线索，依法对17个批次涉嫌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冷冻肉食品进行查处。经查，涉事冷冻肉食品运输车辆始发地都是广西，目的地为郑州、洛阳等地，均为过境车辆。执法机关采取询问运货司机、查找发货人、发布公告等多种措施，最终无法确定涉案物品的权利人。我局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于2023年10月对无主冷冻肉食品依法处置。涉案冷冻肉食品在检验、价值评估、拍卖期间，我局没有收到认领申请，也没有权利人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此前据封面新闻报道，2023年7月到8月，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短短47天内查扣了24辆冷链货车，冻货共计213吨。该局发布的公告显示，这批冻货已经以无主货物的名义拍卖，所得350万元，上缴国库。那从当地市监局的通报来看，这整个过程都是合法的。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就这么多批次的未经检验检疫的冻肉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下一个，咎由自取。据新京报报道，6月26号，湖南汨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说，近日网传多人将两名女子关在铁笼里游街的视频是相关人员为了博取网络流量进行的摆拍，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你看，对这个策划组织的这个何某刑事拘留，另外8个人行政拘留，把这个女子关在铁笼里边沿街游街，这种耸人听闻的场景不过是这几个人为了博取流量精心编排的低俗噱头摆卖闹剧啊。我看了相关的这个视频啊，两个女子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啊，那不锈钢那个

0: 焊在那个大铁笼里边啊，周围那么人那么多人围着啊，纷纷拍照，但是是摆拍的。如此哗众取宠，为了流量机关算尽，可谓是毫无底线，遭到处罚也是咎由自取。这个事儿反映出当前短视频生态当中部分创作者啊，没有什么真实的本事，而为了追求流量不惜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的问题。警方的严惩释放了博网络流量不可逾越法律红线和公序良俗的明确信号啊！我看有评论说，哎呀，这都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之下被逼的，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人逼你啊！很在这个流量这个环境之下，很多人也在踏踏实实的做内容，人家靠着真实的扎扎实实的这个良好的内容来博流量，一样流量很大。而偏偏有些人自己没有什么本事，然后呢又想要流量，所以就拿出一些下三滥的主意来博眼球，来博流量，到最后还说啊，是因为被什么流量什么逼的。没有人逼你啊，是你内心里龌龊。下一个，管理疏漏。6月25号，河南许昌一名男子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发现公安系统内赫然记载着他在2010年被法院判决劳动教养。朱先生当场就懵了啊！这就是这个朱先生办理无犯罪证明的时候他就懵了。2010年，他全过程在江苏苏州进厂打工，连春节都没有回老家，怎么可能被劳教过呢？他连自己是被谁判的，关在哪里，关了多久也一概不知。朱先生第一时间去长葛市人民法院核查，发现这条记录在法院系统完全不存在。他拿着法院出具的无案证明，又收集了全套不在场的证据，回到派出所要求删除错误记录时，问题卡住了。派出所说，内网系统确实留存这条信息，无法当场手动删除，需要向上级提交核查申请。当年录入这条数据的老所长已经调走了，现任所长不掌握早年的录入细节，公安系统多次数据迁移，存在同名串录、身份证号录入错误的可能。后续几个月，朱先生多次跟进，这条凭空出现的劳教记录始终没有被清除，截至6月26号仍在核查当中。是啊，有时候录入一条这个相关的记录啊，在基层的派出所就能录入，可是你要想删除这条记录，那需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找，去核查，去甚至是去审批。你比如在这派出所录入这个记录了，是吧？你要想这个申请撤销，那可能要弄到更高层面的公安机关，那才能核查撤销。错误的信息录入很容易，但是更正撤销流程十分繁琐。你看这个群众又是为了自证清白吗？来回奔走，维权成本极高，个人无法修改公安的内网信息，只能被动的等待相关部门核查。如果核查再拖沓一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将长期被错误的案底拖累。所以执法数据容不得马虎，警方不仅要尽快删除这条不实记录，还要倒查录入的漏洞，完善信息审核机制，必须简化纠错流程，避免无辜群众为部门管理疏漏买单，守护公民的清白与个人信息尊严。简单来说就两条，第一啊，把人家的这个错误录入的信息啊给人删除掉啊，并向人道歉。第二，查出是谁录入的这条信息，为什么录入，在什么条件下录入的这个信息，必须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下一个，尊重。奶茶界的评价之光栽在了食品安全上了。据中国食品安全网报道，一点点的部分门店，这个一点点是一家这个号称是平价的奶茶店啊，它的这一些部分门店存在食材有效期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问题，随意更改食材有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茶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保质期、没有生产厂家，员工不戴口罩、手套，徒手制作饮品。操作台旁边放着蚊香残渣，下方堆满了拆封的蚊香。6月24号，一点点的官微发布道歉与整改声明，说上述问题发生于个别门店，会关停这些涉事门店，开展全国门店稽查检查。我看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一点点被刺啊，这个话题迅速冲上了热搜，因为它是一个平价奶茶店啊，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和拥趸。 但是他出了这样的食品安全的事件，然后呢，很多这个消费者认为是被这一点点给坑了啊，背刺，所以这个事儿马上冲上了热搜。这个冲上热搜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信任被击穿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品牌一旦把消费者的信任当作降低标准、胡作非为的底气，那么背刺就绝非偶然了，而是必然了。信任的建立需要日积月累，而摧毁它或许只要一次背刺就够了。所以想要挽回消费者的信任，靠一纸强调个别门店的声明是没用的，更应在实际行动中，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反思全局的问题。消费者要的不是那个漂亮话的安抚，而是被实实在在的尊重。下一个谬论，6月25号有网友发视频说，湖南郴州京华园学校的老师将没收来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视频显示被砸的有上百部。6月26号，京华园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事发在上学期期末，被砸的是一批没收之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目的是警示学生不要将手机带入学校。郴州市北湖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无人认领的手机也属于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损毁，此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律师表示，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采用毁坏财物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对学生携带进入校园的违法违规物品，按规定予以暂扣的，应当统一管理，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学校没收手机本质上是临时管理措施，而不具有所有权，学校没有处分权，更不能损毁。这就是学校啊，这个暂时没收学生的财物之后啊，处理上的漏洞。按说你暂时这个没收了学生的财物，要有一定的时限之内再归还啊，或者你要是暂时没收的话，你写上这个手机的主人是谁啊，什么时间没收的啊，到时候他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好找到主人还给人家呀，因为你没有所有权，更没有处分权呀，啊，可能这些手机没收之后，学校也分不清到底是谁是谁的了，再加上有些学生可能也不再认领，然后学校就认为自己有了所有权和处置权了，就把这么多手机砸毁啊，以进行所谓的警示教育。你说就是啊，没收多年无人领取，这就是一个谬论。你学校即便没收了学生的手机，也要妥善保管，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学生在毕业的或离校的时候，你主动还给学生啊，对吧？那手机上应该贴上班级姓名是吧，联系方法等等，而不是说到最后以没人领取为理由私自扣留啊。即使学生没有领取，你学校应该主动归还，对不对？你可以主动暂扣，你为什么不能主动归还呢？学校呢随意砸毁，严格来说啊，这学校这种做法已经涉嫌违法了。下一个，制造伤害。昆明市盘龙警方6月25号通报，近日一名女子在微博平台发布抹黑张桂梅校长的违法言论，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根据网安部门移交的线索，依法将其抓获归案。经查，违法行为人女子李某某为泄私愤，在其个人微博账号连续发布大量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及有害信息阅读量共计1989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这个女子李某某的43条内容啊，之所以恶劣，不仅在于她侮辱了谁，更在于她代表一种趋势，就是把公共讨论空间当成了情绪垃圾场，把侮辱和煽动当成了理所当然的表达方式。法律画的这条线画得很清楚的，每个公民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持续的侮辱、编造信息、煽造对立，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所以下次在网上敲出那些话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在表达观点呢，还是在制造伤害呢？下一关键词，违法。近日多个卖榴莲的商家在网上发布视频，说在线上售卖榴莲过程中，被同一个人利用仅退款的方式白嫖了多个榴莲。有一个这个博主叫娇姐，她说自己的直播间被同一个手机号用10几个账号白嫖了上万元的榴莲，后来在榴莲群内发现有约70个商家 都曾经被这个手机号仅退款。据群内商家接龙统计，白嫖榴莲总金额接近10万元。据多位商家介绍，被白嫖的大多是知名品牌的空运榴莲，售价较高，被仅退款之后再被拿去地摊以低价进行售卖。6月26号，安徽淮北市公安局象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近日我局接到多家水果电商报警，一名买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榴莲之后，以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方式进行诈骗。目前我局已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你看，首先警方对这个事儿的定性是诈骗，而且呢，很快就挖出来这个当事人。那不要认为你躲在网络后面，然后你就没事了。这其实就跟这个在街上这个摊上买东西是一样的，是吧？你买了东西之后，然后呢，摊上因为是见面，他好像就不敢玩这种仅退款。你要在摊上你玩仅退款，你试试，是吧？买了榴莲之后，然后又找人去，你把钱给我吧，你这榴莲这毛病那毛病，那你把榴莲拿来呀。他就倚仗人家是吧？那个没有在眼前啊，他觉着隔了一条网线，他就是十分安全的，人家揪不那个找不着他，揪不出他来，可不是那样，是吧？警方上来就定性诈骗，很快把他抓出来了，而且当事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提醒我们，恶意利用仅退款来薅羊毛，这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个人是吧？白嫖近10万元的榴莲，那么不对你刑事追责，那说得过去吗？所以以后再干类似这种事儿的时候，也思量一下，自己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法律后果。下一个，无良商家。近日，海南万宁今年70岁的李大爷花7万全款定制这个索菲亚的家私。钱早就到账了，门店却迟迟的不安排生产，而且态度敷衍，老人只能顶着高温反复奔波维权。而当地市监所所长现场严厉训诫这个店家，说培育品牌不容易，搞砸却很容易，并质问对方，70多岁的老人大热天的跑来跑去，你不心疼吗？责令门店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将上报约谈追责。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觉得处理到现在我也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人家大家现在你看培育一个品牌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搞砸一个品牌它是非常容易的，你作为他的代理商，你不爱惜他的品牌，他也不会让你去赚这个钱的，对吧？这个市场上需要我们从上游到下游去共建一个品牌，你作为下游的经销商，你就应该在终端把服务做好，而不是你去砸这个品牌，你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服务会把这个品牌去搞砸的。你看看人家那个大叔70多岁的人了，这么热天跑来跑去的，你不怕人家身体出点什么问题吗？你自己想想，如果是你家亲人，你自己不觉得心疼吗？是吧？咱们于情于理，你都应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吧？然后后一步的话，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后一步我会跟局里上报，到时候的话可能会对你进行约谈的啊。我先把话放在这里。
2: 明白。
0: 你看，面对老人的维权，这个商家态度敷衍啊，推三阻四，就是不给人安排生产。但是面对监管部门找上门的时候，他又变得唯唯诺诺的。这就是无良商家，对于这种无良商家就不能给他好脸色，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定地站在消费者背后。而且呢，这个市监所所长现场那么严厉训诫，实际上还是给了这个无良商家台阶下了。你像无良商家这么做相当于诈骗呀，是吧？收了人钱不给人货，那不是诈骗是什么？所以让他们什么整改，整改到位怎么怎么样的啊？不整改到位还上报约谈追责。要我说，上来根本不给他们整改的机会，上来就给他们定性啊！那按照相关的法律就给他定性，说定性为这个消费欺诈，直接追究法律责任。你看他以后老不老实？最后关键词，真格的。近日，青年艺人朱志鑫在自驾出行期间遭遇私生粉及代拍人员推挤围堵，直接把手机贴在车窗上拍他。随后朱志鑫打开雨刮器干扰这个私生拍摄。此前朱志鑫出行的时候就曾经遭遇私生粉围堵跟车扒窗拍摄等情况。针对此事，有律师表示，私生粉偷拍非公开行程、围堵干扰休息、泄露艺人行踪轨迹等等行为，在民事法律框架下已构成对艺人多项人格权益的严重侵害，核心触犯民法典当中关于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及生活安宁权的保护规定。 都知道私生粉的一些过激行为是违法的，但是针对这些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却很难看到。

0: 电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小龙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条，一名男子多次恶意交通违法，被罚了41分的这个事儿，在网上引发了关注。据媒体报道，成都交警办结了一起驾驶人多次主观恶意交通违法，扰乱公共场所通行秩序的案件。涉事人杨某军刻意藏匿临时号牌，然后多次闯红灯、逆行、碾压道路实线，还曾经驾车险些撞上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杨某军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8天，罚款1900元，驾驶证记41分。那相比于罚的轻重与否啊，这个事儿似乎更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像这样多次恶意交通违法的人，他还适合开车吗？前些日子我们说过有一个女的，是吧，交通违法之后，警察对他进行处罚，他说我不懂啊，你给我说的都不懂，你跟我老公说吧。警察就很哭笑不得，说你是交通违法当事人呢，还是你老公是当事人呢？你让我跟你老公说，说得着吗？啊，这个女的还是说我啥也不知道，是吧？我不懂啊，是吧？反正你对我进行处罚，我不认。就这样的，一个是像这种，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的。我当时就说，这不具备开车资格啊！你像这么你这个开车追尾了，你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你都不知道，是吧？而且开车追尾是对是错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开车的资格吗？像那个属于装傻充愣，我要坚决认为那是装傻充愣的。这个呢，这是故意的坏啊，是吧？你像这样多次恶意交通违法的，还应该让他开车吗？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驾驶证被记41分，并不意味着这个司机的驾驶资格就终止了。按照现行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2次以上12分的时候，需要经过学习、考试等程序，符合条件之后，仍有可能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也就是说，在法律程序上，这个杨某某仍然有回到路上开车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他这个事儿不应该简单的看作是普通的交通违法了。这个事情当中，他的多次主观恶意与普通交通违法当中的疏忽啦、路况不熟啦、临时紧急等等这些关键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一样，它的性质也就不一样啊，性质的严重程度也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如果这类行为只是按照一般的交通违法案件来处理，很容易低估它的整体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你想想，多次主观恶意的交通违规，这走在路上他还是好好开车走路的人吗？不是了啊，他简直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啊，拿着这个交通工具是吧，开着车在路上 胡乱的交通违规，那不是危害公共安全是什么？

而且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一部分严重的情形已经设定了终身禁驾的，比如说饮酒啊、醉酒驾驶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并构成犯罪的，或者造成交通事故之后逃逸等等，这样的制度逻辑很清楚啊。有些驾驶人一旦这个他这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就不应该再让他回到方向盘前面。问题在于对那些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恶意和反复危险驾驶行为的人，现有的处罚能不能足以形成有效的拦截啊？在他惹出滔天大祸之前，先把他的驾驶本给他干掉，不让他再上路开车，可不可以？所以近年来关于什么延长什么禁驾年限呀，怎么的多次将多次醉驾呀、多次危险驾驶、恶意追逐、竞驶等严重情况纳入更严格的驾驶资格限制的讨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要扩大惩罚的范围，而是重新认识驾驶资格的公共属性和内在要求。一个人是否有驾驶资格，那其实对这个人的各方面，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条件，乃至于道德层面，那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是说认什么人什么阿猫阿狗就有资格开车上路的。可是我们现在呢，获得驾驶资格考虑不了那么多啊，你只要是什么通过驾校学习什么的，你就可以获得驾驶资格，很简单。所以说一个人反复证明自己不尊重规则啊，反复的违反规则，甚至是恶意的破坏规则，我们社会就有必要来评估评估他是否还应该具备驾驶资格啊。比如多次恶意违法的，常规处罚以外可以延长他的禁驾期限，增加他重新申领驾驶本的门槛等等，对屡教不改的是吧，危险程度极高的，那应该沿用这个长期禁驾是吧，以致终身禁驾。另外呢，还应该完善这个交通违法记录和驾驶资格的审查啊，保险费率、信用约束之间的这个联动，让这个危险驾驶者付出持续的高昂的成本，而不是说我这41分我消完了，消完之后我又可以开车上路了。总而言之，对于这样的主观恶意的交通违法者，必须让他承担更高的代价，不能等到事故发生了，甚至造成无辜者受伤甚至丧命之后，这才想起提高什么这样的人的违法成本啊。所以像这样的高风险驾驶人制造的风险，不能让守法的路人来买单。对于这样的高风险驾驶人，目前在已有的条件之下，得知他是高风险驾驶人之后，必须应该有一个约束的措施了。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这个连帽防晒衣啊，这个北面是一个著名的品牌了啊，这个连帽防晒衣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男女同款，4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90斤到17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平时售价都要5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大促，一件只要299。北面的品质非常好啊，价格也实惠，防晒效果也挺好的。它采用的是防风防泼水的面料。通俗的说，就是夏天最怕什么？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怕早晚温差大的冷风。你穿上这件北面的这个防晒服，突然下点小雨，你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湿不进来。早晚天凉，这个衣服一穿还防风锁温。而且北面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这不是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是把防晒因子织进纱线里的。哪怕你一个夏天洗它个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在线。连帽设计，戴上帽子，脖子和脸都被保护得妥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户外运动的朋友们都只认北面防晒服。它的版型也是微宽松的，对身材的包容性很好啊。套件 T 恤衫，活动自如啊，那个也不会显得这个松松垮垮的。建议大家按照正常的号码来拍啊。如果你想穿宽松一点的，你可以选大一码。平时健身或者户外活动穿着更有面。最后强调一下，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啊。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北面连帽的防晒服。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啊，2条只要99元。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它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啊，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地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凉爽。而且它耐洗抗皱，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出门穿一天利利索索的。是松紧带裤腰，还加了一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地调节。裤兜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的裤兜，把手机钱包放进去一拉拉链，蹦蹦跳跳的，什么那这个手机啊钱包也掉不出来。以前的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呢是99块钱2条啊，您可以买2条啊，号码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买2条是吧？那家里人作为这个亲子装、情侣装，或者作为家庭装啊，或者你自己穿2条，这一夏天换着穿，一个夏天就过去了。再说一下价格啊，99就能带走2条。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给予你 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前些日子一条探店视频火遍全网，说一家什么广东顺德的做这个鸡包的一家小店一下被带火了，但是三个月之后客流急剧下滑。广东顺德这个末世鸡包店的起落是无数网红餐厅素红又素凉的翻版。巅峰时期活鸡日销量200到400只，门口排队的人众多，如今日销量暴跌到不足20只，店铺的收入都难以覆盖水电人工成本。大众点评上的评分由4.8分下降到3.6分。这家用反向聚客人设而火起来的餐厅以亲身经历抛出一个问题，短视频的流量红利退了之后，网红餐厅何以活得长久那火了之后呢，店主说别来了别来了，其他的店也挺好吃，跟我们这儿一样怎么怎么样的就接待不过来了吧，这叫反向聚客。可是三个月之后客流急剧下滑。这个末世鸡包爆火的根本原因在于精准地踩到了互联网的流量密码店主朴实佛系，也不招揽游客搭配独特的五指毛桃药膳的汤底，直击国人很反感刻意营销的那个心理。所以他被曝光之后，数周内吸引了海量的来店里打卡拍照的客流，汤底料包在线上累计售量突破11万份，解决了店主180万的负债。而流量狂欢的背后，从开始就隐含着危机的。这个小店本身就是一个小店，就一小作坊，自己产的走地鸡产量有限，面对大量涌入的客流，只能更换工业化的这个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这种饲养的肉鸡，它的核心突出的口味优势就荡然无存了。一边又说自己不想出名反向聚客，一边又直播带货开分店，什么卖底料网上弄得红红火火的，前后截然不同的人设消耗了大众的信任。新鲜劲儿过了之后，人们就开始琢磨口味了，不少食客就吐槽他这个鸡肉品质低劣，价格高昂，这打卡吃鸡的热度迅速消退，店铺很快就冷清下来了。以前卖200到400只鸡，现在卖的不足20只鸡，是吧，那成本那么高，是吧，这还赔钱呢，成本那个包括什么电源呀、水电呀等等各种成本算起来，那20只鸡卖出去，那怎么就能覆盖成本了？连店员工资都掏不起啊。据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显示，网红餐饮店平均生命周期只有8到12个月，能存活3年以上的不足10%。很多饭店和这个末世鸡包一样，一味的借助营销和流量，却忽视了餐饮业最重要的产品品质、店铺口碑等等基本要素。那个店主叫莫叔他倒是不惧流量骤降，自认为近期的状态和节奏正好，已经靠流量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了。但是就整个餐饮行业而言，末世鸡包的爆火和跌落敲响了一个警钟。短视频时代的流量获取门槛比较低，人人都有一夜爆红的机会。但是餐饮它是一个慢生意，不为流量噱头谋一时短利，要把产品做深，把口碑磨实，把经营走稳，这才能在市场上立得住那如果有流量加持更好了，流量红过是吧，然后用这段红过的这种经历沉淀成久久的餐饮品牌的价值。做不到这些，只凭着流量红利，它真是像洪水一样，潮头起来哗很高，落下去，潮头起得越高，落下去的越快，摔的可能也就越狠。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安徽有一名男子因为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中毒了，中毒到医院治疗呗，反正中毒了上吐下泻，哪儿也不舒服是吧，又治疗又干啥呢，吃不好睡不好的，3天体重降了8斤。本来是一个严肃的食品安全的警示的话题，却在短视频平台上就变了味儿了，有不少网友无视中毒的风险。你猜他问什么？他问这个豆角是什么豆角，豆角什么品种是吧，你弄了几分熟你才中毒的是吧， 甚至跟风尝试所谓的豆角减肥法，把一场食物中毒异化成网红减肥偏方，盲目跟风的背后是值得警惕的病态减肥观和流量裹挟之下的非理性狂欢。他问这成熟度几分熟是什么意思，是吧？你看炒了个七分熟八分熟，能控制住让我中毒，但是又不死，是吧？到医院一救能救回来，然后呢我还能体重骤降，是吧？他是这个逻辑，你听起来就很搞笑，这脑子是怎么秀逗了，是吧？需要承认的，追求一个健康体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以伤害身体为代价，更不能说以这种什么豆角减肥法吃下去这种有毒的豆角，然后呢来达到减肥的目的。把一个偶发的中毒事件解读为可以复制的减肥方案，这种事情可不是说另辟蹊径的事儿啊，这是脑子搭错了弦的事儿。一方面，社会对瘦的这个追逐啊、追捧啊，已经超出了健康的范畴啊；另一方面呢，有些人也是为了流量，是吧？借着流量来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对于减肥来讲毫无意义。真正想减肥的人，谁也不用，或者谁也不敢，谁也不愿意去尝试这种方法。可是呢，有些这个为了流量的人，他就去炒作这个事儿，是吧？哄这个事儿，甚至有些人去尝试的去做，然后真的是以身去试啊。咱不说以身试法，以身试吃。他是真的是为了减肥吗？不是，他是为了流量啊。所以这个豆角减肥法的流行啊，说到底它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不是说这个豆角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没炒熟的豆角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一种被焦虑扭曲的价值观，啊，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有人知道这个微信怎么批量的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6月23号，广东一个网友小林发现他奶奶的手机里边这个微信上竟然有77万条未读信息，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据报道，小林说他奶奶的手机近期特别卡，他帮忙检查才发现微信里边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进去的。认证主体大多什么杂货店，群里的成员都是陌生人，而且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确认。小林和母亲一起帮着奶奶退群删群，都根本删不完，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而奶奶的微信里边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也没法说把这个号消了再重来。77万条未读消息，看起来很离奇的场景，但是在当下的老年群体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巨量的未读信息，当然是广告营销者的勤奋工作一手炮制出来的，同时也是因为平台相关的机制存在漏洞，而这恰恰戳中了当下老年人数字生活的痛点。但你要说平台不知道这种事儿吧，肯定知道，但是这种77万条信息的发送是平台的叫做日活量，类似这样的数据的表现，所以平台才不会卡这种流量。那对于老人来说，有一个痛点就是强制拉群，老人可能啥都不知道就被拉到群里了，然后呢，群里都开始发送各种的消息。有人可能会说，被拉群的前提是老人和商家加了好友，所以老人也有一部分责任。这种说法对老人不公平，老人可能主动或被动的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就可以被随意的拉进群，接受信息轰炸。对诱导添加好友和批量拉人进群的行为，平台应该有一个识别的手段，并且进行合理的拦截。另一个就是投诉无门，家属退群的时候同步举报，却没有收到平台的处理反馈，也没有找到专门的投诉入口，而媒体记者咨询平台的客服也只得到机械的模板式的回复，也难以解决这种个性化的问题。而商家利用这个企业微信账号给老人频繁的发广告，看起来是小事，其实不然， 77万条未读信息啊，当然打扰老人的生活安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可能不只是垃圾，背后还可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那对于不设防的老人来说，他要看了类似这样的陷阱信息之后，那可能是诈骗者的钓鱼线。其实这种广告轰炸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广告法啊规定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所以77万条未读信息里的广告轰炸，深究的话很可能都已经触碰法律红线了。所以这77万条未读信息不应该责怪老人，而应该看到平台的懒和一些商家的坏的问题。我看有网友说，我家老人的手机也是这样，他平常就看看文章啊视频，但是他不懂有一些点击其实是让他加好友的，他还经常来问我啊，网上说他的手机内存不够了怎么办，我说了无数次那些是骗人的，他也不是很明白。还有网友说，那些针对老年人的恶意营销太可恶了，另外微信的客服就是个摆设，没有任何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网友说，我妈的手机就这样，退了群了又给拉进去了，根本不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还有网友说，为什么不需要本人点关注就能自己关注啊？这种也解决一下，老人们天天传一堆视频分享，经常看到哗啦啦的列表关注暴涨。我想说的是，从网友的反馈来看，遇到这种问题的老年人不算少数啊！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老年人好像是一个庞大的使用群体啊，非常庞大，令人难以想象。很多老年人把这个微信当做了，他的第一信息来源，一弄就是微信上说的，一弄就是微信上说的，这对微信的信任无以复加。所以我们还无论监管部门啊，还是平台方面，都应该是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平台设置的点击就加好友，未经允许就被拉进群，你说这些功能到底是方便了谁了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

0: 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陈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

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

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她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她老人家10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高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他。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
我如

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

20坪老高，一坪吃一周时间，20坪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坪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高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坪老高喝完，到时他母亲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高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坪胡家老高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

0: 孙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了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的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的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25%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但是这25%比另外那75%还值钱。他们这25%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25%。您说这25%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伍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 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啊。
0: 哦。
2: 我今年58了。
0: 啊啊。
2: 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啊。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啊
2: 啊、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2: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这更是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2: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
0: 啊、
2: 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2: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
0: 啊，
2: 早上起来这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
0: 啊。
2: 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
0: 啊。
2: 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0: 啊，
2: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
0: 嗯，
2: 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嗯嗯。
2: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 啊。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儿，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0: 嗯嗯嗯。
2: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还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啊，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2: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3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哦，
2: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2: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
0: 嗯，
2: 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2: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
0: 啊，
2: 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
0: 嗯，
2: 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嗯，是
0: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啊，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
2: 哎、
0: 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2: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
0: 哎
2: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2: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0: 嗯，
2: 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0: 啊，
2: 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2: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2: 哎，
0: 这个病啊，
2: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0: 啊，
2: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哎，
0: 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2: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0: 啊，
2: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
0: 啊！
2: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膏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这个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膏所采取的这个啊很好的治疗的一个里程，太好了啊！
2: 哎，
0: 为您高兴啊！
2: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订上了。
0: 嗯。
2: 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疼明显的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0: 太好了。
2: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0: 啊，哎，
2: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2: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0: 你看看多快。
2: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0: 啊啊啊。
2: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
0: 嗯。
2: 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
0: 嗯嗯嗯。
2: 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2: 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0: 啊，
2: 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0: 嗯，好极了。哎，
2: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0: 啊，哦，
2: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0: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2: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呢？
2: 啊，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0: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2: 太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0: 好，
2: 胡老师，不是 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

0: 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啊，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高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高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逼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3: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3: 啊，
1: 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嗯。
3: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3: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啊。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啥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4: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了，嗯。
4: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有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4: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4: 给我的福分呢、
1: 没错，
4: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4: 谢谢你的吉言。
1: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4: 的
1: 效果，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保重，胡老。
1: 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3: 再见了，胡老。
4: 谢谢胡老。
1: 好。
4: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啊。
3: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5: 我叫赵永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5: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看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想着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5: 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原来我这腰啊，就下雨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6: 嗯，
5: 这腰出问题了，疼的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
6: 嗯，
5: 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6: 啊，
5: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6: 嗯，
5: 这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6: 就是，
5: 也就这样，就这样。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就慢慢养着吧。
6: 啊，
5: 我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止痛片。
6: 啊，
5: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两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6: 嗯嗯嗯。
5: 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6: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5: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6: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啊，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5: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
6: 啊。
5: 吃了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啊、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
6: 啊、
5: 没那么凉了。吃到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腿呀、
6: 啊、
5: 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哎，特别舒服、
6: 啊、
5: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6: 啊。
5: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的腿也一直啊没有抽筋儿。这回家老高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6: 啊，
5: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我也能继续干活了。
6: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啊，太好了啊！
5: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呐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
6: 嗯、
5: 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
6: 嗯、
5: 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啊、
6: 嗯、
5: 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多长时间，
6: 啊，
5: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我说那这时间长了，我这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6: 啊，
5: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6: 啊、
5: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啊、这胃呀、啊、这拧劲疼，真是难受
6: 啊
5: 都能给我疼一身汗的。嗯，但是这胡椒老膏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
6: 啊、
5: 吃这个胡椒老膏。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还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就吃了。我老伴儿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
6: 啊、
5: 啥事没有。
6: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5: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啊、死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6: 都没问题了。嗯。
5: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6: 嗯。
5: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你看这胡椒老膏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
6: 啊、
5: 哎，太好了、嗯，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6: 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椒老膏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椒老膏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5: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6: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5: 行，再见，胡老师。
6: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873378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5: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6: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5: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1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6: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5: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7: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热肠心里热香肠。
5: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7: 现实楼房一软软。
5: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7: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现实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5: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

0: 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1: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

0: 距离邓恩铭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铭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铭。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铭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铭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铭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铭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铭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铭，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 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那么此刻呢，我们也请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啊来解读相关的政策，告诉您填报技巧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就于孩子的一个报考志愿的填报啊相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9610043来全部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啊听到了省考试院高招部的卢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今年录取批次的相关的设置。那么清楚批次划分之后，很多家长呢会关心怎么样来获取填报的指导呢？接下来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范叶飞范老师哈、啊，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考试院在志愿填报指导和咨询服务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范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为做好今年高考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和咨询工作，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采取了多项措施。前期，省考试院升级完善了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发布了志愿填报须知、志愿填报动画视频，及志愿填报志愿填报草表，并编印了报考指南、招生计划。还有全国高校在河北招生录取分数统计等资料，6月18日到20日组织开展了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帮助考生熟悉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省考试院的网上咨询大厅于6月10日已经开通，并将持续到8月下旬录取结束，专门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在省市县中学及高校设立了1300多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志愿填报和录取期间安排业务精通、认真负责的同志，通过网上答疑、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免费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指导，尽最大努力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今年特别对建档立卡、低保户和残疾人家庭等困难考生开通了服务专线，安排基层招办主动对接，1对1做好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在此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目前我院没有和任何社会机构或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切勿轻信所谓的天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所有声称掌握内部消息、搞到内部指标、提出交钱保过的都是虚假信息。高考录取是依据国家政策、
6: 高校招生计划、招生章程、考生的分数和志愿在全国统一编制的网上录取系统中进行，并且经省考试院审核后报教育部备案。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网标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及相关高校官方网站确认录取信息。

0: 一转账。
1: 是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准官网标识哈。那么对有关志愿填报的主要依据和参考的资料又会有哪些呢？这个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卢老师，您来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讲主要讲一下填报志愿的时候主要依据的一些参考资料。一是招生计划，招生计划主要包括院校的名称、院校代号、专业名称、专业代号、层次、选考科目要求、计划数、学制、学费以及备注等相关内容。二是呢，要看招生章程，主要是包括招生章程内容主要是包括高校的全称、校址、办学层次、办学性质是公办的、民办还是独立学院，包括学费的标准、联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须知等相关内容。在此也提醒考生一定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如有的高校招生专业呢，对外语语种、身体条件，比如说色觉、视力、身高、体重等都有特殊的要求，有的专业学费较高，一般都会在招生章程中进行明确，考生要按照院校招生专业有关要求填报志愿，以免影响录取。在此呢，也特别提醒考生注意一下，一些独立学院名称与公办院校比较相近，但不是同一个学校，考生填报志愿时一定要注意区分。三是院校网站公布的相关信息，考生可以通过高校网站了解到高校的基本情况、专业设置、主干课程、办学特色、培养方向、就业情况、地理位置等相关信息。四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对患有某些疾病或有生理缺陷不宜报考的一些专业，考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检结果对照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有关高校的招生章程，避开自己不宜报考的专业。五是各类考生成绩统计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呢，省教育考试院也已经公布了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类考生成绩统计表，考生可以通过查看相应类别的成绩统计表了解自己的成绩位次，在填报志愿时参考使用。六是其他的参考资料，包括咱们这个录取分数分布统计，高考的报考指南，以及艺考生的一个也有一个艺术类的报考指南，这些资料都可以为考生填报志愿进行参考。
1: 谢谢卢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希望呢考生和家长呢也注意一下。那另外这个计划的科学性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了录取机会的哈。那招生计划是怎么样进行编制的呢？那怎么样来查询今年的招生计划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高招部的霍永峰主任，霍主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行，那个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首先我们也关注了网上说的一些，说我们这两年高考的分数线居高不下，这个我们也总结了一下这个情况啊。简单说一下，我们以物理科目为代表说一下，你看啊，今年我们物理科目组合650分以上的是4538人，2025年呢是3294人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600分以上的物理科目的，2026年是29425人，2025年呢是27000多人，相当于也涨了2000多人。然后我们这个历史科目组合呢，历史科目组合550分以上的，2026年是23855人，2025年呢是22582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河北的孩子总体的质量都在提高啊，大家都很优秀啊。还有一点，

0: 情况，这也是国家的导向啊。第二个呢，我是想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家长和孩子，要客观地看待高考啊。高考是不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高分考生未来的发展如果不努力也不一定发展很好，低分考生呢也不一定发展不好。我身边就有几个专科的孩子啊，现在发展得很好，已经成为了优秀的企业家，所以希望大家客观地看待我们高考啊。下面呢，我就招生计划的事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26年呢，招生计划，普通类体育类是按照物理科目组和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计划，艺术类呢是不区分物理和历史科目组合，统一编制计划啊。考生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去查询26年的招生计划，一个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系统去查询招生计划啊。第二个呢是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的智能参考系统去查询，这个智能参考系统明天下午就开通了啊。三是可以查阅省考试院印制的考生前期已经订购的啊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啊。这个提醒考生呢，我省汇编这个汇总编制的招生计划每年会对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重新编制，用于填报志愿和录取。其中呢，院校代号为四位数字，专业代号呢为两位数字或字母。考生在填报志愿系统中所填的院校代号、专业代号等内容，必须以我省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啊。考生呢也可以通过我们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和高考志愿智能填报系统去查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啊。请考生切勿上网自行搜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这些有可能是往年的，也有可能是别的省的啊，以免填错志愿。
1: 嗯，好的，谢谢霍主任的介绍哈，也再次提醒大家，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普通高考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啊，切勿在网上自行的去搜索院校代号和专业代号。那么除了官方咨询哈，考生更需要掌握的就是专业加学校的填报的技巧了。接下来呢，想请我们的老师来具体的说明一下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是如何填报的，有哪些具体的建议没有？我们来请范老师您来介绍。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关于这个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如何填报，下面呢，简单说一下啊，六点。一个是考生认真阅读考试院官网发布的权威消息，全面掌握志愿填报录取相关政策规定与操作要求，结合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将个人的理想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着眼长远发展，理性规范科学填报志愿。一是认真阅读招生计划，包括院校名称、办学类型、专业层次、选考科目的要求、学制、学费、招生计划数等。二呢，是认真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详细了解院校的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学科优势、专业设置、地理位置等信息。特别要关注院校的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如有的医学类、美术类的专业一般不招收色盲色弱的考生，有的专业要求身高体重等身体条件，有的专业收费较高，考生要结合自身家庭条件理性填报。三是确定填报意向，综合考虑自己的选考科目、成绩位次、兴趣爱好、专业特长、身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明确自己攻读的专业范围和院校范围，初步选择足够数量的专业类加院校志愿。四是分析研究相关数据，考生可根据成绩位次、结合往年院校专业的计划录取等方面综合分析，参考近两年相应位次上下接近的院校专业录取情况，收集汇总相关专业录取最高分、最低分和平均分。

0: 对初选的专业和院校志愿进行筛选。第五呢，是选择足够多的志愿，对初选志愿筛选后，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策略，分三个梯度初步确定足够数量的院校专业类作为逆报志愿。平行志愿批次，普通类、对口类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考生要珍惜机会，尽可能多的选择并填报志愿，尽量把志愿数量填满，这样可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六是合理安排志愿顺序，根据自己的成绩合理定位，志愿之间要拉开合理的梯度，不宜全部填报高分段的院校，也不必全部填报低分段的志愿。考生可以把自己分数优势不大却很喜欢的志愿放在前列冲一冲，具有一定分数优势也较喜欢的志愿放在中间稳一稳，分数优势较大有把握的志愿放在最后保一保。
1: 嗯，我觉得刚才咱们范老师介绍的这个合理的安排志愿的顺序哈，大家可以借鉴一下，也就是提到的这个冲稳保的原则。那其实它的核心依据就是投档的一个规则了。那么专业加学校平行志愿的投档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来需要警惕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卢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将控制线上没有录取的有志愿的考生，结合高校各专业类的要求，依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确定投档的考生数。普通类呢，是按照高考文化总成绩，其中呢包括政策性的加分。艺术类、体育类是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录取，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依次投档，由高校来进行择优录取。具体来讲，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先从排在第一位的考生开始，计算机将根据考生填报的1、2、3、4、5等等多个平行志愿，从第一个志愿开始依次进行检索，如果第一个志愿有空额就投档，如果已经满额，那么就检索第二个志愿，依次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即将失效，然后呢再检索排在第二位的考生，直到所有计划满额或者没有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为止。如果某一个考生填报的所有志愿都不符合投档条件，则不能被投档。一般来说呢，对于平行志愿，大家可能认识有三个方面的误区，下面我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有的可能，首先来看一下误区一，有的考生和家长可能认为可以一档多投或者是多次投档，但是呢在同一批次段的考生呢一次可以填报多个学校专业志愿，但是在实际的投档过程中呢，投档的机会最多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有多个志愿符合投档要求，在这些符合投档要求的志愿中呢，只能投档到排在前面的那一个，而且一旦投档，其余的志愿随即失效，不再投档。投档后因某种原因被退档，即使后面还有符合投档要求的志愿也不能再进行投档。第二个误区呢，是可能好多考生认为平行志愿没有先后顺序，对考生个人来说，平行志愿是有先后顺序的。平行志愿的检索的顺序就是考生所填报的1、2、3、4、5等等志愿顺序，所以考生一定要精心安排志愿顺序，把最喜欢的志愿填在靠前的位置。第三个误区，实行平行志愿后没有了风险。 平行志愿虽然可以大大降低风险，但是不能全部消除风险。一是被退档的风险，一些院校专业对考生的身高、视力、色觉等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等有要求，考生档案投到某个学校专业后，如果不符合该专业的上述要求，可能会被退档。二是档案投不出去的风险，如果考生自身定位不准确，志愿填报的过高，平行志愿之间没有拉开适当的梯度，就可能导致所填报的志愿都达不到投档的要求，考生的档案也将会无法投出。
1: 嗯，谢谢卢老师的介绍。那这个规则我们清楚了哈，但是填报的时候哪些细节是容易被考生和家长疏忽的呢？那就有关志愿填报关键的注意事项，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的信息部何文海何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关于志愿填报系统的使用呢，再和大家讲几点的注意事项。第一，志愿填报应由考生本人完成，不要让他人代为填报，否则呢，造成的一切后果要由我们考生自行承担。第二，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志愿填报，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的志愿，视为自动放弃。提醒我们考生呢，应该尽早的填报，避免因最后时间段呢网络拥堵、断电等原因影响我们志愿的填报。第三，考生填报志愿时，需一个批次断一保存，每个批次填报志愿后需点击保存并提交按钮进行志愿的保存和提交，没有保存提交的志愿无效。在填报志愿期间呢，考生可以多次登录我们的志愿系统进行志愿的修改，每次修改后呢，注意点击保存并提交按钮如果修改完我们没有点保存并提交呢，则修改无效，以上一次保存并提交的志愿为准。第四，考生需按照志愿顺序号依次填报我们的平行志愿，填报志愿时所填报的志愿序号必须连续，中间呢不能空留，否则系统无法保存。就比如说咱们不填序号一的志愿，直接跳过去了填序号二的志愿，那这样呢志愿系统是不予支持的。第五，考生在上网填报之前呢，我们要先在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志愿填报草表上呢先进行预填，尽量不要在网上一边思考一边填报。我们准备好这个草表呢，既可以提高网上填报志愿的效率和准确度，又可以避免网络拥堵如果考生登录系统后20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那在操作的时候呢，系统可能会进行考生未登录的提示，或者被强制退出系统。而且呢，未进行保存并提交的志愿呢，就不会进行保存，考生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填报。第六，考生对填报志愿系统中给出的填报有误的提示呢，我们需要从批次、报考科类、计划性质、院校代号、专业代号、选科要求、性别要求、气种、唱法或者五种要求和本人的实际情况呢，逐一查找出错误原因。如果志愿信息存在错误无法进行确认，请在修改信息后再次进行确认，否则可能导致志愿信息无效，或者不能体现我们本人最终的这个志愿意愿。第七，多名考生使用同一台志愿同一台计算机进行填报时，每位考生填报志愿后一定要点击安全退出按钮并关闭所有显示个人信息的页面，否则呢我们后一位考生填报信息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登录前一个考生的这个志愿系统，造成志愿信息的覆盖。还要同时注意不要呢同时打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填报页面，以免系统发生错误。第八点呢，最后要提醒考生要高度重视我们密码的设置与保管。密码的设置呢不要过于简单，更加呢不要将密码告诉他人，以防被他人篡改志愿，影响我们最终的录取。如果考生忘记了登录密码， 可以按照登录系统首页的密码重置按钮，按照我们相关的提示进行密码的重置。
1: 嗯，好，谢谢何主任的介绍。我们也希望呢，考生和家长注意以上的这些志愿填报的一些细节啊，以免影响，会受到影响。那现在呢，我看已经有听众。

0: 朋友在线上等候了，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看看能帮他解答哪些方面的问题哈。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好，请说，您有哪方面的问题？
1: 啊，我是想问一下，你看我们今年高考啊，考了614分，然后省排是19000多名，然后我想问问，就是咱们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也是不是可以选择就是冲，然后稳保这三个方面？
0: 嗯，霍主任。
2: 这位家长你好啊，咱们报志愿的政策宣传也一直倡导大家，就是冲、稳、保都要选。冲呢，就要选择这个录取分数和位次呢比我们高的学校，啊。
1: 嗯。
2: 稳呢，就是要选择跟我们分数相当的这个位次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分数的学校。保呢是，万一前面走不了，那么一定要选择一些保底的学校。啊，所以这些呢、是都要选，啊，冲呢、也不要冲于过于高。你比如说你614，你冲清华北大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2: 对吧？
1: 对。
2: 那么你就去选一些往年在19000多名，冲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冲到冲到17800，这一类的学校可以去冲一冲去。稳呢，就跟自己的位次比较相当的，保呢。那么一定得可以选一选，比如说20000以上位次的院校和专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选志愿就比较科学了。还有一点提醒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很喜欢去的、分数又偏高的一些这学校呢和专业放到前面去，啊。
1: 嗯。
2: 这个平行志愿它是有先后顺序的。刚才我们这几位老师也说了，如果把自己不喜欢的学校，还有这个分数和位次都比较低的学校和专业放到前面，那有可能你就被投档录取了，因为我们的平行志愿投档也只有一次，所以先后顺序也非常重要，行吧，家长？
1: 行行，好的好的。
2: 嗯
0: 嗯，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那怎么能避免这个滑档或者是退档呀？
2: 这个您提醒的特别到位啊，说这个事儿。怎么能避免滑档呢？我们现在平行志愿的投档是100%的投档比例，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就会被录取，投档投过去以后就会被录取。那么为什么会滑档呢？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我们考生和家长没有认真查看某些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医学类、美术类，这个对色盲、色弱、什么单色不识别有要求，但是呢，我存在这个情况，我没有查看，就盲目的填报了，就会被退档。啊，还有一些呢，是考生的单科成绩还有一些分数总分没有达到人家学校的要求，这也是在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边明确说出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也会被退档。啊，
1: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性问题需要注意，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如果要是被退档了之后，那是不是走征集，还是说只能是再重新复读呀？
2: 退档之后依然可以参加后续批次的征集啊，每一次征集都可以参加啊。
1: 那征集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学校了呀？
2: 也不一定啊，
1: 也不一定。
2: 对，也不一定。对，有些学校呢可能在后期会给我们追加计划，不代表没有什么好的学校，但是能争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投档录取的话，一定要先争取第一次，因为第一次你选择的范围更广，那么征集可能学校数量啊、一些专业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多了啊。所以我提醒的就是一定要报志愿前查看学校的招生简章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总分相关的要求，以免退档。
1: 那您有没有建议我们可以冲一冲的学校呀？
2: 这个冲一冲的学校是这样，一会儿我会讲那个我们河北省的志愿填报有一个智能参考系统，这个呢是我们免费发给考生，一会儿我跟你详细的讲啊。这里边把只要把分数输进去，冲稳保的学校全出来了啊，可以供你参考。
1: 行，好的
2: 好的。
0: 嗯，
1: 行，那感谢您。
2: 不客气。
0: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稍后呢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由霍主任他们来为我们介绍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填报的参考系统啊，千万别错过。
1: 好 的
0: 哎，好，再见这位家长。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好，线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我们来接通电话。

0: 可以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看看这位家长有什么问题。那刚刚呢，霍主任您提到了哈，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智能参考系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有哪些功能可以供考生和家长来使用、来参考？您来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嘞，好嘞。为帮助考生呢，在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模式下呢，合理选择高考志愿，省教育考试院研发了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面向全省的考生免费使用，是考生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官方平台啊，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公益性、便捷性等特点啊。参考系统呢，适用于普通的本科批、专科批、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 B 段、专科提前批，就这些实行，还有体育类的 B 段、专科提前批，就是实行平行志愿的科类和批次啊，还有对口的本科批和专科批，也是实行平行志愿，也给推荐志愿啊。参考系统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志愿推荐，考生呢输入自己各科的成绩，高考参考的系统啊，这个从全部的招生计划中，按照充文保原则筛选出适合考生的志愿，并以不同的颜色呢进行区分。考生呢可以从系统推荐的志愿中选择适合本人的一项志愿。第二个呢是信息查询功能啊，为考生呢提供了河北省当年的最新的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情况、高校的招生网址、专业等信息查询啊。第三个呢是一个智能排序功能，考生呢可以根据省份、城市、院校层次、院校名称、专业等条件去筛选志愿，筛选后呢，系统呢可自动生成志愿序号，同时考生可对志愿顺序呢进行调整啊。第四个呢是一个导出报表功能，你填报的高考志愿呢可以导出来，可以导成 Excel、 Word 的形式，供你在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去参考啊。具体的操作使用的步骤，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河北省招生考试信息服务网去查看啊，智能参考系统使用手册和视频智能参考系统的使用说明啊。在这里呢也提醒考生啊，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呢是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的参考服务，不是正式的志愿填报系统啊，不能代替志愿填报。无论是集中填报志愿还是征集志愿，考生必须都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高考的志愿填报系统呢进行正式的志愿填报，否则无法参加高考录取。
0: 嗯，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智能填报系统呢，它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各批次段的一个推荐的志愿。那么等你实际填报的时候呢，还是要去这个填报网站进行填报的。那对于农村考生特别关注的就是三大专项计划嘛，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还有地方专项计划。那么这三大专项计划要怎么样去填报志愿呢？高校专项计划今年又有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省教育考试院的高招部的范叶飞范老师哈，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对广大农村考生来说，三个专项计划是国家啊给我们农村考生的多一次的机会，希望大家符合条件的考生啊积极报考。下面呢介绍一下三个专项的志愿填报。首先是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B 段，其中有政治考察、面试、体检等特殊要求的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 A 段，其他国家专项计划安排在 B 段。地方专项计划安排在本科批和普通类院校专业分列院校代号、分类编排，与其他普通类院校同批一起填报志愿，同批一起录取，实行平行志愿，设一次集中志愿和两次征集志愿，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通过资格审核且已经完成公示的考生方可填报。根据教育部通知，从今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有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 有关高校编制分省分专业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通过资格审核和公示的考生，无需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直接通过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填报志愿即可。提醒考生，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不低于我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部分院校结合本校实际，可能提出超过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之上一定分数的要求，这个请考生要认真查看学校的招生章程。然后高校专项计划呢，列在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专业类加学校的平行志愿模式，一个专业加学校为一个志愿，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与国家专项计划免费医学定向生、公费师范生同批一起填报，一起录取，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根据教育部规定，往年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者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0: 好的，谢谢范老师的提醒。那我们看啊，线上还有一位家长的热线，我们及时来接通。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好，我们的教育考试院的专家就在旁边啊，您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
3: 嗯，老师你好，我们家是物理化学政治组合女孩，就是昨天查的分数是562分，她那个位次大概在68000这个左右，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分数段大概能上一个什么层次的学校？嗯，首选是河北省内。
1: 你好，家长，这样啊，这个物化政呢，选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首先是物化这两科，这个就给你扩大了你选择的范围啊。女孩562分，啊，这个分数呢，基本上适合于我们这个各省属的重点高校。啊，你就在大概在这么一个位次上，比如说类似于我们省属的13所骨干学校，是吧？
3: 嗯，
1: 这类你的分数呢，嗯，在这个省属骨干学校当中，你不是排名很靠前的。那么你在选的时候呢，刚才你不是说选省内嘛，也不一定非选省内，省外的这些省属的重点高校叫大学的啊，也可以选啊。大概我建议就是选，不要选它太好的专业啊，如果太好，它的分数有可能会在500大几。
3: 嗯，
1: 那么选一些比较普通类的专业。这个你就自己不反对的可以去试一试。另外呢，你比如说一些省属或外省属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者是其他的你觉得不讨厌的一般的专业，可以放到前面冲一冲，试一试去啊。那么保底的学校呢，我建议也学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叫什么什么学院的啊，这种公办的学校可以放到后面去保保底啊。
3: 嗯，
1: 行吧。
3: 好的。
0: 嗯，抓紧时间，还有问题吗？
3: 谢谢，
1: 不客气。
3: 嗯，我们就参考老师这个建议，然后省属的这些先规划一些。这些就是在报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规避这个滑档和退档呢？
1: 刚才第一位家长这个打电话问的时候，这是了，如何规避滑档？那么就报考每一个学校前，就一定要查看这些学校的招生章程，章程里面有明确了。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啊，比如说什么色盲啊、色弱啊，还有什么视力有多少要求，这些要求很多，一定要认真的查看。还有学校有一些单科成绩啊、总分的要求啊，如果都符合这些条件，那你基本上不会被退档啊。什么叫滑档呢？就是哪也走不了。滑档还有什么可能啊？你报的志愿太高了，没有稳的和保底的，那么也有可能会滑档啊。
3: 嗯，
1: 所以充文宝都要有。
0: 嗯，清楚了吗？
3: 嗯，老师给个建议，就是说像女孩子现在就业前景，哪个专业相对来说好一点？
1: 这个就业这一块是这样啊，哪一个专业都有它的优势，都可以发展得很好啊。现在
3: 嗯，
1: 这个我不能说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有些专业可能这两年很火，过两年就冷却了，有些专业呢可能平时不在意，过两年就火起来了。这些事情呢 所以哪个专业好不好，这个就看孩子喜欢不喜欢。
3: 首先看他的爱好。
1: 他的爱好，对了，你让他选了自己不爱好的这个学校和专业，他可能会觉得这难受好几年。我们建议尊重孩子的意愿。
0: 嗯
3: 啊，行，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0: 好，感谢，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这位朋友。
3: 好嘞，再见。
0: 哎，好，再见。抓紧时间啊，还有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主持人好。
0: 哎，您好。
4: 考试院的领导好。
0: 嗯，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个政策，就是说我家的孩子，我今年是专升本考试，专升本考试不，他考完了之后，他是我们是建档立卡，因为我们报的建档立卡的志愿。嗯，但是我们报建档立卡的志愿的时候，同时还能填报普通考生的志愿吗？
1: 你好，你这样啊，这个我们是高考的这个咨询电话。这样，这个事情呢，我给你们一位我们省考试院的那个负责专升本的电话，6600-7133，您打这个电话具体去问一下去，因为我怕这因为不是高考这块东西，我怕跟您解释错了。
0: 嗯，您记好这个电话。
4: 6600-7133呀。
1: 对对，6600-7133。
4: 好嘞，谢谢。
1: 好嘞，
0: 嗯，好，再见，这位家长。
1: 嗯。
0: 好，非常感谢呢省考试院的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哈，对我们今天来到这期特别的节目对家长和考生的一个详尽的解读，也特别提醒大家，6月28号至7月2号，这是本科志愿集中填报期，填报志愿的12字口诀呢是分数优先，遵从志愿，一次投档，请考生务必使用官方系统进行操作。如果仍有疑问的话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也要注意了，关于2026年高考和对口升学的政策咨询，咱们河北省建立了4级咨询服务网站。首先最方便快捷的渠道就是先联系您所在的中学或县区招办，离得近，沟通顺，再问上级，高效又省心。如果还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解答的话，那记好省考试院的咨询电话，0311-6600-7715，好，或者关注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最新的信息。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6: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养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4-5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 真没招，路过一个小村儿，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盯一盯，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呐、啊，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因为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父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父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父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父早上包饺子，是吧，这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父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父，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他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 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父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啊、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呢、啊、脑出血呀、啊、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父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父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父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又吃了十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父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吧。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四十三四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四十多岁了，五十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 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第一步
5: 胆黄草，
4: 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放啥呢？
5: 胆黄草、
4: 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羊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父骂我，我还得听。我听说话，这是真师父，好师父，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父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父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她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2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2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10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 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三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六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六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5: 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4: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 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

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两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边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边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大姐她想不开啊，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她长在麻将馆了，她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她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她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呀，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

0: 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康孟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他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他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办公室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啊，就是属于原先腔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三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他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 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啊？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这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个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父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吧，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八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那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谢谢兄弟啊，他说谢谢你小猫，他说你们中心呐、啊、太好了，他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他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一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一年就能回去了，他不走，他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 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那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呢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阳台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阳台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阳台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阳台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 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

0: 养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

0: 您好，
1: 哎，你好。
0: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1: 啊，您说说。
0: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1: 哦。
0: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1: 哎呦。
0: 当时在医院住了1个月的院，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1: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0: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就是各种溶栓的药物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1: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0: 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1: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0: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1: 啊，
0: 你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1: 那，
0: 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你看，
1: 好了是吧？好点儿。
0: 这几天就感觉他那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1: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
0: 对，
1: 了。
0: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1: 呀，遭罪！
0: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寻思走一走吧。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儿走20来步啊！
1: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0: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1: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0: 没加别的药
1: 那
0: 啊，
1: 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
0: 那
1: 你说了俩
0: 这也太神
1: 事儿，
0: 奇
1: 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
0: 了。
1: 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0: 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
0: 这
1: 是阿姨，
0: 您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2盒1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着他多吃点儿，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它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1: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太
1: 好，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孟
1: 也
0: 非
1: 祝
0: 老
1: 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太
1: 哎，
0: 感
1: 好，哎，
0: 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0: 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0: 对，确实是缘分呐。
1: 哎，
0: 我家是大连的，
1: 啊，
0: 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0: 是吧？
1: 听着年轻，
0: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对，
0: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0: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0: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
0: 这胰
1: 能
0: 岛
1: 控制住
0: 素，
1: 了是吧？
0: 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对，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
0: 是
1: 法。
0: 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1: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的，
0: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
1: 你看
0: 红，
1: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儿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
0: 真的，你这个上楼吧。
1: 啊。
0: 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1: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呀，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你
0: 哎
1: 得
0: 你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0: 哎，
1: 哎呀，
0: 你要
1: 那难
0: 那
1: 受。
0: 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0: 是
1: 注意
0: 啊。
1: 着点吧。
0: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1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那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0: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1: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0: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1: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孟
1: 行不
0: 老
1: 行？
0: 师。
1: 那你
0: 哎，
1: 就继续
0: 好，
1: 关
0: 孟老
1: 注
0: 师。
1: 节目吧，好不好？
0: 哎，好嘞，孟老
1: 好，
0: 师，
1: 哎，
0: 谢谢您
1: 再
0: 了。
1: 见，
0: 哎，好，再见。
1: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 正在忍受冠心病。

0: 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5: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
1: 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
2: 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1: 咱们啊，开拍！
3: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

0: 他从2013年开始举办金山岭长城国际摄影节，办活动啊，他是行家。今儿就让他给咱们压压阵。
1: 哎呀，可不敢不敢啊，压阵可谈不上啊。我呀，就是来给大家加油鼓劲儿的。大家知道啊，咱们花罗沽村就长在长城脚下，村名就取自长城上的一座敌楼。80年代初修长城那会儿，周围村里人背砖上山出力，这才有了金山岭景区对外开放啊。老一辈修长城，新一辈啊拍长城。这几年啊，我看着大家守着长城，开着民宿，又拿起了相机，把这摄影搞成了咱们这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啊。
2: 那是，哎，咱们花罗沽村那几乎有一半人从事摄影，哎，人家叫咱长城脚下摄影村。
1: 好啊，咱们村啊就要打造成国际摄影艺术村，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重点建设区的创新案例。这次的收牌仪式啊，就等于咱们花罗沽村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摄影同行面前正式登台亮相。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我们村要成为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了，这可是村里的大事。别看现在大家都成了摄影师了，乡亲们对搞摄影也都高看一眼。搁20年前我刚出生那会儿，没人知道摄影能搞出啥名堂。我记得当时就因为我爸要学摄影，我妈是天天跟我爸干仗，差点离婚散伙。
5: 段娟儿，这日子没法过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个准话，你是要搂着你的相机过日子，还是要我们娘俩？
6: 秀，咱有话好好说，别吓着孩子。
5: 你还知道孩子呀？啊，你管过一天吗？平常你招呼客人，忙活生意，我不说啥。可现在大雪都下了，外边冰冷瓦块的，客人不来一个。你倒好，天天起早摸黑跑长城上拍照，无名三道啊你！你咋不说帮我一把啊？你备备货，要不把后院杨树刨了，锯板再弄个通铺。开春咱还能再多接待几个客人，哪儿不是活计啊。
6: 哎呀，我干，放心啊，开春误不了事儿。
5: 甭糊弄我，段娟儿，吃苦受累我不怕，可男人不正干那日子就真没法过了。
6: 我咋不干正事儿了？
5: 你甭吭声，你看看人海峰啊，你俩前后脚出去打工，前后脚回村成家立业，可人家的日子现在都奔咱们前面去了。人家敢添上家底儿四处凑钱，27000呀，买了咱村里第一辆出租车啊，虽说是个二手的，但那喇叭一响就来钱儿啊，拉着老外往古北口那边长城去，一趟就150，哎，没游客了人就到县里拉活，哪天都能落着钱儿。你倒好，玩起了照相。
6: 哎呀，秀，我就是摆弄相机，又没干坏事。哎，你看人家万山哥，
5: 万山哥我服气，啊，他拍长城拿了国际大奖，电视台都来采访，老外排队找他签字买他画册。可他那本事你学不了，也挣不来钱。
6: 秀，你咋就那么看不起我？咋就觉得我拍不出名堂啊？
5: 你别不服气啊，万山哥这道可不是谁都能走的。万山哥19岁上就敢把修长城扛砖攒了2年的40块钱买了二手相机。20年前的40块钱呀、啊，那时候一根冰棍也就2分钱。人瞅准了给游客拍照能挣钱，后来村

0: 不懂事儿，把您老人家惊动了。
1: 是是是，哎，
2: 咱就一墙之隔。我听见你们俩这儿动静不对呀，我这不请自来，秀，别见怪啊。
0: 没有，
2: 我来了一会儿了，我在屋外听见秀问君子图啥，这话啊，你奶在的时候也问过我。
1: 哦，
2: 我想替君子说几句话，秀。
0: 啊，
2: 行不？
0: 林爷爷，这话说的，您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是咱村的长家人，我爸他们那一辈儿都是您看着长大的，您有话我肯定听。
2: 咱祖祖辈辈传下来一句话，家家户户躺炕头上就望得见边墙。我那时候没听人说过长城，也不知道边墙就是长城。我51年参军去朝鲜战场，政委给我们讲抗日战争，讲喜峰口长城抗战，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我们唱国歌，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0: 这儿啊，长城就扎进了我的心窝窝里。我和战友们趴在朝鲜的大雪地里，头顶是呼啸的炮弹，可我们心口是血热的，是沸腾的。我们敢堵枪眼，敢顶着炮弹冲锋，我们就是用血肉筑起长城。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啊，我就没有离开过咱们村儿。我当了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没有任何上级指示，我经常到长城上边查看，不让乡亲们捡砖拆砖，不让他们翻砖头逮蝎子卖钱，也不许孩子们到上面打闹玩耍、捡箭头、丢砖块。
1: 嗯，我听我爸讲过，他们调皮不听您的，您就吓唬他们，不听话扣你爹工分。为这，他们小时候还挨过鞋底板子。
0: 你奶奶问我呀，你这么不近人情，你疯了，你图啥呀？秀儿，就冲国歌里唱的，我就得守护好家边的长城。我记得1980年11月，国家文物局、旅游局、财政部哗啦啦来了一大堆人，罗哲文教授登上长城，在忽然飘过来的细雨中惊叹，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研究长城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当时我就觉得呀，这么多年我值了。
2: 80年那会儿啊，我们正上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长城，邓小平爷爷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咱这儿呢，村民们院墙猪圈的都给拆了，把长城的老砖还回去，我呀还背过砖呢。
0: 现在咱老百姓都明白长城的分量了，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后来咱金山岭长城的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咱们这儿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嗯，咱村有开农家乐的，有卖手工艺品纪念品的，还有帮游客背摄影包当向导的，管理处还招长城巡护员、清洁工，咱不用出去打工就能挣到钱，这是沾长城的光。
0: 对了，咱靠长城吃长城，那是不是也该为长城做点啥呀？君子跟我说，咱长城这么美，人家摄影家天南海北的跑过来拍，咱自家天天守着却不拍，他说觉得过意不去，他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像周万山那样去拍长城，让更多的人能通过照片看到长城的魂，长城的美。秀，我支持他，这是正

0: 醒事儿。
1: 他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他能排好长城？
0: 我能，我请教过万山哥，他说了，心里有长城就能拍好长城。还有那么多来咱这儿的摄影家，那都是老师啊。秀，我也琢磨过啊，来咱们这儿的游客有三分之一是摄影爱好者，我如果懂摄影，能帮游客们拍到好片子，同时还能交下朋友，不仅他吃住在咱这儿，还能帮咱介绍其他的客源，那对生意绝对有好处。秀，你就让我试试吧。
2: 就这样，在林爷爷的劝说下，我妈总算不再反对我爸搞摄影了。2008年，北京召开了奥运会，来到我们金山岭长城的游客啊更多了。海峰叔叔又一次把日子奔到了我们家前头，花了30多万盖起了我们村的第一栋2层小楼。可是这次我妈没犯酸，而且还支持我爸换了数码相机。
3: 老板，我们的菜好了没？
4: 好好好，马上出锅，马上出锅啊！稍等稍等。
0: 哎呀，妹子，不好意思啊，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啊！
3: 哎，没事没事。哎，老板，听说你还是摄影师啊？哎呀，
0: 哪儿啊哪儿啊，我这呀就是个人爱好啊、拍着玩拍着玩的。
5: 爸爸，快出来，外面游的云特别好看。
0: 嚯，这确实难得呀。哎，儿子快给爸爸拿相机。
4: 摄友们赶紧的啊，这大片可不等人。
5: 爸给。
1: 这火都没关，这一个两个封一块儿了。
6: 嫂子，
1: 郭主任，海峰，你们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7: 我陪海峰过来找老段的。
8: 是我找军哥有点事儿。
1: 嗨，刚丢了魂一样跑出去拍片了。海峰，啥事儿？等他回来，我给他说。哦，
8: 我想跟军哥学拍照。你看咱开民宿啊，不学照相真不行。客人来了问怎么取景啊，找哪个角度啊，我也不懂，问的我今儿这叫一个尴尬呀。我想赶紧跟军哥学学。
3: 那可是你们这金山岭啊，是摄影宝藏地，你们守着这宝山不懂宝贝可不行。
7: 我们保护中心啊想到这一块了，下一步啊就要把大伙发动起来，组织一支啊农民摄影队，拍好咱们长城，宣传好长城。
8: 哎，那一定算我一个啊。
1: 行，段军回来我就让他找你们去。哎，林爷爷不在了，他老人家要在不知道该多高兴。来拍长城的客人越来越多，有时候来个摄影团咱们得3-5家联合起来才能接得下。前几天郭主任、万山哥和段军还说过要把摄影搞成咱们这儿特色，你想学他们肯定尽心教。
8: 哎，好嘞。
2: 那天拍的照片老爸取名叫做中国龙，照片上云飞雾泄，光影幻化，蜿蜒雄伟的长城像条巨龙般要腾空飞起。这张照片获得了全国农民摄影大赛金奖。法国的一位游客内森先生被这张照片深深地震撼，由此他和我们一家结下了长达10几年的友情。这次为举办金山岭长城摄影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我们和内森先生又见面了。
9: 对，金山岭真的太美了，站在长城上视野太开阔了。
0: 林森先生，待会儿到了望京楼，这太阳一出来呀、啊、更震撼。人民大会堂、国门第一厅、河北厅的壁画啊，画的就是我们金山岭长城的风光。
9: 太棒了，我非常的期待。对，我记得第一次来金山岭还是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一个活动，你邀请我到你家做客， 见到了挂在你家墙上的那张照片，钟国龙，我太震撼了，我才彻底的爱上了金山岭长城。
4: 是啊，那时候我才6岁，我还记得您还抱过我呢。
9: 是啊是啊，现在你都是大学生了，也是摄影师了。
8: 真快啊，这一晃都10几年过去了。雷森先生，您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也是我们这次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的特约嘉宾，我们希望啊，通过您让更多的外国朋友认识我们金山岭。
9: 你们的授牌仪式举办得很隆重，很有意义。
7: 谢谢内森先生的肯定啊，我们这次授牌仪式还有一个活动呢，我们摄影队组织来的研学的学员们拍摄的巨幅金山岭长城摄影长卷，我们是鸟瞰的视角，是无人机�拍的，我们呢已经完成了300多张素材了，就差压轴的日出了。
9: 好啊，你们的摄影团队装备很牛，水平也很高。
8: 我们几个呀，那经常一块儿去拍片儿，还有次下雪拍那个星轨片子，山上气温一下降到-27度了，还刮着大风，拍到最后啊，这俩手冻的衣服拉锁都拉不上了，但是很出了几张漂亮的片子，嘿，值了。
4: 哎，内森爷爷，我们不仅有长城美景，还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您今年呀没有赶上杏花开，从2013年起，每年4月中旬，我们这里就会举办金山岭国际杏花节。长城两侧漫山遍野的山杏花啊，那叫一个美啊！
8: 哎，还有金山岭国际马拉松、国际摄影节，李森先生，我们这儿越来越热闹了。
9: 嗯，虽然远隔万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消息，这次来，我也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的房子更漂亮了，你们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8: 谢谢，谢谢您的美好祝福。
4: 哎，前面就是望京楼了，时间赶得正好，马上日出了。
7: 伙计们，咱们赶紧把家伙事亮出来吧。
8: 哎，无人机也准备好，咱们啊
6: 开拍。
2: 这次金山岭长城日出的照片再一次将美好的瞬间定格。内森先生说，他期待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会走过许多的路，最终回归于故乡呢？我不知道，但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忘不了这支长城脚下的农民摄影队。无论何时，我都会记得，长城是我的故乡，是扎根我灵魂深处的文化根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四集《长城脚下农民摄影队》，剧中人段军由吴晓飞演播，李秀水由王鑫演播，段小杰由徐兆琛演播，段小杰幼年由黄百泽演播，林爷爷由边建峰演播，郭主任由张志超演播，内森由李建楼演播，周海峰由王鑫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刘顺利、袁一斐。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

0: 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1: 爸，吃饭啦！
2: 哎，好嘞，等会儿啊。
1: 爸，吃饭了，每回叫您都是等会儿，等会儿。一钻进书堆里就出不来了。
3: 林林，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本书里没准有线索，我再找找。
4: 又找无名口呢？哎，都成您的心病了。
3: 哎呀，不找到他，我这心里不踏实。
1: 行吧，那您看完了赶紧来吃饭。
5: 在郭泽民家里，长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父亲郭树祖曾担任秦皇岛市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被称为保护长城的先行者。郭泽民自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和长城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如今他的女儿也在从事与长城有关的工作。作为山海关长城的资深专家，郭泽民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极为了解，无名口关却是他的一个心结。万里长城十三关，每个大关附近还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关隘，正是这上千个关隘共同构成了长城的防御系统。郭泽民在《山海关志》书中曾多次看到无名口关这个名字，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存的遗迹。
1: 我都喊了您几回了，非得让我过来请您。走，再不吃饭都凉了，对胃不好。
3: 哎，好好好，行行，我吃饭，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1: 爸，您那本《中国长城山海关详考》都写完出版了，再说您也退休了，还找这个无名口干嘛呀？
3: 就是因为没找着。我当时只能在书上写无人知晓，不行，我还得找，必须得找到他，要不然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你说咱山海关志书上一直都有这个关口的记载，但怎么现在就找不着呢？
1: 您呢，跟我爷爷一样，一提起长城就特别执着，卯足了劲儿就得要个答案。
3: 你爷爷可比我眼光长远，他当山海关文保所所长那会儿，老龙头还被沙土埋着呢。他认定这沙土里啊，很大可能还保留着原来的城墙，可以修复开发。于是和所里的人天天跑北京，跑省里市里。山海关长城可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放，那一带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呀？
1: 他这么重视长城，您当年想在文保所工作，他一开始为什么还不愿意呢？
3: 那时候我还有其他的工作机会，你爷爷问我一个地儿，我说老得出差不去。你爷爷又问我一个，我说不行，离家几十里地的太远了，不方便。
1: 我看出来了，其实您早就认准这儿了，跟您找无名口一样轴得不得了。
3: 我哪儿啊也不去，就想到文保所。你爷爷还是老传统老思想，觉得爷儿俩怎么能到一个单位呢？我说了一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
1: 什么话？
3: 我说你也不会总在这个单位啊。
1: 真有您的吧。哎，您为什么就认准了长城呢？
3: 小时候去找你爷爷，看到山海关城墙那么高大，当时觉得太震撼了，一下就喜欢上了，就想着守着长城，研究长城。
1: 咱家这点有遗传，我也喜欢长城。虽然我跟您和爷爷不一样，做的是长城旅游开发的工作，我也想在保护好长城的同时，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咱们山海关。
3: 所以啊，每次一到做活动策划，你就来找我临时抱佛脚。

0: 好，
1: 看您说的，我那叫请教专家。山海关的哪一个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和旅游策划能绕过文物保护这道关呀？
0: 说起这个来啊，明天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冯馆长约我去老龙头，想了解一些当年修复开发的事儿。我听说曾经跟我一起普查过的老杜也去，明儿我见了问问他，对这个无名口有没有印象？
1: 又来了，您快赶紧吃饭吧。
2: 秦皇岛市境内长城是我国明长城最精华地段之一，滨海长城、海上长城、平原长城、高山长城、河道长城等集中存在，长城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在山海关区角山山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在加紧建设中。郭泽民曾先后参与过山海关多个长城项目的修复复建工程，因此也少不了给这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帮助。
3: 郭所，
0: 冯馆长。哟，小杜，有段日子没见了。
3: 郭所应该叫老杜喽。
0: 冯馆长，你不知道，我和老杜年轻的时候就搭档过，做过长城考察。
4: 哦，是吗？那是哪一年啊？
3: 哎呀，八八年的时候吧。
0: 87年，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前后几年，长城沿线都在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我、老杜还有另一个同事小米，我们仨也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长城考察小组，用了3年时间，对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不同地段的城墙、敌台、墙台、墩台、烽火台都做了文字记录，还拍了大量照片存档呢。
3: 对对呀，就是那次考察，我们把山海关境内所辖长城的总长度确定为26公里，统计出敌台、墙台，一共有92座，比原来多出了20座。
4: 哎呀，这些数据资料对山海关区的长城保护工作来说非常宝贵啊。
3: 哎，是啊，也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0: 现在想起那次考察啊，苦是苦点儿，但是很让人回味呀。老杜啊，你还记得咱们去九门口那次吗？哎呀，
3: 当然记得，那还是冬天，咱们就住在九门口的村部里，住了4-5天呢。
0: 差不多。
3: 那时候冬天天亮的晚，黑的还早，天刚蒙蒙亮，我们

0: 族里最贵重的资产照相机，那必须得由我们的族长郭所亲自保管。
1: 你快别说了，你别看他俩年纪小，走得还没我快呢，老是被我甩在后边。结果有一回啊，我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山上不是有雪吗？我到了山顶一看，这雪地上怎么有狼的脚印儿？当时心里就毛了，赶紧找了个树枝，喊他俩快点儿。后来啊，他俩跟上来，我这心里才有底呀。
0: 还有一次，在城墙顶上，郭锁脚踩在雪上打滑了，差点踩空，一条右腿都到墙边了。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把他拉回来了。
2: 两位老师在文保所的工作经历都很精彩呀、
0: 要说精彩啊，郭所，你快给冯馆长讲讲你发现的永固砖。
1: 对，就在老龙头南海口关的南边。走，咱们过去，我指给你看。看，就在这面墙上。80年代中期，全社会都掀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热潮。就是那时候，85年，在省文物局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修第一批滨海长城。这一带城墙都被海风吹来的沙子给埋了，得有10多米深。修复老龙头的时候，5台推土机天天上海边挖，把沙子一清出来，这城墙就露出来了。我一看，城砖上带字儿，写着永固砖。哎呦，把我激动坏了。山海关以前发现的长城砖，有的印着烧制年份和单位，比如万历12年真定营造，万历12年卢龙现造，或者只印一个字，比如中、右、和。像这样印着永固砖3个字的，我还是第一次发现。
2: 那永固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1: 估计一是期望长城永远坚固，二是期望人民永远安固吧。
0: 是啊，咱们老龙头啊，是明代长城唯一和海交汇的地段，在冷兵器时代，包括老龙头在内，整个山海关长城从来没有被外敌攻破侵入，这也正是永固砖的寓意吧。
1: 没错，现在这个城砖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放在博物馆里了。
2: 哎，多亏了一代代长城人，才让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壮观的老龙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的建设，对于做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的传承保护非常重要，省文物局很重视，以后啊，我们还得多请教各位前辈。
1: 没问题，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跟长城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个地方我太熟了。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我现在就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老杜，你还记得无名口吗？
0: 当然有印象，普查那会儿咱们也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遗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怎么的，郭所，你还在找呢？
1: 退休有段时间了，一直惦着这事儿，又去那一带找过好几回。按照咱们的经验，建关口都需要水源嘛，我就一直顺着河沟走，没看到像无名口的地方。
0: 要不你下次换个路线往旁边走走看呢？
1: 也是个法儿。这周末就叫上闺女带我再去找找。

0: 爸，咱们往哪儿走啊？
1: 以前顺着河道找过好几回了，这次咱们朝着没有河道的方向往上走走。长城关口气色以后，即使古城没了，城池也会有遗址。

0: 哪怕是一个角或者一小段，咱们就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痕迹。
1: 爸，什么是补偿？
0: 补偿啊，我给你补补课。为了防止对方进入城内，但凡长城沿线上两山之间的垭口都会砌上关口，这大的叫关，小的叫口。军户们守着长城关口，还会在附近再建一个补城，在里边拖家带口，一起守边屯田。屯田和生活都得用水呀、啊、这就是我为什么以前都是顺着河找。
1: 哎，爸，您查过现在的村名吗？有没有叫无名口的？很多关隘都是借用附近村子的名字，只要村子没变也好查呀。
0: 查过了，咱们现在的行政地标上根本就没有叫无名口的村。
1: 那好吧，咱们就再实地探访一次。哎，爸，您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城池？
0: 看着像，咱过去瞅瞅。
1: 爸，您慢点，我扶着您。
0: 应该是个城池，你看这三面保留的还挺完整。但是这个城池我记得在文献里边没有记载啊，不对劲儿。
1: 这会不会就是无名口呀？
0: 不是，位置不对。
1: 那要不咱们找附近村民问问。
0: 问问去。老兄，整菜地呢？
2: 啊，是，天暖和，松松土，种点菜。
0: 老兄啊，你们这儿怎么有个城啊？你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甘家口。
0: 甘家口？
2: 对，
0: 我是研究长城的，我看文献里边没有甘家口这个补城或者有关城的名字呀。
2: 我们呢，祖上是无名口的，后来才搬到这儿建的这个补城。
1: 爸，无名口。
0: 老兄，你说的是无名口
2: 啊？
0: 我找这个无名口可找了好久了。
2: 没错，当时啊，无名口有个小城，住的都是防守的军户，我们祖上啊就是从那儿搬这儿来的。
0: 哎呀，太好了。但是按说军户们建补城应该离关口近一点才好，方便守卫长城啊。老兄，为什么你们都不在无名口了，搬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别提了，那地儿生活条件太艰苦了，不下雨几乎就没水。后来呀、啊、祖上迁到这儿以后啊，就把补城建在这儿了，算是往下搬了。这个补城啊离关口远。
0: 哦，怪不得呀。那原来的无名口在哪儿呢？给我指个路方便不？
2: 哟，那还有段距离呢，你就顺着这个路啊，一直往上走就到了。那城墙早都拆了，估计啊看不见啥了。
0: 好嘞，我过去看看，打扰啊。老兄，谢谢啊。
3: 谢谢大爷，我们走了。
2: 哦，好好，慢走慢走。
1: 爸，真是太好了，可算是找着无名口了。
0: 真是赶巧了，今天能碰上这位老兄，正好是无名口的后人，不知道能不能解开我这几十年的心结呀。
1: 但愿这次咱能找着。
0: 应该就是这儿了，这附近就这个环境比较符合建关口的条件，咱找找看看还有遗迹吗？
1: 看样子应该是没有了吧。
0: 不管怎么说啊，终于是找着了。来，我拍几张照片，咱们再估算估算具体位置，把这个落实了，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估计今天晚上做梦您都得笑醒，这下您不用再找什么了吧？
0: 哎，还多着呢，孩子，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安口。
1: 爸，您怎么退休了，比上班时候还忙呢？您别忘了，过几天山海关古城里柴火市的改造，哪个建筑需要保护，怎么保护，还得您给我们把关出主意呢。您可别忘了去开会啊。
0: 忘不了。行了，赶紧回家吧。 要不然呢，你妈又该数落咱俩回家晚了。
1: 哎呦，快快快，赶紧回家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践行全。
1: 老爷，我回来了。
2: 哟，婷婷，放学啦。
1: 老爷，今天我们语文课上学了一篇课文《长城》，老师还布置了作业，让我们也写写我们眼中的长城。
2: 那你先跟老爷说说，你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1: 长城特别雄伟高大，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为生长在长城脚下而感到自豪。
2: 嘿嘿嘿，我的婷婷啊，说得真棒。现在人们一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热爱长城，保护好它。
1: 老爷，您一直在研究和保护长城，您眼中的长城是什么样的？
2: 长城啊，就像老爷最亲密的一位老朋友，陪伴了老爷大半生了。老爷就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让长城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1: 寻找无名口也是为了延长长城的生命吗？
2: 当然了，无名口也是长城生命的一部分，只有找到了它，我们才能让长城的生命完整地延续下去。
1: 老爷，您给我好好讲讲您找无名口的故事吧。
2: 好，
3: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福祉。
4: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对于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长城是家乡，是漂泊之后的人生归宿，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在。对于探究长城一砖一石的人们来说，长城是事业，是他们孜孜不倦翻阅与钻研的史书，是不遗余力推介宣讲的至宝，更是他们的责任传承。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雄奇壮美的中国万里长城是一首无言的史诗，是力量源泉，是不屈抗争的民族精神象征，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使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见证者。如今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古老的长城必将再展雄姿，焕发新时代风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五集《寻找无名口长城》，剧中人郭泽民由边建峰演播，郭林由张玉娟演播，冯馆长由吴晓飞演播，老杜由李建楼演播，婷婷由王佳琪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纪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朝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 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

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陈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的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
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他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10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高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他。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
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儿，多

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儿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
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
他这么一说，我觉得。

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高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

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高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高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勒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25%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但是这25%比另外那75%还值钱，他们这25%

0: 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25%。您说这25%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伍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啊。
0: 哦。
2: 我今年58了。
0: 啊啊。
2: 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啊。我也同样。
2: 老师。
0: 和您一样的高兴。啊、
2: 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2: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 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这更是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2: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2: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
0: 啊。
2: 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
0: 啊，
2: 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它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0: 啊。
2: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
2: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啊。
0: 啊，
2: 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0: 嗯嗯嗯。
2: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它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啊，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2: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三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啊，
2: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2: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
0: 嗯，
2: 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2: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嗯，是
0: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啊，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
2: 哎、
0: 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2: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
0: 哎，
2: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2: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0: 嗯嗯嗯
2: 嗯，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0: 啊，
2: 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2: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
0: 嗯，
2: 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
0: 啊、
2: 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
0: 嗯、
2: 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
0: 嗯、
2: 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2: 哎、
0: 这个病、啊、
2: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
0: 啊、
2: 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
0: 嗯、
2: 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0: 啊。
2: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
0: 啊、
2: 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2: 哎，
0: 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2: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0: 啊，
2: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
0: 啊、
2: 一下子就亮堂了。
0: 啊，
2: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高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
0: 啊、
2: 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这个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高所采取的这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历程，太好了啊。 为您高兴啊。

0: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订上了。
1: 嗯。
0: 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疼明显的减轻了。
1: 你看着多快啊！
0: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
1: 嗯。
0: 以前过个门槛儿，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
1: 嗯嗯嗯嗯。
0: 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1: 啊，哎，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1: 啊啊啊！
0: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比如扫扫地呀、啊、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
1: 嗯嗯嗯。
0: 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
1: 啊，
0: 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1: 啊。
0: 嗯，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1: 好极了，哎，
0: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1: 啊、哦，
0: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1: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啊，是不是？
0: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呢？
0: 啊，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
0: 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1: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太、哎、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1: 好，
0: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0: 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太谢谢你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哎。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滴

0: 抱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0: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三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三五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啊、嗯，完了是胡椒老干，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低着窗，低着上窗台，我就这拍着他坏身呢，我这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椒老干。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就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弓弓了、
1: 嗯。
0: 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0: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
0: 啊，
1: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0: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他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
0: 嗯、
1: 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膏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的。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1: 啊、
0: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1: 啊，
0: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
1: 我
2: 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啊，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杨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2: 给我的福分呢、
1: 啊。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谢你的吉言。
1: 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的效果，好吧？哎，
2: 啊，
1: 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
2: 谢谢，
1: 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
2: 好，
1: 哎，
2: 好
1: 的，老朋友，
2: 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
2: 好，
1: 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好的，
2: 胡老啊。
1: 哎，好，再见啊，再见吧。
2: 再见了，胡老。
1: 哎，
2: 谢谢胡老。
1: 好。
2: 那再见嘛，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1: 哎，
2: 谢谢你。
1: 啊，别客气啊，
2: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叫赵永维。
1: 哦。
4: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看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想着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4: 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原来我的腰啊，就下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哦，
4: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1: 嗯，
4: 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
1: 嗯，
4: 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4: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1: 就是，
4: 也就这样，就这样了。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去慢慢养着吧。
1: 啊，
4: 我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那止痛片。
1: 啊，
4: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2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4: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1: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4: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
1: 啊，
4: 吃了也就3-5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吃到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还特别舒服。
1: 啊，
4: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1: 啊，
4: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的腿一直啊没有抽筋儿。
1: 啊，
4: 这胡家老高啊，我快吃2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1: 啊，
4: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为了继续干活了。
1: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4: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呢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了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的多长时间
1: 啊，
4: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原来这时间一长了，我的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4: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1: 啊，
4: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这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 但是在胡家老高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吃这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还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就吃了。我老伴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啊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4: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粉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4: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4: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你看这胡椒老高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放过，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家老高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4: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4: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透过地理说历史，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关中。
6: 华夏文明是怎么在关中大地发祥和演变的？刘邦先取关中再问鼎中原的做法，对后世的诸葛亮有什么启示？关中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之外，又有哪些劣势？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何要向南靠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关中大地王者之气。
7: 话说早在商朝的时候，周人就在这里繁衍。周人的发祥地呢，是在西岐，就是现在陕西的岐山。著名的典故，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返西岐，或者说凤鸣岐山，指的也就是这儿了。周人拥有关中，逐渐就做大了，野心就膨胀了，他想要东晋灭商。商朝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这里块饱受黄河改道的泛滥之苦，所以说商朝啊总在不断的迁都，最后呢就给迁到了朝歌，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岐县。中原大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那么周人有关中作为后盾，实力非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牧野一战，周人大获全胜，纣王自杀身亡了，武王伐纣灭周，建立了周朝，这就是西周啊。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只称王不称帝的朝代，之前的三皇五帝不用说了，他之后的秦始皇大家伙也知道了。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史上呢管他叫帝辛，也是帝，他不是王。周朝后来呢把这个首都迁到了镐京，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同时啊在中原建立了副都叫洛邑，这个洛邑就是现在的洛阳啊，以王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打这儿开始的。 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把天下土地分封给了几百个诸侯，自己呢坐镇中央。也就是说呀，从岐山到洛阳都是属于王畿，四周的诸侯呢作为屏障，再往外非华夏族人，把他们就称之为蛮夷，就是所谓的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一开始啊，这些诸侯国都是很小的，很多诸侯国和蛮夷是杂处。当时的秦国那更小呢，连个爵位都没有，只是一个附庸，位置呢是在现在陕西的西犬丘，陇西那儿产马，秦国呢就给周天子养马，这是名副其实的弼马温了。而这个转机就发生在周幽王的身上。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历史上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咱们不敢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周幽王对这个褒姒啊非常的宠爱，以至于呢他把褒姒立为皇后，立他的儿子为太子。原来的王后是申国人，于是就被废了。申国是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南阳啊。本来呢周幽王的老丈人是替周天子守着南大门的，申侯一瞧把我闺女给废了，将来我那外孙也没法继承王位了，于是联合犬戎打入镐京。可问题是你联合了犬戎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一来呀就失去控制了，一路上烧杀劫掠，一把大火把镐京给烧成废墟了，周幽王太子被杀了，褒姒也失踪了，申侯的外孙倒是即位了，他就是平王。可是镐京被毁了，周平王这儿只好是东迁到了洛阳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王东迁。从此啊，西周就变成东周了。在这场变故里边，秦国护驾有功，不用当弼马温了，封你个伯爵吧。周平王呢跟这个秦伯就说了，反正镐京一带已经被这个犬戎给占了，这是一个烂

摊子，你要是有本事啊，就把它给收回来，完了呢，那地界就归你了。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平定了周边的犬戎，占据了关中，也就是周人的老家呀。就这么着，周王室从此衰落了，他的王霸之气随着关中这个地方失守，一并就到了秦国人手里边了。秦国人继续演绎着周人的故事，在关中积蓄实力，一旦时机成熟了，东出函谷关，问鼎中原了。关中平原原来就很富有，到了秦始皇时期就更上一层楼了。秦国一共搞过三次大型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以及郑国渠。郑国渠啊，就在关中，本来这是一陷阱，不是秦国想修的，因为在当时呢，兴修水利是非常消耗国力的，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只能是靠农工民夫。秦始皇让人修长城，包括后来的隋炀帝给我征发10万民夫，那征来的呀都是免费劳动力。这么一来呢，兴修水利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容易激起民变，而且呀影响农业生产，这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是很容易动摇根本的。当时那个韩国呢，就想了个计策，派了一个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帮着兴修水利工程去了，目的是消耗秦国的实力。秦国这儿也算上当了吧，修到一半发现这是一个计谋，于是想把这郑国给宰了。郑国就说，修这个渠啊，只是为韩国呢拖延了几年的寿命，却为你们秦国立下了万世之功。确实我一开始这个目的呢不是很单纯的，但是从结果来看，你们不能杀我。这话说得挺好啊。秦王于是让这个郑国呢继续修渠，总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总算给修完了。结果正是像郑国所说的，这条郑国渠啊给秦国立下了万世之功，800里秦川更加富有了。那么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郑国渠是功不可没的。当然了，把这个问题啊刨到根儿上，我们也得说，真正让秦国强大的不仅仅有郑国渠，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关键还在于它的变法。而最先变法的也并不是秦国，整个春秋时期中原各路诸侯轮番称霸，秦国呀一直也想冲出函谷关，在整个中原呢也当个霸主，但是没成功啊。秦穆公也只是往西拓地千里，东边他有强大的晋国阻挡，他想要冲出关口啊太难了。到了战国时期呢，魏国在李悝的变法下首先称霸了，魏文侯以李悝为相，以吴起为将，一度占领了河西之地，把这秦国压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吴起呢，这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变态狂，杀妻求将，跟士兵们同吃同住。秦国在吴起面前连战连败，压根就没有还手之力，打来打去还是打不过，怎么办呢？转机终于来了，突然瞧到魏文侯死了，魏武侯即位了。吴起这儿功高盖主，受到权臣的猜忌，于是吴起啊逃到楚国了。秦国这儿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吴起，吴起在魏国这边呢，只是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到了楚国以后，受到李悝的影响，吴起啊也开始变法了。楚国在吴起的变法之下更加强大，往南边打，打百越，扩张地盘。可是呢，吴起的变法引起了楚国贵族势力的不满。等支持吴起的楚王一死，贵族们联合起来就要杀这个吴起。吴起一瞧，倚重自己的楚悼王已经死了，你们现在想杀我是吧？好，临死啊，我也拉你们当垫背的。他是躲到了楚悼王的尸体后边，这些贵族呢向他射箭，也射在楚悼王的身上。根据楚国的法令，伤害楚王的尸体，这是要灭三族的。楚肃王继位以后，把这些贵族归拢到一堆儿，谁射箭来着，谁射到我父王的身体上来着，全弄死吧。当然了，吴起的尸体也被车裂了，被五马分尸了。吴起临死之前还想到用这个方法给自个儿报仇了，确实聪明。可是吴起一死，他在楚国立下的法令也被禁止了，楚国又回到老路上了。魏国和楚国因变法而强大，这让列国呀看到了变法的力量，于是纷纷效仿。秦国地处在西部边陲，一直被各路诸侯瞧不起，他对于变法呢

0: 大的区别，只不过商鞅做得更彻底，贯彻执行的更加严酷。商鞅变法用一句话来概括本质，就是说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什么是分封制呢？周王朝创立之初，除了王畿以外，把天下所有土地啊就分封给诸侯了，诸侯在自个儿的土地上建国，所以分封制也叫封建制。诸侯在自个儿这个国土上是完全自治的，有军队，有法令，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周王不能干涉诸侯国的内政。与此同样的道理，诸侯国的国君呢，也是自个儿留下一块土地，剩下的土地就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的封地就叫家了。在自个儿家里边，卿大夫又有自个儿的家规，有自己的家兵，卿大夫再往下就是士，这是最低级的贵族了，有贵族的身份，但是没有土地，怎么办呢？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叫修身。士修身，卿大夫齐家，诸侯治国，那个王啊平天下。修齐治平本意呢，指的是这四个等级的贵族的职责，跟这个分封制所配套的就是贵族承袭的制度，这叫宗法制，嫡长子通吃嘛。而那些卿大夫呢，他既是爵位也是职位，也是世袭罔替的，即便这当老爸的死了，他儿子继承他的爵位，这也不能够随便的给替换。这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这些卿大夫占有大量的土地，世袭传承实力越来越强了，有的这个实力啊已经超过国君了。你像鲁国的三衡，晋国的六卿，这就是例子。商鞅的变法就是要废除这一套。首先，世袭的官啊没有了，世袭的土地也没有了，咱们一切呀用军功来说话，功劳大的封爵，功劳小的就算是你杀一个敌人也给你分块土地。商鞅这么一搞，秦国的贵族会是什么反应啊？既得利益者一瞧，好家伙，不是把我这个利益分走一小撮，是连根给我铲了啊。他们相当的不满意。而且呀，在以前呢，每打下一座城池，这个国君呢就把这座城分封给功臣了。现在商鞅把这也给改了，直接变成郡县，郡县的长官由国君来任命，郡县的税收要上交国库。郡县制并不是商鞅发明创造的，第一个设郡县的是楚国，但是楚国那个郡县制啊，他弄得比较肤浅，而商鞅这儿呢，干脆把秦国一刀切，全给改成郡县了。郡县制的结果就是贵族势力减弱，国君的实力增强，实际上就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了。分封制的结果呢，就是分权，国家实际上由贵族联合统治，国君一个人说了不算。改成郡县了，那就是中央集权了，全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君一个人的身上，其他的官员都成了国君的打工仔了。国君想杀你，那就杀了，想撤你，那就撤了。秦国的贵族就开始消亡了，但是国家实力却是大幅增加的。可以这么说呀，秦国是在集全国之力在打仗，而其他六国呢，只是贵族在打仗呢，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商鞅的变法受损最大的就是原有的贵族，那么这些贵族肯定是不干呢。秦国的贵族起来征讨商鞅，商鞅最后的结果呀，跟吴起是一样的，也是被车裂了。
1: 商鞅，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你曾想到了今日？
2: 如果想到有今日，那么当年还是处罚的太轻了。
1: 行
3: 行，
0: 但是跟楚国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人死了，秦国把这个制度给留下来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又把这个制度推向全国了。跟郡县制配套的还有愚民弱民政策，因为商鞅认为呢，要让老百姓好管听话，跟着国家政策走，那么这老百姓越傻越好。你像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老百姓们太贼了，不好管。你让他杀人吧，他跟你讲仁义；你让他使诡计吧，他骂你没道德没底线。商鞅还认为呀，老百姓最好别有钱，有钱了就没人玩命上战场了， 利益的刺激

就会大打折扣了。必须让这个老百姓啊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话呢，该种田了他就种田去，想让他打仗了，我这稍微给点钱呢他就冲过来了。所以后来秦始皇呢焚书坑儒，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这个行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了控制言论实行的愚民的政策。而后世的帝王呢，有鉴于秦朝灭亡的太快了，他们怎么办呢？采用的是外儒内法的政策，外表用的是儒家那一套安抚民心，可是骨子里边啊还是法家那一套。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了汉朝，项羽啊想要恢复分封制，刘邦当然是想搞郡县制，但是他又怕走秦始皇的老路，所以说最初呢，汉朝立国的时候搞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半分封半郡县。这种斗争啊是以汉武帝的推恩令为止，分封制彻底就消亡了，中国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那么我们得问了，到底是分封制好啊还是郡县制好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有人就说这个在秦国这套律法的体系下，伴随着贵族的消亡，以前的诗书礼义啊就不见了，什么一诺千金呢、士为知己者死啊，这些也不要了。秦国的郡县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让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了让中原诸侯闻风丧胆的超级大国。但是这里边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财富，这个债终究是要还的。老百姓大部分粮食都用于交税，还要服兵役，法家讲究的是严刑峻法，一切不利于战争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像什么经商啊、游手好闲呢、这都是犯罪的。唯一的上升通道在哪儿呢？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人去，杀的人越多回报就越多。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之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用现在话来说呀，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对于生命的尊重。这种体制呢，以军功为政策，把人类最血腥和最自私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并且发挥到极致。同样的，也是在这种体制下，秦国呀要不停的战争，不停的兼并土地来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一旦战争结束了，靠立军功的激励方式无效了，整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所以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仅仅维持了15年，然后项羽跟刘邦呢就起来了，然后把秦国给灭了。好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回到关中这片土地。刘邦继续复制的秦国的统一之路，从汉中暗渡陈仓，夺取了关中，然后向东进兵中原，统一天下了。刘邦这个举动说明什么呢？就是拥有关中才能够问鼎中原。相反的，项羽称霸以后呢，定都在彭城，跑徐州玩去了，说明他呀压根就没想当皇帝，只想当这么一个春秋时期的霸主，否则关中和洛阳他是不会放养的。彭城这是一个四战之地，腹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谁都可以打过来，一旦四面受敌，守都守不过来，你还号令天下呢？果然呢，项羽后来呢是疲于四处征战，刘邦呢偷偷在蜀汉积蓄力量慢慢发展。刘邦也证明了拥有巴蜀再取关中然后问鼎中原这个套路是成熟的，是可行的。有了巴蜀的粮食，关中的兵，就可以横扫天下了。你看后来诸葛亮三分天下，想学的也是刘邦，所以他让刘备呢先打巴蜀再取汉中。前面咱们所说的诸葛亮六出祁山也都是为了夺取关中，如果能把这个关中给夺过来，那即便是荆州丢了也不会影响大局的。只可惜啊，天不遂人愿，六出祁山无功而返。可即便失败了，我们也得承认，那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未出茅庐就已经看清天下形势了，三分天下也是完全按照他的规划来的。只是后来啊，有俩事儿他没有预料到，第一个关羽把荆州给丢了，第二个一出祁山的时候刘备已经不在了，失去了后方强有力的支持，大后方剩下一个阿斗，哪怕是管仲乐毅在世，这事儿啊他也是完不成的。汉朝定都在长安，中间呢王莽篡汉，

汉呢定都洛阳，等到三国的时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定都在许昌。等到西晋的时候呢，又搬回到洛阳。紧接着永嘉之乱，东晋南渡，躲到江南偏安一隅，北方打成一锅粥了。但是呢，长安和洛阳仍然是北方的中心。东晋灭亡以后，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宋齐梁陈继承着东晋的华夏正统。 始终呢都是以南京为首都的，北方政权的首都一会儿是长安，一会儿是洛阳，一直到了隋唐了，长安才迎来了他最辉煌的时刻。唐朝的开创者李渊，这是隋朝的唐国公，负责守的是太原，而实际上他跟这个隋炀帝啊，那也是表兄弟呢。李渊趁着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先取的就是关中，然后以关中和河东地区为根据地。 逐步的剿灭群雄，统一中原。唐朝啊，基本上继承了隋朝的一切，包括像什么科举呀，也包括首都洛阳和长安呢。唐朝的长安城不仅是中国的中心，那也是世界的中心。当时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呢？也就是1亿人，而仅仅长安城就有100万人，也就是说呀，全世界的1%都在长安呢。即使在今天。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呢，可以与之比拟。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辉煌的时刻也意味着即将衰落。之前在说粮食是唐朝魔咒的时候，仔细给您分析过了。关中这块毕竟只是一个小的盆地，只有5万多平方公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慢慢的社会发展了，人口增多了，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庞大了。那你这儿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关中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关中作为四塞之地，固然呢打仗的时候好守，可是有利呀，它就有弊。有什么弊端呢？全国各地的物资你要运到关中来，这是十分困难的。这时候呢，洛阳的地位就逐渐显现出来了。甭管是高宗啊，还是说武则天呢，他们经常到洛阳去就食，粮食不够嘛。洛阳呢地处中原，交通便利。 把全国的物资往这儿运的话就很方便了，特别是隋炀帝，他不是修建了大运河了吗？洛阳更是成为天下的中心了。但是洛阳呢，也是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平地地区啊比关中还小呢，所以后来呢，开封又进一步取代洛阳。到了北宋时期呢，开封就成了首都了，被称之为叫东京。洛阳它的功能啊，还是副首都，被称为叫西京。 之前也给您谈到过，其实早在唐朝以前呢，随着社会人口的发展，关中这个地界太小的问题就已经凸显出来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不是说到扬州去玩去，而就是为了解决首都人民的吃饭的问题。隋朝的大运河分为南北两条，中间呢在洛阳交汇，其中南边这一条啊，从江南运来物资。 首先抵达的那就是汴梁了，开封啊，再由这儿运往洛阳或者是运到长安。所以说，随着大运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汴梁的地位呢也就水涨船高了。江南的粮食物资到了开封或者是到了洛阳，再运到长安，它只能通过黄河。黄河虽然是咱们的母亲河，但是这只是针对上游的人民来说的，比方说啊，陇西呀、河套啊。 陇西呢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套就更不用说了，四周都是沙漠，只有黄河滋养出了几个绿洲，那块啊被称为叫塞外南疆。有这么一种说法，叫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说的就是河套啊。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到达中下游的时候，把老百姓坑苦了，因为黄河上游呢经过的黄土高原土质非常的松软，含沙量特别大。 这就造成了河水比较浅，难以行船。那渔业就更不用说了，又因为河水的含沙量高，不能直接灌溉，必须通过特殊的沟渠才能够利用。又因为泥沙量大，让它下游的河床呢是越堆越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比普通人家的房子还高呢。这河水呀也不听话，经常的是出了河床改道。黄河泛滥的害处，在中国历史上啊，自古以来。

首都了。刘禹锡在诗里边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产牡丹，刘禹锡啊把这个洛阳呢就称为京城了。所以唐之后的宋朝，他把这个首都呢就给移到开封了。咱们看《清明上河图》里边啊，当时开封那是繁华无比呀。这时候中国经济的重心已经就到了江南了，关中这儿失去了他王天子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呢进一步的往东往南靠拢了。那么江南的位置又如何的重要呢？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养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傅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她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真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医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二十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二十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呐、啊，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呐、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

0: 我师傅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傅是有个女儿，因为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傅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那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傅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傅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个药引子可以加到十种，这是极限了。我师傅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傅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傅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傅早上包饺子，是吧？这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傅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傅，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傅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傅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傅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掏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啊、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他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炼干，炼干了之后啊， 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阳台盘吃10克，雪莲你吃10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就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这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息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1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它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第一步，
1: 蛋黄草。
0: 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逐利水。什么叫逐利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逐利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放啥呢？
1: 蛋黄草、
0: 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逐利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逐利、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致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雪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雪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 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哎，也是解药。同样，羊奶盘正气的阳气被雪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父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父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其实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她就说我就笑，她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十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 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
1: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他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生意做的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他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他，你说这怪他吗？埋怨他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不要他了。这一离婚也不怪他，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啊，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边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啊、就那么几年的时间， 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

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他，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是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这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呀，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她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啊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大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这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缠着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外面人吓坏了。这
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枪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哎，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呀、啊，就是属于原先枪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3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呀、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2碗，让他先喝上1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呀、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不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这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了，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1个星期过后，确实脸上好多了。
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1个多月2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一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的，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忠心呐，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儿。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3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2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弄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
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

0: 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0: 啊。
4: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4: 嗯。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 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5: 嗯，
4: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5: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4: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5: 嗯，
4: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5: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5: 啊，
4: 老伴儿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5: 嗯，
4: 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5: 好了是吧？好点儿。
4: 嗯，这几下就感觉他这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5: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4: 啊，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
5: 嗯，
4: 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
5: 嗯，
4: 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5: 哎呀，遭罪。
4: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5: 啊。
4: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5: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4: 啊，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5: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4: 没加别的药啊。
5: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4: 啊啊，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5: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4: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着他多吃点儿，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5: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4: 嗯。
5: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4: 嗯，
5: 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4: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5: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4: 好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5: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4: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
5: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4: 哎，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好，
4: 感谢您了。
5: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4: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5: 哎，再见。嗯。
4: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6: 哎，孟非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5: 啊，刚刚听是吧？
6: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5: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6: 对，确实是缘分呐。
5: 哎，
6: 我家是大连的
5: 啊，
6: 我今年吧70了，
5: 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6: 是吧？
5: 听着年轻。
6: 我这昨天吧，
5: 啊，
6: 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5: 啊， 对，
6: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5: 多少年了？
6: 嗯，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5: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6: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5: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6: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5: 啊、
6: 嗯，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5: 啊、
6: 嗯，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5: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6: 是啊，嗯，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嗯，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5: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咕囊肿的。
6: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红。
5: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
6: 嗯，
5: 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6: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嗯，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儿，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嗯，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儿，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5: 它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6: 对呀、啊，你这个手吧、嗯、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5: 对，
6: 哎、你
5: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哎呀，
6: 你要
5: 那
6: 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
5: 对呀、啊，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6: 是、啊、
5: 注意着点吧。
6: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呢？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5: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只，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只不够量，但是吃6只，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嘛？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
6: 哦，
5: 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6: 哦，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5: 嗯，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6: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5: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6: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
5: 行不行？那你就继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6: 哎，好嘞，孟老师，
5: 哎，
6: 谢谢您了，
5: 再见。嗯，
6: 哎，好，再见。
5: 哎。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0: 事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0: 1-800-0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画兔子这儿呢，不用问了，肯定是中原，左脚是巴蜀，右脚是江南，剩下最底下这一块就是荆州了。前天节目当中给您说的是荆州，荆楚大地。昨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了关中地区，我们以这么一个格，以这么一块区域来串联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以及当地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那么今天节目当中说这个右脚边，也就是江南地区。
1: 早期的江南地区也是人间天堂吗？到底是谁改变了江南的状况？先秦时期的姓氏跟现在相比有什么不同？秦国和楚国的王子王孙们又是怎么相互称呼的？楚国内部因为一个女人起了哪些纷争？晋国是如何联合吴国共抗楚国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江南富庶，衣冠南渡。
0: 说到江南，很多朋友会想到江南好啊，是吧？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当然是唐朝白居易的诗了。也有人会想到啊，那江南肯定挺得的，要不然的话像什么康熙啊、乾隆啊整天下江南干嘛呢？可是我们给您聊的这个江南呢，可能和您想里边江南不太一样。江南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长江以南地区，但是咱们在历史或者是文学当中呢，它通常指的就是江东，也就是古代吴越之地。这里边呢，北临长江，南靠大山，东边是大海，中间呢以太湖为中心，这是一片平原。在平原上湖泊纵横，河网密布，这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的地方，同时呢也是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说这儿啊，吴侬软语，风清水软，也说这儿呢水乡泽国，人间天堂。但是这都是后来，最初啊江南可不是这样的。您看，早在春秋时期，咱们所说的江南呢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江南这儿呢民风彪悍，断发纹身，显足而行，就是光着脚的意思。一直到了春秋的中期，吴越之地还没有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呢。鸟不拉屎的地方谁愿意去啊？后来呀，是两个楚国人改变了这一现状。说这俩人是谁呢？一个是巫臣，一个伍子胥。而两个人呢，从楚国叛逃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这才是真正的红颜祸水呢。您看，在春秋的中期，晋楚百年争霸，两国是连年征战，最后啊，你也打不过我，我也弄不死你，谁也制服不了谁，形成这么一个僵局了。这时候晋国就想出一主意，扶持楚国背后的吴国来牵制楚国，这样的话呢，楚国就无暇顾及中原了。出这个主意的人就是咱们要说的巫臣。有人说这个巫臣呢是个先知式的人物，巫臣呢原本是楚国人，跟屈原呢是一个家族的。有朋友说他姓屈吗？列位，在中国古代啊，姓和氏是分开来说的。我们说屈原呢那是一个忠臣，而这个巫臣呢他是一个叛徒。巫臣本来就是楚国的一名大夫，这是公族了，姓芈，跟楚王是一个姓的，祖上和楚王他们是一家的。楚王是芈姓熊氏，姓芈，氏呢是熊，而这个巫臣呢他姓芈是屈氏。在这儿啊，咱们就得说一说先秦时期的姓和氏，要不然的话呢，大家伙听到这些名字感觉到非常奇怪，也容易搞混乱了。干巴巴的给您聊吧，你可能会感觉到啊有点枯燥。咱们不妨给您举一个您熟悉的例子，您肯定看过《芈月传》吧？有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了，芈月的父亲叫熊商，而他闺女叫芈月，这什么情况啊？亲爷俩怎么还不是一个姓呢？其实啊，跟咱们现代人只有姓名不同，先秦时期的人呢，代表个人的符号主要有这么四个：姓、氏、名、字。咱们现在把姓氏和名字都合到一块儿，

0: 说了，但是在那时候不是。比方说芈月的父亲楚威王，姓呢是芈，氏呢是熊，名呢是商，字呢这里边没有一个历史记载。有朋友说楚王那记载多详细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列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除了鲁国的国史，也就是春秋留下来了，其他的史书啊都被他一把大火给烧了。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楚威王他的字到底是什么。那么说楚威王您不熟悉的话，咱们就举这个屈原吧。其实啊，屈原他姓芈，也是楚国的公族之一，他的氏呢是屈，名是平，字是元。那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屈原而不叫芈原呢？哎，接下来再详细给您解释。这个名和字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还在用呢。在民国以后啊，咱们就只有名没有字儿了。古人一出生呢，他就有姓有名，成年之后由父母呢给起一个字。比方说一个姑娘带字闺中，就是这么来。就说这小孩啊，他还没有成年呢，等到成年以后呢，父母就会给他取一个字，表示这个孩子成年了，可以出嫁了。在过去称对方的字呢，表示的是尊重，直呼其名啊，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咱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军师诸葛亮要下命令，从来都是说云长啊，你去哪儿守候守候，翼德到哪儿埋伏，子龙你从哪儿突袭，称呼对方你得叫字，绝对不能说这个关羽啊，你去打个野，张飞你去补个刀，赵云你去推塔，给你们大家伙上 buff， 这当然是不行的了。而如果自己称呼自己呢，就不能叫字了，为了表示自谦，得是自呼其名。比方说刘备来发言了，一定说备如何如何，绝不能说我玄德如何如何，否则呀就是太猖狂了，不礼貌了。除非你是在敌人面前，比方说赵云叫阵的时候经常说我乃常山赵子龙，你面对敌人还客气个溜啊。
1: 江山中战将，考虑姓名，我乃常山赵子龙也。
2: 朕虎将也，吾当生擒之。
1: 丞相有令，擒拿赵子龙，不许放冷箭，只许活捉。
0: 说完了这个字，咱们再来说姓和氏。先秦的姓和氏是分开的，这跟秦汉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您看那个姓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生，望文生义，就是说女生也。这表示的是她是哪个女人生的。咱们看一些古老的姓都是女字旁的，比方说姬昌的姬，姜子牙的姜，褒姒的那个姒，包括秦王嬴政，嬴字怎么写呢？王口月女凡，里边啊都带一个女字。因为姓的起源呢就是母系社会，当时啊人们只知道这个我是谁生的，至于说父亲是谁，这个真不知道。这个姓一旦继承了就不会更改了。这个姓的作用主要是别婚姻，就是同姓不婚呢。因为同姓的你往上数这么好几代，最终可能是一个妈生的。古人呢很早就知道这同姓结婚呢容易生小傻子。姓氏姓氏，咱们说了姓再说这个氏。氏啊是姓的分支。一个妈生了好几个儿子，有点出息的儿子可以自立门户，有自己单独的氏了，但是姓呢还在，也不会变。给您举个例子吧，孔子姓什么呀？有朋友说这糊弄谁呢？孔子当然姓孔了。列位，孔子啊他姓子，他的氏呢是孔，名是丘，字是仲尼，管他叫孔子是后人的尊称。有朋友说既然姓子，那大家伙就管他叫子子呗，那不行，这就涉及这个称呼的问题了，叫女称姓男称氏。还是前面咱们所说的芈月传里边这个芈月，让大家伙感觉到他姓芈，怎么他的父亲姓熊呢？是不是搞错了？其实啊，这就是女称姓男称氏的原因。芈月这个叫法是没错的，叫熊月反而不合理，因为女子啊称姓不称氏，反而是男的呀称氏不称姓。咱们说屈原，咱就不管他叫芈原，孔丘不管他叫子丘。除此之外，名字里边那个伯仲叔季或者叫孟仲叔季，这就是表排行的了。有朋友说为什么有两种呢？孟啊表示的是庶出的小老婆生的，

而这个伯呢，表示是嫡出的，正房夫人生的。给您举个例子吧，曹操他叫曹孟德，这不用问，他是庶出的。而这个孙权的哥哥叫孙策，孙策叫孙伯符，用问家里边嫡长子。孙权这儿叫孙仲谋，伯仲叔季，那他就是老二了。孔仲尼也是家里边老二。好，有关于姓氏名字咱们就简单说这么多，继续把这话题转下来，得说这个江南如何繁荣起来的呀。这里边不是有个关键的人物吗？刚才咱们说到那个乌臣了，乌臣呢他姓米，氏呢是屈，名字是乌或者是乌臣，他的字啊叫子陵。作为楚国的公族，乌臣在楚国那也算混得风生水起呀，按理说呢不会跟楚国结仇。为什么会结仇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女的。这个女人呢叫夏姬，夏姬本来是郑国的公主，嫁给了陈国的一个大司马叫夏玉书，所以呢她就被称为叫夏姬了。这个夏姬是一个绝色大美女，但是啊生性轻浮，特别淫荡，有点像历史里边给我们惯常印象的妲己啊、褒姒啊，像这种货。可是妲己跟褒姒跟她比起来呀，那是小巫见大巫的。夏姬在出嫁之前呢，就跟自个儿一个哥哥私通，后来呢，嫁给了这个夏玉书，还不到九个月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夏征书。这孩子到底是谁的，谁也说不清楚。等到这孩子12岁的时候，她丈夫就死了。怎么死的呀也说不清楚。你等到她丈夫死了以后，这小娘子又按耐不住寂寞了，先后跟陈国的两位大夫私通，这两位大夫互相的争风吃醋，还把陈国的国君陈灵公也给拽进来了。这个灵公啊是后人给国君的谥号，灵字代表的是对国君一生作为的总结。从这个谥号来看呢，这陈灵公不是什么好鸟，也没什么好作为。这个灵字代表的就是不得好死，咱们说赵武灵王饿死的，楚灵王上吊死的。至于说这个陈灵公是怎么死的，马上就会给您说到了。咱们可说到了啊，陈国两个大夫又拽上国君，三个男的再加上夏姬这么一个女的，他们四个人在一块鬼混，你说这多高科技。夏姬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了，继承了他父亲的官职司马。这时候啊他儿子呢已经是20岁了，他的母亲这个夏姬至少已经36岁了。结果呀风韵犹存，这三个陈国的高层大人物天天的就围着他转，多大魅力呀。要知道在春秋的时期，即便你是贵族，生活条件也没那么好啊，没有现在那么多的保养品，而且寿命也不长啊，可是36岁就有这么大的魅力。三个男的经常在夏姬家里边通宵达旦的喝大酒，寻欢作乐，而且呢还经常拿着这个夏征书，就是拿着夏姬的儿子长相开玩笑，说你小子长得像我们三个人里边谁呀、啊、到底是我们谁的私生子啊。夏征书这儿正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哪能受得了这个呀。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了，拔剑就把国君陈灵公给斩了。另外两个跑得快，从狗洞里边跑出去的，跑到楚国去报信儿了。因为当时陈国呢是楚国的盟国，现在我们国君被杀了，这还了得吗？作为盟友的楚国，你们得出面啊。于是楚国就出兵了，一举把陈国给灭了。把夏征书给抓到以后呢，处以车裂，又把这个女的夏姬给抓了，带回来呢交给楚王处理。楚王一瞧夏姬长得，哎呀，怎么长这么好看呢？马上就动了心了，想把她纳为妃子。这时候朝堂之上，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乌臣呢，他就站出来了。乌臣说：“陈国四军犯上，大逆不道，所以说咱们楚国呢出兵讨伐，这是正义之举。大王您如果娶了这个女人，天下人呢都会说您是贪恋美色才出兵兴陈的。”那么咱们这个正义的旗子就会倒塌的，成了您满足自己私欲的这么一次行动了。汤汤汤汤这么一说，楚庄王这儿雄才大略的君王马上就明白了，嗯，有道理，行了，这娘们儿我不要了。结果这时候啊，这个楚王的弟弟那个子反他又喜欢上了，哎呀，我也相中了，我这小心脏也受不了了，

面了来电了，我要抓住丘比特之箭了。来电了，动情了，不让我娶她那是不行了。这时候乌臣呢又劝他说，这个女的呀是一个不祥之物，凡是跟她接触的那些男的都是不得好死的，陈国因为她整个国家灭亡了，天底下美女那么多，公子您何必吊死在这么一棵歪脖树上呢？子反也是聪明人，他这儿啊也瞧出什么事儿来了，说行吧，那我就不娶了，但是我不娶可以，我们大家伙可都瞧出来了啊，乌臣你想把这个女人呢纳为己有是不是？我不要，但是你也不能要。于是啊，楚王就把这个大美人夏姬呢赐给了楚国的一位贵族，叫做襄老。等到第二年晋楚争霸的时候，晋国大败，楚庄王隐忍这么多年，通过这一战成就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也是在这一战里边，那个襄老啊也战死了。要不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不祥之物呢，这是一黑寡妇，跟谁谁死。襄老这么一死，尸体被晋国给拿走了。那么襄老的儿子能干吗？马上站出来冲啊，冲到家里边去把这个夏姬给霸占了。这从名义上来说，这是他的小娘小妈啊，不管，我喜欢。晋国拿到襄老的这个尸体呢，给扔到郑国那儿了。这把郑国给吓的，你们什么事儿啊？郑国这儿为什么害怕呢？因为郑国呀处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楚晋相争，他只当了受气筒了。两个大国，今儿你揍他一拳，明儿我踢他一脚，晋国这儿呢只好是当墙头草，谁来打我我就投降谁。楚国来了，哎呀我归降你，晋国来了，我是您的从属国。现在晋国打败了，脸上挂不去，说我把这个襄老的尸体给你们算了吧，我扔郑国吧。就在这个时候，前边可是给您交代了，大美人夏姬的祖国或者说她娘家就是郑国的。这时候啊，那个乌臣他传话给夏姬说，只要你回郑国我就娶你呀。夏姬这儿找到楚王去了，说你看我老头死了，被扔到郑国了，我要去郑国呀把我老头的尸体给取回来。楚王一听你要回郑国，乌臣在旁边就站出来了，大王这个要求挺合理呀，您应该让他去呀。楚王说那你就去吧。好，夏姬这儿就回了郑国了。乌臣这儿啊也想追过去，但是呢他的身份太重要了，哪能轻易让他离开呢？一直等到八年以后，晋国跟齐国打起来了，楚国呢派乌臣作为使者，你去趟齐国吧。乌臣走到郑国，带上夏姬直接啊投奔晋国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得一大美人就行了。你说这女的魅力得有多大呀？这时候夏姬已经40多了，还能够让乌臣为了她抛家舍业，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给放弃了。所以说这个女的可真不一般呐。从这个事儿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乌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办了多少事儿啊。首先劝楚庄王，您不能娶她，要不然咱就不是正义之师了。再劝楚庄王的弟弟子产，您呢也不能得着，这是一个不祥之物，谁得着他就不落个好。夏姬被指派给一老头了，老头死了，他给夏姬出主意，你回到郑国去吧。然后自己这儿呢又在楚国这儿隐忍八年，最终啊朝思暮想的还是到了郑国，领着这个夏姬投奔晋国了。隐忍这么多年，老谋深算呐。而这个时候啊，楚庄王已经死了，在位的是楚共王，而那个楚庄王的弟弟子反还在呢。子反得到这个消息，一拍大腿暴跳如雷，老帮菜你坑死我了，想当年我说我得着你不让，你说是一个不祥之物，放谁身边都不行，哦，到最后割你炕头了。此外呢，乌臣还得罪过楚庄王的另外一个弟弟子仲，就是有一回啊，楚军打了胜仗回国了，子仲说把那个申国，就是后来的宛城啊，说把这申国分给我吧。楚庄王已经答应了，可是这个乌臣呢，他却认为那块是一个军事要地，不能够随便分给任何人。跟楚庄王这么一说，楚庄王一听有道理呀，于是这块土地呀不给子仲了。这把子仲差点给气死。现在甭管是子产呢还是子仲啊，一听怎么着，那个乌臣叛逃了，领着大美人夏姬跑到晋。

晋国去了。这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名正言顺，我弄死你去。子仲和子反带着人呢，把巫臣的全家都给杀了，而且顺手呢，把乡老的那个儿子的全家也给灭了。因为夏姬曾经嫁到过他们家嘛。巫臣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自个儿全家被灭了，你说能不痛苦吗？他心里边暗暗发誓，我要让这个楚国从此不再得安宁。巫臣到了晋国，得到了晋国的重用，被封为行义大夫。于是啊，他给晋景公呢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前面所说的要联吴抗曹。怎么样联吴抗曹呢？当时啊，我们说这个吴就是今天主要讲的重点，江南呢还很落后呢，跟楚国不是一个当量级的，让他去招惹楚国，这不是小怪兽打奥特曼吗？打不过呀。巫臣呢给这个吴国这边就出了主意了，就是先让吴国发展强大了，只要吴国强大了必然会扩张，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他借柄这个楚国。如果楚国东边起来一个强大的敌人，那么打这以后楚国就无暇北顾了。这就跟冷战时期美国扶持日本牵制苏联是一个道理，我离你太远，我打你不方便，扔核弹呢你那也有，未见得比我少，咱两国实力相当，你也打不过我，我也打不过你，那行吧，我扶植一个日本，我牵制你。苏联一瞧小样的，你觉得古巴离你远呢？我扶植古巴，我把导弹都放那儿去，我让你睡觉都尿裤子。哎，这是一个道理，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扶持一个盟友，时时刻刻的牵制着你，你就没精力跟我斗了，我腾出手来呢大力发展。这一套啊，这2000多年前咱们这个祖先就玩过。那么当时的吴国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当时吴国仅仅是占据太湖一带，首都呢是在姑苏，当时啊这块还是蛮夷之地，虽然经过了几代吴王的治理，但是总体来说呀还是很落后的，跟中原那边也没什么来往，他们也不会驾车，也不会排兵布阵，行兵打仗的能力也很弱。我们也知道春秋时期的战争那是以战车为主，一辆战车四匹马拉着，上边站三个士兵，也称为叫战士，当然都是贵族组成的。左边的战士拉弓放箭，中间的他是驾车的，右边那个战士呢持着长武器勾刺。一辆战车配备72名步卒，这是由平民老百姓组成的，这称之为叫一乘。所以当时要说打仗，百乘之军那就接近8000人了，千乘之国那就是大国了。四匹马拉的战车在当时来说呀，就跟这个德国的坦克一样，在战场上非常具有冲击力，但是呢不好驾驭，因为四匹马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它不仅是增加不了战斗力，还会起到反作用，一个马往前跑，一个马那打盹，一个马往右走，那怎么办呢？所以中原的贵族呢打小就要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其中的御就是驾车的意思，这是一项技能，需要长久的练习才能够掌握好。老百姓说我也想练习，你练什么呀，你没车没马的，你呀就当步卒就行了。而说来说去，这个战车呢是中原的产物，身处在南方的吴国也没马，也不懂得御车，你想要跟楚国抗衡，楚国那是千乘大国，有的是坦克，你怎么跟人打呀，谈何容易呀。于是这个巫臣呢亲自就到了吴国了，教这个吴国人怎么样驾车，怎么样行兵布阵，怎么样行周礼，怎么样耕田种地，总之呢巫臣把楚国那一套的先进技术都全交给吴国了。吴国人呢这才紧跟着华夏文明亦步亦趋。巫臣后来呢还把儿子留在吴国当外交官，接替自己在吴国没有完成的事业。在巫臣以及他儿子的不断支援之下，吴国就逐渐强大了，经常派兵在吴楚边境骚扰，这让楚国很头疼啊。这就如同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这个古巴呢也是很头疼啊，这么一来呢就无暇顾及中原了。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吴国已经强大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可以跟楚国相抗衡了，两国之间战争不断。而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楚国人他就出场了，这个人呢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啊，跟这个巫臣一样，也算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

0: 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咱们又在这儿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就是幸福，无病无灾就是福泽。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所以不要和别人比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不完。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所以当你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时候，你的那些邻居啊、同事啊，他并不会觉得跟他们有多大关系啊。你的亲戚啊、朋友啊，除了象征性的寒暄几句，也不会觉得跟他们有多大关系。那真正为你担心受累，甚至说忙前跑后的，只有你的家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在家人眼里你就是半边天。所以爱好自己的身体，就是爱好你这个家。我不知道我这话大伙你都听懂了吗？你看过去啊，有句话说，这人呢上岁数难，尤其是眼睛不好更难。你看我这十几分钟之前刚跟咱沈阳的一个患者撂下电话，这老大姐跟我是一家的，也姓杨，70多岁，不到80岁，现在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呢也就仅仅有点光感。老伴走了有3年半了，一直走不出来。这眼睛不好啊，也是总哭有关。这老大姐讲，一开始这眼睛还能看着，说买个菜舞的、做个饭啥的，哎，自己都行。但这2年呢，这视力下降的厉害，一个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呢说勉强能看着点，但是出门费劲啊，下楼费劲呐、啊，孩子也不让下楼，说来一次啊就给买一个礼拜的菜。上周孩子来的，话里话外的意思啊，就跟这老姐姐商量，说不行上养老院试试呢。这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本身就一个人不行，就跟孩子一起生活去呗。这老大姐叹了口气，不行啊，啊，说过不到一块儿都去。孩子来呀是跟我商量上养老院，我不想去。其实老大姐说这话呀我能理解，这人呐，除非是迫不得已了，要不你说谁愿意上养老院呢？没办法，这很多人到晚年难就难在这眼睛上了，看不着。所以这个视力呀、啊、绝对影响人的生活和尊严。你就像我说的，这一旦眼睛出了问题，这日子难过呀。难在一旦要是瞎了，那以后怎么办？难在这眼病它不好治，一直就这样，对吧？就像我说的，

0: 对，你说你花100万也能花出去，就治这眼病，啊，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但是究竟能给你换来什么，对不对？你像那眼药水啊、眼贴啊，包括有的那个往那抹的眼药膏啊，包括一些熏眼睛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仪器之类的，我说句实话，没多大用处，你就及时手术。你像很多人说，我这白内障啊不行，我手术。我告诉你，那不如人意的有的是。所以目前来讲，眼病确实是影响我们老年人生活的第一大杀手。一旦出现各种眼病，你这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都会受到影响。你看前段时间那个访谈，我不知道大伙你注意看没有，那不就是吗？一老人呢，眼睛看不着了，啊，让那伺候的给拿水，就说那话，可能语气不太好听呗，讲话了，有点生硬了。结果呢，就负责伺候他那人一天也没给他拿杯水，那怎么的？那就渴着呗，那就渴一天呗。你能说啥呀？你敢说啥呀？讲话了，你在那养老院，你儿女一个月能来养老院几次？对不？甚至有的几个月都不去一次，更多的时候不还是跟那个护工在一起打交道吗？所以你说老人什么是现实啊？这就是现实啊。所以人到老年，眼睛好，这才是最大的保障。为啥说我让大伙吃这叶黄素酯啊？因为它能逆转你的视力，能提高你的视力，对你那眼睛病有帮助。它能润目，能护眼，啊，能提高视力，甚至说能抗眼睛衰竭，能缓解一切眼部疾病。为什么叶黄素有这么个作用呢？因为这叶黄素主要分布在人眼球的晶体、玻璃体，还有黄斑区域，主要分布在咱眼睛的视网膜和黄斑区，是眼睛最重要的一种色素。而且呢，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无法合成的，你只能从外界摄取。那么目前来看，眼病主要分两大类，一个就是什么呢？黄斑病变，一个就是视网膜病变。而黄斑区，你什么黄斑裂孔啊，什么黄斑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这都属于黄斑问题。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这个视网膜脱落呀，这都属于视网膜病变。那么，无论你是哪一种，你跟眼睛叶黄素流失都有直接的关系。人的这个眼睛有一个位置是最敏锐的，叫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当我们看这东西，能分辨出这个东西的颜色呀、大小啊、形状啊。你靠的是啥？不就靠这个视神经细胞吗？而视神经细胞就是靠叶黄素。当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看个东西呀，开始花了，不清晰了。就咱们常说，哎呦，老花眼了，或者说看这东西啊，中间的位置出现什么呢？凹坑了，甚至有的出现黑圈了，啊，这就是黄斑病变。看东西中间凹进去了，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筷子，那大伙说筷子是什么形状的？有人说那个筷子是细长的、直溜的，对。但是呢，在我们这个黄斑病变的人眼中啊，这个筷子它就是弯的，这就是黄斑病变。那再发展，它就容易致盲啊。说什么叫致盲？那就是瞎嘛，对吧？那么导致这种问题出现，是因为什么呢？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造成的。你像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5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它流失之后啊，就会出现眼睛黄斑退化。这个医学呢叫黄斑区退化，也叫黄斑区老化。那么，当眼睛黄斑区老化之后，你眼底的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 就相当于没有保护了。所以外界的各种有毒有害光，紫外线，你包括蓝光，就会直接穿透你眼睛黄斑区域，直接损害你视力的最核心部分。所以对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视力不知不觉怎么的下降了，看东西看的呀没有原来远了，没有原来真亮了啊。那么最早出现的就是什么视物模糊，就咱说白内障，完事呢就开始出现什么黄斑病变、黄斑裂口、视网膜的色素病变，就开始往失明上去发展了。所以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叶黄素其实就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的光啊，有毒有害的这些光线能给你过滤掉啊，你像蓝光啊，对不对？然后呢，在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这个位置给你形成一个纯天然的保护伞。那有了这个保护伞，有了这个保护层，那你的视网膜，你眼睛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说白了你的视力就会得到保护。哪怕说已经是黄斑变性了，已经是视网膜病变了，你有叶黄素维持的，你就不会往致盲，也就是咱们说的瞎上去发展。所以你想提高视力的，你现在你就得怎么办？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它能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所以叶黄素也叫什么呢？眼睛的营养素。一旦说这叶黄素流失严重了，人的这个视力自然而然就完了，视网膜慢慢的就怎么的受损了，最后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那人家眼睛就彻底的没用了，再也看不见了，可怕不？你像眼睛失明了也好，出现白内障也好，你出现其他的眼病也好，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不就是你眼睛之前叶黄素流失太多了吗？对不？完了整个眼睛变老了啊，老化，你没有了叶黄素就等于眼睛没有了营养。就拿咱说养的那个花举例子吧，你看咱们现在很多家里就养花，你养的这盆花它是不是有土壤？那它这个土壤一点营养没有，你养的这个花是不是它就会慢慢的长黄叶子，甚至说怎么的枯萎了，它没营养啊。人的这个眼睛也是这样的，你没有了叶黄素的支撑，没有了叶黄素的保护，你的眼睛整个黄斑区域，你的眼睛整个视网膜包括视神经就会加速老化。为啥我们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啊？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视神经就开始怎么的缺少了叶黄素啊，慢慢老化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这个视力它就会加速的退步，看啥看的都不清楚，最后就看不着了。所有的眼病啊都是这个问题。所以叶黄素干啥的？一句话，八个字儿：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啊，润眼护眼，提高视力。它是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营养素，你上年纪的眼睛啊少不了这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会出现问题，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这就是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它属于医用叶黄素，跟市面上的其他叶黄素比较，那效果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只能说自己亲身去体验去感受它。你通过药盒你能看得出来，因为咱们用的这个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所以你可以拿我们的叶黄素酯去做对比。你包括我们这是叶黄素酯浓缩液，啥意思？浓缩的，而且是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你看现在都给这孩子买这个蓝莓，就多贵都买，为啥呀？因为蓝莓的确对眼睛好。你像市面上叶黄素几乎是没有蓝莓这个成分的，但你治眼病你没有蓝莓成分它也不行啊。但市面叶黄素99%是没有的，市面上叶黄素就是普通的叶黄素。其实你在国外 都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酯。所以你就要明确这么一点，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你看一字之差，那效果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作用，一个没作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为啥呀？它价格便宜，一个劲儿得看含量，是吧？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有用，那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人家价格高有高的道理。第一，它能对抗眼底血管硬化，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这对于平时眼压高、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能避免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它就爱视网膜脱落，一脱落那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作用，能疏通眼底血管的作用。第二，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出现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个眼睛他就爱干，讲话了爱红爱刺挠，其实这就是炎症感染。所以叶黄素酯啊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就是含量高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是什么呢？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咱中国的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再有就是咱说的零糖零脂零添加，不仅咱们就是叶黄素酯，而且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是啥呀？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眼压高的这个问题，能改善我们的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呐、高血压病人呐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是啥呀？就我们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那指定好。尤其是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啊，有玻璃体浑浊的、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吃上指定有效果，知道吧？让您的眼睛视力有改变。正常就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只能开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都卖到500-700，所以咱们这次叶黄素酯活动非常不容易。就我说的这个价格，全世界都没有。讲话了，给人砍的太狠了。一般从国外代购都得600-700一盒，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30盒多给你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简直是超级便宜，而且呢，一盒能吃半个月，挺好的，啊，拿来直接就吃，啊，浓缩液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什么硬胶囊、软胶囊啊，完了之后还刺激胃，不会的，直接喝就行，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点，啊，老两口一起吃呗。对吧？一人准备上那一年呢，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呢也带点。你看现在孩子不是看手机又看电脑的，那眼睛也不行。叶黄素这是好东西，甚至讲话了，小孩都能吃，吃去呗。下次没有这机会了，难得这个含量这么高，而且价格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啊非常难得，咱们。想要报名的，你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进行报名。那么400电话呢，我跟大伙说一下，400-619-1525，400-619-1525，你抓紧报名。
1: 45岁后， 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质，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质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质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质，药效更强。叶黄素质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质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咱们医院呢，这种医用叶黄素质特别好。你像我有个患者，他经历过3天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所以等后期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写了很长的一篇感谢信给我，可能他这个经历也是咱们大家所经历的。我现在还有他给我写的这篇感谢信呢，我现在还留着呢。就那天呢，我给老伴打电话，我说你看抽屉里边有一个信封，你帮我找一下，然后呢，你把里边的那个信呢，你帮我拍个照片。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念一念。文章是这么写的，我觉得眼睛胀，已经胀了1个星期了。我跟爱人说想去医院看看，我们一起来到医院眼科，详细做了检查。大夫说我视力没有改变，眼压正常。医生说可能是用眼疲劳，开了点眼药水，让我回去多注意休息。当时我没想到，日后眼睛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早上我开始觉得看东西费劲，看什么都变得模糊。6:30，我自己按照以前学过的眼保健操自己做了做，做完略感轻松，但眼睛还是胀。到下午5点多，两个眼睛开始胀得厉害。到晚上8点多，我开始咨询家里得过眼病的亲属，给我的建议是第二天赶紧看大夫。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发现我看东西啊大小不一，看老伴儿、看孩子那脸都变形了。我和爱人8点出门去医院看眼科，当时医生诊断为视网膜水肿积液，让我1个月之后再来打针。我当时很害怕，我害怕失明了。医生让我去检查视力，我拒绝了，因为自己已经看不清东西了，视力肯定是下降了。之后我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视网膜炎，给开了药。我取药到家已经是下午3点了。由于劳累，我回到家睡了一觉，但起床后我发现眼前更黑了，更看不见了。我这时候心里很害怕，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再坐以待毙下去，我决定跟爱人去北京，经人推荐找到了杨大林主任。此时我已经完全看不见杨主任了，眼前只是一张模糊的脸，我的视力只剩下能看见脚下的路了。 担心、害怕、恐惧，心里恐慌，啊，生怕再也看不见了。是杨主任的话安慰了我，他说会好起来的。他的话让我心里舒服，他给我分析病因，帮我找治病的方法，让我吃森柏树新颗粒，配合他们医院叶黄素酯一起用，还让我每天坚持用茶叶水洗眼睛。经过3周的叶黄素酯以及森柏树新颗粒的治疗，我能看见我家墙上的大字了，然后眼睛就一天一天亮起来了。我很高兴，也期待会更好。每天的坚持用药让我每天都能好一点。到了1个月，变化不是很明显了，我心里又有些着急了。我给杨

我一直与杨主任电话交流，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困惑我也愿意跟他说，他不但医病也医心，现在我眼睛又重新亮堂起来了。那再往下呀，就是一些感谢的话，那我就不念了啊。这就是我曾经的一位患者写给我的一封感谢信，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其实啊，我跟大伙讲，这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叶黄素都会从眼睛里大量流失，视力都会下降。所以你看外国的人呢，他很早就开始服用这叶黄素了。你像美国，这我没去过，他老伴儿去过。你说电子产品，电视机啊，平板电脑啊，那不都是人家那边先有的吗？对吧，咱们是属于后有的，人家也看，能不看电视吗？能不看手机吗？能不看着平板吗？老了能没有眼病吗？但你发现满大街的戴眼镜的有眼病的人少，不像咱们啊，这老人普遍呢眼睛都不好，那小孩呢就几乎啊全都有近视。你看咱们国家那大学生个顶个的全戴个眼镜，那在国外很少，就是因为人家平时就吃这个叶黄素酯啊，人家吃这东西很普及，所以眼病的发病率它就很低，老年人眼病的也特别少，这就跟常年吃这叶黄素酯有关系。你像我们眼睛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明亮清澈呀，你别管这眼睛大小，对不对，那也都是水灵灵的呀，到后来变得就不那么清澈了，讲话变浑浊了，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那再发展下去呢，就有了黄斑病变，有了视网膜病变，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等等，有些人到最后怎么的就彻底失明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因为眼睛叶黄素流失所导致的，叶黄素的流失你阻止不了，能明白吧，就像人衰老似的，你阻止不了，尤其是到了50岁以后，叶黄素流失就更严重了。就拿白内障为例，当叶黄素流失，你的眼睛就一步一步开始的出现什么呢，氧化老化的表现。当叶黄素流失达到3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的那个眼睛就会出现怕光，你比如说不敢看太明亮的地方，尤其是白天不敢在太阳光足的地方待，要不然这眼睛就感觉睁不开似的，感觉光线特别刺眼。那为什么早期白内障患者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呢，就是因为眼睛内的晶体已经开始氧化，已经变性了。咱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玻璃窗一样，你完好的玻璃窗太阳光照进来那都是正常光线，但如果说这个玻璃窗被人砸了，完了之后呢，那个玻璃窗就全都是裂纹甚至大窟窿，你这个时候太阳照进来你就看吧，那家里照的到处都是光点，眼睛也是这道理。我们健康的眼睛，就眼睛的这个晶体啊，它就是完整的，它和这个玻璃是一样的。如果你说叶黄素流失过度了，就会导致我们晶体氧化老化，这老百姓讲话了，变性了，就像那个玻璃出现裂纹似的，它就会出现折射点，出现各种什么的点状的光线，所以你看东西就有重影的，有黑点的，有弯曲变形的。所以叶黄素流失的多，那么你眼睛氧化的就越严重，老化的也就越严重。所以很多人看到正常的光照都会觉得刺眼，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么随着你眼睛叶黄素不断流失，你这个视力就开始出现什么缺损了，看什么东西啊都觉得眼前啊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啊，有个黑点儿。有的人呢甚至眼前一大片都是黑的，就是视野不完整。为啥看啥都不完整啊，因为你的晶体已经氧化变得浑浊，就像那个鸡蛋清似的，正常它是透明的，但是你把这个鸡蛋清啊打出来。

0: 你放那几天，你等它变质了，是不是就变浑浊了？这就是一个氧化过程。眼睛玻璃体也是这样，缺少叶黄素的保护就会被氧化变性，由透明变得浑浊，所以就形成了视物模糊、视野缺损。当你叶黄素流失80%的时候，你的眼睛玻璃体就会分离，就我们讲视网膜就脱落，失明也就随之而来。所以白内障从早期发病到加重到最后失明，整个过程就是叶黄素不断流失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我一般呢都会建议他们适当的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有一位患者，原先呢是在工厂上班的，做纺织的，他不就是吗？糖尿病眼病出现了白内障，看东西视物缺损模糊，看啥呀都像是眼睛被挡住一半似的，而且能看到的那部分呢还是模模糊糊有重影的，就看不清楚。那以前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但是很快又复发了。当时他这个眼睛问题呀非常不好治，因为他还伴有黄斑变性，就说白了他不是单一的一组眼病，他是好多组，而且眼睛还有不同程度的眼底出血。这他这种情况啊，就用不了多久，慢慢就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失明，就是咱说慢慢这眼病越来越重，最后瞎了。可以说他这个两个眼睛那叫千疮百孔，说怎么办呢？只能保守治疗。家里情况呢还不是特别好，完事孩子呢还没有一个正经的稳定工作，完事他还得顾及孩子，甚至说还得顾及什么呢？他家那小孙子。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先用叶黄素治，等以后有条件了，你再把这深柏舒心颗粒给他配上，慢慢的化化瘀，你先把叶黄素纸用上吧。就这样，这病人吃了不到两个月吧，眼睛的一些症状就得到缓解了。你比如说怕光啊，迎风流泪啊，眼睛的刺痛啊都感觉减轻了，因为叶黄素得到了及时的补充，所以他眼睛的氧化老化情况就得到了控制啊，病情给控制住了，不再恶化发展了。而且在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这个视力缺失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缩小，而且重影的现象也开始逐渐减轻了。等到六个月的时候，眼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黑点，那个时候看东西已经就影响不大了，而且视力也恢复了很多。这就是叶黄素纸的作用。你看比叶黄素多了一个字儿，但是完全不一样。叶黄素本身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谁都知道它好，我也说它好。但是单纯的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胃酸，直接就把这叶黄素都给你腐蚀没了。叶黄素酯它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因为外边有厚厚一层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完事呢进入到小肠，进入到小肠之后开始进行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100%99%吸收，那就有100%或者99%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你眼睛了啊，是不是就起到治病的效果了？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纸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这眼睛问题吗？那它都到不了眼睛，我们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对不对？讲话，那我这不白吃了吗？是不是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治疗。不是说哎呦人家都吃我就吃，不是的，知道了吧？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从萝卜当中提取，但叶黄素酯 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啊。你看老杨头我说的对不，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对不，萝卜几块钱一斤，那菊花呢就几百块钱一斤了，那能比吗？那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就对眼睛好，是啊，我也承认它对眼睛好啊，但是呢你吸收不了那么多呀。但你看菊花呢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就泡水喝，为啥？它本身就是清肝明目的啊，它就明目的，它解毒的。而且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但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万寿菊啊。这种菊花啊，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啊？那当然后者叶黄素酯好了，对不？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除了对眼底好之外，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当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那么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明白了吧？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它不就出血吗？你别说眼底的，你就手上的毛细血管破了，它还往外渗血呢，对不对？一出血，那你这视力不就受影响了吗？出血的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第二，你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它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不就彻底完了吗？这眼睛不就彻底瞎了吗？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对吧？你看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的眼睛黄斑区出现的黄斑变性啊，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什么青光眼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你用上都会有好转。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再有失明问题出现了。就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就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都是自己人，讲话呢叫一声兄弟姊妹，这就是一家人啊。我是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啊、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你这价格行不？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个大概呢就合着60多块钱一盒。那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能吃成1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呐，真的就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都好。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所以我尽我所能，我能省一块我就帮你省一块，我希望大伙是越来越好。 所以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获得了美国 FDA 药监局的认证，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它还是浓缩液啊，大伙儿你可以到药房去看，你自己做对比。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跟我说了，我们以后再怎么的没有以后了，砍得太狠了，没有下回。价格呢我给大伙儿啊已经砍到最低了，很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点，对不？那眼睛是你自己的啊，老两口你就吃呗，一人准备他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也就这一次，你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你说我没赶上啊，这药没了，没了就没了，所以没有下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说的也很明白，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没有下一次，所以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对吧？你说这次为啥把价格压这么低呀？因为我想让一些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叶黄素酯，对吧？咱考虑的不是那些有钱人，有钱人你都不用给人讲价，你别说398了，你就是3980，人家也不耽误用，对不？但是对于咱们这条件不好的，你别说398，就298可能他吃起来也难。但是咱现在是不是98块钱一盒，你看是不是不一样了？完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30盒多给15盒这一档，它合到60多块钱一盒。你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对吧？这不就挺好，这不就能用上吗？而且咱现在讲话了，你花几十块钱你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不合适吗？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怎么的也比你这个眼睛病重了去做手术甚至最后失明了要强吧。你一旦说眼睛失明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钱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了。咱们想要报名的，你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你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 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

0: 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尊敬的同乡老弟，你好。
3: 你好。
2: 我也是鹤岗的，我现在住大连市。
3: 哎呦，
2: 这话哎呦，我这一听啊，老师啊，你讲课，你说哪句话最打动我？我原先我都不惜听啊，刚一开始你想哪句话最打动我，这句话就是我能帮就帮。哎呀，后来我一听啊，我说哎呀，这个人相当了不起了。我说技术能力相当高，我说他做到了，他是真正的好人呐、啊
3: 哎呦，
2: 真正的相当了不起的大善人、啊。
3: 过奖了，过奖了。哎呦，
2: 我下边就那个跟你聊聊我这眼病吧。
3: 啊，是眼睛不好。
2: 我这眼病吧，哈，哎呀，我都把我都愁死了，老师、啊，
3: 别愁，别愁，慢慢
2: 的。哎呀，我一整啊，我就掉眼泪呀、啊，我都不，我觉着我这眼睛要不干啥，我就没法活了，我就。
3: 别难过
2: 了。我这眼睛吧，我去了北京两趟了。
3: 啊。
2: 就说那个我这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他说的我治不了，完后来
3: 你什么症状？
2: 我主要就是啥呢？视物模糊，
3: 嗯，
2: 现在吧哈看不清，要是离人两米这么远的距离吧哈，
3: 嗯，
2: 眼睛嘛那个脸儿我就看不清，
3: 嗯，
2: 要一米差不多，反正上哪我也能溜达，
3: 嗯，
2: 反正也能自理，
3: 嗯，
2: 反正就是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看不清字儿啊，都把我都急死了，现在
3: 别着急。这个如果说要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视野它是中心区域颜色变淡，甚至是说看不清。就像咱说你看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它是中间看东西，中间这个视野是模糊的，是不清晰的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咱们说看东西看得更不清晰。
2: 我这个我得告诉你，是外伤导致的。这是锯末子进去的眼睛了，当时没处理好，
3: 外伤性的，完了之后只是视物模糊啊，没有变形，看东西也没变形。
2: 完现在的现状是啥样呢？
3: 嗯，
2: 反是有时候有点疼，有时候有点痒，
3: 嗯、
2: 有点有时候流眼泪。
3: 嗯、
2: 我这个进锯末子是咋的？左眼进的多，右眼进的少，到现在也是左眼严重，右眼轻。
3: 嗯，
2: 我现在看东西呢，反
3: 正形状有改变吧？就咱说圆的就是圆的，方的就是方的，这个形状有变化没？
2: 没有变化，
3: 形状也不变。完了之后也没有这个视物中间缺损，
2: 不亮。
3: 相同情况下，这个晚上和原来相比，视野也没有说降低多少，是不？
2: 不亮，反正就是看不清，叫原先那差多了。你看这个手机的小字儿，我要不磕着扩大镜、
3: 嗯，
2: 我不知道哪块来的电话。
3: 嗯、平时眼前有小黑点儿不？有絮状物
2: 没？没有，没有，
3: 都没有啊。
2: 没有。
3: 嗯，咱们慢慢的去排除，因为有的时候到医院它有仪器检测，咱没有的话，你看晶状体、玻璃体这些问题没有。
2: 嗯。
3: 你这个还不完全像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一些典型的症状它不具备。但是呢，他的的确确能感觉到是视神经出现的问题
2: 哦。
3: 哎，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视网膜性疾病。那么你这个有过外伤，基本上这个外伤它能伤到哪儿？最容易伤到的是晶状体，再就是我们说的玻璃体。但是从症状表现看不像。再有呢，就是视物不变形，说明咱这个黄斑区域也没有受损，就得咱往视神经方面考虑。
2: 哦，这是锯末子进去的眼睛了。
3: 你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是外界因素干扰所导致，我们眼部可能是有短暂的充血，因为它进这东西之后，你其实眼睛咱们常说那眼睛连沙子都容纳不了，你锯末子进去它在里边多磨得慌啊。
2: 是是是是，老师啊，你不知道呢，那个大夫吧当时就给我开了一瓶消炎药水，
3: 眼药水
2: 后来待了三两天 哎呀，我这眼睛疼的，那眼睛红的，那肿的，那就别说了，白脑瓜全疼啊。
3: 眼压高不高？
2: 我眼压他没说高啊。
3: 眼压高是眼睛胀，往外鼓鼓着疼。
2: 哎，不那样。
3: 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戴着脑袋都疼。嗯，
2: 不
3: 要不那样的话呢，你就不是眼压高。那你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啥呢？就是进了锯末子之后啊，他眼底啊视神经，包括我们眼底组织，它有充血，啊，有炎症，有充血。
2: 哦。
3: 啊，就像咱说，你不小心哪儿啊撑破了、感染了，完了之后一直没好。完了这样的情况下呢，逐渐影响到我们视网膜，影响到视神经了。所以它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视网膜病变，它是属于眼底组织有充血导致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咱说和我们进行性的那种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相比较起来啊，它还算是好治一些。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哈，一是要多注意，完了之后咱们尽量说给眼部提供一些营养，因为啥？你这眼睛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 啊，它是一种随着年纪增长啊退行性的那种病变，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你要不注意的话，它肯定会和这些眼病结合在一起，换句话来说，它可能会加速那些眼病的产生。就像咱们说正常说没有高血压，但是平时的盐吃的比较多，完了油脂类吃的比较多，那它就会提早出现高血压，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病。所以你现在这只是你要没有这个外伤性眼病的话，就是我们说不进锯末的，说这眼睛可能没事儿，有看东西模糊也是随着年纪增长老花眼，但是进了这个锯末子之后，就直接导致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出现严重的病变了。
2: 老师，这叶黄素吃的呢，我还吃的杭白菊，还有
3: 那
2: 个那
3: 是菊花泡水喝的是不？
2: 泡水喝完了喝枸杞。
3: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有那个杭白菊，我告诉你怎么用哈。你泡水喝是一方面。你每天用那个菊花多煮点水，用菊花煮点水干什么呢？每天去洗一洗。这个菊花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清热解毒从我们西医来讲，它就是有抗菌消炎的效果。因为中医它没有细菌病毒这一说，它有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上火了，这就是炎症。
2: 老师，你说我这个适合用那个你讲那个叶黄素酯吧？
3: 你这种情况呢，大姐，你就给它换成什么？咱们直接吃这个叶黄素酯，这就等于加强了咱们眼部的营养，这样能快速的帮助你把这个眼睛病啊症状控制住、稳定住。因为这个眼病，你如果说不控制好的话呢，它肯定慢慢的会加重，它是一种进行性的。因为正常来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它都在进行性的改变。就正常人眼睛到最后都会花，甚至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甚至有失明的。更何况咱本身眼睛就不太好。所以我建议你用这个叶黄素酯
2: 哦，
3: 洗一洗，熏一熏，洗一洗。

0: 但是咱要换成叶黄素酯的话呢，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好在哪儿呢？
1: 哎，
0: 它能够
1: 每档节目我都可愿意听你讲了，
0: 是吧？因为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你吃叶黄素的目的是把叶黄素的成分给它输送到眼睛上，但是咱们有胃酸，它把叶黄素破坏一部分，所以到达眼睛的特别少。那么我们把它换成叶黄素酯之后，它到达眼睛，到达我们视网膜，到达我们视神经的就比较多，你这个眼病康复的就快。
1: 你讲这些课吧，我全听明白我订多盒合适？你看，
0: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因为咱这活动就是最后一次啊，你可以订个30送15的。
1: 行，
0: 哎，30送15的，完了，因为最后这一次嘛，也是人药厂不会给咱第二次，这个价格给人砍的有点狠了。讲话人家说就卖个人情，人家还得跟我们医院合作。
1: 那就全你卖累了。
0: 没事没事。那你就跟许光正说一声，给你订个30送15的啊。
1: 哎，好，
0: 有啥事你到时候就联系就行，包括联系我联系许光正都可以啊。
1: 哎，好，
0: 好嘞，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节目当中重点给您说的是江南。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说古代的江南呢，这温柔之乡，富贵之乡，吴侬软语，风清水软，水乡泽国，人间

0: 天堂，这是古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可是最初的江南呢，它不是这个样子。最初的江南能够发展起来呀，有赖于这么两个人，一个是乌臣，另外一个就是伍子胥。
1: 伍子胥逃到吴国之后遇上了怎样的千载良机？他最终是如何报杀父之仇的？吴国是怎样发展壮大的？吴越之地真正成为中国文明富饶之地，跟衣冠南渡之间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江南富庶，衣冠南渡。
0: 乌臣呢，跟楚国是有仇的，他全家呢都被楚国给杀了。伍子胥跟楚国也是有仇的，也是因为一个女人，是秦国的公主，也就是那个孟莹。秦国这个公主本来是要嫁给楚国的太子建，那么太子建呢有两个师傅，一个是太师伍奢，一个是少师费无极。去秦国迎亲的是这个费无极。费无极到那儿一瞧，秦国公主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不如啊直接给了楚王得了。为了讨好楚平王，就极力劝说大王啊，见了这个小女子都不用吃饭了，秀色可餐呢。在他的怂恿之下，楚平王这儿见色起意，就答应了。你说这个太子建能不生气吗？可是他能说什么呢？毕竟自个儿不掌权呢。可问题是，楚平王这儿会逐渐老去的，太子呢总有一天会即位的。费无极也知道这个情况，等哪天呢太子继位以后，不用说肯定会报复自己，于是诬陷这个太子谋反。这个太子啊一向是敬重伍奢，费无极诬告的时候呢，就跟楚平王说太子谋反了，太师伍奢呀是他的同谋。楚平王这就竟然信了，就要抓太子。太子建呢逃往宋国，而这个伍奢被抓了。当时伍奢呀有两个儿子在外边呢，费无极知道如果只杀了伍奢，那么这两个儿子将来一定会回来报仇的，于是逼着伍奢给儿子写信，如果说你这俩儿子回来，我呀就放了你全家，如果不回来，我就杀了你全家。接到这种信，明眼人一瞧呢就知道这是一骗局。当时伍奢的大儿子伍尚为人忠厚，明知道是计策，但还是回去了，跟父亲一块儿就被杀了。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只身逃到了宋国去找太子了。结果呀，宋国内乱，两个人呢又逃到了郑国。太子建因为参与了郑国的政变，这太子被杀了。伍子胥这儿沿着大别山北路过陈国，最终呢是逃向吴国。这里边就有著名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拔了头啊。
2: 公子，你怎么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了？
3: 我怎么了？你自己看吧。
2: 天哪，夜未眠，今朝生如此白不发。
0: 伍子胥到了吴国以后，赶上一个好的机会，吴国的公子光和吴王僚在争夺王位呢。这公子光和吴王僚是什么关系呢？话说老吴王啊有四个儿子，其中老四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季札。这个季札呢，他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也是文艺评论家，品德高尚，具有远见卓识，三次让国，广交贤士。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提倡礼乐，宣传的是儒家思想。我们大家伙对他最熟悉的奇闻异事就是季札挂剑。这季札挂剑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到西边去访问晋国，佩戴宝剑拜访了徐国的国君。这国君一瞧季札这带的宝剑，哎呀太漂亮了，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脸上透露出来了，我想要。这个季札呢因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把这个宝剑呢送给他，但是心里边琢磨着，你等我出使完成，我就把这宝剑送给你。好吧，出使完成了，回到这个徐国的时候，这个徐国的国君呢已经去世了，他把这个宝剑呢给了这个继位的徐国国君，随从就卒。

0: 纸啊，说这是吴国的宝贝，不能够当成礼品赠送啊。这个季札就说了，说我不是赠送给他的，前些日子我打这经过呢，上一代的那个徐国的国君观赏我的宝剑，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想要，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心里边给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我一定得给他。但是继位的这个徐国国君呢，他不敢要啊，说先主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接受。于是这个季札呢就到了徐国国君的坟墓旁边，那儿啊有一棵树，把这个宝剑挂到树上就离开了，这就是著名的季札挂剑。拥有这么高的品行的人，那老吴王当然是喜欢了，想把这位置传给四儿子。可是自古以来立长不立幼啊，季札他是老四啊，那老吴王呢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死后让老大继位，然后老大死了老二继位，老二死了老三继位，老三死了老四季札继位，这样的话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老大老二都遵循了先王的遗训，到了老三这儿应该是让给老四吧，但是季札这儿不愿意当，干脆跑到吴国了，后来又去鲁国，他收了一个学生，大名鼎鼎的圣人孔丘。可是您这儿不当，吴国的王位怎么办呢？只能是由老三的儿子来继承了，就是吴王僚。可是老大的儿子不愿意了，这王位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既然我四叔不干，应该还给我们家啊。这个老大的儿子就是公子光。且说伍子胥一个人历尽艰辛逃到吴国了，吴王僚这儿也不肯出兵伐楚，他就投奔了公子光。伍子胥现在脑子里边就一件事儿，报杀父之仇。到了吴国以后呢，做了两件事儿。你吴王僚不帮我报仇，他呀找到了刺客专诸，这就有了专诸刺王僚。他帮助公子光夺取了王位了。公子光呢改称号为吴王阖闾。伍子胥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向阖闾推荐了著名的兵法大家孙武。孙武帮着吴国训练军队，一开始吴王呢也不太认同，来我这有嫔妃，你先练练手我瞧瞧。孙武这儿排练阵法的时候，吴王的两个宠妃呢不听话，孙武是什么人呢，心狠手辣，把这两个妃子斩了。
1: 列队操练，大王，士卒训练整齐，望大王检阅。
2: 但是，他是寡人的爱妃。
3: 大王，孙武此举正是治军严明，大王可谓是施美人而得天下。大王，二妃乃是为吴国捐躯，死得其所。大王若讨伐诸国，称霸天下，就该求得像孙武这样博含君意的将帅良才。大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请大王承兑许诺，重用孙武。
0: 吴王一瞧，行了吧，你这挺能干的，那你就带兵吧。几年之后，到了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和孙武带着吴国的军队，没有走长江通道，而是往北进入到淮河，沿着大别山的山路逆流而上，到了淮河的源头，这才弃舟登岸。从桐柏山和大别山之间，也就是益阳三关这个地方，攻入楚国。益阳三关在两山中间的峡谷里边，三关相连，特别的不好走。这里边就体现了孙子兵法里边出奇制胜这个军事思想了。楚国防守吴国的重兵都是把守在沿长江一线，还有吴楚交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从九江到安庆这一带。万万没想到，吴国那边啊，不但套路出牌，他竟然会走北边。那你即使走北边，也会走宛城下襄阳啊。伍子胥和孙武呢，人家走的是益阳三关，结果这个楚国呀，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楚国头一回被人攻打到境内的腹地了，惊慌失措，赶紧调集兵马迎战吧。吴军是诱敌向东，双方在这个白举，也就是麻城那儿进行了一场会战。楚军被打败了，你跟孙武打一般来说打不过呀。然后吴军这儿呢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郢都了。 也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这时候杀害伍子胥父亲和哥哥的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这儿仇恨难挡，他把这个楚平王呢从坟墓里边挖出来了，鞭尸300，这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4: 我伍子胥流落他乡，忍辱含恨10几载，而你为何要早死？上天，你不让我诛杀他，今天我就鞭他10首，为我武家报仇雪恨。
0: 我们说楚国根基特别强大，又从秦国那儿搬来救兵，于是吴国呀不久从楚国就撤兵了。打这以后，楚国是元气大伤，而吴国呢登上了霸主的地位。吴国第一次在中原亮相，就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所有的诸侯都震惊了。之前呢，楚国的都城郢都都是不修城墙的，谁能打到我们的本土啊？就跟美国似的，911之前压根就没想着说我们美国本土受到袭击，那不开玩笑呢吗？楚国那时候认为呀，以我们楚地的纵深，谁也不会打到郢都的。但是吴国这儿一出场，直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让所有人呢大吃一惊。于是乎啊，乌臣还有伍子胥让吴国这儿强大了。打这以后，吴国这个地方和中原各国的命运可就息息相关了，他慢慢的要发展起来了。因为吴国这时候还算不上真正的强国，伍子胥死了以后，新兴的越国把吴国给灭了，越国最后又被楚国所灭。吴越这两个国家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说呀，就是野蛮的国家。无论是吴国攻打楚国，还是越国攻打吴国，采取的方式那都是赶尽杀绝呀。吴国占领郢都的时候，甚至纵容军队奸淫楚王和大臣们的妻女，这在以前的诸侯战争里边是不可想象的。大家伙都是贵族作战，哪能这么干呢？诸侯争霸是君子之战，只要你投降了，承认我是盟主，这就行了。即便是我被你灭国了，也会给原来的国君一块土地，让你当个小地主去吧，保留你的宗庙，你去过你的小日子。吴国开启了野蛮战争的先河，越国呢那更了不得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后来的后来呀，秦国把这方面发挥到极致了，江南也就是吴越之地真正成为中国文明富饶的地方，主要在于三次衣冠南渡。衣冠呢就是衣冠楚楚，衣冠不整这俩字儿。第一次南渡呢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咱们把这段历史简单的给您捋顺一下。三国的时候曹魏篡汉，后来司马家又篡了曹魏，这就是西晋了。西晋后来统一了中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开始最擅长的就是内斗，搞自己人。曹家的天下好歹人是打下来的吧，司马家的天下纯粹是窃取的，这一点呢让司马家也很心虚。为了避免人们怀疑他们做江山的合法性，于是呢就控制人们的言论，不许大臣们妄谈国事。所以说您看西晋时期啊，包括东晋吧，士大夫不谈国事，只是喝酒，然后吃这个五石散清谈。司马家呢，外人都闭嘴了吧，自己不消停，整天搞内斗。司马昭让儿子称了帝以后，到了他的孙子司马衷。这个司马衷啊，之前我们用了一整期的节目给您说过，这是个小傻子，说的最著名的话就是何不食肉糜。他当皇帝的时候发生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位亲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斗来斗去，国力空虚，导致北方5个主要的游牧民族趁机南下，杀入中原了。这就是五胡十六国的开始。五胡咱们知道，也就是匈奴、鲜卑、羯、羌、氐这5个游牧民族，其中当然是以匈奴为首了。匈奴人呢，先是占据着山西，然后南下攻取了西晋的都城洛阳，杀了皇帝，西晋就灭亡了。江南士族王导拥立了司马睿，在南京那儿登基了，当时叫建康呢。于是东晋就开始了，王家在江南是一个大家族啊。我们看诗里边说，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说的就是他们家，另外一家呢就是谢安他们家了。两大家族一直把持着东晋的朝政，东晋是世伐专权的时代，以王谢两家为代表，皇权呢反而是相对弱势。其他的少数民族这就开始纷纷效仿了，在北方建立了十几个国家，能够排上号的据说有16个，跟这个东晋呢是南北对峙，所以也叫东晋16国。北方这儿就长期处于混战的状态。哎呦，这个汉人可就倒了霉了，当官的抓了就杀，老百姓抓了就做奴隶。于是大批的汉人呢渡过长江跑到东晋，这就是南渡的开始了。一直到了北方被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给统一了，到此为止。这100多年里边不断有汉人从北方跑到南边。北魏呢非常痴迷于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汉人在北方呢这才总算有了喘息之机了。那么我们说这些从北方来的汉人不仅是人口来了，把中原文化也给带过去了，这些文化和技术使得江南成为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东晋以后，南方是宋齐梁陈，再加上前面三国时期的东吴，这就是6个朝代了，简称6朝。因为定都都在南京，所以说南京也被称为叫6朝古都。6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此之前呢，所有的文学都是对经史子集的解读，所谓的文以载道，主要讲的呀就是治国之道，文章呢只是个载体。在六朝期间呢，艺术家们开始关注自己，关注自然，文学理论也是空前繁荣的。换句话来说，文学终于是脱离了政治，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所以从6朝起呢，江南的中心从姑苏北就移到南京了。6朝古迹成了唐朝诗人凭吊怀古的最好的题材，几乎每个唐朝诗人呢都会到江南再写这个怀古诗。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读唐诗的话，咱们必然会了解他们对于6朝的情怀。那么在东晋灭亡的同时，北方被北魏统一了，历史上进入到南北朝时期。有人呢也把这段时期称为叫魏晋南北朝，这个魏是曹魏而不是北魏啊。那么这个时期呢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我们也知道汉字的字形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商朝用的甲骨文除了专家呀，一般人压根就不认识。周朝使用篆书，也被称之为叫大篆，笔画呢特别繁琐，写一个字儿啊跟画画似的。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丞相李斯把这个篆书的笔画进行了简化，推向全国，这就是秦小篆。咱们现在刻那个印章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字体，但即便就算小篆，书写起来呀还是很繁琐。贵族们为了减少工作量，经常是让自个儿的奴隶帮忙，那么这些奴隶就相当于是书记员了吧。他们在抄写文字的时候呢，又把笔画进行了简化，而且发明了蚕头燕尾这种更适合毛笔的笔画方式，这就是隶书。隶书这是汉字发展的一大进步，使得这个汉字啊由笔画组成，而不是用图画画成的。当然我们也得说，隶书其实呢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在汉朝得到普及，到了东晋呢，汉字的书法就进入到一个辉煌时期了，草书啊行书啊都是飞速发展，然后楷书呢还被创造出来了。这个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发明的这么一种新的字体，成为了各种书法的楷模，所以说被称之为楷书。楷书呢也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样本，但是咱们得说呀，我们现在练字都习惯从楷书练起，再练行书，再练草书。我们可能以为是不是先有楷书，后来有了行书，后来再有了草书呢？列位，不是啊，从历史顺序来说呢，行书和草书啊都是从隶书发展而来的，楷书反而是最后才发展出来的。书法兴盛的时候，
那个北方的魏国呀，开始大兴佛教。其实南方呢也大兴佛教，我们看南朝484说的就是这时候修建的寺庙，但是北边就是北魏那边啊，它兴建的更甚。这方面的内容呢就不给您详细说了。总而言之吧，第一次南渡，江南保留了汉文化并且发扬光大。那么第二次呢，是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好嘛，又一个大的乱世啊。那是唐朝末年黄巢之乱，各地节度使纷纷独立，北方又打成一锅粥了。李氏王朝灭亡了，中原地区呢先后经历了五个政权更迭，所以称为五代，也就是梁唐晋汉周。中原之外先后存在着十个地方政权，称为叫十国。十国里边啊，还真就以吴国最强，它占据着江南呢，并且呢吴国以南京为首都，那时候叫金陵。中原的唐朝被后梁替代以后，吴国呀压根就不承认后梁的正统地位，仍然沿用着唐朝的年号。后来中原呢就出现了一个后唐，吴国尊后唐为正宗。后唐灭亡以后呢，吴国的实际掌权者干脆呀自己就夺了位了，改名为李昪，以唐为国号，以大唐正宗自居，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南唐。我们说这个南唐和之前的大唐王朝虽然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呢对唐朝的感情很深。唐朝以前有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南唐这儿也设两个首都，西都金陵，东都扬州。南唐的军事制度也跟之前的唐朝是一样的，有什么中央禁军、节度使镇军和各地的乡兵。南唐还跟北方的辽联合，随时准备北伐收复中原。那么南唐以这种对大唐王朝的眷恋之情，就吸引了大批从中原来的老百姓，有些士族啊也去了。南唐怀着包容之心把他们全给收留了。这些南渡的中原人士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江南呢成了中华文明的避难所了。在那个动乱时代，南唐成了一个避风港。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词这种诗歌艺术得到发展了。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代表，这是宋词发展的先河呀。李煜在被北宋灭之前呢，他所写的词呢都是风花雪月，等到他这亡国了再写词就深沉了，哀婉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太监上清，不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词啊流传千古。后来呢北宋统一全国，北方的动乱终于结束了。可是好景不长，100多年以后靖康之耻发生了，北方的士族又一次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这一次呢，金人攻占了汴梁，抓走了徽钦二帝，把他们全家老小和文武大臣3000多口全部押往金国。这些人呢一道上受到各种的屈辱和折磨，很多呀死得非常惨。金人的暴行对汉族人呢心灵上有很大的打击，这在宋词里边也有很多的反应，尤其是陆游写的啊，移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是这时候南宋的皇帝在南边啊待得挺得，压根啊不想回到这个战火连连的中原了。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嘛。赵构这本来是一个16竿子打不着的皇子，一张嘴天上掉的大馅饼咔嚓砸嘴里边了，他坐上了皇位。然后他手底下这个马仔秦桧啊替他背黑锅，岳飞惨死风波亭。那么此时金人呢在北方大肆的烧杀掳掠，种种恶行罄竹难书。这还不算完呢，金人没赶走，蒙古人又来了。整个南宋时期，江南是汉文化的大本营，也为汉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场地。从这时候开始，江南可就成了全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明朝一开始把这个首都是定在南京的，至于后来说又定都北京，实属是意外。因为元朝给起了个头，还修了京杭运河，实际上把江南物资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又费时又费力。所以在元明清三朝啊，漕运是件大事儿。那么这三次衣冠南渡，
奠定了江南的地位。

0: 南下的中原汉人一波接一波，先来的占据了比较近的位置，只在湖南、江西、福建一带，后来的没空间了，继续往南移，于是到了广东的北部，最后来呀，最远的已经到了广东的梅州了。这些从中原来的汉人，因为分着不同的时期，带着不同朝代的中原口音，于是他们自称是客家人。元明清时代虽然定都北京，但是经济文化中心仍然在江南呢。那么到了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十里洋场更是文人汇聚之地，他们挥洒笔墨，指点江山。现代很多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出自于江南的，像什么鲁迅、巴金、徐志摩、钱钟书。其实上海在清朝以前呢，只是一个小渔村，海运的发展给它带来机会了，同时呢，也让京杭大运河日渐衰落。清末到民国，上海已经是当时世界级的城市，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那么江南从最早的蛮荒之地，到后来的经济文化中心，它见证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好，透过地理看历史，江南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在节目当中会给您聊到山西，也希望您再来串门，再来捧场。好，列位，咱明儿见。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

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陈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10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的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

转过头争论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十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膏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它。我特别向往自然，
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

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是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
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高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

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高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高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了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25%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但是这25%比另外那75%还值钱。他们这25%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陈

0: 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25%。您说这25%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物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哦。
2: 我今年58了。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
2: 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更是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2: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
2: 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 啊，早上起来的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
0: 啊。
2: 啊，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
0: 啊。
2: 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的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0: 啊。
2: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嗯嗯。
2: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啊，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还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2: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三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啊。
2: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2: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
0: 嗯，
2: 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2: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
0: 啊，
2: 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
0: 嗯。
2: 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嗯，是。
0: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啊，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2: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儿。
0: 哎。
2: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2: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0: 嗯嗯嗯。
2: 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0: 啊，
2: 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2: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
0: 嗯。
2: 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2: 哎，
0: 这个病啊，
2: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0: 啊。
2: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的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2: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0: 啊，
2: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
0: 啊，
2: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高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这个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高所采取的这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里程，太好了啊！
2: 哎，
0: 为您高兴啊！
2: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定上了。
0: 嗯。
2: 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

0: 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疼明显的减轻了。
1: 你看着多快啊！
0: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儿，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1: 哈哈，
0: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1: 啊啊啊。
0: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
1: 嗯。
0: 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
1: 嗯。
0: 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1: 啊，
0: 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1: 嗯，好极了。哎，
0: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渣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1: 哦。
0: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1: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0: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呢？
0: 啊，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1: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太、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1: 好，
0: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

0: 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0: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三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三五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二十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嗯，完了是胡椒老高吃到第四五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在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椒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三十五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二十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三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
1: 嗯、
0: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啊啊！
0: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不是？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1: 哦、嗯。
0: 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他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0: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1: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啥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啊，
2: 哎、
1: 太好了。嗯。
2: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
2: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1: 啊。
2: 咱们要一顿要吃顿的，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1: 哎，
2: 啊，就吃这老高、哎、太好了。
1: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福分
1: 呢，没错，
2: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2: 谢你的吉言、
1: 啊、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的效果，好吧。
2: 啊，
1: 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2: 啊、
1: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护的老高，
2: 谢谢
1: 啊，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好的，
0: 胡老啊。
1: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0: 再见了，胡老。
1: 哎，
2: 谢谢胡老。
1: 好
2: 好，那再见嘛，再见了，你再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啊，别客气啊。
0: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叫赵永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想着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4: 嗯，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原来我这腰啊，就下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1: 哦，
4: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都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1: 嗯，
4: 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
1: 嗯，
4: 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4: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1: 就是，
4: 也就这样，就这样啊。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就慢慢养着吧。
1: 啊，
4: 我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那止痛片。
1: 啊，
4: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两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4: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1: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4: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吃了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的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
1: 啊，
4: 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哎，特别舒服。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1: 啊，
4: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的腿也一直啊没有抽筋儿。这胡家老高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1: 嗯，
4: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我这腰没感觉了，为能继续干活了。
1: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4: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呐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啊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多长时间，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原来这时间长了，我的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4: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1: 啊，
4: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就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嗯，但是这胡家老高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 于是我就更坚持吃这个胡椒老糕，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

0: 爷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它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就吃了。我老伴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死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0: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0: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1: 啊。
0: 你看这胡椒老高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椒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椒老高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椒老高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0: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

0: 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2: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6: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6: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7: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9: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8: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10: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8: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8: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12: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14: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2: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15: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6: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

0: 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0: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5: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0: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6: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11: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

0: 1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it
6: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5: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9: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3: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2024年，江苏某高三学生家长王某跟河南郑州某教育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协议，就帮着填志愿的，叫志愿填报专家规划团咨询服务协议，啊，约定由郑州这家公司为他孩子呀提供这高考志愿规划，啊，填报专家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费用是6680。这个协议明确约定，该公司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自身的条件、家长意愿以及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并对高考志愿填报提供全程咨询辅导、量身定制、说明阐释等服务。那么服务过程中呢，王某在该公司的志愿规划信息确认表中明确表示，就人家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想在哪儿上学呢，人家家长王某明确提出了，我们家孩子接受的城市是本省的核心城市，他是江苏省的，就是江苏省的核心城市，还有偏远院校层次高的也可以接受。但是啊，那位高考志愿规划师将某偏远地区二本院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排在了这考生的志愿表前列，哎，最终就是被这个给录取了。啊，偏远地区二本中外合办的一个专业，跟人家家长的要求相去甚远，考生肯定不愿意去啊，无奈只能复读了。那么家长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一审还败诉了，但是二审啊赢了，啊，二审法院判决这个郑州这个教育机构啊返还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案子中人家那个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全程咨询、量身定制，但是在填报窗口期这个全家最焦虑、最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关键这个节点啊，那个规划师在微信上回复人家长啊，时断时续的，啊，甚至逼得家长在群里发出，你要忙不过来就告诉我，我们要立刻想其他办法。这叫量身定制全程服务吗？这不是吧，这分明就是把考生的前途当成了流水线上的盲盒，闭着眼睛随便塞一个了事了。啊，一审这家长还输了，啊，这法院是给出的驳回理由是，人家这个教育机构出了方案了，而且你也被录取了，这种唯结果论的逻辑呀，恰恰是过去很多类似纠纷中消费者维权无门的一个根源。好在二审法院没有陷入这种机械的思维，而是抓住了这类合同的本质，就是志愿填报服务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 而是具有强烈人身依赖属性的定制服务。啊，机构的义务绝不仅仅是交出一张志愿表，更在于对家长核心诉求的精准落实。当规划师的方案明显偏离了核心诉求的时候，即便这考生最终被录取了，那么这种服务也构成了重大瑕疵。啊，人家的要求是本省核心城市或者偏远院校层次高的，啊，远点可能啊这个985211也能接受，但是你给选了一个偏远地区二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这等于是这起翻车了，啊，构成了重大瑕疵。啊，当然虽然法院判说赔的退了5000块钱，但家长肯定无法释怀呀，因为回不去了呀，你不能重新报啊，孩子得复读啊，这复读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年，他所耗费的一年的青春啊，包括衍生出的费用，包括承受的心理压力呀，啊，谁都无法替代啊。家长其实还要求这家机构得赔点这个一年的复读费用，但是法院以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为由不予支持。啊，肯定这个判决也是合理的，但也无比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关乎命运的高考面前，任何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法弥补时间流逝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啊！啊，这些年就像这种翻车事件，它不是孤立啊，因为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充斥着太多离轨啊，就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个呀，它不是一个没有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不是个正经职业，就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什么名师，可能几个月前还在卖炒菜机或者连载小说呢。那些被吹上天的内部数据，不过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免费公开的招生章程。机构利用的正是家长在信息洪流中的恐慌和焦虑，还有那种啊那种什么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魔咒，让无数家庭心甘情愿的掏包掏钱包，就为买一个不滑档的心理安慰。而且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啊，是合同中暗藏的霸王条款跟口头承诺的陷阱。有的机构在签约前信誓旦旦滑档必退，一旦出事了就搬出了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嗯，还有的大机构将服务层层外包，考生交钱之后才发现对接的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虽然很多官司家长都能打赢，但是普通家庭根本就耗不起啊。高考志愿填报它本质上它不是一次消费，而是考生和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抉择。啊，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整合和参考建议，但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的意志和承担。啊，当家长试图用啊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买断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性这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交出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所以监管部门必须给这个行业套上紧箍咒，现在志愿填报季已经到了，得建立严格的资质认证和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靠制造焦虑敛财的机构无处遁形。另外，官方平台也得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用更精准、更普惠的免疫的公共服务去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每一位考生和每一位家长来说呀，在花高价买这种服务之前，咱们呀不妨先冷静下来问一问自己，就这笔钱真的是为了填好志愿，还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填满心里的不踏实啊？其实与其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连微信都懒得回的规划师，你不如啊把时间花在研读官方政策，倾听自家孩子内心的声音上。毕竟啊，人生的志愿表我觉得从来不应该由别人来代填。
5: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陆续出分了，这查分的相关话题呢就会登上热搜啊，肯定是有人激动，有人尖叫，有人淡定，就是各种学霸查分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几乎是霸屏了啊。对此呢，有人精辟的将这一现象总结为满屏高分，遍地学霸啊，不少网友感慨，如今呀，不考个700分左右，都不好意思上热搜了。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学生和家长想晒出好成绩，与大家分享喜悦啊，属于人之常情啊。由于尤其是这个高分考生的故事啊，它更容易出圈啊，自带流量啊。不过大家也别被满屏高分误导啊，毕竟高分考生就那么几个，对吧？它是有限的，遍地学霸那更是一种假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呢，也不难理解。一来啊，考试成绩不太高甚至考砸的同学们一般也不会晒视频分享，偶有因分数不理想而痛哭的视频呢，可能也没有什么热度。二来呢，媒体也好，平台也罢，都知道高分考生学霸的考分那肯定是自带流量，闻讯一拥而上，自然也就推高了高分考生的关注度。另外呢，更不乏一些营销号啊，刻意渲染高分，制造焦虑来变相卖课啊，就一来二去吧，大家视野里自然就是高分学霸了。之前呀，社会上大肆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这极大的增加了社会焦虑心态啊，让一些学生和家长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啊。为此呢，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不少办法遏制这种风气。而眼下这种满屏高分啊，这是否也多少有点另起炉灶、再造焦虑的意味呢？而且啊，由于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很多地方都对高分考生的分数进行了屏蔽啊，对吧？但是却炒作了、炒火了另外一个概念——屏蔽生。就从根本上来说呀，宣传炒作屏蔽生，那就是宣传炒作高分生啊。你要分高，一个省前多少名被屏蔽，那肯定是高分生啊。啊，屏蔽生就意味着分很高。对于这种变异的宣传炒作，也需要明确禁止。啊，尤其是一边是用意明确的屏蔽，一边是心照不宣的宣传屏蔽声，这会让大家认为啊，屏蔽就是做表面文章，是公然的形式主义。啊，如果各地教育部门也对这屏蔽声宣传炒作啊，甚至还主动的啊宣传炒作，是吧？或者是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那还不如不屏蔽呢。啊，本来吧，屏蔽这些高分考生的分数信息，就是要告诉社会不要去关注这些孩子们的考分、他们的身份，不要对这些学生进行宣传炒作。啊，但是由于被屏蔽的学生都是高分，被屏蔽就意味着考分排名进入了前省多少名、前二十、前五十。啊，媒体和学校啊，家长给这些学生一个新的身份啊，屏蔽生。啊，屏蔽的操作某种程度上来说，好像更刺激了高分宣传。一个省屏蔽前五十名考生，就会有五十个屏蔽生，啊，这比宣传炒作前十名或者那个状元有了更多的炒作对象了，啊，甚至还有人假定屏蔽生都是状元。而对屏蔽生的宣传炒作，这无疑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屏蔽生满天飞，这究竟屏蔽了什么呢？其实吧，高考故事远不止满屏高分这一种脚本，那些看似普通的沉默的大多数啊，他们的故事也应当被看到、被倾听。在社交媒体无法观察到的角落，或许也会有默默不语的失意者，或是因为紧张，或是因为意外，他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好成绩。但人生难免遇到失误、失败，眼前的低谷绝对不是生活的全部啊。所以高考查分这种新闻呢，不只有热血的一个基调，引导失利的考生直面失败，重整旗鼓，以平整的心态、平和的心态接受遗憾，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向未来啊，这同样重要。普通人的高考故事也值得记录啊，哪怕没有高分光环的加持。那么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讨论来说，尤其需要从这种啊幸存者偏差式的视角中抽离出来啊，得着眼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比如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毕业之后的社会融入、年轻人的创业门槛等等这些公共议题。相当程度上，这些议题是针对广大普通学生的啊，他们没有名校毕业生较强的博弈能力啊，这些更加广大的普通学生能否可以过得上普通生活，这是关系到更大范围内的这种社会秩序运转的，这才是值得全社会细致探讨的。
5: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
6: 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星彩凤，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哎，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个半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哎，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哎，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个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个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啊，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个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啊，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个快递计费啊，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一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一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啊，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啊，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啊，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1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 啊，甭看每次多收的一两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啊，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啊，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啊，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啊，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啊，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啊，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啊，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啊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那，啊，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啊，不是说总得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那，啊，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近段时间呀，接连有四川网友反映安排教师凌晨到学校验菜，啊，说这种现象不合理。啊，有网友反映这个问题。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在成都市武侯区、绵阳市安州区、达州市开江县、凉山喜德县简阳市等地，都有网友反映教师被强制安排负责食堂收菜问题，有教师不得不在早上5:50到校。面对舆论质疑，一些地方教育的主管部门回应说，此举是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双人或多人联检的规定，啊，初衷就是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但是让一线教师去干食堂收菜的活儿，啊，看似重视食品安全，实则呀，我认为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这不仅是在应付上级规定，更是给校园安全埋下了隐患。啊，不可否认，基层学校确实面临诸多现实困难，比如经费紧张，啊，请不起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啊，比如后勤编制不足，食堂管理人员紧缺，啊，人手不够。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随意增加一线教师非教学负担的理由。啊，学校人手不够，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乃至更高层级就应该想办法统筹解决，啊，比如争取财政专项补贴，集中区域统一采购检测等等，而不是把压力层层下压，啊，让本就在讲台上特别

验收不是简单的过个手或者数个数，它涉及到核对所证所票啊，检查食材的新鲜度、检测温度、一些什么一些指标，这些极其专业的环节，对吧？一线教师既没有农产品的质检资质，也不具备辨别食材是好是坏的专业能力，让他们去收个菜、验个菜，除了当一个肉眼质检员的凑个人头，根本无法真正把控食品安全。就这种人人有责的模糊化管理啊，最终落得个局面，就是人人都无责。而更让人细思极恐的背后，其实就是责任归属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在这种形式主义的验收机制之下，它真发生了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啊，难道要让那些凌晨五点多爬起来连菜都看不明白的一线教师来担责吗？这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学校将验收任务强行摊派给老师们，看似分散了风险，实则是管理责任的转嫁。一旦真出事儿了，签字画押的老师们他根本担不起这份沉重的专业责任，最终只会陷入啊，大家互相甩锅，让食品安全防线形同虚设。啊，另外呢，这种一刀切的摊派啊，也暴露出部分学校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的那种懒政思维。啊，教育部要求啊多人联检，这是为了建立互相制约的责任链条，防范廉政风险，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搞人多好办事儿，啊，把专业监管曲解为拉人头凑数，这不仅消解了制度的严肃性，也让老师们啊成了一块砖了，啊，成了万能补丁了，哪儿需要就补哪儿。啊，更荒唐的是啊，很多学校名义上宣称自愿参与，但是在实际的职场生态中，一线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们，他往往面临着不自愿也不行这种隐形强制。所谓的自愿，那不过就是自欺欺人，对吧？你尊重教师，尊师重教，你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人家每天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管理班级，精力已经被极大消耗了，把老师当成哪里需要就哪里搬的万能补丁，这是对教师职业尊严的轻视，啊，也是对教育主业主责的严重干扰。当让老师回归课堂都需要通过呐喊来争取的时候，这个教育生态确实需要深刻反思了。啊，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这是个底线，但底线必须建立在科学、合规、权责清晰的基础之上。啊，各地教育部门啊，应当直面基层的现实痛点，啊，通过增加专项经费收入，啊，或者完善后勤人员编制，或者引入专业第三方服务等等方式吧，真正建立起专业的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别再让疲惫不堪的一线教师们去承担他们本不该承担的重量。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咱们又在这儿相聚了。有句话说得好，人生没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温饱无虑就是幸福，无病无灾就是福泽。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所以不要和别人比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不完。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所以当你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时候，你的那些邻居啊同事啊，他并不会觉得跟他们有多大关系啊，你的亲戚啊朋友啊，除了象征性的寒暄几句，也不会觉得跟他们有多大关系。那真正为你担心受累，甚至说忙前跑后的，只有你的家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在家人眼里你就是半边天。所以爱好自己的身体，就是爱好你这个家。我不知道我这话大伙儿你都听懂了吗？你看过去啊有句话说，这人呢上岁数难，尤其是眼睛不好更难。你看我这10几分钟之前刚跟咱沈阳的一个患者撂下电话，这老大姐跟我是一家的，也姓杨，70多岁，不到80岁，现在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呢也就仅仅有点光感。老伴走了有3年半了，一直走不出来。这眼睛不好啊也是总哭有关。这老大姐讲，一开始这眼睛还能看着， 说买个菜五的。

做个饭啥的，哎，自己都行。但这两年呢，这视力下降的厉害，一个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呢，说勉强能看着点，但是出门费劲啊，下楼费劲呐、啊，孩子也不让下楼，说来一次啊，就给买一个礼拜的菜。上周孩子来的，话里话外的意思啊，就跟这老姐姐商量，说不行，上养老院试试呢。这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本身就一个人，不行就跟孩子一起生活去呗。这老大姐叹了口气，不行啊，啊，说过不到一块堆去。孩子来呀，是跟我商量上养老院，我不想去。其实老大姐说这话呀，我能理解。这人呐，除非是迫不得已了，要不你说谁愿意上养老院呢？没办法，这很多人到晚年难就难在这眼睛上了，看不着，所以这个视力呀，绝对影响人的生活和尊严。你就像我说的，这一旦眼睛出了问题，这日子难过呀。难在一旦要是瞎了，那以后怎么办？难在这眼命它不好治，一直就这样，对吧？就像我说的，你说你花100万也能花出去，就治这眼病啊，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但是究竟能给你换来什么，对不对？你像那眼药水啊，眼贴啊，包括有的那个往那抹的眼药膏啊，包括一些熏眼睛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仪器之类的，我说句实话，没多大用处。你就及时手术，你像很多人说我这白内障啊不行，我手术，我告诉你，那不如人意的有的是。所以目前来讲，眼病确实是影响我们老年人生活的第一大杀手。一旦出现各种眼病，你这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都会受到影响。你看前段时间那个访谈，我不知道大伙你注意看没有，那不就是吗？一老人呢眼睛看不着了啊，让那伺候的给拿水，就说那话可能语气不太好听呗，讲话了有点生硬了，结果呢就负责伺候他那人一天也没给他拿杯水。那怎么的？那就渴着呗，那就渴一天呗。你能说啥呀？你敢说啥呀？讲话了，你在那养老院，你儿女一个月能来养老院几次？对不？甚至有的几个月都不去一次，更多的时候不还是跟那个护工在一起打交道吗？所以你说老人什么是现实啊？这就是现实啊。所以人到老年，眼睛好，这才是最大的保障。为啥说我让大伙吃这叶黄素酯啊？因为它能逆转你的视力，能提高你的视力，对你的眼睛病有帮助。它能润目，能护眼啊，能提高视力，甚至说能抗眼睛衰竭，能缓解一切眼部疾病。为什么叶黄素有这么个作用呢？因为这叶黄素主要分布在人眼球的晶体、玻璃体还有黄斑区，主要分布在咱眼睛的视网膜和黄斑区，是眼睛最重要的一种色素。而且呢，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无法合成的，你只能从外界摄取。那么目前来看，眼病主要分两大类，一个就是什么呢？黄斑病变，一个就是视网膜病变。而黄斑区，你什么黄斑裂孔啊，什么黄斑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这都属于黄斑问题。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网膜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这个视网膜脱落呀，这都属于视网膜病变。那么无论你是哪一种，你跟眼睛叶黄素流失都有直接的关系。人的这个眼睛有一个位置是最敏锐的，叫什么呢？视神经细胞。当我们看这东西，能分辨出这个东西的颜色呀、大小啊、形状啊。

0: 你靠的是啥？不就靠这个视神经细胞吗？而视神经细胞就是靠叶黄素。当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看个东西呀，开始花了，不清晰了，就咱们常说，哎呦，老花眼了，或者说看这东西啊，中间的位置出现什么呢？凹坑了，甚至有的出现黑圈了，啊，这就是黄斑病变。看东西中间凹进去了，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筷子，那大伙说筷子是什么形状的？有人说那个筷子是细长的、直溜的，对。但是呢，在我们这个黄斑病变的人眼中啊，这个筷子它就是弯的，这就是黄斑病变。那再发展，它就容易致盲啊。说什么叫致盲？那就是瞎嘛，对吧？那么导致这种问题出现，是因为什么呢？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流失造成的。你像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5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它流失之后啊，就会出现眼睛黄斑退化。这个医学呢叫黄斑区退化，也叫黄斑区老化。那么当眼睛黄斑区老化之后，你眼底的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就相当于没有保护了。所以外界的各种有毒有害光，紫外线，你包括蓝光，就会直接穿透你眼睛黄斑区域，直接损害你视力的最核心部分。所以这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视力不知不觉怎么的下降了，看东西看的呀没有原来远了，没有原来真亮了啊。那么最早出现的就是什么视物模糊，就咱说白内障，完事呢就开始出现什么黄斑病变、黄斑裂口、视网膜的色素病变，就开始往失明上去发展了。所以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叶黄素其实就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的光啊，有毒有害的这些光线能给你过滤掉啊，你像蓝光啊，对不对？然后呢，在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这个位置给你形成一个纯天然的保护伞。那有了这个保护伞，有了这个保护层，那你的视网膜，你眼睛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说白了，你的视力就会得到保护。哪怕说已经是黄斑变性了，已经是视网膜病变了，你有叶黄素维持的，你就不会往致盲，也就是咱们说的瞎上去发展。所以你想提高视力的，你现在你就得怎么办？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它能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所以叶黄素也叫什么呢？眼睛的营养素。一旦说这叶黄素流失严重了，人的这个视力自然而然就完了，视网膜慢慢的就怎么的受损了，最后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那人家眼睛就彻底的没用了，再也看不见了，可怕不？你像眼睛失明了也好，出现白内障也好，你出现其他的眼病也好，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不就是你眼睛之前叶黄素流失太多了吗？对不？完了整个眼睛变老了啊，老化，你没有了叶黄素就等于眼睛没有了营养。就拿咱说养的那个花举例子吧，你看咱们现在很多家里就养花，你养的这盆花它是不是有土壤？那它这个土壤一点营养没有，你养的这个花是不是它就会慢慢的长黄叶子，甚至说怎么的枯萎了，它没营养啊。人的这个眼睛也是这样的，你没有了叶黄素的支撑，没有了叶黄素的保护，你的眼睛整个黄斑区域，你的眼睛整个视网膜包括视神经就会加速老化。为啥我们有句话叫人老珠黄啊？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视神经就开始怎么的缺少了叶黄素啊，慢慢老化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这个视力它就会加速的退步，看啥看的都不清楚，最后就看不着了。所有的眼病啊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叶黄素干啥的？一句话，八个字儿：润眼护眼，提高视力的。啊，润眼护眼，提高视力。它是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营养素。你上年纪的眼睛啊，少不了这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会出现问题，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这就是叶黄素对眼睛的作用。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它属于医用叶黄素，跟市面上的其他叶黄素比较，那效果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只能说自己亲身去体验、去感受它。你通过药盒你能看得出来，因为咱们用的这个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所以你可以拿我们的叶黄素酯去做对比。你包括我们这是叶黄素酯浓缩液，啥意思？浓缩的，而且是零糖、零脂、零添加，而且里边还有什么呢？超高压蓝莓。你看现在都给这孩子买这个蓝莓，就多贵都买，为啥呀？因为蓝莓的确对眼睛好。你像市面上叶黄素几乎是没有蓝莓这个成分的，但你治眼病你没有蓝莓成分它也不行啊。但市面叶黄素 99% 是没有的，市面上叶黄素就是普通的叶黄素，其实你在国外都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酯。所以你就要明确这么一点，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你看一字之差，那效果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呢？一个能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作用，一个没作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为啥呀？它价格便宜，一个劲儿得看含量，是吧？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有用，那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人家价格高有高的道理。第一，它能对抗眼底血管硬化，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这对于平时眼压高、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重要，能避免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它就爱视网膜脱落，一脱落那眼睛就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作用，能疏通眼底血管的作用。第二，能提高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出现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个眼睛他就爱干，讲话了爱红、爱刺挠，其实这就是炎症感染。所以叶黄素酯啊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它是高浓缩的，第二呢它就是含量高的，第三它是高吸收的，第四它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是什么呢？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咱中国的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再有就是咱说的零糖、零脂、零添加，不仅咱们就是叶黄素酯，而且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的是啥呀？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眼压高的这个问题，能改善我们的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呐、高血压病人呐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一点是啥呀？就我们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那指定好。尤其是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啊，有玻璃体浑浊的、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吃上指定有效果，知道吧？让您的眼睛视力有改变。正常就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只能开两盒。因为市面上进口都卖到500-700，所以咱们这次叶黄素酯活动非常不容易。 就我说的这个价格全世界都没有，讲话了，给人砍的太狠了，一般从国外代购都得600-700块钱一盒，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30盒多给你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简直是超级便宜，而且呢一盒能吃半个月，挺好的啊，拿来直接就吃啊，浓缩液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什么硬胶囊软胶囊啊，完了之后还刺激胃，不会的，直接喝就行，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点啊，老两口一起吃呗，对吧，一人准备上那一年呢，又没多少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呢也带点。你看现在孩子不是看手机又看电脑的，那眼睛也不行。叶黄素这是好东西，甚至讲话了，小孩都能吃，吃去呗。下次没有这机会了，难得这个含量这么高，而且价格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啊非常难得。咱们想要报名的，你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进行报名。那么400电话呢，我跟大伙说一下，400-619-1525，400-619-1525，你抓紧报名。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质，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质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质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质，药效更强。叶黄素质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质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像咱们医院呢，这种医用叶黄素质特别好。你像我有个患者，他经历过3天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所以等后期他能够看见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写了很长的一篇感谢信给我。可能他这个经历也是咱们大家所经历的，我现在还有他给我写的这篇感谢信呢，啊，我现在还留着呢。就那天呢，我给老伴打电话，我说你看抽屉里边有一个信封，你帮我找一下，然后呢，你把里边的那个信呢，你帮我拍个照片。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伙念一念，文章是这么写的：我觉得眼睛胀，已经胀了1个星期了。我跟爱人说想去医院看看，我们一起来到医院眼科，详细做了检查。大夫说我视力没有改变，眼压正常。医生说可能是用眼疲劳，开了点眼药水，让我回去多注意休息。当时我没想到日后眼睛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早上我开始觉得看东西费劲，看什么都变得模糊， 6:30，我自己按照以前学过的眼保健操自己做了做，做完略感轻松，但眼睛还是胀。到下午5点多，两个眼睛开始胀得厉害。到晚上8点多，我开始咨询家里得过眼病的亲属，给我的建议是第二天赶紧看大夫。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发现我看东西啊大小不一，看老伴儿、看孩子那脸都变形了。我和爱人8点出门去医院看眼科，当时医生诊断为视网膜水肿积液，让我1个月之后再来打针。我当时很害怕，我害怕失明了。医生让我去检查视力，我拒绝了，因为自己已经看不清东西了，视力肯定是下降了。之后我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视网膜炎，给开了药。我取药到家已经是下午3点了。由于劳累，我回到家睡了一觉，但起床后我发现眼前更黑了，更看不见了。我这时候心里很害怕，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再坐以待毙下去，我决定跟爱人去北京，经人推荐找到了杨大林主任。此时我已经完全看不见杨主任了，眼前只是一张模糊的脸，我的视力只剩下能看见脚下的路了。担心、害怕、恐惧，心里恐慌啊，生怕再也看不见了。是杨主任的话安慰了我，他说会好起来的，他的话让我心里舒服。他给我分析病因，帮我找治病的方法，让我吃深柏树新颗粒，配合他们医院叶黄素纸一起用，还让我每天坚持用茶叶水洗眼睛。经过3周的叶黄素纸以及深柏树新颗粒的治疗，我能看见我家墙上的大字了，然后眼睛就一天一天亮起来了。我很高兴，也期待会更好。每天的坚持用药让我每天都能好一点。到了1个月，变化不是很明显了，我心里又有些着急了。我给杨主任打电话，杨主任劝我不要着急，好好养。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那就继续服用叶黄素纸和深柏树新颗粒。大约不到2个月啊，我这左眼呢开始松弛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接下来眼睛视力开始大幅度提升，开始慢慢的能看上书上的大字了，能看见手机里的信息了。我感觉这是一个持续的好转。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一直与杨主任电话交流，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困惑我也愿意跟他说，他不但医病也医心。现在我眼睛又重新亮堂起来了。那再往下呀，就是一些感谢的话，那我就不念了啊。这就是我曾经的一位患者写给我的一封感谢信，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其实啊，我跟大伙讲，这人只要过了50岁之后，叶黄素都会从眼睛里大量流失，视力都会下降。所以你看外国的人呢，他很早就开始服用这叶黄素了。你像美国，这我没去过，他老伴儿去过。你说电子产品、电视机啊、平板电脑啊，那不都是人家那边先有的吗？对吧？咱们是属于后有的，人家也看，能不看电视吗？能不看手机吗？能不看着平板吗？老了能没有眼病吗？但你发现满大街的戴眼镜的、有眼病的人少。不像咱们啊，这老人普遍呢眼睛都不好，那小孩呢就几乎啊全都有近视。你看咱们国家那大学生个顶个的全戴个眼镜，那在国外很少，就是因为人家平时就吃这个叶黄素纸啊，人家吃这东西很普及，所以眼病的发病率它就很低，老年人眼病的也特别少。这就跟常年吃的叶黄素纸有关系。你像我们眼睛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明亮清澈呀，你别管这眼睛大小，对不对，那也都是水灵灵的呀。 到后来变得就不那么清澈了，讲话变浑浊了，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那再发展下去呢，就有了黄斑病变，有了视网膜病变，出现了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等等。有些人到最后怎么的，就彻底失明了。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因为眼睛叶黄素流失所导致的。叶黄素的流失你阻止不了，能明白吧？就像人衰老似的，你阻止不了。尤其是到了50岁以后，叶黄素流失就更严重了。就拿白内障为例，当叶黄素流失，你的眼睛就一步一步开始的出现什么呢？氧化、老化的表现。当叶黄素流失达到3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的那个眼睛就会出现怕光。你比如说不敢看太明亮的地方，尤其是白天，不敢在太阳光足的地方待，要不然这眼睛就感觉睁不开似的，感觉光线特别刺眼。那为什么早期白内障患者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呢？就是因为眼睛内的晶体已经开始氧化，已经变性了。咱打个比方，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玻璃窗一样，你完好的玻璃窗，太阳光照进来那都是正常光线，但如果说这个玻璃窗被人砸了，完了之后呢，那个玻璃窗就全都是裂纹，甚至大窟窿，你这个时候太阳照进来，你就看吧，那家里照的到处都是光点，眼睛也是这道理。我们健康的眼睛，就眼睛的这个晶体啊，它就是完整的，它和这个玻璃是一样的。如果你说叶黄素流失过度了，就会导致我们晶体氧化老化，这老百姓讲话了，变性了，就像那个玻璃出现裂纹似的，它就会出现折射点，出现各种什么的点状的光线，所以你看东西就有重影的，有黑点的，有弯曲变形的。所以叶黄素流失的多，那么你眼睛氧化的就越严重，老化的也就越严重。所以很多人看到正常的光照都会觉得刺眼，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么随着你眼睛叶黄素不断流失，你这个视力就开始出现什么缺损了，看什么东西啊都觉得眼前啊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啊，有个黑点儿。有的人呢甚至眼前一大片都是黑的，就是视野不完整。为啥看啥都不完整啊？因为你的晶体已经氧化变得浑浊，就像那个鸡蛋清似的，正常它是透明的，但是你把这个鸡蛋清啊打出来，你放那几天，你等它变质了，是不是就变浑浊了？这就是一个氧化过程。眼睛玻璃体也是这样，缺少叶黄素的保护就会被氧化变性，由透明变得浑浊，所以就形成了视物模糊、视野缺损。当你叶黄素流失80%的时候，你的眼睛玻璃体就会分离，就我们讲视网膜就脱落，失明也就随之而来。所以白内障从早期发病到加重到最后失明，整个过程就是叶黄素不断流失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我一般呢都会建议他们适当的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有一位患者，原先呢是在工厂上班的，做纺织的，他不就是吗？糖尿病眼病出现了白内障，看东西视物缺损模糊，看啥呀都像是眼睛被挡住一半似的，而且能看到的那部分呢还是模模糊糊有重影的，就看不清楚。那以前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但是很快又复发了。当时他这个眼睛问题啊非常不好治，因为他还伴有黄斑变性，就说白了他不是单一的一组眼病，他是好多组，而且眼睛还有不同程度的眼底出血。这他这种情况啊，就用不了多久慢慢就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失明，就是咱说慢慢这眼病越来越重，最后瞎了。可以说他这个两个眼睛那叫千疮百孔，说怎么办呢？只能保守治疗。 家里情况呢还不是特别好，完事孩子呢还没有一个正经的稳定工作，完事他。

还得顾及孩子，甚至说还得顾及什么呢？他家那小孙子。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先用叶黄素纸，等以后有条件了，你再把这森柏舒心颗粒给他配上，慢慢的化化瘀，你先把叶黄素纸用上吧。就这样，这病人吃了不到两个月吧，眼睛的一些症状就得到缓解了。你比如说怕光啊，迎风流泪啊，眼睛的刺痛啊，都感觉减轻了。因为叶黄素得到了及时的补充，所以他眼睛的氧化老化情况就得到了控制啊，病情给控制住了，不再恶化发展了。而且在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这个视力缺失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缩小，而且重影的现象也开始逐渐减轻了。等到六个月的时候，眼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黑点，那个时候看东西已经就影响不大了，而且视力也恢复了很多。这就是叶黄素纸的作用。你看，比叶黄素多了一个字，但是完全不一样。叶黄素本身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谁都知道它好，我也说它好。但是单纯的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边有胃酸，直接就把这叶黄素都给你腐蚀没了。叶黄素酯它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因为外边有厚厚一层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完事呢，进入到小肠，进入到小肠之后开始进行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100%、99%吸收，那就有100%或者99%能到达我们的眼睛。到你眼睛了啊，是不是就起到治病的效果了？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纸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这眼睛问题吗？那它都到不了眼睛，我们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对不对？讲话，那我这不白吃了吗？是不是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治疗。不是说，哎呦，人家都吃我就吃，不是的，知道了吧？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从萝卜当中提取，但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啊，你看老杨头我说的对不？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对不？萝卜几块钱一斤，那菊花呢就几百块钱一斤了，那能比吗？那现在有人说那个胡萝卜就对眼睛好，是啊，我也承认它对眼睛好啊，但是呢你吸收不了那么多呀。但你看菊花呢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就泡水喝，为啥？它本身就是清肝明目的啊，它就明目的，它解毒的。而且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但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万寿菊啊。这种菊花啊，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那个眼底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纸哪个好啊？那当然后者叶黄素纸好了，对不？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纸除了对眼底好之外，因为里边含有脂肪酸，所以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当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纸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抗你眼底的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那么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明白了吧？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它不就出血吗？你别说眼底的，你就

0: 就手上的毛细血管破了，他还往外渗血呢，对不对？一出血，那你的视力不就受影响了吗？出血那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第二，你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它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不就彻底完了吗？这眼睛不就彻底瞎了吗？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也好啊，对吧？你看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的眼睛黄斑区出现的黄斑变性啊，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什么青光眼的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你用上都会有好转。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再有失明问题出现了。就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它就很便宜，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正常医院这一盒是398块钱，咱们都是自己人，讲话呢叫一声兄弟姊妹，这就是一家人啊。我是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啊、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你这价格行不？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个大概呢就合着60多块钱一盒。那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能吃成1年，最起码眼睛视力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呐，真的就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都好。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就不是这价格了，对不对？所以我尽我所能，我能省一块我就帮你省一块，我希望大伙是越来越好。所以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获得了美国 FDA 药监局的认证，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它还是浓缩液啊，大伙你可以到药房去看，你自己做对比。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得太低了，所以人家跟我说了，我们以后再怎么的没有以后了，砍得太狠了，没有下回。价格呢我给大伙啊已经砍到最低了，很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点，对不？那眼睛是你自己的啊，老两口你就吃呗，一人准备他1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也就这一次，你赶上了就是赶上了，你说我没赶上啊，这药没了，没了就没了，所以没有下次啊。人家叶黄素药厂说的也很明白，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没有下一次。所以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对吧？你说这次为啥把价格压这么低呀、啊？因为我想让一些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叶黄素酯，对吧？咱考虑的不是那些有钱人，有钱人你都不用给人讲价，你别说398了，你就是3980，人家也不耽误用，对不？但是对于咱们这条件不好的，你别说398，就298可能他吃起来也难。但是咱现在 是不是98块钱一盒？你看是不是不一样了？完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就30盒多给15盒这一档，它合到60多块钱一盒。你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负担了？对吧？这不就挺好？这不就能用上吗？而且咱现在讲话呢，你花几十块钱，你吃几百块钱的东西，你不合适吗？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还是那话，怎么的也比你这个眼睛病重了去做手术，甚至最后失明了要强吧。你一旦说眼睛失明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钱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了。咱们想要报名的，你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你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同乡老弟，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鹤岗的，我现在住大连市。
0: 哎呦，
3: 这话，哎呦，我这一听啊，老师啊，你讲课，你说哪句话最打动我？我原先我都不细听啊，刚一开始，你想哪句话最打动我？这句话就是我能帮就帮，哎呀，后来我一听啊，我说哎呀，这个人相当了不起了，我说技术能力相当高，我说他做到了，他是真正的好人呐、啊，
0: 哎呦，
3: 真正的相当了不起的大善良人、啊，
0: 过奖了，过奖了，哎呦，
3: 我下边就那个跟你聊聊我这眼病吧，
0: 啊，是眼睛不好。
3: 我这眼病吧哈，哎呀，我都把我都愁死了，老师、啊，
0: 别愁，别愁，慢慢
3: 的。哎呀，我一整啊，我就掉眼泪呀、啊，我都不，我觉着我这眼睛要不干啥，我就没法活了，我就。
0: 别难过
3: 了，我这眼睛吧，我去了北京2趟了。
0: 啊。
3: 就说那个，我这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他说的我治不了，完后来
0: 你什么症状？
3: 我主要就是啥呢？视物模糊，
0: 嗯，
3: 现在吧哈看不清， 要是离人两米这么远的距离吧，哈，
0: 嗯，
3: 眼睛嘛，那个脸

0: 而我就看不清，
1: 嗯，
0: 要一米差不多，反是上哪我也能溜达，
1: 嗯，
0: 反是也能自理，
1: 嗯，
0: 反是就是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看不清字儿啊，都把我都急死了。现在
1: 别着急，这个如果说要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视野它是中心区域颜色变淡，甚至是说看不清。就像咱说你看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它是中间看东西，中间这个视野是模糊的，是不清晰的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咱们说看东西看得更不清晰。
0: 我这个我得告诉你是外伤导致的，这是锯末的进去的眼睛了，当时没处理好，
1: 外伤性的，完了之后只是视物模糊啊，没有变形，看东西也没变形。
0: 完现在的现状是啥样呢？
1: 嗯，
0: 反是有时候有点疼，
1: 嗯，
0: 有时候有点痒，有点有时候流眼泪。
1: 嗯，
0: 我这个进去磨的是咋的？左眼进的多，右眼进的少，到现在也是左眼严重，右眼轻。
1: 嗯，
0: 我现在看东西呢，反是
1: 形状有改变吧？就咱说圆的就是圆的，方的就是方的，这个形状有变化没？
0: 没有变化，
1: 形状也不变。完了之后也没有这个视物中间缺损，
0: 不的，
1: 相同情况下，这个晚上和原来相比，视野也没有说降低多少，是不？
0: 不的，反正就是看不清，叫原先那差多了。你看这个手机的小字儿，我要不磕着扩大镜，
1: 嗯，
0: 我不知道哪块来的电话。
1: 嗯，平时眼前有小黑点不？有絮状物
0: 没？没有，
1: 都没有啊。
0: 没有。
1: 嗯，咱们慢慢的去排除，因为有的时候到医院他有仪器检测，咱没有的话，你看晶状体、玻璃体这些问题没有。
0: 嗯，
1: 你这个还不完全像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一些典型的症状它不具备，但是呢，它的的确确能感觉到是视神经出现的问题。
0: 哦，
1: 哎，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视网膜性疾病。那么你这个有过外伤，基本上这个外伤它能伤到哪儿？最容易伤到的是晶状体，再就是我们说的玻璃体，但是从症状表现看不像。再有呢就是视物不变形，说明咱这个黄斑区域也没有受损，就得咱往视神经方面考虑。
0: 这是锯末的进去的眼睛了，
1: 你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是外界因素干扰所导致，我们眼部可能是有短暂的充血，因为他进这东西之后，你其实眼睛咱们常说那眼睛连沙子都容纳不了，你锯末子进去他在里边多磨得慌啊。
0: 是是是是，老师啊，你不知道呢，那个大夫吧当时就给我开了一瓶小眼药水，
1: 眼药水
0: 后来待了三两天，哎呀我这眼睛疼的，那眼睛红的，那肿的，那就别说了，白脑瓜全疼啊。
1: 眼压高不高？
0: 我眼压他没说高啊。
1: 眼压高是眼睛胀往外鼓鼓着疼。
0: 哎，不那样
1: 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戴的脑袋都疼。嗯，
0: 不
1: 要不那样的话呢，你就不是眼压高。那你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啥呢？就是进了锯末子之后啊，他眼底啊视神经包括我们眼底组织它有充血啊，有炎症有充血啊，就像咱说你不小心哪儿啊撑破了感染了，完了之后一直没好，完这样的情况下呢，逐渐影响到我们视网膜，影响到视神经了。所以它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视网膜病变，它是属于眼底组织有充血导致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咱说和我们进行性的那种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相比较起来啊，它还算是好治一些。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哈，一是要多注意，完了之后咱们尽量说给眼部提供一些营养。因为啥？你这眼睛它并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 啊它是一种随着年纪增长啊退行性的那种病变，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但是你要不注意的话，它肯定会和这些眼病结合在一起，换句话来说，它可能会加速那些。

0: 病的话，就是我们说不进巨墨的，说这眼睛可能没事儿，有看东西模糊也是随着年纪增长老花眼，但是进了这个巨墨这之后，就直接导致我们视网膜视神经出现严重的病变了。
1: 老师，这叶黄素吃着呢，我还吃的杭白菊，还有
0: 那
1: 个那
0: 是菊花泡水喝的是不？
1: 泡水喝完了喝枸杞。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有那个杭白菊，我告诉你怎么用哈、你泡水喝是一方面。你每天用那个菊花多煮点水，用菊花煮点水干什么呢？每天去洗一洗。这个菊花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清热解毒从我们西医来讲，它就是有抗菌消炎的效果。因为中医它没有细菌病毒这一说，它有什么呢？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上火了，这就是炎症。
1: 老师，你说我这个适合用那个你讲那个叶黄素酯吧？
0: 你这种情况呢，大姐，你就给它换成什么，咱们直接吃这个叶黄素酯，这就等于加强了咱们眼部的营养，这样能快速的帮助你把这个眼睛病啊症状控制住，稳定住。因为这个眼病你如果说不控制好的话呢，它肯定慢慢的会加重，它是一种进行性的，因为正常来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它都在进行性的改变，就正常人眼睛到最后都会花，甚至都会出现视物模糊，甚至有失明的，更何况咱本身眼睛就不太好，所以我建议你用这个叶黄素酯洗一洗，熏一熏，洗一洗，这是一方面。完了之后呢，吃叶黄素酯，但是你说我光吃叶黄素管不管用？它多少能管用，因为毕竟叶黄素它能够帮助我们营养我们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眼部的，但是咱要换成叶黄素酯的话呢，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好在哪儿呢？它能够
1: 每档节目我都可愿意听你讲解了，
0: 因为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你吃叶黄素的目的是把叶黄素的成分给它输送到眼睛上，但是咱们有胃酸，它把叶黄素破坏一部分，所以到达眼睛的特别少。那么我们把它换成叶黄素酯之后，它到达眼睛，到达我们视网膜，到达我们视神经的就比较多，你这个眼病康复的就快。
1: 你讲这些课吧，我全听明白了。我订多少盒合适？你看，
0: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因为咱这活动就是最后一次啊，你可以订个30送15的。
1: 行，
0: 30送15的。完了，因为最后这一次嘛，也是人药厂不会给咱第二次，这个价格给人砍的有点狠了。讲话人家说就卖个人情，人家还得跟我们医院合作。
1: 那就全你卖累了。
0: 没事没事。那你就跟许光正说一声，给你订个30送15的啊。
1: 哎，好，
0: 有啥事你到时候就联系就行，包括联系我联系许光正都可以啊。
1: 哎，好，
0: 好嘞，好，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

0: 本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0: 第4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0: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1: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施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2: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0: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0: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梦昭：
3: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0: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100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4: 昨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5: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

0: 有出精细化动作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裕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螺纹吊去做动作。
0: 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裕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
1: 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0: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
2: 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资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3: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 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0: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4: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上千人。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
5: 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6: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的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7: 现在的生意从25年吧，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0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0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00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
8: 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序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9: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滤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 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0: 今年，河北投石金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 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长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盘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长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0: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2: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效纳利用。
0: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3: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0: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4: 昨天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5: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6: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5: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7: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5: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8: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9: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0: 昨天，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4: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能源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厂，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10点，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截至昨天，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3: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4: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3: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5: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窄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3: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再来关注高招，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1的专业辅导。
6: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7: 当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6: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8: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6: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9: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消息，明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醒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

0: 报志愿。
1: 近日，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七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十一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十月份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四年一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0: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五天，来自中国、荷兰、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十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1: 6月26号到28号，第四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沽源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源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会。
0: 沧州市在中心城区开办多家医养结合模式的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站，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请听报道。
2: 在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0岁的社区居民高大娘正在这里的中医门诊接受针灸治疗。
3: 咋的挺好，我脚成舒服，在这儿都成方便，离家也成近，下楼一出来一拐弯到了。
2: 高大娘说，进了日间照料中心，她还拥有了个人健康档案，遇上疑难病症可享受医院提供的绿色通道服务。
3: 拿药我个人的戒指都开了。
2: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定期组织免费体检，为老人建立动态健康档案，同步引入长者加医、移动透析车等特色项目，叠加药品代购、康复理疗、就医陪诊、上门医护、专业护工派驻等多元举措。沧州运河区亚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侯兴红：
4: 对于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可以提供慢病管理和娱乐活动，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可以提供医疗和生活照顾。
2: 截止目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3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站。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不塞嗪和美不塞嗪的测定等六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验收。同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也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顶尖水准。这两项核心技术突破为我国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

0: 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1: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在全球第13名，清华大学较去年上升三位，位列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全球排第26，上海交通大学全球第36，浙江大学全球第47，南京大学全球第90。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呼吁成员国参与救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2: 尹老师。
3: 这一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呢都处于缺药的状态。好多地区的朋友订上之后要等好几天才能有消息。还有好多人呢电话打得晚了，啊，当地的名额呢没有了，大家呀都非常的着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内心比较的焦虑。还有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眼病病史时间长，病情呢比较重，
5: 这些年呢，因为治眼病，家里的经济开销呢也比较大，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大家的经济压力，各个地区呢，我分配了几个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这名额不多啊，你像有的地区呢才一两个，城市规模大一点的呢四五个，省会城市大概是七八个，名额很少。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怕错过了机会，争先恐后的呀打电话。药紧缺这个事儿啊，我真是急在心里，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儿。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挺早，我琢磨着呀，把家里的花啊浇点水。一边浇水，我这脑子里边就一边想，这治眼病啊，其实跟浇花真的还挺像的。你看这花啊，有水，有肥料，有阳光，它能活得很好。花开的呢，也娇艳。那治眼病也是如此啊，你不管是哪一种眼病，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视网膜脱落等等等等，哪怕是近视眼、远视眼，只要让眼睛吸收到了足够的营养成分，那么眼睛呢就能明亮健康。眼睛是作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末梢器官的，要想给眼睛补充营养真的就是很难。因为凡是眼病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你那药物呢，很难直接达到我们眼睛病灶的部位。那怎么样才能治好眼病呢？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有着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干眼通道呢，一旦被打通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种物质是干嘛的呢？这种物质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呢眼部病灶的部位，激活我们眼内的细胞。细胞被激活了，它自身的免疫修复功能啊也就回来了，眼病呢一天天的我们也就好起来了，哎，人也就健康了。所以很多人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当天呢就有很多的眼屎排出来，这就是干眼通道被快速打通以后啊，眼毒被排出来了。随着眼毒排出来，眼内的环境啊它就健康清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我们把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送往眼部，眼睛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恢复了。但是啊，现在羚羊角啊太少了，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我们国家新疆西北部地区的野生赛加羚羊现在非常的稀少，一共都不超过500只，可以说呢跟这个大熊猫一样珍贵。现在呢在我们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不允许再捕猎赛加羚羊了。国内的眼病患者又这么多，羚羊角呢它又是一味不可或缺的主要军药，那么我们只好就高价格的向中亚的一些国家去购买。其实啊，价格贵不是进口赛加羚羊角的真正的阻力，最主要的呢是这些国家的赛加羚羊角它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只能是限量出口。这就是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二十五味丸库存不足，经常呢断药的原因。为此呢，我也十分的着急，因为全国眼病患者那么多，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数量呢却非常有限，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呢用不上。幸好我还有那人团牙老师呢留下的猛医治眼秘籍，这里面呢有很多猛医治眼食疗方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些食疗方呢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每一名眼病患者呀都能用的。一般来讲呢，病症是初发期的时候，眼病的情况啊不是特别重的。如果说现在买不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小方法。虽然没有猛药治眼奇方强大的药效，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用的话，一定啊就会见到效果，疗效是有保障的。特别是对于轻症的眼病患者，效果也是特别明显。最主要的，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呢。也就像之前呢有一位老大哥来找我看病，这位老大哥呢他是陕西人，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陕西人比较喜欢吃面食，所以很多人的性格呢也像吃的那个面条差不多，该直的时候直，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特别有人情味儿。那这个老大哥他就是这样。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早上啊，刮着大风，乌云压顶，就像是马上要大雨来临了。我呢就紧忙的走了几步，甚至是小跑了几步。进到诊室的时候大概是七点钟多一点吧，离我上班开诊呢还有一个小时。可是呢门口等着看病的人呢就已经排了挺多的了。当时呢我因为啊走得比较急，后边又小跑了几步，就合计着先歇一会儿吧。说实话岁数大了啊，不得不服，快走几步的这心脏啊跳得厉害，喘气儿呢也费劲。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在草原上呢救火，被烟呢熏了肺了。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一直在草原上到处奔波，风吹雨淋的给草原人民去看眼病。我这身子骨啊一直不是很壮实，有点弱。但是呢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呢给这么多的患者治眼病，我常说一句话，多行善事必有福报。虽然这份工作呢很辛苦，责任呢也很巨大，但神奇的是啊，这身体呢它一直也没给我找麻烦。虽然有点啊老毛病，但是我觉着呢也不碍事儿啊，累的时候呢就稍微的歇一下。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可是我这个前脚啊刚进我的诊室也就过了几分钟吧，有一对老两口呢推门就进来了。我抬头一看呢，俩人是互相搀着进来的。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老两口是谁看病啊？这个时候老大哥一嗓子给我吓坏了，他说我找姓尹的大夫，我要看病啊。我说我就是，但是这个看病的时间呢还没到，要不您先坐下来稍微等一会儿吧，我呢也喝口水，咱们到时间了再给您瞧病行不行啊。我这话呢还没说完了，这老大哥呢又来了一嗓子，说不行就现在看，我这毛病太重了，再不治啊就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一听啊他这么着急，可能就是有什么大病，也不敢耽误。我说行老大哥，我说那你先坐过来吧啊，我先给你看一看。他在老伴的搀扶之下呢来到了我诊疗的桌子前面，只见他呀用手呢紧紧的去杵着那个桌面， 慢慢的呢往椅子上坐啊，就这样还坐偏了呢。我当时说，我说老大哥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他说我67岁了。我说您是哪里人呢？我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他说那是特意从那个陕西咸阳过来的嘛，旁边是我的老伴儿嘛。我说呢，您刚才呀，您不说了吗？这病挺重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那您跟我说一说是什么毛病，好不好啊？这时候呢，老大哥的老伴儿从兜里边拿出来一个病历本，老大哥呢也从兜里边拿出来一样东西。我一看呢，是一张照片，两个人一手一个的都递给我了。我接过照片啊，上面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又抬头呢，仔细看了看老大哥，应该是这位老大哥10来年前的照片了。我就问他，我说您给我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老大哥也没说话，旁边啊他老伴儿啊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哭了。我就赶忙说，我说您别哭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有病呢咱想办法治啊，别着急别哭。老大哥的老伴儿跟我说，他说尹大夫啊，我们是专门从陕西坐火车来的，听说您人特别好，治眼病也好，还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老两口呢特意过来找您，想求求你呀帮忙看看病。我说您先别夸我，我就想问问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这照片里都是谁呀？这个时候老大哥就说了，那里边那个男的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家闺女，今年25了，我俩呢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是农村的，农村呢都讲究早结婚早生娃，我俩刚结婚的时候啊怀了一个，有一次呢老伴儿干农活啊脚一滑摔了一跤，我们第一个孩子呢就没留住。自从没了那个孩子之后啊，10多年一直也没能要上孩子。后来呀老天爷开眼，给我们老两口呢一个丫头。我们老两口这辈子的心全都在我这闺女身上了，该供的学都供了，该念的书呢也都念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大哥这是好事啊，人这辈子啥叫福气呀？不就是老了老了膝下有孩子能照顾你们老两口，又不让你们操心，这就够了，所以你们呢是有福之人呢，而且呢这孩子也是跟你们有缘，现在闺女大了也出息了，不好啊。老大哥呀听到这儿呢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闺女啊真是没得说呀，对我老两口啊那是真挺好的啊，特别的孝顺，特别的懂事，从小啊就没让我们老两口操过心。闺女呢是去年7月份啊订的婚，本来打算过几个月呀办婚礼，谁成想眼看着快结婚了，我这还来毛病了呢。我现在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结婚都讲究啊，说得由父母尤其是父亲把闺女的手呢交到女婿的手里边，可是我这眼睛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做不到啊，在婚礼上别人看见那不得笑话咱吗？再说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奔头，要是连自己闺女的婚礼自己闺女出嫁都看不到的话，就算以后死了我都不瞑目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坚强的老闪的男人眼睛里流下了眼泪。我现在明白了，他刚才进屋说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其实呢是怕孩子结婚那天呐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幸福。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啊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个滋味啊， 这就是天下的父母之心呐、啊，把所有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然而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不想去影响自己的孩子。后来我又看了看老大哥的病历本，其实不算什么大病啊，就是玻璃体浑浊，有视神经炎。我当时呢看了看他的眼睛，我说您这个视神经炎不至于让您视力这么差呀，您是不是总是着急上火呀？当时呢老大哥听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这视神经炎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了，如果发展下去呢会有视神经萎缩的危险，最后呢就会看东西啊看不全，甚至眼前一片漆黑，到那个时候就没法治了，就不能治了。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害怕呀。我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呢，我说大夫说的其实不算是有错的，但是呢把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病症现在强加在您身上，我觉得为时过早。你只是视神经炎，不能太着急上火了。如果说你天天的着急上火又害怕，那你的视力呢肯定就会越来越低。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老大哥呢愣愣的看着我也不吱声了。我说您放心吧，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您病到什么程度啊我心里特别的清楚。如果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你会眼前看东西看不全，你现在有这个情况吗？老大哥听了我问这个话之后啊，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尹大夫，我最初啊就是眼睛后面疼，看东西呢有一点模糊，眼前呢有黑影啊飘来飘去。等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的医生跟我讲了，说这病啊会发展多么严重的时候，我当时就受不了了，有点崩溃了，回家呢几天几宿的就睡不着觉。还有医院给我开的药我用了两个多月呀也不见好，这个眼睛呢反而看东西越来越差了。我说呀，这都是您心急引起的，您现在呢仅仅就是视神经炎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我呀给您一个食疗方，您回去用，等到您女儿结婚的时候啊，您这个情况保准能好。但是你用这个方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你不要着急，该吃吃该喝喝，每天乐乐呵呵的，你能做到这一点吗？老大哥听我说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治好，我一定什么都听您的。我当时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熟地桑葚汤。这方中呢需要熟地30克，桑葚子30克，丹参15克，覆盆子啊9克，用水煎服，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不是仅仅解决他的视神经的问题，同时呢对于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前看东西黑影飘来飘去的，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后来呢老大哥就回家了，刚开始啊隔两天呢就给我来个电话，到后来呢慢慢的电话少了。两个月之后啊他告诉我说眼睛好了，现在特别有信心呢参加闺女的婚礼，他能在婚礼上放心的把闺女的手啊交到女婿的手里去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尹老师啊，我也是视神经萎缩，是青光眼合并的，或者呢是视神经炎发展严重的，导致了视野呀已经残损了，眼前呢只能看一小块，周围的余光啊都是黑色的，用你这个食疗方管不管用啊？我告诉大家啊，我教这位老大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熟地桑葚汤啊，它仅限于视神经炎。如果说您已经有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你用这个方子肯定会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一定要分型辨证。我刚才教的这个方子大家记好，没记住的呢跟场外老师打电话，记 继续学习。但是记住了，不能乱用。如果已经有视神经残损的话，就是视野残损的话，你仅靠这个方子，它会耽误您的病情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可是万万的耽误不起的呀。如果您耽误了，它发展的会越来越快，会导致呢整个视神经的坏死。如果失明了，这个时候您再找我说，林老师啊，我用猛药治眼气方，我想把我个失明的问题治好了，对不起，我只能跟您说对不起，我帮不了您。如果呢视神经出现了萎缩，但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失明的那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就可以做到呢药到病除。因为方中的君药是灵阳角，又叫通天眼，猛药治眼奇方的灵阳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灵阳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灵阳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灵阳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灵阳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灵阳角片儿、灵阳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灵阳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灵阳角呢，它是属于活灵阳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灵阳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灵阳角入药的原因。灵阳角呢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视神经萎缩呢正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眼内啊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只要是干眼通道通畅，这种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不会缺乏。你看有一些百岁老人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耳聪目明，因为他的干眼通道畅通。但是呢当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由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呢就分泌不出来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产生一些眼部的损伤之后呢，不能及时的修复，那么眼病就会越来越重。视神经萎缩呀，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去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会通过呢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组织。当我们的视神经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之后，视神经细胞它就会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所以说我们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眼病呢就会越来越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临床上啊针对青光眼已经视神经萎缩很严重的患者朋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治疗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由于猛药治眼奇方啊太紧缺了，咱们很多地方的患者买药的时候特别的困难，这个事儿啊在我的心里呢一直是沉甸甸的，压得我每天呢都喘不过气儿来。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为大家组织药源， 但是呢，只能争取到极少的一部分。分发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啊，被提前登记的朋友们就一抢而光了。另外大家也知道，我也给大家申请了极少一部分的半价补贴的名额，专门用于帮助那些个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过去呢因为治病家里的经济开支已经严重失衡了，甚至经济方面入不敷出的患者朋友。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只能说药医有缘人。
0: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

0: 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5: 啊，河南郑州的呀。那有什么需要帮助您解决的吗？今天打您电话来啊。
4: 我呀，之前病上药了，这三天了才给我送过来，我真是担心死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断药了呢。
5: 啊，确确实实现在全国面临一个断药的情况，药送到了呀，您简直是太幸运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呢都不好买，拿到就好。那请问您拿到这个药之后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4: 是的。
5: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6岁了。
5: 哦，56岁，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好的，我呢是结膜炎，我现在用的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犯。还有这玻璃体工作，我感觉是现在没事了。
5: 好，
4: 这一片的眼前有那些焦黑点呀、焦黑痛，现在都没有了。眼前有一层白胡萝卜似的，现在也比以前多了。原来我看东西都是7-8米，现在能看到40-50米了。
5: 不错啊，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4: 用了2个疗程的，常言老师说，我再定上一个疗程都行。我自己也坚持，我要用2个疗程的，一定要治彻底了。
5: 哦，我跟您讲啊，用药方面呢，一定要听医嘱。场外老师呢，让您用多少您就用多少。现在呢，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真的是太少了，太稀缺了。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都是非常非常珍贵又稀缺的药材，原料少，生产量呢就特别少。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它是供不应求的。您这个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了，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我们也把药呢留给其他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
4: 好的，谢谢尹老师。哎，你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了。我今天呢还想咨询个女儿的眼睛。
5: 哦，
4: 她是做电商的，都是熬夜，这个黑眼圈啊就特别重。她见我用这个眼奇方啊效果好，她也想。

0: 哎呦，我听尹老师说啊，吊饼不打纸，我感觉吧，女儿啊肯定不能有梦要职业去帮，我就打常言老师电话。常言老师啊教我那我一个食疗法，白木耳猪肝汤。
1: 是的，白木耳猪肝汤呢需要15克的银耳，180克的猪肝，先将呢一片生姜，2枚红枣放在砂锅里头啊，大火煮开，然后呢放进去银耳，继续呢用小火啊煲1个小时，再把猪肝呢放进去，等这猪肝熟了，加进去一些个食盐调味啊就可以吃了，喝汤吃那个猪肝银耳，这是一个呀非常好的补气益血润肤的方子。
0: 是呀，我女儿是用了1个多月，这黑眼圈啊一点都看不出来，皮肤看上去也比以前好多了。
1: 是，这个是小事一桩啊。其实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确能够福泽众生。这个方子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也是让我呢留给咱们广大的百姓朋友、华夏人民的。孩子好了就行，另外的你嘱咐嘱咐他。现在电商行业呀，的确是势头很迅猛，很多年轻人呢都在做这个电商，但做电商呢免不了就得选品呐、熬夜啊等等的，所以说还是要让孩子呀注意身体。到什么时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现在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到以后可能不仅仅是眼病，很多其他的病呢也都会提早的找上门来。现在呢说说您的眼病，您过去呢能看7-8米，最多呀视力也就是0.1到0.2，现在呢能看40-50米的话，这2个疗程的治疗啊，视力应该是达到了0.4到0.5了，后期呢您最多再用1个疗程就行了，不用多用。
0: 好的，我听你的，尹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母女俩能够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4: 尹老师，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听节目啊，有个不少这个糖尿病眼睛的患者，有的不能治的用这个梦药、紫眼齐方都给治好了吧。
1: 是。
4: 哎呀，我听啊还有些人那个视网膜掉下来了。还有的眼睛出血、眼压高。最后啊影响到视力，啥也看不见了呀，我也害怕，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那个眼睛出血哪一步。我感觉挺幸运，听你的节目呀，我也想早点用上梦药紫眼齐方，还有明目这个25万。别等到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哎呀哪也就不顶用了。
1: 有眼病呢、要尽早的治。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5了。
1: 啊，65岁了。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说说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7-18年时间。
1: 啊。
4: 61岁那年感觉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没以前那么亮。总感觉呀、眼前呢有一团雾，后来呢会出现了一个个小黑点在眼前当中。有时候啊累的哎呀都不想睁眼。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眼睛视网膜会没有病变。说问题不太严重，咱用着药慢慢观察。我就想那啥观察，是不是都让我以后越来越严重呀？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西医眼科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套程序。

0: 对您来讲呢，您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你病根不除，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您到最后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哎呀，胡来呀，我感觉这个实力是一年不如一年。
0: 嗯。
1: 黑点了也越来越多。到今年的时候啊，不光黑点多，看东西啊，也会把一个能看成两个，看什么他都不愿意，也不敢出门。出门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呀，都不敢出去了。
0: 您看东西感觉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呢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你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多，说明眼底病变严重了。这个呀，您不仅要查晶状体，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1: 那这些天呢，孩子陪我去这个检查了，说我这个白内障马上就到成熟期了。
0: 嗯，
1: 说这个血糖血压要是控制好，稳定了呀，就能给我做手术。可以说呀，我视网膜属于非侵入性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那我给您说一说这个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回事啊。
1: 好的。
0: 就是指呢，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啊，您的眼底呢没有发生新生的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呢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可是现在呀，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快到成熟期了。我想问问您啊，您实话实说，您想不想做手术？
1: 对呀，那当然不想做了。
0: 不想做手术，尽早用上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其实啊，您自己如果说想做手术的这个心愿特别迫切的话，我肯定是尊重您。那如果说您要是说听取我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因为手术啊，它容易破坏掉我们眼部的一个完整性。你想吧，把咱们本身的晶状体摘除掉了，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它毕竟叫人工晶体呀，它不是咱自己的呀。我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它只会给您吸收光线，它不能给咱过滤毒光。但是你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好多呀，后期会合并更加严重的眼底病变，明白吗？现在呢您已经有了黄斑变性了，我认为呢包括您这个岁数咱折腾不起了，也别冒那个险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大夫还说那个视网膜上有动脉瘤，有出血点、以后出血的可能性大。
0: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其实都是小问题，您不要害怕啊。
1: 哎呀，我也不害怕呀。大夫给我开的视网膜药，吃了15个月，感觉那个视力啊越来越不行。
0: 哦。
1: 现在你看我的两个视力啊，也就是0.2到0.3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怕那一天失明看不见了。听了瞎子，你这人这个咋过呀？
0: 没到那一步啊，咱不要自己吓自己，尽早的用科学的方法治疗就行了。
1: 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你讲的可实在可好了。好多人呢都用你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病。
0: 嗯。
1: 我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希望，我就想把那个眼睛交给你。交给你啊，我就放心了。
0: 哎呦，感谢您的信任吧，老大哥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我建议您一定赶紧用上，1天2次，1次13粒儿这样用。为什么让您这么用呢？就是加大用量了，因为白内障要进入到成熟期了。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殷老师，这一次呀、啊、我把我的眼睛交给你啊，我要打场外电话订阅，那打了好几次都没订上，所以呢我都着急啊，想请你啊帮帮我。
0: 咱们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现在确实是全国都非常的紧缺，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原料又少，生产量呢也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很好，全国呢供不应求。您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紧急危急的一个情况啊，着急。你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你找场外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你提我，你说我跟尹老师已经通上电话了，他说了让您这边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说这么一嘴就行了，好吗？
1: 行行行行，那行。
0: 可能一下定不了太多，但是呢咱们本着一个原则，就先把药用上，先把这个病先治上。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你的。
0: 哎，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你好。
0: 嗯，
3: 您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的。
0: 嗯，
3: 您说怎么这么费劲呢？
0: 因为找我看眼病的人太多了。可是咱这节目呢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得大家呀得排队来。今天呢算是缘分修到了，咱俩呢也通上话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尽管说。
3: 嗯，是这样的尹老师啊，我知道您是这个中国眼科界的这个传奇人物，您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二十五味丸吧，那真的简直太牛了。我真诚的呀为您呐、啊、点一个大大的赞。
0: 真正牛的呢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二十五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啊。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3: 尹老师啊。是我女儿，女儿吧她曾经在国内外那个知名的那个医院吧她都治疗过，而且呀花了有80多万呢、啊、都没治好她那个眼睛啊，她用上了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4个疗程、嗯、现在就把我女儿的这个眼病给治好了，您真的太伟大了。
0: 我就是一名眼科医生，大家呢因为有我的存在可以熟知到或者了解到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眼病的这种强大的疗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存在的意义，病治好了就行。你女儿今年多大年龄？
3: 我女儿啊她也就才40岁。
0: 哦，
3: 她是有那个先天性的高度近视，从小吧她那个视力就不太好。
0: 嗯，
3: 她那个眼镜片啊特别的厚啊。
0: 嗯，
3: 哎，他两个眼睛都有1000多度、
0: 哎、
3: 然后吧他还有那个弱视。
0: 嗯，
3: 但是这孩子吧他从小特别的聪明，而且还爱学习。
0: 嗯，
3: 他一直就是班里面的好学生。
0: 嗯，
3: 这不后来就非常顺利的就考入了北京大学了，还被保送到那个国外读那个博士了。
0: 太优秀了。
3: 最后给他留校了。
0: 啊、
3: 到了23年，他那个眼睛吧就出问题了。
0: 啊、嗯、
3: 他那个眼压啥突然就升高将近有50了。到那个医院吧、
0: 嗯、
3: 说是闭角型的青光眼。在那个美国威尔斯眼科医院、
0: 嗯、
3: 还有西奈山纽约眼科医院他都看过、
0: 嗯、
3: 而且也做手术了。
0: 这两所眼科医院都是国外的知名眼科医院呐。也是现在呢、
3: 嗯、
0: 医学治疗最先进的，但是除了动手术就是打眼针，要不就是呢滴眼药，除此之外呢、
3: 嗯、
0: 也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他们那个药啊应该是更先进一些， 所以就更贵。
3: 是的，那用的呀都是最贵的最好的药，那一瓶那个眼药水就上千块了。
0: 对，
3: 但是他们用的这个办法吧，只能是控制他那个视力不往下下降。后来没办法就回国了，到那个北京那边的医院吧，用的也是全国最贵的药，以及最知名的那个专家会诊，最后啊都说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最好的药和方法都用了，视力还是下降，那个眼压还不稳。当时啊女儿几乎都要崩溃了。
0: 嗯，能理解啊。先天性的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眼球呢会变形，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包括他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眼内的各个组织呢都会受到挤压，这一挤压之后呢，他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他会产生青光眼？当眼球在不断变形的过程当中受挤压，所产生的毒素呢会堆积在我们的眼道当中，防水就流通不畅。再加上孩子又是一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工作强度如果特别大，他就会伤及到肝肾，肝眼通道呢就会严重的不通。所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定要先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
3: 嗯，是的，你看我们做父母的真的特别的着急，那孩子他就更着急啊。
0: 当然
3: 我和他爸爸都已经有一年没看见孩子了，每次吧都是视频，没想到这好不容易见上面了吧，孩子还看不清我跟他爸爸怎么样了。在他面前呢、我们也不敢难过，可是没人的时候吧、我们老两口啊就对着哭啊、我们满世界的去打听啊，哪里能治我孩子的这个病。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老天爷真的是开恩了，听别人介绍的打听到尹老师了、打听到猛药自选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我们当时就打了场外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场外老师说能用这个药也有药，说要用四个疗程的。我和他爸呀一点头，行，咱们就先吃四个疗程的，只要能给治好，别说是四个疗程，用数十个疗程我们都会坚持要女儿用啊。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药见效竟然这么快，我女儿吃了两天，从第三天一醒来她就一直流那种就是黏糊糊的黄的那个东西，我就一直帮她擦。
0: 排毒排了多长时间了？
3: 排了有12天。开始是越来越多呀，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我女儿那个心情啊瞬间就好起来了，这孩子有笑的模样了。大概就是20来天的时候啊，特别兴奋的就跟我说、妈你快起来，你过来按一按、我这个眼睛软下来了，不硬了。然后我就按他那个眼睛啊，他也不疼了。这个傻孩子抱着我就哭啊，我也哭了。用了2个月左右啊，原来面对面的做个人吧、他就看到人影，五官什么的看不清。用了快2个疗程的时候完全能够看清了。坐到对面呢、能看见五官了，那个视野也越来越宽了，现在一点不受影响了。去那个医院检查，那个眼底视神经恢复得很好，眼压现在是16、14。
0: 这个就属于黄金眼压了，非常好。因为人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眼压14、16，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回能放心了。
3: 还有他那个眼睛的那个度数比原来也低了，一个是75度，一个是50度，又重新验光啊，配了一个新的镜子。他现在这个生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原本是那个弱视啊，现在那个视力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真的就是奇迹。
0: 眼睛的度数呢回落了，才75度和50度。一般来讲高度

0: 近视呢，通过我们的治疗会回落200度左右。哎呀，您女儿这个眼睛恢复得非常好啊，今后呢，她的眼周呢不再拉长了，眼病呢也不会反复了，视神经通过检查呢也很健康。哎，我这心里就更放心了啊。40岁的年龄，她有了健康的双眼，以后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国为我们祖国效力。
1: 好，于老师啊。我跟孩子他爸在这给您深深的鞠上一躬，真的谢谢您了，谢谢尹老师啊，是你给了我孩子重生的这个机会。
0: 我能理解呢，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这片心，咱们每一个父母呢，其实都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1: 是的，是的，我这段时间孩子一直也在和美国那边联系，你要直接调回国内工作就不出去了。
0: 哎，
1: 孩子说以后呢，要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
0: 对，咱们现在是越来越强大了，各方面的发展呢都是越来越好的，给孩子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创造更加有利的一个条件啊。孩子留在身边也是老两口的福气，其实这一切都皆大欢喜啊，眼病也好了，然后又能调回国内工作，守着爸爸妈妈多好啊。
1: 谢谢尹老师，您呢，就是他的榜样
0: 啊。行，
1: 您看您说孩子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尹老师？
0: 家里现在还有药吗？
1: 家里没有药了。
0: 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没有药，咱就不用再买了啊。高度近视呢是先天性的，你再用药呢，他这个度数啊也回落不多少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好了，你就告诉他注意呢用眼卫生，不要过度劳累就行了。
1: 好，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为你们全家感到高兴，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间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布境内乃至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恐怖分子，并且散布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公报说，这一决定仅涉及两国外交层面关系，绝不意味着否定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法国人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人文和社会联系。同时，公报呼吁全体公民保持克制，妥善对待法国公民及居住在布境内的所有外国侨民。布政府重申，将坚定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伙伴关系多元化，加强南南合作，发布同各国的平衡关系。
1: 这类新闻不多见，两个国家就断交了。你说一般说来，两个国家断交呢，可能意味着战争打起来了啊。布基纳法索跟法国还不是，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算了，断交了，并不简单的意味着战争。那这两国之间确实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拿点时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啊。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国家了，你看这五个字儿啊，咱们说起来还有点费劲啊。布基纳法索啊，它是有含义、有寓意的，什么意思啊？它是俩词儿，布基纳和法索啊。当地有两种主要语言，一个叫做摩西语，还有叫做班巴拉语。这个布基纳，摩西语什么意思？就是正人君子的意思。那个法索呢，在班巴拉语什么意思？就是国家。所以俩合起来，就是正人君子之国。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布基纳法索什么意思？正人君子的国家，高级啊，很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标准哈。但这个国家这个名字啊，就布基纳法索呀，这个名字出现其实没多久，1983-84年才开始使用，在之前呢叫上沃尔特。上沃尔特什么意思啊？沃尔特是条河，上沃尔特呢就是沃尔特河上游高地，就我们家在这儿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国家是在西非一个内陆国吧，在撒哈拉地区的核心区域，堪称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吧。当然它也是近年来非洲这个反殖民追求主权自主运动的一个核心国家。同时呢，因为它在这个撒哈拉地区吧，它也是当地的恐怖主义造成的危机的一个重灾区。这个国家你要说起来历史是很悠久的啊。那么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入侵，到1896年当地这个摩西王国首都被攻占，这儿就成为法属西非殖民地。到1904年定名叫做上沃尔特，法属西非的直辖领地。法国人你看做了几件事，经济上强制推行棉花、花生这样的这个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掠夺农业和矿产资源。政治上废除原来的这个王国治理的体系吧，推行他那套殖民分治，刻意要制造族群之间的隔阂。到二战之后吧，非洲的这个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上沃尔特在1958年成了法兰西共同体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60年正式宣布独立，当时这个国名叫做上沃尔特共和国。之后就开始政治上的动荡，各种政治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亲法的，都是法国扶植或者支持的。一直到1983年，到现在学者们也认为1983到87年算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时期啊。1983年当时一个陆军上尉叫桑卡拉，33岁，发动八四革命，推翻了亲法政权，他自任国家元首，搞了一套自主改革。1984年呢，把这个国家名字改了，改成布基纳法索，就是正人君子之国呀。因为之前那个上沃尔特被认为是有这个殖民色彩，彻底不要。然后他呢推行一套反殖民和主权独立的政策，拒绝偿还法国殖民时期的所谓这个外债啊，驱逐法国的驻军，废除和法国的不平等条约，拒绝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个经济政策吧，倡导非洲团结和自主发展。他还采取了一套激进改革的措施，扫盲，4年内成人识字率从13%到30%以上，搞全民免费医疗，就全国儿童的疫苗的接种，基本上消灭骨髓灰质炎啊、麻风病， 废除一夫多妻啊，女性割礼这样一些这个非洲的陋习啊，尊重女性。另外经济民生上也有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等等吧。所以他被称作非洲的切格瓦拉，就这位桑克拉呀。当然他这套做法肯定引发法国乃至西方的强烈反对。1987年桑克拉因为密友发动政变把他刺杀了，37岁人死了。他的改革的政策吧大部分被推翻，推翻他那人，他那所谓密友叫孔布雷，之后就进入孔布雷一个独裁时期啊。27年全面倒向法国和西方，恢复新自由主义经济，就是走回头路吧，那国内就民不聊生了呗。到2014年这位孔布雷呢想修改宪法，想连任，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最终他是被迫下台，跑到科特迪瓦去了，流亡了呗。这个孔布雷下场是这样啊，在2022年4月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法院判了当时已经流亡海外的孔布雷啊无期徒刑，罪名就是谋杀布基纳法索前总统桑卡拉。然后还是在这年7月初吧，受当时的达米巴政府之邀，孔布雷呢短暂回到过布基纳法索，他还正式为自己在过去这些年来种种言行啊，尤其是杀害桑卡拉这事儿，他向布基纳法索人民和桑卡拉的家属还做出了道歉。然后我们翻回来继续关注这个国家啊，在这之后从2015年开始吧，2015年卡布雷通过选举当选总统，然后2020年还连任，但这段时间就外部环境出问题，就那个萨赫勒地区啊，极端恐怖主义全面蔓延，布基纳法索的北部东部边境被极端组织渗透，这国家穷啊，政府无力应对，所以各种那个恐怖事件屠杀很频繁，大块国土沦陷，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国家就这个样子。2022年就有两次军事政变，1月份一个陆军中校叫达米巴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卡布雷政府，他做过渡总统，但他呢反恐不利吧，另外确实也依附法国。到9月份一个陆军上尉特劳雷34岁再次发动政变，又把他推翻了，成了新的过渡总统，就算开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啊。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位政变者他们俩彼此之间肯定势同水火啊，但他们两个可都认谁呢，桑克拉，认为自己是桑克拉的信徒，继承他的衣钵，或者说至少拿桑克拉来号召民众谋求支持。那你说现在布基纳法索和法国这是闹翻了吗？啊，断交了呀。那你说什么原因呢？那我们拿一个分析的框架放在这儿，肯定一个是什么呢，历史原因，一个是当下的问题嘛。历史原因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历史上有积怨啊，法国殖民过布基纳法索，而且法国实际上长期主导西非啊，他控制西非，一个是这个法语圈，他是宗主国嘛，殖民嘛，所以法语是相关国家的官方语言，而且法国通过西非法郎这个体系完成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实际上不只是布基纳法索，像那个马里啊、尼日尔啊，先后和法国关系都恶化了。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呢在集体的去法国化，你可以说布基纳法索比较激进，但是呢他和周边国家其实类似，走的是同一条路，和法国的关系呢都在渐行渐远。这是我们说这个历史上恩怨啊，这个基本盘。那现在为什么翻脸，这个断交啊，双边的关系基本上不存在了，为什么？布基纳法索这边对法国是有一系列指控的，说法国持续打压布基纳法索的利益，就损害我们国家利益啊。另外呢，法国推行新殖民主义，你干预我们内政，掠夺资源，控制西非的经济和政治。还有呢，说法国是支持颠覆和恐怖主义势力啊，扶持我们境内的反对派，纵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武装。另外还有这个恶意的舆论要孤立我们，就是把这个布基纳法索孤立于国际社会。另外法军在西非的单边行动导致平民伤亡，也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这等于说是布基纳法索列了法国的几桩罪啊。那法国方面当然回应就说，布基纳法索目前这个他实际上军政府啊这充满敌意啊，毫无根据，正在研究这个对策，研究反制措施。这事儿我们算说清楚了。另外我觉得还有两点可以补充啊，第一个是法国人确实在这个萨赫勒地区所谓反恐反过，我记得他那个行动代号叫搜猫嘛，但是确实是越反越乱，越反越恐，这是真的。而且法国后来还找联合国想要钱，就是我反恐了你给我报销，没人搭理，你吃个哑巴亏。关键是法国人在当地就是在这个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呢，一开始和周边国家是有合作，到最后是被赶出去的，这就很尴尬，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我们说两句中国， 中国和布基纳法索呢，总的来说关系还不错。你比如农业合作，布基纳法索2020年农业部的数据说，截止当年吧，它的这个稻谷产量是45万吨，相比2017年显著增长40%。他们就说，我们如今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中国政府的大力援助，离不开过去2年多来中国原部农技组，就是专家呀，这个辛勤付出。他们的官员说呢，过去的布基纳法索啊，每公顷的水稻产量也就是2到3吨，达到5吨是顶天了。而从中国引进的杂交水稻，这个产量是每公顷10吨以上。而且相比他们原来农民种植的水稻呢，从中国引进的矮杆水稻品种生长周期短，

口感更好，抗病能力更强。这就说到谁，袁隆平啊。过去布基纳法索每年得花上600多万美元去买大米，引进杂交水稻之后，他们实现大米零进口，基本上啊，对这样一个穷困的国家来讲，这绝对是福音呐。

0: 据媒体报道，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上月的一段采访最近被国外网友翻出。施密特在采访中称，我不喜欢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在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五月举办的会议上，施密特谈及美国与中国的 AI 竞赛时宣称，他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时，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芯片硬件管控。他说，我们一度非常成功，我个人强烈支持这项政策，但现在它开始失效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与美国顶尖模型非常接近的 AI 系统。施密特称，一年前他认为中国 AI 与美国模型的差距在一两年，但是最近的分析表明，中国只落后了6个月，这在 AI 世界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几纳秒。他接着说，我喜欢的是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而我不喜欢的一点是它完全是开源的，这意味着它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据报道，施密特的这段采访最近也被外国网友挖出来，分享到各大社交平台嘲讽。6月21号，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 X 上转载视频，并且写道，施密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这一切都与霸权无关，理想的情况是 AI 由美国控制，能够抵御这种控制的国家越少越好。
1: 这个事儿我们还真是要关注一下，这不单是我们关注，目前可能确实在网络上，你在外网上都炸锅哈，就是施密特说我们不喜欢中国的 AI， 因为它不受我们控制，这话说的挺直接哈，我就喜欢这种直白的人啊，没有掩饰，赤裸裸哈。施密特老熟人呢，他本人做过谷歌的 CEO 啊，前 CEO 嘛，他是个亿万富豪，而且人家布局10年，在美国政界有很大影响力，他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主要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呗，游说国会啊、白宫啊加大在人工智能啊、5G 等等领域的投资啊，对抗中国、遏制中国、领先中国，他讲的是这个。那这次是在美国一个智库啊5月份的会议上，他有一个演讲，一方面他说中国人聪明，用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这个差距他之前认为是一两年，现在觉得也就是6个月、半年呗。然后他又说呢，他喜欢的是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啊，孤独求败啊。然后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它完全是开源的，就中国的这是开源的，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控制它，所以他感到不喜欢、不满。你想这个话说出来，马上在全网引起巨大的轰动吧？因为刚才我们讲，他说话很直接、赤裸裸。之所以不喜欢中国 AI， 不是别的，是因为我控制不了它。这和我们一直以为的西方，包括美国一直挂在嘴边的讲自由吗，讲个人的权益啊、人权啊，说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当众是一套科，你门一关智库开会你说的是另一套，我得控制它，它不受控制，所以我不喜欢，这个太有戏剧性了，这个反差太大了。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哈，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一些信息、一些依据，然后我们可以对很多事儿、很多人啊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就说中国这个 AI， 我们也搞大模型啊。这位施密特讲的，你看讲这几点哈、啊，让人印象很深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讨厌、他不喜欢中国这个大模型，是因为那不受控制，就是美国控制不了它，因为我们开源。所以你要让我感慨，第一点就是开源。开源现在看来确实是一种很正确的策略。它既是我们的一种对世界乃至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理解，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理想，同时呢在竞争环境之中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现在看来是很聪明的，但是它是一脉相承的呀。你想我们讲改革开放，我们几十年了，我们一直坚持对外开放啊，我甚至联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单方面的免

0: 我们对很多国家有这个免签，单方面的也可以啊。原来时间相对短，144小时、240小时也行。然后我们确实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啊，很多来自发达国家的这个游客呀、公众啊，他们长期在他们那个信息茧房里，人家那个媒体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形成一个固有的观念，这家战战兢兢，下很大决心，甚至有的这就要赴死啊，来看看呢。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个事儿。那我们实话实说，中国也很大，中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北上广那么发达，这是实话。而且我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啊，甚至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得说发展中国家，我们问题还很多，我们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呢。但是我们毕竟是开放了，单方面免签呀、你想来看一看可以的，你体会一下，你要想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没有渠道没有途径，你来就是了。很多人来了，很多人震惊了，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很不可思议。应该说这非常有助于整个世界对中国形成一个真实的认知。你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也讲那个皮尤中心，它的那个全球性的啊，那个公众的好感度的报告，中国超越美国，这和我们的开放，这和我们愿意让全世界来了解我们，我们愿意和整个世界交朋友，和这显然是有关的。这种思维，这种胸怀，就是当代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姿态。所以你看，在 AI 这个领域，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可以开源呢，很多东西大家是可以共享的呀。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对整个世界来说，它肯定是个好消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而且它一旦形成我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一种模式，它就比较稳定了，它就是我们面对世界一贯的一个姿态了，就是开放的嘛。第二个我们说呢，这个施密特也讲了，说这个中国人聪明啊，用了相对于美国来说很少的成本，又远不如美国的硬件搭建了和美国顶尖模型很接近的 AI 系统。我倒不想感慨中国人聪明了，这也不用感慨。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中国人能做，那意味着全世界很多人都应该能做，就是不像美国人走的那条路，砸重金呢、还记得那星门计划吗？动辄就是5000亿啊！美国在 AI 领域投资是多少啊？当然有人挣得盆满钵满，更多的人是在焦虑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用了不如他们的硬件，就达到了接近他们的结果。那这种做法本身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这就是好消息啊。是你芯片不如美国发达，你投入不如美国人多，但你能不能享受到 AI 作为一种技术它的进步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可以的，中国人做到了，而且开源，这可以让更多的人做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而且美国人还控制不了，这是什么？这是自由，这是解放。然后我们要说，这里面其实隐藏的一个逻辑其实很让人感兴趣，或者说很耐人寻味。我们就讲西方吧，他说到底是资本世界，是资本在掌控一切，所以他们一开始可能是有很多好的想法。你比如像这个环保，就绿色这一块，那我印象很深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做过环保节目呢，那也算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做过的。很多西方的这环保人士的著述，从雷切尔·卡逊那个《寂静的春天》，从那儿开始还真读了不少。所以我个人呢，对很多西方的这种环保人士、环保先驱，我是充满敬意的。人家真是，这叫一心为公。这个公是什么呢？是这个地球，是世界，是人类的子孙后代。他们搞环保没有什么功利心的。你看最早那个绿色和平组织，那是加拿大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要干嘛？要对抗美国的核试验。人家弄那小船直接到核试验现场，有本事你就把核弹炸了，你炸死我是吧？就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对方进行核试验，然后就有了绿色产业啊。最早的电动车我讲过，那个 EM 那是美国人搞的，在加州都实践了，但是后来怎么就不行了？那个电动车人们还给他办了个葬礼。说到底就是燃油车不干了嘛，传统能源产业不干了，掐死在摇篮里吧。好在呢，就是那个电动车它有两个工程师不服气，后来又搞了个特斯拉，最后呢是马斯克投资，等于把它买下来成自己的了，然后有了今天。而像环保这个东西，那你看中国人做了多少，不管说是什么风光，我说的是这个发电啊，电池、电动车，沙漠被绿植覆盖，还是如今你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中国能胜似闲庭信步，那是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努力啊。而且我们开花结果了， 那我们要说，你像人家欧洲更早的提出这些东西，那美国很多环保组织，哎，4月22号是地球日，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是官方的，4月22号地球日那是民间的。那美国不乏这方面的热血人士啊，绿色人士啊，那怎么搞到现在成了这个样子？真是要兑现绿色的承诺吗？真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没有了，反而被资本把握了，被资本掌控了。甚至我们就说到 AI 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助力，但与此同时呢，又有巨大的风险，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事儿交给科学家好办，但是资本一旦介入，这事儿就说不清了，就没谱了，甚至就要滑向深渊了。所以你看这个施密特说的什么呢？说他们要控制，美国要控制，是整个美国控制，也不是，是美国的极少数人要控制啊。那人类文明会走向何方？如果没有遏制他的力量，如果没有和他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力量，如果没有第二条道路，如果没有更多的选择，你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将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颜色呀。这是我们的一个感慨。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现在美国人似乎更多的是在砸钱，那砸钱是为了挣钱啊，那不是搞公益啊。所以在 AI 的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个逻辑，因为资本大量的投入，我们大约能够有一个判断。当然他们的科学家更多的在考虑，就是人是什么啊， AI 怎么学习人的思维，这当然很重要，但还有一些问题同样重要。就像马克思说的，以往的哲学家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呀。你这个技术还是要落地的，还是要进入人们的生活，进入生产实践的。而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大模型，中国的 AI 在这个领域有相当多的场景，有相当多的实践。你要知道整个世界80亿人呢，200来个经济体呢，大家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么对 AI 的期待，对 AI 的使用，它当然是不同的。谁能提供相应的服务，谁能满足它的需要，这个问题很重要的。那最后我们还要说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就施密特口中中国的这种选择，他的这种焦虑看作是什么呢？那是一种策略，可以这样讲。中国这种开源的方式，这种用相对不那么好的硬件，或者说比较低的成本达成一个很好的结果，这种方式它就是一种策略啊，它也是一种技术路径啊。这种策略第一个，我避开了美国的控制，我不让你控制，你不能控制我。这也几乎是这个世界上80亿人啊，绝大多数人都认同都追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根本的自由，自由的前提肯定是独立，而控制意味着奴役啊，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不单是中国人，整个世界恐怕都需要考虑你做什么样的选择。而这种开源的方式，自由的方式，开放的姿态，应该能吸引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在我们选择这条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

0: 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纵

觉得心里不踏实，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陈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

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儿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他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10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膏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

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它。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

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
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是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膏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膏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膏喝完，到时他母亲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膏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
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膏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膏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了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膏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25%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但是这25%比另外那75%还值钱。他们这25%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25%。您说这25%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他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大家
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

0: 它成分也好，配伍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哦。
2: 我今年58了。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0: 啊。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啊。
2: 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高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0: 哎，
2: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这个平时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2: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2: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早上起来这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2: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2: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嗯嗯。
2: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啊。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0: 嗯嗯嗯。
2: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还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啊，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2: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三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啊，
2: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2: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
0: 嗯，
2: 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2: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
0: 嗯嗯，
2: 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2: 嗯，是
0: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啊，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2: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儿。
0: 哎，
2: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2: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0: 嗯嗯嗯
2: 嗯，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0: 啊，
2: 大拇指头它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2: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
0: 嗯，
2: 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儿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
0: 嗯，
2: 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嗯，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2: 哎，
0: 这个病啊，
2: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0: 啊，
2: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2: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0: 啊，
2: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
0: 啊，
2: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膏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膏所采取的这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历程，太好了啊。
2: 哎，
0: 为您高兴啊。
2: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订上了。
0: 嗯，
2: 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疼明显的减轻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
0: 嗯，
2: 以前过个门槛我都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
0: 嗯嗯嗯。
2: 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0: 太好了。
2: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0: 哈哈。哎，
2: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2: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

0: 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1: 啊啊啊。
0: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
1: 嗯、
0: 比如扫扫地呀、啊、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
1: 嗯嗯嗯。
0: 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
1: 啊，
0: 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1: 啊，
0: 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1: 嗯，好极了，哎。
0: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渣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1: 啊、哦。
0: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1: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啊，是不是？
0: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呢？啊，
0: 胡老师，真的、啊、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1: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太、哎、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1: 好，
0: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
1: 啊、
0: 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哎，谢谢你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
1: 嗯、
3: 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逼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着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啊、完了是 胡椒老高吃到第四五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上窗台，我就是拍到这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椒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三十五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加清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三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1: 啊，
3: 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1: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说就是不会翻身。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多好，
3: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椒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啊。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1: 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做这个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4: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了，
4: 就是咱胡椒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有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椒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4: 这都是胡椒老高的给的
1: 啊，
4: 给我的福分呢、
1: 没错，
4: 胡椒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4: 谢你的吉言。
1: 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4: 的
1: 效果，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行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1: 哎，好的，
3: 胡老啊。
1: 哎，好，就这样啊。 再见吧，
4: 再见了，胡老师。

0: 谢谢胡老。
1: 好好，
0: 那再见了，再见了，你再接我电话，谢谢你。
1: 啊，别客气啊。
2: 谢谢，再会。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叫赵永维，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看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想着我们，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4: 嗯，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哦，
4: 原来我的腰啊，就下雨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1: 嗯，
4: 这腰出问题了，疼的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4: 你说这一查呀，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
1: 就是，
4: 你就这样。就这样了，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就慢慢养着吧。
1: 啊，
4: 我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止痛片。
1: 啊，
4: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两个月，给我折磨够呛的。好歹吧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4: 而且吧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
4: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1: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4: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
1: 啊，
4: 吃了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没那么凉了。
1: 啊，
4: 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腿呀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哎，特别舒服。
1: 啊，
4: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1: 啊，
4: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这腿一直啊没有抽筋儿。这回家老高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1: 啊，
4: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我也能继续干活了。
1: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4: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呢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啊、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多长时间
1: 啊，
4: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原来这时间长了，我的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4: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1: 啊。
4: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这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但是在胡家老高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吃这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还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吃了。我老伴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4: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呢、死面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4: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就得拿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4: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1: 啊。
4: 你看这胡家老高吧，一直。

0: 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家老高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0: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31年6月27号，法国女数学家日耳曼去世。她是近代数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先驱，被称为数学花木兰。今天是6月27号，我们还会说到另外一位女性。1880年6月27号，海伦·凯勒出生。她是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与社会活动家。她一生的经历成为人类自强不息精神的标志性符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海伦·凯勒的学习经历和她的爱情故事。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7号，公元1831年6月27号，法国的女数学家索菲·日耳曼去世。怎么说呢，一句话概括吧，法国数学界的花木兰，高斯的救命恩人。高斯也是大数学家，我们聊过他哈。

收走他房间里所有的油灯，甚至在女儿躺下后拿走他的衣服，干嘛呀？就阻止日耳曼呢把数学书带到卧室，在晚上看书学习。但是呢，这一切是无济于事。每到晚上，这个孩子呢是私藏蜡烛，哎，然后呢裹上毯子就读书。这个书呢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什么书？当然数学书了。甚至有一天呢，说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而旁边那个墨水盒里的墨水啊就结冰了，而烛火都已熄灭。看见没有，天才是这么炼成的啊。那么他对数学的渴望最终算是征服了父母的固执吧。哎，毕竟是父母嘛，你孩子这么愿意学，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呢。算算算，学吧学吧，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爸爸其实做到过法国银行的总裁，所以也利用自己的这个算职权吧啊，安排一些数学著作的作者来家里和孩子交流交流。哎，这也算是帮了孩子一把吧。所以日耳曼18岁的时候呢，还一度想要进巴黎综合科技大学，干嘛？学数学。当时这儿云集众多的数学大师，当时包括谁啊？拉格朗日、蒙日、拉普拉斯，这些大师都在那儿。但是日耳曼在学校报名的时候碰了壁，因为当时，对，当时法国大革命都5年了，但是呢，法国人对女性还是歧视的。综合科技大学那是男生啊，男人的世界呀、啊。你说法国人不是浪漫吗？怎么也重男轻女啊？嗨，他们都认为只有男人才能从事这个高级的智力的脑力的劳动，就是数学方面的工作，世俗的歧视吧。但那个女孩子也没有退缩啊，反而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让上是吧？那我就得自学成才了，而且要改变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她呢就是读很多书嘛，就比较这个欧拉呀、高斯啊、拉格朗日他们的这个数学著作之后，他觉得拉格朗日的著作比较通俗易懂，哎，这个比较适合自学，对吧？好，就来这个吧，潜心研究，甚至有写论文的冲动，就把这些心得呀就记下来。他也期待拉格朗日有一天能够看看我写的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呢，写完之后真要记了，哎呀，就忽然就犹豫了。你看拉格朗日大教授数学家，我一个女生，我这玩意儿人家看不看呀？会不会在意呀？或者直接就扔到壁炉里，扔到垃圾桶去了吧？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孩子聪明啊，换个名字吧，叫勒布朗，用了一个化名，把这东西就寄出去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拉格朗日收到没有？收到了，收到了。当时你不管怎么说，人家这个邮政系统还是比较靠谱的。拉格朗日真看到这个东西了，而且人家这东西写得非常优秀，拉格朗日赞不绝口。好，哎，但这个人确实没有见过，素未谋面，而且不知其名啊。但这位勒布朗先生确实很有一套啊，很值得见一见，有机会能亲自认识一下就好了哈。后来呢，后来知道这是一女人呢，这勒布朗化名嘛，假的女人呢，哎呦，这拉格朗日确实对他非常钦佩，又是自学成才，所以就鼓励他好好学学数学啊，我可以指导你，做你的指导老师。这样呢，这个女孩子就日耳曼呢，确实在这个领域就又进一步。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就是费马大定理，之前我们也聊过哈。你看当年就拉格朗日指导了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哈，日耳曼对数论非常感兴趣。这到了19世纪初了，当时数论里面最著名的问题就是费马大定理，而高斯在数论方面是最有说服力的人。在1801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叫做《算术研究》著作呀。日耳曼看了之后，哎呀，确实太有意思了，深深被吸引。他就证明了书中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吧。老师是拉格朗日吗？鼓励他，哎，你给高斯写信。但是呢，高斯对于女人是不是有偏见呢？所以呢，还叫勒布朗吧，自己还用这个化名，哎，给高斯写了封信。那么高斯什么态度呢？哎呀，赞不绝口，赞赏不已。但是这个女孩子日耳曼呢，也不是说她就战无不胜哈。关于费马那个定理，最后证明其实她搞错了。但是高斯呢，还是修补了她的那个比较新颖的这个证法，希望她继续努力，就她在数学上继续就往前走啊。这说着说着，到1807年了，拿破仑呢打到德国。所以你看那个时代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你就说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吧，那作为革命中心地带就巴黎啊，那是法国的首都啊，所以那个时候日耳曼的父母很担心孩子的安全，就希望他待在家里

最后做个小书虫也就认了，你学数学就学去吧，是这么个状况。但是当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大陆的时候，日耳曼他居然对这事很在意很关心。那你说为什么呢？你看他天天听父亲和别人高谈阔论，就是法国军队呀打哪儿打哪儿打哪儿，特别是要打德国那个城市叫布朗斯维克。这日耳曼一听就傻眼了，为什么呀？高斯在那儿，数学王子高斯在那儿，他们通过信呢，通信都五年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啊？当然我再强调一下，通信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化名叫做勒布朗啊，高斯是和勒布朗先生在通信。但是现在听说怎么着，法国军队打过去了，高斯他们家呀。一下子这女孩子想起谁？阿基米德呀。你想她13岁看阿基米德怎么死的呀，一个专注数学的一个大师被一个完全无知而且无理的士兵一刀就宰了。时隔2000年，历史会否重演呀？高斯能不能活下来呀？所以日耳曼打了个冷战。哎呀呀，这想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救他一命啊。但是自己是一个女子，弱女子，身在法国手无缚鸡之力，怎么办？就找他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叫做佩奈提，是一个军官。巧就巧在这个佩奈提呢，恰恰是当时法军攻占那个布朗斯维克的一个统帅。所以呢，这女孩子要求父亲，你给他快帮忙出手，写信给那个将军，拜托他保护高斯不要被法国士兵给宰了。因为孩子确实这么焦虑，爱女心切，父亲说行，答应了吧。但是呢，日耳曼还是不放心，干脆亲自去拜访了一次这位将军，给他讲了阿基米德的这个悲剧故事啊。那么这位佩奈提将军呢，就被这个小女子啊这种真情实感给打动了，就下决心保护高斯。进军到了那个布朗斯维克之后呢，他专门派了一个秘密使者去保护高斯这个人，数学王子高斯的性命因此被保全。但是这个高斯虽然聪明，对这一幕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什么人啊，背后出手相助救我一命呢？后来打听来打听去说，哦，听说救命恩人是一法国年轻女子。哎，这都哪儿和哪儿，从何谈起啊？我何曾认识过法国什么年轻女子啊？一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哦，原来就是跟自己通信的那个勒布朗先生，先生变成了小姐啊。那高斯当然给人写信嘛，表达感激之情之外，还附上了诧异和仰慕啊。你对一般抽象科学及神秘数学的品味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激赏不已。高斯这个人向来为人孤傲啊，他说这么一句话，说当一个女性成功越过这些障碍，深入到其中最艰难的部分时，她毫无疑问具有最崇高的勇气、非凡的才能和超人一等的天才。不过后来到1808年呢，高斯被聘作哥廷根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而且他的兴趣从数论转向了应用数学，所以和这个日耳曼的通信就中断了。而从此日耳曼也转为去研究物理学了。当然我们要说当时整个世界啊，这个背景包括法国的环境啊，对日耳曼其实有很多的束缚，但他确实还取得了很多领域的出色的成就。比如他发现这个日耳曼定理，这是费马定理提出来之后关于这个著名问题最重要的进展。在声学和弹性理论方面呢，他有贡献。但是当时法国的科学院是有禁令的，禁止院士夫人之外的女性涉足，所以日耳曼没有办法进入科学院参加学术讨论。在微分几何方面，他在1831年提出平均曲率的概念，他还有哲学著作。但是我们要说那个时代对他对女性啊确实充满偏见，非常之不公平。后来到1831年呢，又说到高斯了，高斯推荐，那么日耳曼呢将获得哥廷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为什么是个将字呢？很不幸，1831年在正式授予他这个学位之前，他就死了。为什么呢？乳腺癌。他和病魔搏斗两年啊，年仅55岁就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死亡证明书上，身份是无职业未婚妇女。这对于人类来讲，真是一个非常可笑又可悲的这一纸死亡证明书。好在后人在他去世的建筑里搞了一个纪念名牌，如今巴黎市呢有一条街道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是索菲·日耳曼街，有一所高中用他的名字命名。法国人算是用这种方式也是弥补了对这位女性的忽略吧，最终也还算是表达了对这个闯入数学王国的女性的敬意。
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27号，这个人我们真得说一下，就是1880年的6月27号，美国的应该说是女作家吧，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是今天的生日。这个人你要说是作家，还真有点以偏概全了。你看他呢，是1880年6月27号生人，是1968年的6月1号去世。他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一个小城镇，叫塔斯堪比亚。她是美国的女作家，但更重要的，你看她是个教育家，她是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她是在美国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但她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她生下来之后，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是猩红热呀，最后被夺去了视力和听力，但她活到了88岁。只不过她有87年是生活在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一个世界里。而他写下了《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等一系列的作品。他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设立了慈善机构。1964年拿到叫总统自由勋章啊，之后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美国10大英雄偶像之一。他在1899年考到了哈佛大学，就是这个拉特克利夫女子学院。那说到海伦凯勒，我们不妨从他的家人说起。他父亲叫亚瑟凯勒，是个上尉，是当地军队的最高长官呢，而且为人呢非常豪爽，很好客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这个家庭应该说很幸福吧。孩子出生之后呢也很健康，但是19个月的时候呢患了急性的叫脑炎，叫猩红热吧，这就失去了听觉和视觉。他是努力的保持着和外界的联系，那看不见也听不见嘛，用自己的手语啊和家庭成员想办法交流。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吧，这种交流不能够满足他，所以脾气很暴躁，全家人对他的状况都非常担心。所以你想，疾病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本来是一个家庭，大家彼此之间是最亲密不过的，但是好像是装在两个不同的笼子里。因为海伦凯勒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也没有声音，那活活的这一个家庭里大家没有办法和他真正的交流。而对于家人来讲也很痛苦，你看这个孩子独自去面对一个没有光没有声音的世界，而家人们呢也没有办法去和他交流啊沟通，那顶多的是猜一猜，想象一下海伦凯勒的心情，但是又没有办法体会。当然父母对孩子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就想尽一切办法和孩子交流吧。不过父母不是残障人士，也不是专业的相关的老师啊，他们也不可能像海伦凯勒传递比较专业的这个表达方式，而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呢也只有父母才能看得懂，至于别人呢基本上就拉倒，换句话说这个交流还是障碍。但是作为父母呢，年纪逐渐的就大了，那自己身体不行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因为自己总有年老体衰的时候啊，那要不找个老师。在海伦凯勒7岁的时候，他们从外地请了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叫沙利文这么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和海伦凯勒很投缘，认识没有几天呢就相处很融洽。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海伦凯勒很暴躁的，但是老师嘛，专业的老师知道怎么来化解和交流吧。所以逐渐的呢，海伦凯勒作为一个小孩子啊，从沙利文老师那儿学会了认字。说有一天老师就在海伦凯勒手心上写了一个水字，当然这是英文啊，我们说汉字水就一个字，英文好几个字母了啊。海伦凯勒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没有办法记下来，老师就估计到他难度是在哪儿哈，就带着海伦凯勒到这个喷水池旁边，让他把手呢放在喷水孔那个地方，那个水很清凉吧，啪喷出来到他手上，然后呢沙利文老师在他的这个手心写了水，实际上这个词啊，结果海伦凯勒是牢牢的就记住了，再也不会忘记，再也不会搞不清楚。海伦凯勒后来回忆就说，不知道怎么的，语言的秘密突然就解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那你想这种感觉多么奇妙，就唤醒了他的感觉，唤醒他的灵魂，给他以光明、希望和快乐。当然沙利文老师还认为呢，光是懂得认字说不出话这还是不行，还是没有办法沟通。可你想海伦凯勒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听不到别人说话的声音，也看不到别人说话的嘴型，你说让他怎么表达，怎么学说话。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呢，沙利

0: 文老师就替海伦呢又找一个专家，教导他利用双手去感知别人说话时候那个嘴型的变化，而且呢什么鼻腔吸气啊吐气啊这个不同就学习发声啊。当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呢海伦凯勒还是做到了。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他那个世界非常寂静也非常单纯啊，他其实是不是也容易集中注意力，其实他有大把的时间，他又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这就是专心致志始终如一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学嘛，这是他的未来的希望啊。大家也在鼓励他啊，肯定他，让自己咬着牙往前走。海伦凯勒这份努力吧，最终得到了成果。你看，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讲他至少是个作家吧，除了突破官能障碍学会了说话，还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四处为残障人士去演讲，鼓励大家去肯定自己，去突破自己，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这份爱心呢，给予残障人士十足的信心，也激起了各国人士正视残疾人的福利问题，设立服务机构，辅助残疾朋友健康快乐的去过生活。那我们讲了他最著名的散文代表作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他是以一个残疾人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边身体健全的朋友要珍惜生命啊，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另外这个书里还收录了《我的人生故事》，这是海伦凯勒一本自传体的作品吧，被称作是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他是1968年死的，88岁高龄吧，他把所有终生致力于服务残疾人士的这个事迹传遍整个世界，他写了很多的书，他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那个沙利文老师呢，把最珍贵的爱也给了这个残疾孩子，他把这份爱又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希望。死了以后呢，因为他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整个世界，所以各地的人们都开始纪念这个人。说到这儿呢，不妨挑他十句话，挑他十句话来感受一下这个人的内心啊。你看他这算是经典语句经典语录啊，比如他说，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人更加喜爱生意。他说，因为在我生活的漫长黑夜里，我读过的书以及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变成一座伟大光明的灯塔，向我揭示出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最深泉源。他说，死亡只是从这个房间搬迁到那个房间，可是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在那个新的房间就可以用眼睛看到东西了。他还说，我们分明是不一样，能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互相不一样，不是感觉不一样，而是使用感觉的方法不一样，只是为了找到超越感觉的智慧而展开的想象力和勇气不一样而已。他说，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将我绊倒，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够让我所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他说，我用整个身心来感受世界万物，一刻也闲不住，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就像那些朝生夕死的小昆虫，把一生挤到一天之内，生命或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或是一无是处。他还说，忘却自我中有着快乐，因而我要努力把别人眼中的光明当作我的太阳，把别人耳中的音乐当作我的乐曲，把别人唇上的微笑当作我的幸福。他说，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就让我的心超越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深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他还说，残忍的命运挡住了入口，我会不甘愿地质问命运为何做这样专横的审判，因为我的心尚未驯服，仍是狂热的，但刻薄无情的话到了口里，我的舌头却没有说出来，像还未落下的泪又流回我的心中。他说，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对我来说知识就是幸福，有了知识，你就可以区别真理和谬误，可以分清高尚和渺小。当你了解到各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你就会对发展到今天的人类产生同情和亲近的感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的 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

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也从来没打心眼里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

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

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了，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脊柱炎，是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她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她推到我这儿来的。

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疼。

0: 就坐了两回轮椅，这次又摊上了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患者，后来都得了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风湿这种病，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真

0: 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膏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4: 哎，好的。
5: 说实话哦。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膏吧，哦，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哦，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你看我虽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
4: 啊，
5: 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

0: 不是。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膏以前啊，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痛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哦，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连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痛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是。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时，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这治的是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副教授。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的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现在
1: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那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了，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我叫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哈，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是，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是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

0: 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对
0: 啊，
1: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都越来越好吧。是，
0: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哎，
1: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哈，胡教授。
0: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所有的朋友和您一样得到健康，好吧？
1: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1: 再见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
3: 啊、
4: 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3: 哎，好的。
4: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3: 嗯嗯。
4: 哎呀，我今年60了。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3: 哦，谢谢吧。啊，
4: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3: 哎，好的。
4: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嗯、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3: 哦，
4: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3: 哎、好的。
4: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3: 哦。
4: 他呀，从前年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嗯。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啊、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
3: 嗯。
4: 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再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3: 你看看。
4: 后来呀，听胡老讲座之后，
3: 嗯，
4: 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小老高。
3: 嗯。
4: 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就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
3: 哦，
4: 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3: 你看看多好，
4: 这个脉
3: 快呀，是吧？
4: 是，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3: 就是就是。
4: 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3: 嗯，
4: 郭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颗金膏顶10多瓶老高嘛，是吧？
3: 嗯嗯嗯嗯。
4: 正好啊，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赠金膏嘛，我们呢看他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今天就吃了。毕竟是咱受益了，
3: 没错，
4: 就一直吃。 想到的事儿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够了，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3: 多快呀是吧。
4: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没想到吃了老高让他能看到亮光了，
3: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4: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八十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3: 哎、
4: 是吧啊、
3: 就是、
4: 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傻病不都是在心情吗、是吧胡老、
3: 就是、
4: 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3: 没
4: 接着吃呢。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哎，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完了还有肾病，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呀、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那呼狼，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3: 你看看，
4: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哎呀，一上个楼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3: 体质太弱了。
4: 胃也不好。完了，经常也是失眠。白天呢还没有觉。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3: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
4: 对
3: 是吧？
4: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是也得用点热水来洗。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爸帮着我，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够不着，太疼啊，
3: 病也很重啊是吧。
4: 对呀、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3: 就是。
4: 这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个接着吃着了。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3: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4: 精神
3: 是吧？
4: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就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3: 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
4: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啊，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3: 对的，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3: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4: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3: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4: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3: 谢谢您。
4: 哎，再见。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

0: 常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2: 嗯。
1: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2: 是吧？
1: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2: 啊啊啊。
1: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2: 哎，好的。
1: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2: 哦、
1: 啊，我今年63岁了。
2: 啊、
1: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嗯，
1: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2: 啊、
1: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2: 啊、
1: 嗯、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2: 哦、
1: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2: 对，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2: 的
1: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2: 啊，
1: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2: 嗯，
1: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2: 啊，
1: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
2: 哦，
1: 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2: 嗯，
1: 哎，这里边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2: 哦，
1: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2: 都有
1: 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2: 啊、
1: 这心慌更明显、
2: 嗯、
1: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1: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2: 嗯，
1: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2: 啊、
1: 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2: 嗯，
1: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了，慌那么一会儿，
2: 嗯、
1: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2: 好多了是吧？嗯，
1: 啊。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
2: 啊、
1: 大概有1年时间了。
2: 嗯嗯
1: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2: 嗯
1: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 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2: 嗯，
1: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2: 嗯，看看多好、哎、
1: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2: 嗯、
1: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2: 没错，
1: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2: 嗯，
1: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2: 嗯、
1: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
2: 嗯、
1: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2: 嗯，
1: 身体
2: 太
1: 弱
2: 了
1: 那时候。
2: 嗯
1: 啊，
2: 好极了。
1: 现在我这身体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2: 啊，
1: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2: 嗯、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1: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2: 啊。
1: 我是19年

0: 12月份在一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贾正胜姐姐呢，她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就是甲状腺就业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不算小吧，是吧？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出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乘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乘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个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了，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胡老。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孩子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未来，从咕咕坠地到蹒跚学步，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一个成长阶段也都牵动着父母的心。但是您是不是遇到过这些困惑？孩子总爱挑食，应该怎么办呢？身高增长缓慢，是不是需要干预？如何预防近视和龋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河北省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静妍主任，来为大家带来权威的儿童保健指南。马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马静妍。
0: 马主任从事儿科临床和保健工作多年了，擅长儿童生长发育评估、营养指导以及心理行为的干预，曾经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如果您有育儿难题，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就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很多朋友都可能对于这个儿童保健，包括我们这个儿保科不太了解哈，马主任能不能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儿保科都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范畴呢？
1: 其实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随着这两年我们儿保的发展吧，可能很多家长越来越了解我们儿保，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家长不是说对儿保认识不是很深刻，就包括我们医学工作者可能隔行如隔山吧，是吧？可能不同的专业，它可能确实内涵也相差很大。那么，近几年确实是明显的感受到新手爸妈保健意识的这种增强。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儿保是做什么的。那么儿童保健呢，现在面向的人群是越来越广，现在面向是0到18，现在有更新的理念，可能到20岁甚至啊，它是面向0到18岁儿童青少年。它有不同于普通的儿科门诊，那么来我们儿保的呢，这小宝宝大都是在没有就是发热这样的这种相关疾病的状态下，那么让我们的医生呢检查一下，就是看宝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生长发育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其实重要的是发现一些家长们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很多家长可能现在像您说的这样哈，对于这个儿童保健也越来越重视了，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我们都说现在都是属于精养的阶段哈，对于孩子养育的都比较细致。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比方我们说到这些孩子们去做的这些保健项目都有必要吗？我们去到哪些保健的项目、儿保的项目是您觉得必须做的呢？
1: 其实就是尤其是国家政策啊，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儿保的。那么早在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发布过全国儿童保健规范，我们孩子从出生就应该定期到儿童保健科进行就是生长发育、营养喂养，包括五官保健，也就是听力、视力，就是口腔保健啊。其实我们儿保就是就是定期的看孩子各种的发育水平是不是跟他相月龄相当，就是对比一下是不是月龄相当，也就是这简单来说就是包括生长的监测，也就是身长体重头位的监测，还有体格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谓的从头到脚都要看看孩子有没有一些看他的一些问题，包括心脏的这个听诊，还有营养喂养，还有发育的监测。那么发育的监测就是指孩子这种能力的成熟，运动啊、语言呀，然后这个还有社交啊，包括 能力的这种能力的监测，这是大概的一些项目。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是有必要的。
0: 您刚刚也说到说咱们的儿童保健主要面向的是0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那像在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面向的主要人群也是0到18岁吗？
1: 儿保它面向人群是0到18，我是从我这个概念上是吧？但是因为儿保它的范围非常广，我刚才说的是吧，他们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各个儿保科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优势。那么对于我们狮子院儿保来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分娩量很大，那么我们这些生后的这些孩子定期的监测就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个人也觉得这种早期的监测也非常有意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早期发现一些孩子在运动语言行为上的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就像您说的，现在各个家长对孩子的就是期望值都非常高，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说不生命健康，我们更希望我们孩子聪明以后学习好，考个好大学是吧？
0: 对，
1: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早期我们现在做的早期的工作，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可能我们现在更关注于0到6岁，尤其是0到3岁的孩子的这种生长发展渐的发展。
0: 那比方说像一些家长哈，对于孩子上了小学10岁左右的孩子，说觉得哎最近长得有点慢，去测骨龄的话，是应该来到儿保科吗？
1: 对。这个我刚才说，看我们的工作含这个面非常广，就包括我们科室，我们也可以骨龄的监测，我们是可以做的。当然，这我刚才说，这不可能不是我们的优势和特色，但是我们都这个涵盖的这些，就是儿保涵盖的这些项目，我们都在开展。
0: 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咱们医院因为这个接生这个生育量比较高哈，每年接生的孩子比较多，新生儿比较多。那像0到3岁的婴幼儿也属于儿保的关键期，很多的新手父母在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手足无措，因为刚当爸爸妈妈，他有的就是说这个宝宝哭了，是不是就是饿了，然后就给只要一哭就会喂，只要一哭就会喂，那这个过度喂养就会导致孩子产生消化不良。那您判断0到3个月的婴儿他哭闹的原因，常见原因有什么呢？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因为孩子他在0到3个月的时候，他的能力有限，就是他不会表达，是吧？所以说他各种的需求或者他的不适，可能就只有

0: 他有什么不适，或者孩子冷了太热了，或者衣服穿衣服有点不适，然后或者甚至我们说孩子头三个月可能会有肠胀气肠绞痛这样子啊，再就是孩子如果说拉了尿了说他不舒服也可能不，再就是孩子其实他也有孩子虽然小他也有情感上或心理上的需求，他可能也需要让家长想让抱一抱呀啊，可能也会通过哭来表达，所以说这个哭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作为妈妈来说，他只要是跟孩子接触一段时间，他肯定能够通过哭声都能够初步判断一下孩子是因为什么哭啊。
1: 我还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带孩子的时候哈，就孩子其实我们知道在前三个月可能是新手爸妈需要面临问题最多的时候，比方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孩子不停地哭，可能家长就会绞尽脑汁地去想说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饿了吗，怎么喂饱了还在哭啊，然后还有的孩子比方说第二个月开始肠胀气了，然后又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那比方说像新手爸妈面对孩子肠胀气啊肠绞痛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来到咱们儿保科有解决的办法吗？
0: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咱们获取这各种信息的渠道很多，我想肯定也从网上是吧也会接触到一些信息，所以其实我在这儿更多的想告诉家长们的是，其实肠胀气本身来说肠绞痛它对孩子生长发育或对他的健康其实是没影响的啊，更多的是可能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当时孩子哭闹家长带来的一种焦虑的心情，
1: 对
0: 更多的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真是有确实是有这种确实是肠胀气的这种啊，我还是听就是咱们新手爸妈能够带孩子能到我们科室去看看，到儿保科啊再看一看，咱们先排除一下其他的一些外科的因素是吧，咱们还是自信万一有其他的一个病理性因素呢，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就可以再给孩子就给家长再给家长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一个指导，包括我们医院也有一些缓解肠胀气的一些中药的一个制剂。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孩子们添加辅食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是六个月之后再给孩子添加辅食，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就迫不及待的想让孩子去早点吃上辅食，可能四个月前就会给加辅食，这种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那您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过早或者过晚的添加辅食有哪些的风险呢？
0: 添加辅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是建议，就是就包括咱们国家也是，其实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建议六个月啊左右添加辅食。那么过早我们的概念就是说早于四个月这叫过早，那么过晚呢就是说迟于八个月，就是叫过晚。那么过早呢是这样子，它的带来的风险有可能是因为四个月之前可能咱们孩子消化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包括胃肠道菌群也还没有完善，包括消化酶分泌也不足是吧，所以说你过早的添加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包括腹泻腹胀啊便秘这些。当然还有就是过早的增加了添加辅食以后可能会就会影响我们对孩子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母乳或配方奶的摄入，这样的话就能导致咱们重要这种营养素的摄入不足。另外呢就是刚才已经说就是咱们孩子各种系统还发育不成熟，那么可能就会增加过敏的风险啊。然后我们知道辅食其实它的能量密度是高于咱们的母乳或者奶粉的，所以如果说过早的增加，尤其是量在过大的话，那可能有这个引起孩子肥胖的风险。我们知道早期的肥胖其实还会跟我们成人期的一个有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有这些有关系。另外过早的话可能孩子我们说他的吞咽协调，我们说吞咽呼吸这些这个咀嚼的这种协调能力还差，过早的话可能还有带来一些就是呛噎的这种风险。就是过早。
1: 像我们有听众朋友也会问到哈，说这个孩子吃辅食的时候他是总吐出来，不知道孩子是讨厌味道还是他的这个吞咽。

0: 力不足呢？您说这种情况怎么来判断呢？
1: 嗯，怎么吐出来？就是，第一，其实，看六个月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儿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一直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在这些大的节点上，能够去到我们专业的儿保科，让儿保科医生就是先给判断一下这孩子是不是该加辅食，有没有吃辅食这个能力了哈。这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孩子得有这个，得达到我们这个添加辅食这个能力的一个条件。嗯，我们说头控也得好，没有挺身反应啊这些。然后再就是，如果是说孩子的这种能力其实已经达到了，那么我们孩子就是真的吃进去吐出来，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他有恐心的这个，可能家长们应该听说过恐心嘛，他可能也非常就是警惕那些食物，那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呀，是吧？这是一哈。另外还有就是说，孩子他接受一个新事物，他得有需要个过程，得需要过。可能我们说研究显示，可能孩子接受一个新的食物，可能要10到15次，甚至是。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啊喂了2次吐出来咱们就不喂了，尤其是对于孩子生长发育特别重要的这些食物啊，尤其是早期的话，孩子我们说2岁以内孩子容易有缺铅性贫血，那么我们这些富含铁的辅食就非常重要，尤其是这样的食物，而偏偏这样的食物大多数因为它的这个口味不是口感不是特别好，可能孩子不太喜欢，特别容易就是喂了就吐，所以我就想提醒家长们，对这样的重要的这些食物一定要反复的有信心的去加去啊，让我们孩子慢慢的去适应喜欢上。
0: 嗯，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探讨一下包括孩子的睡眠跟孩子发育的关联，而且学龄前的儿童健康管理应该做哪些。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儿童保健的攻略，帮助大家科学养育，帮助孩子们健康成长。那马主任刚刚也跟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0到3岁孩子喂养当中的一些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睡眠和发育的问题吧。有的家长问到说，这个睡得好才能长得高，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0到3岁的婴儿每天需要多少的睡眠呢？马主任。
1: 哦，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门诊上感觉到，就是家长们对孩子身高期望值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知道身高可能关系到孩子以后的这个，就是包括工作，包括婚姻，是吧？所以说现在不仅是大孩子他关注身高，这个小朋友家长们也会关注身高，因为知道前三年我们说0到3岁是孩子发育最快，就长个子长得最快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年是他这一生当中长得最快，大概长25到27公分。那么这个睡呢，确实是在他长个子当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句话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生长激素呢，它的分泌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脉冲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这种匀速这种分泌啊，它在这一天当中呢不是均匀分泌，而是脉冲式。那么在深度睡眠时期呢，是分泌是最旺盛的，所以说现在就能感觉到我们说这个睡眠呢跟生长激素的分泌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生长激素呢对孩子的身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睡眠对于生长激素的这种影响就直接关系到孩子的个子的长得一个高。但是我们说睡眠它不是说除了长个啊对个子长高有利，它对于我们说0到3岁也是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睡得好，那么神经系统发育呢就发育的好，那么孩子可能以后真的会更聪明，那么学习啊和工作可能也会更有利一些啊。
0: 那您觉得0到3岁的孩子来说，他们每天晚上几点入睡比较好？睡大概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1: 我们是有一个睡眠指南，一个建议的啊，零到五岁的。就但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特的，他不是说一定要睡够这个时间长，也属于正常的。一般我们建议是0到3个月的呢是13到18个小时，4到10呢是12到16个小时，1到6岁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是10到13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每个孩子就跟咱们成人也一样，是吧？咱们不要只看他的睡眠时长，一定要结合孩子的生长发育定期监测孩子的生长发育，包括精神状态呀，所有的这些就是综合的去评估，那么孩子睡眠到底是合不合适，我们再去调整去。
0: 那比方像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3到5岁他大概是睡10到13个小时哈，这10到13个小时他还包含孩子白天的午睡时间吗？
1: 是有的，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时长就是这24小时之内的这个时长。
0: 就是说如果白天午睡睡了2个小时，那晚上可能睡上8到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对，但是也不太，那肯定不，咱们不建议他白天过多的这个时长，因为咱们晚上咱们就是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好的规律吧，是吧？咱们更多肯定是晚上睡眠，刚才已经说了生长激素本来就是也是在晚上的话分泌会更旺盛一些，那么白天不足的时间可能是要接触外界，然后去促进其他的运动啊、语言认知啊这些发展去。
0: 所以说比方这个大宝宝了，就我们说到的3岁左右了或者2、3岁左右了，他下午的这个午觉时间没有必要睡2、3个小时了哈，可能就睡上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了，是吗？
1: 就其实还是说每个孩子是独特的。咱尽量是这个时长呢，就是时长根据孩子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不建议睡得太晚。就是不建议就是睡，我下午啊我睡到5点了，这样肯定影响他晚上的这睡眠，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大人的这个睡眠规律，是吧？所以说就建议咱们下午这一觉呢，就是你像2到3岁的可以适当的就是3点或者4点，但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就不建议，就3岁以后吧，就不建议3岁以后再3点以后啊再睡过长时间了。
0: 听您说这个，我觉得我们家孩子睡觉就该调整了，每天下午都在4点多之后才起来，好像有点晚。
1: 对，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他晚上的这个睡眠时间了。
0: 对，晚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兴奋，睡不着觉哈。我们说这个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睡前仪式哈，像小婴儿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建立这些睡前仪式吗？
1: 对，其实咱们知道就是规律，这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或者一个习惯的话，肯定是越小的话肯定是越好养成，是吧？越 以后，他这个习惯，我们说习惯养成以后，他去改变可能就有点难了。
0: 像我们说的这个睡前仪式，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有的可能就介绍说让家长每天晚上给他洗个澡。哎，这孩子虽然小，但是他每天

0: 上睡前洗个澡，他可能就知道，哎，一洗澡我就要睡觉了。但是说读绘本这个事儿哈，有的孩子他能乖乖的在那儿听，那有的孩子你家长给他读，他可能就很没有耐心，就不去听。这种不听的，咱也给他读吗？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不能太固化或太刻板。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养育过程中，家长咱们找到孩子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好。就是说，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不用千篇一律，是吧？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哎，你洗澡，你洗完澡以后，其实洗澡，刚才您说的这个洗澡，它一个是一个仪式感，再一个就是它本身一个洗澡也会说放松肌肉啊，也会然后。当时洗的时候可能体温会有所上升，那么随后体温下降的过程其实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另外很他在洗澡的过程中可能他还会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有一个抚触按摩呀什么的，尤其是小宝宝哈，我觉得本身这个也能又有亲子的这种互动，促进亲子感情，还能增加孩子这种安全感，然后完了再换上这个衣服啊，干净的尿布，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哎，就慢慢的就养成哦，我就要我下一步我就要睡了，我就要睡了，就是慢慢就形成这种反射了，应该说是
0: 条件反射，一洗澡就知道，哎，快该睡觉了。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比较头疼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挑食的问题。学龄前的孩子，经常会见到3到6岁的孩子出现这种只吃肉不吃菜，或者是。新给的吃的他就不接受这种情况，那像家长怎么来去通过这种改变激发孩子的兴趣呢？是不是需要给孩子，像有的人说孩子挑食是缺乏维生素了，需要补充维生素吗？
1: 嗯，这个问题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醒的是，其实咱们加辅食它是有关键期，是吧？我们一般说是6到9个月，或者说6到12个月，因为这个时期也是他味觉发育的个关键期。我们为什么说特别重视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如果说种类丰富，然后质地慢慢在改变，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对他后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可能就涉及到，确实是在。这个关键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科学的去添加辅食哈，然后出现挑食的这个习惯。就是如果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的哈，要有信心的。然后我们可以从就是食物的这种就是造型上啊，感觉让孩子更感兴趣啊，包括颜色的搭配上啊，是吧？再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进餐呀，我们可以吃得很津津有味的，让孩子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能也确实是挺好吃的哈。就是我们可以改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去让孩子慢慢去接受，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通过训斥或者说强行让孩子去吃这个，应该是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0: 家长们经常会在餐桌上说这样的话，就说你快点吃，你怎么吃这么慢，嘴巴赶紧动哈。还有的家长说你赶紧吃，吃了奖励你一根棒棒糖，甚至有的孩子他在吃饭之前就要先要有一个零食的奖励，所以呢这种情况也会导致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发生哈。您说这种做法长期来会对生长发育有什么影响吗？
1: 肯定是不建议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这些零食的话，它的各种添加剂是吧，因为它重的营养素其实没有多少，都是一些添加剂比较多，我觉得对孩子的身体是有影响。另外它口味太好了，其实你这样子的话长期以往他可能更不喜欢我们其他的这些食物，因为从口味上来说肯定咱们买的这些外界的这个零食的话，它口感呀味道啊更好一些，肯定是不推荐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零食还是尽量的少让孩子吃哈。另外
1: 然后
0: 您说
1: 对，然后您刚才不是说那个营养素的那个问题吗？是吧？需要其实挑食的孩子理论上来说可能会有营养素缺乏，但是不是说我挑食就是一定要就是盲目的去补充这些，我还是建议就是咱们能够定期到就是儿科或儿保科，咱们去让医生我们去评估，是吧？去评估以后我们针对缺什么补什么啊，不建议就是家长我们自行的去

0: 补充一些就是营养素去啊。
1: 嗯，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听朋友说，或者听这个同一个小区其他的家长说，说哎，这孩子只要不好好吃饭，就给他补点什么我们说的锌啊之类的哈。其实刚刚马主任也告诉我们了，不能随便的去补，最好是带孩子去医院做一个这个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需要补，再去给孩子进行补充。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挑食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孩子们这个电子产品用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教育部也调查显示，咱们国家的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达到了52.7%，那像学龄前的儿童每天的这个户外活动应该多久呢？
0: 我们肯定是建议每天至少2个小时，当然可能一次性不太现实是吧，可能我们可以分段进行啊，这样子。
1: 这个活动的时间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吗？就是比方说是上午啊，还是下午啊，还是说比方孩子晚上放学之后活动也算呢？
0: 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养成自己就根据自己的生活是吧，包括他的上学呀、还有一些作息，我觉得调整就行，没有刻意的就非要是上午或者下午或者是晚上这样子啊、其实研究也显示其实差别也不大的，主要是说我时间足够，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去调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上下学，就是我们可以步行啊是吧，或者课间的我们尽量多走出教室啊，然后去活动这么几分钟啊，然后放学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去周边的公园呀，或者在小区里边呀，我们去活动活动，只要这个累计时间我们大概能达到2个小时，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青少年儿童的这个近视率发生比较高了，现在哈，大家有没有一些调整的方法来去预防近视呢？
0: 我们确实现在发现近视率的高，我觉得最多就是最小不点，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小不点嘛是吧，0-3的，对于这些部分孩子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控制这种屏幕暴露，也就是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一般我们还是建议2岁之前尽量会没有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接触，如果非必须用的话，那也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打个视频啊这样子的是吧，或者说你看一个这个视频，看的视频一定要是家长有讲解的情况下，单纯的让孩子去看，肯定2岁之前是不建议的。对于小龄的孩子，还是最关键的是注意这种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然后再就是多户外的一个活动啊，让眼睛呢就是能够调节好吧。我们说眼睛的这种睫状肌如果持续的一直在收缩紧张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就肯定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屈光度的一个不良。
1: 我记得咱们这个我们小时候哈，这个家长可能对于说看电视，说你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近视，让孩子们少看电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家长们带孩子往往都是觉得看手机是比较严重的，但实在没办法了，可能就会让看电视作为一个缓释的方法哈，就会觉得好像电视的屏幕大，看电视没事儿。那您在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比方孩子看手机、看平板、看电视，这三个是存在递进的关系吗？
0: 您刚才说这个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如果换成看电视的话，那么等起的距离肯定是要大的。现在另外就是如果看电视的话，它可能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我相对来说我感觉看电视的话，它这个可能整体时长也是一个控制时长的一个好的一个手段吧。
1: 对，
0: 反正两以上咱们说你要说一点不看也不现实，但每一次都不超过10分钟，每一次不超过10分钟。
1: 每一次别超过10分钟。
0: 对。然后我们是建议，你看咱们看也是为了促进孩子的认知的发育是吧，最好是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给孩子有互动有讲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也经常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就给一个手机。
0: 嗯，
1: 那能看到很小的孩子，可能两三岁，他就在那儿拿着手机去刷视频。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发现，好像刷这个短视频给孩子的注意力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很多家长也会说，刷短视频跟孩子的注意力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小的孩子他就在刷短视频的呢？
0: 这样的孩子，肯定是有。

0: 真是专注力的话，其实我觉得单纯靠这个也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去练他的专注力，只能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行为和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在我们门诊当中。
1: 嗯，
0: 所以我家长一定要消除这个应该说不科学，甚至说是一个很伪命题吧。
1: 我觉得马主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我们好像看着孩子拿着手机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可能坐了一晚上，但是其实可能无形当中对于孩子专注力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通过一个几十秒甚至一分钟的短视频就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可能今后对于长视频或者说一件事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他就没有这个耐心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来去注意的地方哈。那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刷手机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呀、心理呀方面有一些影响，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就包括孩子们这些心理行为我们有没有一些早期干预的手段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马静妍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破解育儿当中的难题。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去提问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马主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孩子们这个刷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影响视力的问题哈，有一些家长也比较好奇的就是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可能近视了，是频繁的眨眼呢，还是揉眼睛就是一个近视信号呢？马主任，
0: 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儿子从出生以后，我们可只是从6个月开始就要定期的监测孩子的屈光问题，然后视力呢，一般是理论上是从原来我们规范上是说从4岁开始看视力表，就是去查视力。平时的就是其实查的是屈光，现在不过孩子们都这个比较聪明的，可能从3岁就可以去看视力表，然后去查视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是咱们去判断，或者家长我怀疑我们孩子是不是眼睛有问题，那我建议还是去到医院去。去到医院去，我们进行就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屈光的筛查，或者是大孩子给他做一个视力的这种筛查，我们去判断。
1: 就是说家长们如果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最近呢可能眼睛总是说不太舒服哈，就别太耽误时间，还是要及时的来到医院去给孩子做科学的诊断。我们也提到就孩子的现在的心理啊，包括行为早期干预，很多朋友面临到的就是孩子的说到的恐怖的2岁阶段，孩子好像进入第一个叛逆期了啊，总是会说不，我不，我就要怎么样，这种发脾气，这是正常的发育现象呢，还是需要家长来去给他纠正的行为呢？
0: 其实我们家长们肯定是发现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就感觉，尤其是1岁以内可能会更乖一点，最后大了就感觉好像越来越不听话了。
1: 对，这很多老人就会说这孩子越来越调皮，太有脾气了，要给他建规矩。那是不是应该给2岁的孩子建规矩呢？
0: 确实应该立规矩，但是咱们先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孩子敢于说不，就说明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其实这也是背后也能感觉到，其实是个心智发展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孩子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意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说家长说怎样他就怎样。其实从积极的方面来分析的话，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孩子认知应该说是有了个飞跃的发展。 法啊。

0: 就是他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断了，并不是说完全的顺从了。
1: 对对对，是、嗯、他不，那就是说孩子是叛逆啊。其实从发育的角度来说，说明咱们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说我的脑发育是吧，更加的成熟了。但是呢，有一点呢，因为他的想法跟他的能力呢，可能又不匹配。也就是说，他有想法，但是他个人能力，我们说又发展不成熟，达不到，可能达不到他自己想去做的这个程度。然后呢，尤其是我们还有负责，我们说我们大脑又还有负责他的情绪控制啊，包括逻辑思维的一些能区也没有发育成熟，这时候他就语言可能也没有说能够去准确的表达他的这种意愿，所以哭或者说反抗就成他可能唯一的一个表达方式了。
0: 就是只能通过自己大喊大叫来去反抗。
1: 因为他可能语言发育还没有，他不能准确去表达啊，他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这种啊。
0: 好像听您这样解释了之后，有一点理解这个阶段的孩子了，就没有那么生气了。因为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太生气了，一天到晚的要教育他两句。那家长怎么来去引导孩子度过这个阶段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一概的就是去否定孩子。首先就是在孩子生气的时候，就是说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大人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首先一定要就是心平气和的。然后我觉得只要我们平静下来了，起码孩子的那个情绪他不会说再高涨，是吧？然后更加的就是说去肆意的去发泄啊。但是呢，我们去接纳他的情绪，并不等于接纳他所有的不对的这种行为。举个例子吧，假如说就是说孩子要，咱们要带孩子要出门，其实咱们认识外边挺冷，想让他穿一件衣服，穿上一个厚一点的衣服啊，他可能就是可能因为在屋里嘛，他可能感受不到，那么他可能就会说不啊。那我们这时候呢，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子，就是可以让他给他一个选择题，让他有主动权。咱们可以转移话题说，你看你是穿这件红色的还是穿这件黄色的啊，这个给他们一种主动权。那么的孩子可能我觉得孩子就觉得我能够自己啊做一些决定，我有主动的一些行为了，是吧？这样子我感觉比单纯就是硬让孩子去穿上这件衣服要好一些。咱们可以给孩子一些选择，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做主的一个。这样子。
0: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说是给他一个强压的方式哈，说你不穿你就得穿。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成人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比方孩子执拗的说我就不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选择你强硬，我比你更强硬，我要压住你，吓住你，你来顺从我。但是听马主任，您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不对的哈？
1: 对，但是你看，也有可能你给了他一个选择以后，他依然是选择不。那么对这样，我们就建议什么呀？您可以给他带上这一件衣服。带上这一件衣服，如果到了户外，他真的让他感受到冷以后，他可能他自己也会就主动要求去穿上。那么我觉得通过这一次这个事儿呢，让他下一次的时候也可能会更愿意去接受，您家长对孩子的这一个要求或者建议。
0: 就是大家不能够说一味的去采用一种方式强制的打压哈，应该去更智慧一点去处理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的问题哈。
1: 方式会。
0: 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马主任说到的，就是身高的问题。很多父母的身高一般，他们就会觉得孩子能不能够突破遗传长高一点。
1: 身高现在就是说因为身高确实影响，尤其是大孩子来说，到了就是工作或者说结婚的年龄，肯定身高确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 咱们对身高越来越关注。那么我们研究也显示呢，就是我们父母的这个遗传呢，在孩子的这个中身高上占的比例大概就是70左右。
0: 嗯
1: 啊，然后靶身高的计算公式，简单那个计算公式就是遗传靶身高计算公式，男孩就是父母的身高加起来再加上个13，然后除以2，然后加5，那么女孩呢就是父母身高加起来减去13除以2加减5。那我们看到公式后面咱们有个加减5，那又意味着什么？那又意味着我们后天因素也是有，我们还有努力的这种空间。
0: 嗯
1: 啊，对着我们通过科技的管理，我们达到这个加5是吧，我们别尽量不
0: 减5
1: 减法是吧，再去减。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后天这个因素其实也是还是非常关键，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呢。
0: 那像咱们石家庄第四医院有没有一些这种个性化的促长的方案呢？
1: 其实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把这充足的这种营养是我们长高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
0: 嗯，
1: 那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睡眠，那么深度的睡眠我们说对生长激素分泌是有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我们能够尽量的就是说能够早点入睡这样有个好睡眠。再就是我们说运动，那么运动能够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生长，然后还能也能促进我们生长激素的这种分泌。有一个就是科学研究吧，就说这个人这一生当中，他如果运动跟不运动，可能会差4公分。
0: 嗯，
1: 所以运动在我们长高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哈。然后再就是一个情绪，
0: 嗯，
1: 我们说这种压抑和焦虑的情绪，其实也是会抑制我们孩子的这个生长。嗯
0: 嗯，其实。现在市场上也有不少的这种增高的保健品，您觉得孩子们吃这些保健品有必要吗？
1: 嗯，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去科学的先评估家长一定不能盲目的去使用这些东西。我觉得首先先评估就是我们孩子去正确的认识孩子目前的身高到底是正常的还是确实是已经偏离很多，是需要干预的，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吧？首先是要科学去对待这个问题。那么如果确实是孩子不理想，确实是身高我们通过，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其实骨龄是一个非常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吧？确实我们通过就是骨龄检测以后，通过预测身高包括确实是偏离很多，甚至跟靶身高之间也是偏离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还是听我们医生的一些建议，因为外边现在这些产品确实是特别多，因为现在这个也抓住这个家长们现在这个心理了哈。我们也发现就是家长们就是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图片让我们看，有很多就是这方面的相关产品，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医生能够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给一点建议还是比较好，不建议自行去购买。对。
0: 对，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选择哈。我们今天其实跟马主任也聊到了很多，但是也有很多方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来得及聊，比方我们说到的有一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去怎么管理，还有一些是发育迟缓的，家长们该去怎么识别这些发育迟缓的信号哈。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时间呢，再次邀请到马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去逐一的解答，帮助朋友们来排忧解难。那在节目的尾声呢，马主任有没有还有其他想要叮嘱朋友们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家长们去讲解一些就是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问题。我们狮子院儿保科呢，近几年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呢，确实发展也非常快，现在已经成为我院的主要特色科室之一。那么我们也是全国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项目优秀单位，也是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专委会的主委单位。我们呢一直就是切实在进行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最佳人生开端。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就是重视孩子的儿保，定期带孩子 践行儿童保健的成长发育监测，也希望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护佑孩子健康成长。谢谢。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儿童保健呢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医院协同来努力，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定期的体检，科学的喂养，预防为主。感谢马主任，感谢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大家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 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

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田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嗯，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全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
0: 嗯，
1: 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
0: 嗯，
1: 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
0: 嗯，
1: 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0: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1: 对。
0: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
0: 嗯，
1: 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0: 嗯，
1: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0: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1: 对，
0: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1: 对。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0: 嗯，
1: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0: 嗯，
1: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0: 嗯，
1: 面包5元，鸡蛋20。
0: 嗯，
1: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0: 嗯，
1: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0: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1: 嗯，对。哎，
0: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0: 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1: 对，
0: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就
0: 他会有概念
1: 啊，对，有概念。
0: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1: 对，
0: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我们在家里边，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他会很有理解、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0: 哎，对的，
1: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0: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还是50个呀、
0: 对对 对,
1: 对，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0: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1: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0: 对，
1: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0: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1: 对，
0: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1: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0: 中年级是我们的3-4年级，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3-4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1: 那

0: 其实三四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活动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1: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0: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一斤，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三四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1: 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的理解，是吧？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0: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1: 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0: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他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1: 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的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的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1: 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0: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那比如说还带孩子出门，那我们去好几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 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1: 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0: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那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1: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严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比例呀，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1: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有这些呀？
0: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1: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0: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1: 很多呀，
0: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1: 啊。
0: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六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1: 对，
0: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1: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0: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1: 那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0: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1: 哦，带他。就是带他去存是吧？
0: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那知道一下百分数，然后这样在理财中的这种作用。
1: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0: 哎呀，太多了。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1: 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 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0: 对，
1: 嗯，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0: 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
1: 嗯，
0: 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
1: 嗯，
0: 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
1: 嗯，
0: 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1: 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两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1: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0: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1: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的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鼓励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嗯，
0: 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1: 对，
0: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1: 对，
0: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1: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一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0: 对，
1: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儿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儿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种，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2: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2: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2: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
0: 嗯，
2: 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
0: 嗯，
2: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
0: 嗯，
2: 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的乐趣。
0: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2: 对，
0: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
2: 嗯，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2: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
0: 嗯，
2: 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0: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2: 对，
0: 嗯。
2: 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
0: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0: 对，
2: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0: 引导孩子观察。
2: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0: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2: 对，
0: 让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2: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0: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2: 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5片啊，数量的那个5瓣是吧？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0: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2: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2: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

0: 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
1: 嗯，
0: 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
1: 嗯嗯，
0: 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
1: 对，
0: 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
1: 嗯，
0: 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0: 那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
1: 嗯，
0: 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
1: 嗯，
0: 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
1: 嗯，
0: 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
1: 嗯，
0: 关闭电视啊、手机呀，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嗯，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孩子就觉得说，嗯，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0: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是展现出来对孩子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啊，你算的也很对啊，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 嗯，
0: 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1: 对，
0: 嗯，
1: 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又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
0: 嗯，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1: 对，
0: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1: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
1: 嗯，
0: 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呢，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让孩子多参与这种数学的实践。比如可以带孩子去科技馆，让孩子感受数学在科技中的应用。
1: 对，还有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干活，是吧？
0: 对，
1: 就是带着去超市啊，然后去菜市场啊，或者算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路程啊，或者什么厨房里我要用多少啊，你都可以让孩子来多干一些。
0: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1: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0: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
1: 嗯，
0: 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0: 对，这就慢慢来。
1: 嗯，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
1: 嗯嗯
0: 嗯。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1: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在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可以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收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戏剧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您先跟我们想学习表演的家长和同学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专业的艺考，我们会考哪些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您跟大家先做一个普及。
1: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明确的一个概念，咱们河北省的表演艺考全称叫做表导演类省级统考，是由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那么表演艺术处于其中的戏剧影视艺术的方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戏剧影视表演的考试科目分为四个科目，我们简化为也就是声台形表。所谓的台就是台词，那么考一个文学作品需要朗诵，然后还有自选的曲目，比如说就是声音，那么再唱一个歌剧啊、民歌呀、啊。其实现在包括更流行的，我们最近2026年发布的一个通告，戏剧3年振兴计划。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唱一段戏，京剧也好，或者豫剧也好，各种比如说梆子也好，可能会加分，加持会更好。
0: 传统项目可能会更加分一点，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形体，比如说他跳一段舞啊，戏曲的一个身段啊，这个都可以。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占比比较大的，就是即兴表演，也就是整个的表演。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抽题，它的比重占300分的总分，如果300分，它占到1/3的分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表导演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有几个误区我们是一定要避开的。声台形表我们考察这四样，不是要求孩子就是一个成品，而是说我们去挖掘他未来在表演上有天赋，乃至于可以通过我们进行的专业学习让这个孩子展示得更好，而不是说我已经得到的是一个成品，这个概念家长一定要剥离开。
0: 那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用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歌手、专业的舞蹈演员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孩子。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老师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不会用这样的标准来选拔。
1: 是的。
0: 而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感知力非常好，他是一个好的苗子，就是我们说的是吧，我们会被选中。OK， 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容易误会的、容易走进误区的一个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
1: 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考评分离。那么考生在进入考试过程当中，他的四科是一次性录完的，我们是面对着镜头进行表演。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用考虑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通过反复的练习是可以降低的。其次，家长有一个就是在录取方面的一个误区，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个统考的合格线，去年的合格线是195分，也就是你具备195分是一个合格线、资格线，并不是本科的录取线。那么在真正的本科录取线要等到高考文化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根据两个的排名及你的名次决定你能考哪个学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考试是成绩越高越好。因为所谓的高考也好，乃至于任何考试也好，是筛选制的。
0: 那就是说有了这个资格线，就是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进行被筛选。但并不是说你到了这个资格线你就一定会被录取。
1: 是的。
0: 好，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些细节。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孩子想学这个，但是家长却并不太了解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详细，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声台形表考试那些内容，一般情况下它会不会有一个限时多长时间？
1: 嗯，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一般情况还限时3分钟，那么像自选曲目，像那个声音的话2分钟，我们的形体大约也就是2分钟，即兴表演也是3分钟。那么在这里啊，我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整个选段，别管它是朗诵选段乃至于曲目选段形体选段的任何一个，要把我们最亮眼的那个 shining 的部分我们要放到前置，比如说大约40秒到1分钟的时候，能够让评委最先抓住评委的眼球，那么我们的分数是不是就会更高了呢？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选段也好，包括我们的文学表达也好，包括我们的曲目选择也好，要选择 key 的那个点怎么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技巧在，一会儿郭老师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表演了，比如说差不多1分钟了，30秒了，就还是平平无奇的，还是没有波澜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了评委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印象的分数，是吧？
1: 是的。
0: 虽然我们没有跟评委面对面，是评委看录像，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亮点放在前面哈。OK，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表演戏剧表演专业要考的一些内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啊，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专业，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走这个专业，我们想进行这个表演方面的艺考，我们也没有什么舞蹈基础，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声乐基础，我们其实是零基础啊。刚才一听说要考那些，哎呀，有的家长就会有点着急，说，哎呀，那我的孩子这些都不会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不能参加这艺考呢？
1: 首先呢，给家长一个定心丸，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每年大量的孩子其实都是零基础的考生成功上岸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第一点啊，艺考考察的是潜质而非成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概念。那评委老师是看孩子的气质啊、表现力、感染力和即可塑性，并不是要求这个孩子在展现的多么肢体的协调度啊、表现欲啊，比如说我们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或者说怎样怎样，是完全可以达到考试标准要求的。至于我们要不要更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我们是绝对是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集训或者培训达到一个参加艺考的标准的。其次呢，表演专业的核心考察点是即兴的命题表演。那这个科目其实是考察的孩子的想象力、反应能力及对生活的观察力，还有情感的表达力。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项，就是占100分的那一项，是吧？
1: 对，是的。这些能力其实它不是教出来的，一方面是孩子的天赋加上正确的引导。而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如果我们对生活是有感知力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我们的感知力反映到我们的肢体语言上，那这不就是表演？所谓的表演，我觉得而不是在追求我范儿，我到那个点上我一定要哭出来，一定要怎样，而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把真情实感表露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表演。
0: 我们家长不要太过的焦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身边的同事家的孩子也好，朋友家的孩子也好，说要学习这个，可能就会去报一些班儿什么之类的，是吧？可能会加重家长的一些焦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报，而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想走这个专业，想试一试，然后你也发现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并且呢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想象力、感知力，还有就是情感表达能力上都还不错，那其实大家是可以来试一试的哈。我们刚才说的零基础是完全可以成功上岸的，但是其实零基础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准备我们就去了，对吧？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准备，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会时间相对充裕一点。
1: 比如说呢，孩子在进入高中阶段，高一或高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然后比如说筛选一些好的一些培训机构啊。其实培训机构最终指对的就是你跟谁学，其实老师的资质要大于机构的资质的选择，
0: 所以选老师会更重要一点。
1: 对，选老师要大于选机构。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现在所谓的高中其实它都有一些社团活动，那么孩子在社团活动吸收到的一些内容可能远比我们在集中培训的时候要获得的更多。比如说在高一高二阶段，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多去

0: 去参加学校的社团工作啊，
1: 嗯，
0: 学校的朗诵比赛、话剧团，乃至于学校的这个戏剧节呀，然后这种活动，我们低成本的去让孩子探索在表演方面的这种兴趣也好、天赋也好，挖掘一下，这样有助于，这样也给我们后续在进入集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做好铺垫。
1: 嗯，好，这是一个真的是挺低成本的，又能够感受到孩子是不是可以走这条路的一个方法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确实我感觉到他相对比较内向一点，在公众场合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他都会有点紧张，那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就建议大家暂时不选这个专业？
0: 也未必，因为也有可能是孩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他就释放了。我觉得在于他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和引导，任何孩子他都有情绪表达的方式，他的情绪表达可能在 A 的这个朗诵和表演上然后有自己的体现，也有可能他在内心戏上，就比如说在做细节的一些表演上，他可能更加的深邃，这个也未必，所谓的表演并不是一定是大张大合，也有可能是内收，
1: 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以孩子的这个性格来定义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如果孩子想要尝试，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即使可能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不太说比较内向，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也不是说就是在镜头前像刚才您说的大张大合的那种是吧，但可能他在表演上他确实是非常细腻的，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感知到特别强的一种感觉哈。那我们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低龄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是说想发掘发掘孩子，也不一定是说未来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想发掘到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天赋，那我们在孩子低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种培养的方案呢？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护兴趣且广泛的涉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低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可以多阅读多去表达。那举个例子呢，孩子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的小学课文里就有很多的美文，比如说匆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听名家的泛读，带着孩子一起去听一下名家的泛读的朗读，那我们的台词的这部分的展示不就出来了吗？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匆匆背后，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你读完匆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悟，那好，可以跟家长一起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孩子心里的，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情啊，你觉得作者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呢，哎，都是可以的。其次就跟我们在高中一样，那么小学阶段像类似于这种朗诵比赛啊，然后学校这种文艺活动啊，都是非常好的锻炼，多去参加班级演讲，什么学长演讲啊，然后这个大讲堂啊，
1: 多上舞台，
0: 是的，
1: 只要有舞台我们就鼓励孩子上，帮助孩子创造这个舞台是吧，
0: 然后展示自己，其次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的就是工作坊或者研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探索孩子对于这艺术的这种灵性或者兴趣，哎，也有可能他对这个就是这哦，原来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了，他自己内心里会有一个驱动，让自己往这个方面上更好的发展。
1: 这些都是我们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怎么说，它是一种有的是方法，有的是一种感觉是吧，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多进行这种比如说形体上的训练，也有助于孩子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在形体上能够更好一点是不是，
0: 是的，
1: OK， 好，所以喊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可能是跟这个系列的题目最为吻合的，它就是发生在道光年间的国库库银失踪案。那什么叫国库呢？其实就是户部的银库，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天下税收最终会汇集到户部的银库。您看当时全国各省，甭管是田赋、盐客、关税、杂赋，除了留下本省之用的以外，其他的都得是押解到京城，给入到户部的大库里。而户部的银库就是清朝的国库。国库这俩字一说，给咱的感觉就是戒备森严，律例严肃。说这儿怎么会发生失窃这种低级问题呢？这盗贼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案子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3: 张亨志在给儿子捐知州的时候，是如何省下近4000两银子的？他家银号的管事人为何要状告他的弟弟张成宝？朝廷40多年没有查过国库库银，刑部尚书韦勤盘查之后有哪些惊人发现？他面对的问责对象究竟是谁，又有多厉害？清流党为什么要插手小小的银库库丁张成宝一案？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2: 且说那是道光22年，也就是公元1842年，北京城里边万泰银号的掌柜的叫张亨志，他想给他儿子张立宏捐纳一个官职，就是捐一个知州。知州啊，是一州的行政首长，一般呢是从五品的官，介于知县和知府之间，捐纳的总费用是在白银10000两出头。办完前期的各种手续以后，这年的11月初2，张家人托付他的亲家周二，就把这11474两银子分成了11袋，送到户部银库那儿去交钱了。列位，这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啊，这11000多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万块钱呢。而当天呢，户部银库集中接收捐纳银两，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轮到老张家交银子。巧合的是呢，张亨志的弟弟张成宝恰恰是银库当差的库丁，他来负责当天银两的检验收纳。于是这个周二还有自己的帮手张武，他们一块儿啊，把一袋一袋白银就给送进库门，逐一的交给张成宝。张成宝这儿负责给银子上秤，还要查验银子的成色。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张成宝这儿他是负责唱数的，第一袋验收完毕，下一袋应该唱第二袋吧，不，他唱第三袋。而现场的监察御史啊库官呢，这些官员根本就没听出来，或者他们的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所以这张成宝呢就继续的蒙混，继续的多报袋数，实际只验收完了7袋银子，却被他报成了11袋，验收完毕，合格。周二张武俩人办完了所有手续，这身边啊还剩下4袋银子，那是4100两呢。买官少花这么多钱，俩人自然是很高兴了，把4袋银子装上骡马车就要回家。可问题是，现场那些当官的官员虽然没有发现张成宝的伎俩，而其他的库丁可是看在眼里的，就这么着不吱声不言语的就走了，也忒没眼力劲儿了。所以这些库丁一哄而上，在半道上就把他们给堵住了。哎，先别走，吁，把骡马给他摁住。哪儿去？周二这儿赶紧说，我们这儿交完银子要回家呀。 这些库丁们嬉皮笑脸，别着急走啊，留下点银子，我们得给那个张成宝啊，让他得认认字儿，学数数，他数数数不利索。直接拿话就点这个周二，别拿我们当傻子啊，张成宝多报银子多报代数，我们是瞧在眼里边，听到耳朵里边了。可对于周二来讲，能省下的钱我怎么会再吐出来呢？他这一毛不拔，双方推推搡搡，可就起了冲突了。库丁们一瞧，这家人家啊，真不同情理，既然如此啊，就别褶着了，也别跟他明挑了，也别拿话说了，那怎么办呢？抢点是点吧，一哄而上，抢走了一些银两。本来剩下4100两吧，到最后周二呢，只拿回来3700两，就是被这些库丁们抢走了400两。作为亲家的这个周二高高兴兴的就回到了张亨志的万泰银号，跟亲家一说，您教我去办的事儿，我给办了，然后您的弟弟张成宝那儿替咱们家使劲，本来呀咱家省下了4100两，但是其他的库丁呢，人家眼热抢走了400两，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少花3700两啊，来吧，赶紧入账吧。张亨志他能不高兴吗？给儿子捐这么一个官，一共才花11470多两，一下就省下3700两，这打折打得多狠呐。这个事儿呢，银号的很多管事人那也就都知道了，纷纷来给张亨志道喜。其实咱都知道，这单单是道喜吗？你总得表示表示啊，是吧？你说作为银号的东家，张亨志呢完成这么一桩大事儿，省下3700两银子，你拿出200两银子给这些管事儿的还有店伙计，稍微的表示打赏一下，图的是一团和气，大家伙共同保密。哪么说呢，你到大饭庄里边包下一层，咱们今儿晚上涮羊肉，再去订上几十只烤鸭，这能花多少钱了啊。可这个张亨志要多吝啬有多吝啬，他心里正难受呢，你看看，本来省下了4100两，怎么就半道上让人抢走了400两呢？
4: 啊，400两啊，
2: 咬着后槽牙呢。一瞧这银号管事的们也来找自个儿打秋风，来找自己讨喜钱，他这气不打一处来，竟然当着面把几个人给痛骂了一顿。几个管事的受到羞辱，失望之余，那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他们写下联名状到衙门去控告，一不告掌柜的辱骂，二不告掌柜的给他们家孩子买官。单单告发户部银库库丁张成宝串通他哥哥张亨志偷漏国库银两，把这问题一下就给上纲上线了。但这也是实情，也正是这几位管事的怄气一般的控告，砸开了清朝最大规模的亏空案的序幕。这几位到衙门那儿一上告啊，马上就有人帮他们直达天听，是谁在帮他们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反正这个状纸可就摆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之上。道光皇帝咱们知道，这是一个庸才，眼界一般，格局也一般，但是有这么一项事儿，他是感觉敏锐，富于联想，那就是银子。就像大明王朝1566里边嘉靖皇帝怒吼那一声，
5: 真的钱，他们拿200万，这份100万还要真感谢他们吗？
2: 所以道光皇帝当时就琢磨，这是一个个例还是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道光担心的是，此等机关舞弊之人恐怕盗用银子也不止这一次，于是派钦差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列位，自从嘉庆早期开始，当时朝廷啊都已经40多年没有查过家底儿了，这次全面的盘查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倒霉的刑部尚书韦勤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按照咱们的想象呢，韦勤带着官兵到那儿去一点数，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儿吧。其实啊，甭管是查银库、查粮库、查绸缎库，他都没咱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数量太多了，你又不可能亲自上手。你比方说，比这个事儿稍晚一点，吏部官员何刚德参与过很多次对于户部各个仓库的盘查，后来呢，他写了一个笔记，叫做《春明梦录》，在这本书里边就留下了非常形象而又生动的盘查仓库的记录。 也向我们后人展示了户部仓库光怪陆离的内幕。何刚德记载最详细的是去查那个断匹库。断匹库啊，是户部三库之一，为国家储存布匹。布匹呢，都存在库中的二层楼内。何刚德发现楼上的积土常年没有打扫，于是就找来这个管库的官吏问呢，多长时间没打扫了？得到的答案是，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200多年没有彻底打扫过。尘土堆积太厚，那么就在上边呢盖上芦席，再积满了尘土，再盖芦席，层层叠叠，也不知道盖了多少次了。所以何刚德进去以后，往这个芦席上一踩，嚯，跟海绵似的，软软乎乎的。但是你得轻点走啊，脚步稍微重一点，那就烟尘四起，因为下边全是灰尘嘛。负责查断匹库的官员有这么十几位，大家伙是分楼查点，到那儿仰着脖子一瞧，都是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每处的布匹那是成千上百，有的呀是一二十匹为一捆，有的呢好几十匹是一捆。负责的官员呢焦头烂额，那怎么办呢？只能是负责抽查其中的一小部分。何刚德负责的是查这个三线螺，绫罗绸缎的罗。到这儿一瞧，好嘛，有数百捆的馆藏，每捆呢几乎是高达屋顶，那怎么查呢？何刚德就命令户部当差的库役说，你从最高处拿下一捆来，我仔细验看一番。库役这百般的不情愿呢，这大三伏天的，你吃饱了撑的啊，你这动动嘴儿，我就得累断了腿儿。但是你不情愿也没辙，只好搬来一个大梯子，爬到最高处，高高的举起一捆布。按理说呢，他得扛着这捆布下来，但是这个库力没有，高高的举起，使劲往下砸，这一大捆布落到那个芦席上。咱们石方才说了啊，芦席下边全是灰尘呢，哪经得住这个砸呀？咚，烟尘四起，能见度不足50公分。好嘛 ，PM2.5、3.8、4.0就全起来了。感受一下这个布匹的重力加速度吧，让你们。当时正好是盛暑三伏天嘛，清代仓库空气流通又差，人待在仓库里边时间长一点儿，那都受不了，脖子上全都是汗，再加上这个尘土又一起来，行嘞，眼睛也迷了，耳朵里边也呛进去了，汗水就着尘土，这回行了，上澡堂子都没人敢给你搓泥儿。何刚德这气的，他知道这是这个酷吏呀，恶作剧来整治自己呢，而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你跟一个小吏这置气也不值当的。你要真说他两句，他当面回怼，反而是这个高官下不来台。所以您去瞧吧，您像这大公司的董事长，很少跟基层员工直接当面去发火，人家当面骂你两句，我不干了，弄你个烧鸡大窝脖，你威信扫地，一点好处落不着，何必呢？你作为董事长，直接找高层或者说找中层就行了。所以何刚德这儿也只能是忍着不发作，转身跟同僚谈及此事，同僚反而是埋怨他，谁让你多事儿呢？哎，负责盘查的官员也就一笑而散，你愿意查自个儿查去吧。至于真实的库藏情况，何刚德认为呢，日积月累根本就查不出来了。断匹库如此，其他的仓库也类似。可是我们说这个韦勤，他作为刑部尚书接到的可是圣旨，那就得是认认真真的去查吧。银库内的银两2000两银子装满一袋，整整齐齐的码放。咱必须得说啊，如果这个银库里边有少量的冒充的，这还真就不好查出来。咱比方说吧，100袋银子里边有这么2-3袋啊是砖或者是石头，这你怎么查呀？因为它拢共并不是100袋，那好几万袋呢。而我们又得说了，如果这里边亏空太大了，100袋里边有90袋啊都是假的，这事儿一查一个准儿。果然有一个盘库的官员无意当中触碰了一个银袋，一捏手感不对呀，打开一瞧，每袋1000斤，应该是每袋1000两银子吗，竟然都是用白布裹着的木头所冒充的。韦勤等人一一的清查，发现银袋绝大多数都是假的， 大清的银库变成木头库了。围秦这儿后脊梁可就冒凉汗了，他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户部银库显然是管理失职，亏空的程度已经是骇人听闻了，而怕的是呢，这马上要掀起朝廷的腥风血雨，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顶戴落地，脑袋搬家，那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拉响大屠杀警报的人了。户部所辖各仓库虽然是其下属机构，但是呢，是由皇帝直接选派的管库大臣控制的。银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管库大臣肯定是难辞其咎。问题是要了亲命的是，历任的管库大臣现在呀，有的当了内阁大学士，有的当了军机大臣，甚至还有什么王爷、贝勒等宗室贵戚，哪个也惹不起呀。当时的管库大臣就是内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4年，这20多年当中呢，有14年担任的是首席军机大臣。他深得道光帝的宠信，门生故旧遍天下，权势熏天。之前长达40来年没有盘查银库，有人呢就提出意见了，但又忌惮于穆彰阿的势力，谁也不敢多嘴。现如今围秦这傻了，这事儿就由我捅出去吗？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你围秦好歹是一个刑部尚书，再说这也不是你主动要查的，这是道光皇帝让你来查的，你怕他穆彰阿干嘛呀？列位能不怕吗？当时穆彰阿权势那多大呀。道光朝的行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呢是以那个多磕头少说话而闻名的曹振雍来掌权的，后期就是这个穆彰阿来掌权。此二人呢在历史上名声都是很糟糕的，曹振雍是昏庸无能，穆彰阿呢被后来继位的咸丰皇帝评价为叫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当时朝野普遍认为穆彰阿一味的揣摩圣意，不但是无所作为，而且还结党营私，打压忠良，比那曹振雍还不如呢。穆彰阿历任朝廷各部院的一把手，对局势的改观没有任何的创建，相反在鸦片战争期间是力主求和妥协，签订了割地赔款合约，对于像什么王鼎啊、林则徐啊这些力主抵抗的官员，穆彰阿是坚决打压他们。对于汹涌而来的弹劾浪潮，穆彰阿压根也不在乎，相反他长期占据要职，关系盘根错节，隐隐然已经形成了穆党。这里边给您举一个野史的例子啊，据说广东顺德有一大才子叫罗敦言，少年及第，一次通过选拔即将外放学差，罗敦言呢便去拜谢状元出身的内阁大学士潘世恩。潘世恩得知说，你没有先去拜见穆彰阿穆大人，直接先上我这儿来了。哎呀，没见穆中堂就先来拜见我，你这大好的前程可能就没了。罗敦言这不信呢，结果第二天宫里边传旨，罗敦言年纪尚轻，不胜外任，这个学差呀另派他人前往。清朝200多年被放差又收回成命的仅此一例，况且呢罗敦言并非是当年外派学差里边最年轻的。这说明什么呢？你没先去拜见穆中堂，得罪人了。所以说穆彰阿的势力由此可见一斑。史书里边穆彰阿他的言行记载并不多，可是如果您分析他的履历就会发现啊，穆彰阿年轻的时候真不是这样啊。他也是进士出身，逐步的升迁为了侍郎。嘉庆20年的时候，穆彰阿署理刑部侍郎，一日之内呈上了20多件斩立决的奏本，砍头的事儿事关人命，但是也能显示出他的能力，杀伐果决。可嘉庆皇帝认为这都是羁押案件，你瞎弄什么呢？把他贬为了光禄寺卿。之后的整个嘉庆朝啊，穆彰阿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这4部的侍郎，几乎成了一个千年侍郎了，根本升不上去。原本呢，人家也是勇于任事、励精图治的，反而遭受皇帝误会，仕途严重受挫。 穆彰阿遭遇这种打击以后，思想观念大变，变得圆滑了，明哲保身了。而这种状态在道光皇帝看来，这叫老成持重，所以穆彰阿在道光时期得以是扶摇直上，最后掌握朝廷大权20年。客观来说呢，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相反，他拥有比较敏锐的眼光和比较高的行政能力。但是经过了嘉庆对于他的这种培训，哦，我实心用事，你就这么说我，我整天的钻营，我明哲保身墙头草，道光皇帝这么喜欢我，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这个理念他也是反复的告诫弟子们，当官就这么着啊，不要搞什么革故鼎新，就维护原来的制度，维护自个儿利益就行了。于是乎，这么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侍郎，后来变成了暮气深沉且老奸巨猾的权相。而这个穆彰阿担任户部银库管库大臣10多年，银库暴露出来严重问题，首先就会问责他的。而韦勤面对这么强大的问责对象，他也得犯琢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而且他更得琢磨，此前户部银库就曾经暴露出很多问题，比方说道光9年发生过户部库丁吞帑疏吏过会案，道光12年又接连发生了户部银库围墙、库丁跨沟建房，以及户部库丁戴云峰等舞弊大案。这些案子都是表明国库管理混乱，官银存在巨大隐患。但是这些案子最终怎么着了呢？大事化小，如同尘埃一般散入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桩新案会不会像往常一样也被摁下去呢？答案是不会的。倒不是说这个韦勤呢多么的光明磊落，而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因为就在张成宝偷漏银两发生的前几个月，也就是道光22年的夏天，穆彰阿不顾大家伙反对，主导签订了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一下导致群情激愤，大家伙都在抨击穆彰阿丧权辱国，要求惩治奸臣。奸臣的头就直指穆彰阿，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出身科举，以道德相互号召，以品行相互砥砺，而且集中在翰林院、督察院等清要部门。这不用解释您就知道，这是清流啊。清流党聚集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的身边，早就想要找机会扳倒穆彰阿了。北京城无秘密，银库盘点的情况很快就流传到了官场，穆彰阿长期管理的国库出现了严重亏空了，这简直是给清流党天降的大杀器。所以说他们呢如获至宝，哪肯轻易放过呀。那您琢磨琢磨，万泰银号几个管事的，他们联名到衙门控告，怎么这个状子就到了道光帝的眼门前了？背后有人给运作呢。古代官场之上说，这个民告官告成功了，一般情况来说不是这个民或者说这个法律有多么的强力，而是这个被告的官员他有政敌。所以就这么着，这事儿出来以后，由大学士潘世恩领衔，包括一些军机大臣呢、刑部尚书啊、礼部尚书啊，他们列名于道光23年3月18就把张成宝盗银案连同户库亏空情况一块上奏给了道光皇帝，要求彻查，而且得追责。受命查库的韦勤，当然他不能捂着这个事儿了。3月26，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自己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韦勤督率官吏核查户部的账簿，结合到银库实地盘点，统计出来呀，应该存有银两是12,182,116.74厘，咱们就大概约等于1,218万两。可这个银库里边实际有存银多少呢？292,9354.44厘，咱们就约等于293万。这个一减就能得出亏空的数字，925万余两。这么多白银不翼而飞了。哎，说到这个词儿啊，您容许我先岔开一句啊。前两天呢，有一听众，他的微信的昵称叫眼镜，他跟我说说老郭呀，有一个成语叫不得而知，这到底代表的是知啊还是不知啊？ 我说这肯定是表示不知道，无法知道啊，这个成语没有任何歧义啊。眼镜说，我是这么琢磨的啊，不劳而获是获了，不胫而走是走了，不翼而飞是飞了，那不得而知应该是知了呀。哎，我当时一下也愣了啊，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呢仔细看一下，咱们说不什么而什么这种四字成语呢，一般来说这个而啊代表的是却但是这种转折，比方说不翼而飞指的是没有翅膀但是它却飞走了，不劳而获指的是没有劳动但是它却获得了，不言而喻指的是不用说话，这个意思你确实应该知道的明白的。而他所问的这个不得而知，这里边这个而啊是一个虚词助词，你干脆把它省略了也能通，就是不能够知道了。这个不得而知跟这个不翼而飞这成语里边的而啊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哎，如果我们的听众呢有些问题需要跟我沟通的话啊，您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好，咱们再把这个话题接续上，银库里边一下少了925万两多银子，这是什么概念呢？道光中期啊，朝廷一年财政收入才4000万两上下，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不见了，库存的这292万两银子连当年北京应该发的饷银呐、俸禄啊都不够发的，更不用说支付签订的给英国人的赔款了。所以道光皇帝接到潘世恩等人的奏折，其实此前呢他已经料到国库会有亏空，但他认为呢那大清朝开国200多年多少还是有家底儿的，谁料想看了维琴的盘查报告，还家底儿连一贫如洗都算不上了，已经站在了国家破产的边缘了。道光帝当时感慨叫朕愧恨愤极之外又将何欲，面对这种严酷的事实彻底蒙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个事儿当然就不能这么划过去了，道光皇帝就启动了紧急的程序了。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几乎上1000万两银子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这个事情到最后如何处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清代贪腐大案，今儿给您说的是国库失窃案，上千万两的白银竟然是不翼而飞，把这一个道光皇帝心疼的差点背过气去。道光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节俭，节俭到对自己个儿都是吝啬抠门的程度，比方说他的皇后过生日，群臣来到贺的时候就留下吧，别走了，在这吃完饭吧，给安排的什么饭呢？就是打卤面。道光皇帝他可能是古代唯一一个穿着打补丁的龙袍的皇帝，以前给您聊这个内务府，顺带讲的给您说过道光皇帝的吝啬，在这儿就不展开聊了。就这么一抠门皇帝，面对国库里边上千万两白银不翼而飞，当时没有休克，这已经算是心理素质强大了。咱不得不说呀，道光朝内忧外患，最大的内忧就是缺钱呐。你像之前蔓延3年的鸦片战争，耗费军费2500万两之巨，战后清政府向英国赔款又是2100万两，这是分4年还清。而且当时呢，黄河也是灾害频发。您像1841年的那年夏天，黄河在河南降伏决口，转过年来，黄河在江苏桃源又决口。赈灾的时候，朝廷又扔进去2000多万两白银，这些都是额外开支。你像什么粮饷俸禄、土木工程，常规的开支每年大概需要4000万两。所以道光皇帝这能做到的就是勤勉执政，能省就省点儿，这就差变卖家产了。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即便如此，朝廷依旧是入不敷出。 就在道光皇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黄河水灾救济的时候，忽然爆出来这个消息，说国库空虚，亏空将近上千万两。你这事儿换成谁，那都是哭都找不着调儿了。所以道光皇帝认为啊，这个事儿就是大臣们倦怠失职乃至贪污腐败的结果，给我查。
3: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困境，道光皇帝想出了什么办法？以定郡王载权为首的专案组为何要从小小的库丁入手来调查？既然清朝有严苛的管理偷盗的制度，可库银又是如何被偷走的呢？银库问题由来已久，可一直为什么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道光对官员追赔采取了哪些严厉措施？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国库白银不翼而飞案。
2: 就在韦勤盘查报告递给道光的当天，道光皇帝拿起御笔痛责诸位大臣，说这些大臣呢丧心昧良，形同背国盗贼。确实啊，道光历次派出的库管大臣、查库大臣都是他的亲信大员，竟然也是没有一个发现问题，也没有一个揭发检举。那皇帝肯定生气啊，你们干什么吃的呢？道光质问所有的大臣，说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同时道光也自责，我是瞎了眼了，派你们干这些活，当这种官。道光皇帝指派定郡王载权、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玉成、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塞尚阿组成了专案组，调查亏空的原因。他下令压缩公共事业和土木工程的经费，凡是可以裁减的即行裁减，可以节省的即行节省。他又下令由地方财政筹措对英国的战争赔款。那地方财政压力骤增，各省拖欠户部应该上缴的银两又大幅增加。就这么跟您说吧，道光23年的国库亏空案和鸦片战争连到一起，瓦解了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案子历史意义巨大。对于专案组来说，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这一调查先傻了眼了，银库之前的盘查记录啊，有5次查库的原始文钞竟然也没了。显然有人想把这水搅得更浑，也给专案组一个下马威，我让你查去，原始材料没了。但是我们又得说，任何案件只要办案人员真的想查，方法总比困难多。领衔专案组的这位定郡王载权，恰巧呢这是一个一心查案的主。载权他是乾隆皇帝早逝的那个长子那一支那一脉的，道光皇帝多次委派他办差查案，载权呢也磨练出了高超的办案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载权对于穆彰阿妥协求和、把持朝政的做派也非常不满，对祖宗的江山割让给英国、自家银库白银神秘消失，他也是痛心疾首。因此他是下定决心要把这银库亏空查这么一个水落石出。最后调查结果的结论是，有人偷盗国库925万两白银，但并非一人所偷所盗，也并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嘛，载权基本上是锁定了银库的库丁，巨大亏空是库丁经年累月盗取银两积少成多造成的。有朋友说，你这查的是个啥玩意儿啊，又把这黑锅栽到了临时工的身上。您别着急，因为惩办库丁自然不是载权的目的。既然库丁能够常年累月的偷盗官银，那么监管和查库的官员必然得有连带责任。载权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调查结论之后附上了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之间历任户部银库司员、查库御史的完整的名单。在这儿捎带脚的给您解释一下，清朝对国库的监管制度是怎么设计的。库丁在这么严厉的监管之下，数十年如一日的往自己家里边搬银子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国库的重要，这毋需多言。为了保证银两的安全，朝廷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 银库设置库管侍郎一员，负责

护王大臣有权随时查验国库。这些被委派的官员呢，就不是护边管制度，或者说这个管理层是非常完备的。而银两的验收、搬运、存储工作琐碎又费力，加上银库的环境闷热难挨，因此呢，征调了12名库丁从事体力劳动。官员是无权进入银库的，只有库丁才能进入银库劳作。但是您琢磨琢磨，这就跟咱们呢一下进了这个大的保险库似的，货里边黄的黄金，白的白银，这人呢一下眼睛就红了，心就黑了。为了防止库丁偷盗银两，清朝制定了堪称是严苛的制度，库丁进入银库，无论寒暑，都必须脱的是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光着屁股蛋子从官员面前鱼贯而入。入库以后呢，穿上统一发放的工作服，劳作完毕以后，再光不出溜的出来，再次接受检查。检查的时候啊，库丁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然后抬臂抬手，跨过一个板凳，跨板凳的时候啊，还要张嘴学鹅叫。这一系列动作，身上都是一丝不挂啊。做这些动作呢，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体内、腋下、嘴里、手里没有夹带银子。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么严密的防范，库丁还能够偷窃白银吗？答案是真能。终日跟这个白花花的纹银为伍，激发了库丁们五花八门的偷盗手法。比方说最显著的，野史里边记载最多的，叫做古道藏银，就是把这个银子啊塞进菊花，就是塞到肛门里边，然后把他们带出库房。这招啊，这个库丁得能吃苦，还得勤加练习。据说呢，库丁打小就要用这个工具呢刺激菊花，使之逐步扩大，到后来呢再用鸡蛋裹上香油，能够塞进去，然后这鸡蛋不碎，鸡蛋换鸭蛋，鸭蛋换鹅蛋，最后使用大铁丸子，直到能够塞进去10两纹银的铁丸10颗，这就算是学成出师了。对于这个历史记载呢，我是存疑的啊。你说塞进去1颗，我大概齐咬着牙觉得能接受，能想象，或者说觉得这人能容忍。塞进去10个大铁丸，一共一次带出来100两银子，这就有点夸张了吧。但是呢，这个里边记载的是说呀，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事先得服用松骨药，一次带出来的银子有这么6-7锭。还是据说所有的库丁们最喜欢的就是江西省上缴的官银，因为江西的银子不仅是成色足，而且外表最为光滑，最适合塞到菊花里边，它不带毛刺儿。这玩意儿你说要带了毛刺儿了，是吧，我就不用解释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茶壶带银子。库房闷热，允许库丁们携带茶水入库，但是出库的时候呢，你得把茶壶倒扣，表明那里边没有银子。冬天的时候呢，库丁在壶里边装上茶水，把银子啊就藏到这茶壶里边，然后那盖呢敞开着，水也不喝。出库的时候，那银子早就冻在茶壶里边了，哎，你倒放着，那银子也掉不下来。此外，每次开库都要用清水洒地，挑水的库丁啊会设计带有夹层的水桶，把那银子藏在夹层里边给偷带出来。第三招叫猕猴盗银。银库啊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库房，谁知库丁呢，他利用这个猴子喜欢模仿人的习惯，让这个猴啊学会了吸食鸦片，等这个猴呢上瘾以后，就教他去偷银子换鸦片。每当这个猕猴烟瘾上来，就会给库丁们去偷银子。猕猴行动敏捷，成了库丁偷盗库银的得力帮凶。但是后来呢，银库停止养猴了，这个手法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当然以上的手法啊，后人呢都是根据野史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人亲自见过。有人经过严肃的分析，认为库丁们使用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真正的就是光明正大的收取漏归。比方说外省借饷，借押到国库这儿，每送进去10000两银子，得附加借费60两，这就是打点库丁的。您觉得1/6不多，但是您琢磨琢磨，各省借送来的银子多呀，那都是上千万两啊。此外银库装

白银的麻袋是刷了那个砂浆缝制的，每条麻袋自重15两，这样每出库1000两白银就可以赚取15两。什么意思呢？工部要从这国库里边支取银子10000两，是分为10条麻袋装着。库丁们吭哧咔哧把这10麻袋10000两银子给搬出来，当着你的面比如说过秤，你一瞧这正好10000两啊，但是您别忘了，这10条麻袋就是150两，省下了这150，库丁们就给分了。这就相当于咱们到这个海鲜市场，本来你是想买螃蟹，这螃蟹100块钱一斤，结果那螃蟹绑的那个大皮筋儿啊，或者说那个大厚塑料袋儿啊，都是按螃蟹价卖给你的。而最赚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利用银两标准不同来赚取差价。国库的叫库平银，他这儿的1000两比北京的京平银重36两。问题是各个衙门每个月是按照库平银的标准领取这个饷银的，发放的时候呢却是按照市面上京平银的标准发放的，这样1000两白银出库就能落下36两。此外，库丁们在收银环节呢弄虚作假，就类似于咱们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那个张成宝那个案子啊，本来收了6700两，直接就说啊1000两入库，省下来的钱呢你总得打点库丁吧。上述种种就说明库丁在劳作的各个环节都可以中饱私囊，这个差事肥得流油啊。朝野公认库丁是杂役里边最肥的差事，每3年任期满可以落下3-4万两银子。我再给您重复一遍，3-4万两银子不相当于现在的3-4万块钱，您最少得给他乘个200，就相当于当3年的这种库丁杂役能挣个6-7百万块钱。而那些进出库房比较频繁、手段更加灵活的库丁收益就更高了。同样的，户部所有官员当中，银库郎中也是最肥的职位，3年一任，任满能落下20万。就算是廉洁自律的，那也是能分得10万两灰色收入。整个银库闪耀着银子的万丈光芒，官吏库丁们趋之若鹜，分享着丰厚的收益。当然，满人依靠着政策优势把持了国库的所有差事，汉人是无法染指的。京城的汉族官员经常笑谈说，就算是一个汉人荣升户部尚书，也不会知道户部到底有多少银子。所以我们就愤慨了，监管的官员熟视无睹吗？朝廷设计的制度就不能够发挥作用吗？其实制度始终在正常运行呢，查库御史年年都在，盘查大臣也不定期的来，一群官员板着个脸煞有介事的来了，调集账本档案，然后抽取官吏差役问话。银库官吏们那肯定是跟孙子一样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递上红包孝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根据史料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呢必献上白银3000两，就连这个御史的仆从也会得一个大红包，多少呢？300两银子。那这查跟不查有什么区别呀？最后大家伙如常的报告，皆大欢喜。说就没有一个真正想查的吗？有。道光2年，御史陈洪奉命稽查银库，他妻子啊就跟陈洪说，你赶紧把我送回娘家吧。陈洪惊问说，咋着了？陈妻就回答，银库是大的美差，一旦有所染指，觊觎贪利之人很快就聚集到你的身边，你将有不测之祸。我呀不忍心看到你被绑着押到菜市口那天。陈洪这指天发誓说，我不收任何的贿赂。到了银库以后呢，他发现银库当中陈列的数盆花草，他这下令说，把这花盆都给我挪走。结果挪的时候花盆坠地，那个盆里边啊竟然也藏着银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摆这花草就是给陈大人您的，这白花花的银子您不心动吗？结果这个陈洪是不为所动，采取了各种措施，比方说那个秤年久失修了，把秤修好了，官银送库之日，他责成管库大臣率科道银库库员给我仔细检查。反正吧，库吏这边千方百计想笼络他，陈洪却不为所动，还请户部分别把收银放银情况造册登记，盖印以后逐月的核查。
而且陈红这儿也夹着小心呢。此前有一个御史叫赵佩香，也是严格的束缚这些书吏，结果死在任上，大家都怀疑他是中毒身亡的。所以陈红查库的时候啊，万分小心，银库里的水他都不敢喝。直到后来把这儿的事儿办完了，他出都云南学政，他这松了一口气，户部管库的这些官员还有下边小吏也松了一口气，你可走了，别在这闹腾了。还有一回，有这么一位尚书大人呢，监督搬运官银，忽然有一个水桶那底儿脱落了，里边就露出来夹层的银子。这尚书一瞧，我也没想严办，但你看出了这事儿，我不能不管了吧。结果身边的府里边的衙役就对他说，大人，您是要兴大狱吗？您不顾身家性命了吗？如果有人为此半夜把您给刺杀了，您冤不冤呢？挡人财路可是如杀人父母啊。这尚书一听也只好作罢。由于官员们的整体不作为，甚至是劣币驱逐良币，户部的银库问题一直就没有揭盖。然后呢，层层积累，积重难返，到最后一揭盖，妈呀，上千万两白银没了。再给您举例子，银库的库丁是这套规则最大的受益者，有很多库丁啊，那是子儿孙，孙儿重孙，把银库据为家产60余年。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银库外边都有一群一群的武装保镖陪着他来上班。他这进入银库上班去了，这帮私人保镖呢聚在树下乘凉，那架势比户部官员们都威风。那这些保镖都是库丁们私人雇佣的，因为库丁这行业实在是太赚钱了，总有人想把他们给劫了抢了，他们就面临着被绑架被抢劫的危险，所以上下班都有保镖护送，防止有人绑架。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吧？知晓了库丁们的生财之道，您就明白为什么银库里的银子会不翼而飞。行，所有的材料在道光的案头就汇集了，期待着皇帝的定夺。道光也是快要被气疯了，决心马上彻查到底，下令抓捕历任的库丁审讯。可抓谁呀？时间都过去30-40年了，当年的库丁大多已经是无从查起，近些年来的库丁呢，早就风闻查库的消息溜之大吉了，至于被盗的库银自然是杳无音信了。哎呦，这个道光这个心里难受啊，委屈沮丧愧败感油然而生。行，库丁们都跑了是吧，那你这些官员们跑不了吧，新账旧账一块给你们算。他先怒斥缉捕的官员对交办的政务叫经年累月置若罔闻，抓个人你们都抓不到。他这严令步兵统领顺天府武城各衙门抓紧拿人。除此之外，他又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的库丁银匠一律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便是在库外当差的栅栏库丁以及银库造吏等人一律处以绞刑，妻妾子孙流放2000里安置。这就不分黑白了啊，库丁这个群体着实让人生恨，但是一律绞杀斩首，这打击面有点广了，而且株连妻妾子孙，执法显得过于严苛了。当然这不算完呢，道光皇帝的杀手锏则是针对失职渎职的官员。道光下令把历任国库管库的司员、查库的御史等人查明造册登记，逐一的筛别，逐一的治罪。库丁们本质上是服役的百姓，随时跑得了，官员们有家有业有衙门，在吏部留有详细的资料，想跑也跑不了啊。道光皇帝把减少国库损失的希望就寄托到这个群体上了。他下令自嘉庆5年起到道光23年的这43年间，历任的银库职员、查库官员按照他们在任时间的长短赔偿国库亏空，标准是库官御史每月赔偿银子1200两，一年就是14000多两，管库大臣每月赔银500两，一年这就是6000两，查库大臣每次赔银6000两，你查过一回你就给我上缴6000两。已故的官员按照这个标准减半，说官员已经死了的子孙照赔。咱们听着这个举动好似苛责，
但是这却是清朝中期开始的固定的制度，这被称为叫追赔。这个制度谁是创始人呢？当然是雍正皇帝。雍正认为经济犯罪的官员在于官员贪利，而官员贪财好利的目的呢，是为了子孙和亲属聚敛财富，创造更好的生活。因此对贪官及其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儿上就遏制他这个贪腐的念头。于是他就制定了真正的追赔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还要让他子孙做个穷人，方抚朕意。然后这个追赔制度内容很多呀，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的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雍正元年就规定，亏空的官员什么时候把这亏空项都给填上了，再恢复你的官职。有一些官宦人家几代人呢，都套在处罚赔补的处分当中。这制度我们认为啊，是真正实现了严惩和警戒的立法目的的。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道光皇帝为了尽量的弥补国库空虚，对官员追赔那是相当严厉的。经查，案发期间一共是321位官员担任过户部的库官或者是查库官员。按照之前的标准，名列清单里边多数官员的赔款金额在10000两上下。而那个穆彰阿呢，担任银库管库大臣时间最长，要赔款110400两。由于这个宰权他上奏这个清单的时候呢，就建议啊，凡是担任过管库大臣的现任官员理应按照渎职罪革职。由于自己也担任过管库大臣，他自请处分，要求革去自己郡王的爵位，显示出了极高的姿态。舆情汹汹，道光皇帝也只能是把穆彰阿等人革职。可随即呢又说为事越多年官非一任为由，改为了革职留任，穆彰阿轻轻松松又逃过了一劫。道光皇帝实在离不开这个大宝贝儿啊，他们俩的配合那已经不是君臣相得，而是政治理念和风格一致了，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结果宰权包括清流党用力一场，最终结果也是徒劳啊。当然这是职务方面的，钱还是得赔的啊。各个官员根据数额多寡限期缴完，由宗人府和刑部具体负责追缴。这是清朝自雍正之后最大规模的追缴运动，因为涉及官员太多，最后啊只得是以戴罪之人来查罪。穆彰阿是一年以后陆续缴清了赔款，数年之间呢其他官员也是陆续完纳，就这一项国库就弥补了200万两白银左右。而事后呢，道光皇帝就问出一个问题，涉案官员里边肯定有贪官，其中啊也有一些懒官庸官，难不成一个好官也没有吗？道光皇帝亲自审问了库吏，说有没有官员不接受漏规的。库吏回答说有一个半。这把道光给气的，怎么还出现半拉人啊？这一个指的是监察御史骆秉章。骆秉章不仅自己没有接受贿赂，他的仆从也没有接受钱财。那半个指的是监察御史周春齐。周春齐啊拒绝了贿赂请托的白银，但是他的仆人呢收取了银库的钱财了。乌七八糟的官场当中还是有这么一个半的闪光点嘛。道光赶紧查这俩人的详情。周春齐，道光十年查库发现国库积弊，草拟了奏折都要揭发了，结果曾任户部尚书的汤金钊，这是周春齐的亲家，出面当说客，别上奏了，你弄半天兴起大狱，别人说你是沽名钓誉。周春齐无奈，这事儿就过去了。由于周春齐的自爱，道光皇帝非常赏识，准备召见他，但是一问周春齐呢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骆秉章呢清查漏规，严格的审核进出的官银，官吏们不能够徇私枉法，所以想方设法的就把他给弄走了。正好那时候督察院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大家伙一块运作花银子，您赶紧升官吧。结果案发的时候，骆秉章竟然也在追赔的名单里边，可见这个追赔制度有的时候有不合理的地方啊。那时候骆秉章都51了，这些钱呢他也都凑不齐。而道光皇帝一听，那你这是自尊自爱，刚正不阿呀，
单独召见他，对于骆秉章的谈吐也是

非常欣赏，于是给他升了一个正五品。很快呢，外方地方的布政使历任湖北、湖南巡抚、四川总督，死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忠。骆秉章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呢，并称为晚清八大名臣。而有关于这个国库的亏空案，咱们是边聊边议论，最终的总结议论也就没有必要再发什么感慨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门桂英演唱的河北梆子《白文观》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的高徒京剧名家李师济的演唱录音，京剧《闻鸡归汉》《荒原寒日》《丝胡马》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慧恒、陈宝成合作演唱的河北梆子《花木兰》《忘情相拥》一瞬间选段。

0: 与我长相无二，但等凯旋之小弟愿将小妹许与大哥
1: 为婚，不知大哥意下日何？
2: 哎呀呀，能和令妹约定良缘，赵勇三生有幸，但等凯旋之定遂先帝幻想，拜见伯父伯母，一起成罢此事，我这里当面谢过。
1: 大哥，
2: 先帝啊！
3: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当代中国程派领军人物李佩红演唱的《玉堂春·今日公子南京去》选段。

就不对了，你既是手且不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这过去老话说得好啊，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源头，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透支了，你苦苦追寻半生所得来的一切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所以你唯有守住了健康，才能守住最大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儿。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啊，是沈阳一个什么作家协会的，他就跟我讲说，1年365天每晚都熬夜，不到凌晨1点不上床睡觉，长期的不规律的作息慢慢的拖垮了身体。一旦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那这病魔它就会找上你。那他就说，我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啥的都有，这唯独啊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年轻的时候总合计多挣点钱，这老了 现在呀，就等于拿挣的那点钱看病吃药换命呢。他说今年就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就开始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花掉钱财不说，还要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他讲话了，啥也看不着，寝食难安，痛不欲生，甚至说想跳楼的心都有了。这才等来大林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好药，这也是上天给了我再一次在人间行走的机会。他说纵观我这一生啊，走过太多的坎坷，所以当你失去了健康，住进了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才突然明白，人生没有谁比谁幸运，只有谁比谁健康。人生下半场，就像大林老师讲的，少动怒就能多一点快乐，就会少一点病痛。

没有负担，啊，它便宜啊。老两口眼睛都不好，尤其老伴儿更严重，所以这个眼病啊也是拖出来的。开始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就是眼睛干痒，总是酸胀啊、疼痛啊、干涩呀。后来呢，他说眼睛里边啊就像打伞似的，然后出门就特别怕光，五米以外看啥都是白茫茫一片，有时候眼前还有黑影。现在出现什么呢？看东西白蒙蒙的，而且有时候看那个树楼啊都是变形的，像是波浪形的那个弯似的。所以老哥哥这么一形容，这就很明显了，这已经就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了。那黄斑病变我跟大伙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因为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流失过多所导致的，它就像是眼睛的保护伞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人过5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情况呢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流失的快，有的人流失的就慢。所以你看，这人过50岁以后，各种眼病开始出现了，就是跟你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流失有主要关系。所以你像刚才我说的这老大哥和他老伴儿的情况，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赶紧的把这叶黄素给他补上。你像我们这次赶上了，首先这是医用叶黄素酯，含量高，吸收高，浓度高，稳定性高。再一个它全面呢，里边有叶黄素酯，有超高压蓝莓，所以能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能三效合一保护你眼睛，对抗眼部疾病。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价格，你花叶黄素的钱，你吃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最好的超不过100多块钱，而叶黄素酯呢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它也没有低于400块钱一盒的。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这也太便宜了，所以咱大伙啊你也别到处说去，你赶上了就赶上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这一说，就这一次机会，借这个机会呀、啊、咱们平时补充点叶黄素，贵了吧咱们舍不得，大伙的情况和咱大伙的这个心思我这心里都明白着呢。所以这次啊把握住机会，老话讲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得通过眼睛去看世界，你看走不了能看见这个问题不大啊，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以眼睛的问题它是大事儿啊，大意不得。人呐，老了老了，这一辈子苦吃的就已经够多的了，老了眼睛如果不好，还得在黑暗当中度过，你说这将来的日子得怎么过呀？而现在大家也知道，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治眼病，所以你只能提早的通过补充叶黄素来提高视力，改善眼病。那这样呢，就能避免我们后期花着高额的费用去做那个无谓的手术。我们吃点叶黄素，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二呢，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一旦整不好，眼睛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跟你讲，这是比死还要痛苦的。我记得当年医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说什么调查呢？就是一张表啊，给你几个选项，让你在眼睛失明、行动障碍以及听不见和死亡这四种选项当中啊，选一项你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么大家猜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哪一个？这张调查问卷90%的人选择不接受失明，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明，而选择死亡的仅占到30%。那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死亡的恐惧，但不能接受失明。你看，通过这项数据，
我们就能知道。

人的内心对失去光明的恐惧程度，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死亡。就我跟大伙儿讲，当我们这个视力减退，其实就是对任何人而言都会产生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该怎么生活下去。你像咱们有一位眼病患者，其实年龄还不大，50多岁一男同志啊，就因为患上了白内障黄斑变性，最后两个眼睛的视力，一个0.01啊，一个仅有光感，讲话呢比看不见能强，但也没强哪去呀。本身这家里条件就不好，完事还没退休，孩子还没毕业，还需要钱供着念书，结果就因为这眼睛问题，这一下子就把家里这个负担全落在他爱人身上了啊。这个爱人呢，为了给他筹钱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呢去家附近的烧烤店去给人家传肉串，完了之后到处去打那零工啊。后来这个病人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说这男同志眼病没办法了，感觉这自己完全是家里的拖累负担呢，最后怎么的选择了自杀。所以对于眼病患者而言，病人身上承受的绝对不仅仅是失明的痛苦，真的不是说我就眼睛看不着了，不是，还有什么呢，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你看我认识一个视网膜病变的老人，因为眼睛看得不真亮了，但不是看不见，就是看得不真亮了，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就失去劳动能力了，这就需要照顾。这儿媳妇呢总是嫌弃他啊，冷言冷语的刺激他。这人呢谁都有自尊心啊，他跟我说就几次想死啊，想跟儿子说又不敢，心里憋屈。所以他和我说的时候啊，哎呦痛哭流涕，就像那小孩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难呐，你身体好行，你身体不好你就得看人家脸色，他跟你有没有退休金没多大关系，你就退休你开再多你看不着，你行动不方便，你成天你待在床上，你说有啥用。所以我愿意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向大伙来推广，一个是好，真好，一个是给大伙这个价格是真便宜。这个活动的时候30盒多给你15盒啊，合一盒大概60多块钱，吃半个月。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好东西吃得起，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像叶黄素早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如果说你能连续吃上半年，也就6个月，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年轻5到7岁。如果说你能连续的补充上1年，你的眼睛至少能年轻10年。所以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必备的营养素，一旦缺少了它，一旦它流失多了，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眼胀、眼痛、近视、老花眼、视力缺损、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所以人的眼睛啊，它就像花，它随着土壤当中营养成分的流失，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啊，干枯啊，萎黄啊，掉叶啊，对不对？哎，不再生长了，不开花了，不结果了，是不是逐渐逐渐的这个杆儿啊叶啊都萎缩，最后怎么的，慢慢这花也死掉了。其实人的眼睛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眼睛视力开始逐渐的减退呢，开始怕光，开始各种病变啊，最后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黄斑变性，其实都是和这个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到老年，你就没到老年你补充叶黄素都刻不容缓。你现在年轻人成天就绑个手机，对吧？你看现在2岁小孩就知道开手机啊，平板电脑，那家长也不管，那都刺激眼睛啊。所以咱说句实在话，都应该吃点叶黄素。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抗老化，能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这个晶体氧

0: 氧化呀，就好比那个铁生锈了一样，晶体一氧化，它就会变得浑浊。你想那个铁一生锈，是不是就不结实了？所以咱的眼睛也是那样啊。所以叶黄素有抗眼睛晶体老化氧化的作用，对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叶黄素能帮助你过滤掉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手机、电视啊，咱说那个电脑散发出来的那蓝光，能避免眼睛出现黄斑变性。你像我治过最小年纪的黄斑变性患者，那才34岁。这病人呢，我到现在我都有印象。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啊，因为那个铁砂的那个砂沫进入眼睛里边了。啊，进入到左眼睛，当时呢引起了流泪、眼睛疼痛，也是经多方治疗。他这个眼病不但说没控制好，而且呢他日渐加重，视力也是急剧下降，最后他这个左眼就致盲了。啊，如果说一个眼睛不行，咱另外一个眼睛是不是还能够维持？结果他这个右眼呢，就像受到了这个左眼传染一样，视力也开始急转下降。那么在佛山医院眼科被确诊为角膜溃疡，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唯一就是移植。你要移植，你得等有捐献角膜的人呢，对不对？你移植谁的？得有人往外捐，完了之后你才能移植啊。现在啥情况啊？500个人等一个角膜，后期啊，家人陪同来到北京了，当时找上了我，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100%，大概吃剩了不到一个礼拜，他那右眼睛啊就不怎么淌眼泪了，眼睛里边那个分泌物就少了，你等吃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右眼睛看啥视力都提高点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了，大概吃了能有1年多，他这个右眼的病情和视力就已经完全好了。那他那个左眼呢，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哎，左眼就没有任何起色，但最起码咱讲话呢，给他保住了一个眼睛啊，是不是？他有这一个眼睛，他最起码他生活够用啊。你包括前年我治的那个老大姐75岁，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视物模糊，上医院左右眼眼角膜中央区有大片不规则白色混浊，诊断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她两个眼睛啊就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呢她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体浑浊，就这个做不了手术了。所以等到老人70岁以后，他这个视力几乎啊就得靠感觉和摸。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别说那个孝子贤孙啊，就老伴儿时间长了他都嫌弃。后期呢上我这治，因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给他用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哎，还行，讲话了还真挺争气。老太太这个视力啊一天天的恢复，到后期你说上哪儿都能去，上下楼自己做个饭，生活没问题。这老大姐跟我说了一句最值得深思的话，这老大姐说啥？说你靠谁不如靠自己。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有一场病你啥就都明白了。所以老大姐这话就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眼睛是个大事儿，你关爱他，你对他好，他让你有光明，最起码是咱们活得得劲儿啊，你别因为眼睛不行视力不行到最后寸步难行啊。所以平时吃点叶黄素有好处，就咱们这个叶黄素纸你要明确一点，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一字之差啊，就差那么一个字儿，能差哪儿的，哎呦那效果差了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你的眼睛，一个它就作用不到你眼睛。 所以你看不明白的啊，他就去选择叶黄素，因为叶黄素便宜啊。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那个对症的，就选择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纸，第一高浓缩的，第二高含量的，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世界医学组织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就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就一句话，闭眼用，你不用合计，肯定好，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韩国留学生，所以跟人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有关系往来啊，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也非常有名气的，所以能改善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纸。你放心吧，吃上指定有效果。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只能开两盒，市面上进口的都是500-600-700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行不行？完10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30盒多给你15盒，那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啊！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一盒吃上半个月，不挺好吗？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啊！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啊！拿过来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他1年的，没多钱，对不？眼睛好比啥都强，几十块钱的东西啊，给孩子也带上点。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样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呀、啊，你记住，就这一次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纸，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纸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纸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纸，药效更强。叶黄素纸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纸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 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乎每一个老人这眼睛视力或多或少都不好。目前啊，眼病有很多种。那么哪些眼病容易致盲呢？要说导致眼睛致盲，一定跑不了黄斑变性。医学管它叫什么呢？致盲杀手。黄斑变性这个病不好治，这是实话，不好治。我们医院曾经做过调查，至少有70%以上的黄斑变性患者不清楚黄斑变性是咋回事。我们说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个黄斑到底在眼睛哪儿啊？到底是个啥东西呀？怎么就变性了呢？这个黄斑区域啊，在我们眼睛视网膜中央位置，这个位置聚集了最敏锐的视觉神经细胞，是眼睛最金贵的地方，负责你视力的中心视觉、精细视觉。你比如说，我们看一物体，能不能看清？啊，说这个物体什么形状呢？它是多大的？什么颜色的？你包括它远近呢、啊？它的这个纵深呢、啊？啊，是不是平呢、啊？啊，还是有沟啊？有什么毛刺啊？都需要靠黄斑区域来分辨。那你一旦眼睛黄斑区出现病变，就会出现什么呢？眼睛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前黑影。有人说，就像那个小蚊子在那儿来回飞似的。啊，还有的呢说看东西啊弯曲变形。你比如说一根直溜的筷子，但是在咱们黄斑变性的人眼里，它就是弯的，它不直溜，弯了。你比如啥呢？看那个天线儿，或者你看咱家那个楼房的那个墙角，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呦，这怎么都不直溜呢？甚至出现波浪形，啊，有的中央还会有这个黑影或者白影。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预示已经发生了黄斑变性了。所以，你可千万别以为黄斑变性就是视力下降，就是老花眼。不是那样的，我告诉大家，一旦黄斑退化变性，那是会导致你眼睛致盲的。啥意思？就是瞎。讲话了，眼睛就瞎了。你看，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这个老大姐出现黄斑变性，开始的时候呢，看书，你比如说以前呢能看清的东西，慢慢逐渐的怎么的看不清了。接着呢就感觉看这个东西它发暗，但是自己也没当回事啊，就认为自己这是老花眼了啊，再不就是累了，是不是休息休息吧。但是一个月以后，老人的这个左眼视力急剧下降，那下降到0.1，你说这和失明几乎就没啥区别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白内障，并且已经发展到黄斑变性。你说如果提前能够了解黄斑变性的症状啊，了解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些知识，提早的进行防范，是不是不至于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在黑暗和孤独当中度过呀？所以眼病，我还是那句话，防大于治。那么说，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就能够防治眼病，防治黄斑变性呢？你看我们人这个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啊，它之所以呈现出黄色，叫黄斑区，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黄斑区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在医学界把它称之为什么？眼部黄金。眼部黄金呢，它这个东西只能靠外界补充啊，就跟咱们平时吃那个盐里边的碘似的，说我自身合成点，合成不了啊，合成不了一点，就得靠外界补充。尤其这人过了4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啊，它会呈现出流失的状态啊。你像过了50岁的， 那就是加速流失。所以你看，人过五岁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眼病。叶黄素对于我们眼睛而言有三大作用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眼睛黄斑区更是至关重要。叶黄素一旦过量流失，黄斑区必然退化，必然发生黄斑变性。所以补充叶黄素就相当于给咱家里种的那个花上肥，它能让你的眼睛保持年轻化，保持人到老眼睛黄斑区不退化。二一个，它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只要叶黄素充足，它就可以抵御一切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什么紫外线什么蓝光都能帮助你抵挡，至少能帮助你过滤掉 90% 以上的有毒有害光啊，强光蓝光都能给你过滤掉，这点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都见过那个电焊工吧，就是焊那个铁的，你看他在焊那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得戴一个什么那个电焊帽啊，对不？因为他焊铁的时候啊，那是特别刺眼的，你要是没有那个帽的话，不保护好那个眼睛，完了你那眼睛肯定就毁了，对不对？都能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说怎么的就瞎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从那个电焊的地方经过啊，赶紧的就给那孩子眼睛捂住，或者告诉他不能往那瞅，他不知道那东西对眼睛太伤害了，那个光太强了，对吧？所以叶黄素它就相当于眼睛保护伞。所以说这人过五十岁以后，你想视力好，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这些年我们医院很多患者病友都说，就你们医院这个叶黄素质真好啊，很多病友患者都这么反映，吃上几天眼睛就舒服了，有的呢就觉得眼睛不那么磨叮慌了，有的淌眼泪差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姐，她还不是北京的呢，她是天津的啊，是天津的，也是个老干部，她就讲说，杨主任呐，你们这个叶黄素质是真好，特别好啊。她说我这回我回天津，我准备找你们院长给我申请，我多买点，我买上20盒带回去啊，回去之后和老伴一起吃。我说你孩子就在北京啊，你就让他给你买呗。哎呦，不求他们，求他们事儿多，也不是不能走不能动的，不跟他们讲。这老大姐就是患有多年的眼病黄斑变性，完了之后呢视神经萎缩，飞蚊症都特别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一闭上眼睛或者是迎着阳光啊，眼前就有那个小蚊子在飞，一开始以为是真的，就用这个手啊去糊了去抓，结果呢怎么抓也抓不着啊，怎么轰也轰不走啊。后来就问老伴儿，说这两天呢总有那个蚊子啊在那飞来飞去的，晚上咬你没？老伴儿就说哪有啊，哪有什么蚊子呀，你看错了吧。结果这老大姐就意识到了不对啊，这眼睛可能是真有毛病了。然后呢他不就去医院去查吗，结果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是用眼过度了，黄斑变性了，一般上岁人都有。你跟大夫一说上岁人都有，他就认为正常没事啊，所以就没管他。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这老大姐就发现眼前的蚊子增多了，甚至说慢慢的就成了啥了，小黑团了啊，一团小黑影，而且看窗户啊，看那个衣柜呀、啊，看啥都有那个水波纹似的。有一次做饭，把那盐呢就看成味素了，放了2遍，结果老伴儿啊给齁的不行不行的。就因为这事儿，这老两口啊还吵了一架。这下心里不是滋味了，怎么的？他就觉得这都影响生活了，再这么下去，那最后不瞎了吗？啊，觉得自己因为这个眼病慢慢就啥也干不了了，又怕啊，完了又不甘心啊，他害怕以后看不着啊，是不是？不甘心是啥？以前眼睛好好的，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不就成废人一个了吗？于是这老大姐买了不少的药，跟我说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找对路。结果呢这眼睛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 这一个眼睛就看不着了，就剩下点光感了。后期就来北京，完了之后上眼科王主任那边去看，说看看能不能给手术。眼科王主任就讲话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事你血压也高，糖尿病啊，你这眼睛手术我们可不敢碰，我们做不了。嗯，不行，你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把这老大姐就推荐到我这边了。到我这边，他这个眼病咱讲话了，他也不是说针灸就能给针好的，说我给你扎几针吧，你这眼睛就好了，白扯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纸。我说你姑娘儿子都在北京啊，你也不着急回去，你在这儿啊多待一段时间。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这个叶黄素纸，吃了一个多月吧，啊，人就见着效果了，两个眼睛似乎了，看啥能看真亮点了。到两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姑娘就问他，说妈你干啥呢？他说我在这认真呢，我看孩子那衣服啊，那裤裆都开线了，啊，我给他缝上。他姑娘就说：“你能看见吗？你认真呢？”这老太太讲：“我怎么看不见呢？你看。”他说完这话之后，他才意识到：“哎呦，我这视力提高上来了，我这视力回来了。”你看，不知不觉当中，哎，他这视力就回来了。所以临走就临回天津的时候，说啥要买上20盒的叶黄素纸带回天津。嗯，你想想，那还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呢，在医院398一盒，你就说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好不好？有人说跟那叶黄素不一样啊，那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还特意研究过，叶黄素本身这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你就到哪儿，我也不否认说这个叶黄素不好，它就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个叶黄素呢就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眼睛。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纸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干啥呢？它有两方面作用，咱一个一个说。一呢，它是保护叶黄素的，它把叶黄素包裹起来，这样呢你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有脂肪酸在最外层的嘛，对吧？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会被腐蚀着，这回能清楚吧？这样呢，直接到达小肠之后，被分解吸收，被吸收进入到我们眼睛，啊，到达你眼底，所以它就能起到一个治疗眼病的效果。所以为啥说国外都是叶黄素纸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你那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你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也改善不了啊，对吧？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那我不等于白吃了吗？那钱不白花了吗？就是这样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我们不是说为了吃去吃它，对吧？那我吃点别的，我吃点鸡蛋，我吃点肉不比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哎，我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治疗，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提高。所以你这就得去通过叶黄素纸来达到。你再一个，这个叶黄素跟叶黄素纸的区别，那么叶黄素啊，它是胡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纸它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那胡萝卜跟这菊花它能比吗？那现在有人说胡萝卜对眼睛好，那没错啊，的确对眼睛好，但是呢你吸收不了啊，是不是？往那一坐得吃几吨，你能吃得了吗？但是你看菊花那就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呢直接拿过来给它泡水喝，对眼睛好，清热解毒，明目的啊。你像菊花呀还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万寿菊。这种菊花呀，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睛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纸哪个好？当然叶黄素纸好了，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纸除了对眼底好之外，里边还有什么呢？脂肪酸。那刚才咱说了，它保护我们的叶黄素之外，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啥呀？就是抗眼底动脉硬化。

化。那么当然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的。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当中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它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这血一出来，它不直接影响你这视力呀、啊、对不对啊？出血那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或者你往哪一看啊，痛红一片。那第二呢，就是眼底如果说大面积出血了啊，如果是总出血，就频繁出血，最后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了。视网膜这一脱落好了啊，这人呢他这视力就彻底的没有了，就咱讲话了，这就是彻底瞎了。你说我以后我再想治治不了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你还是飞蚊症啊，眼底出血呀、啊、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啊，你可以去做对比，就是到外边去比较比较，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呢它就很便宜，但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说50多美金啊，50多美金折合成咱们的人民币就合到378啊，将近400块钱了。完事呢，你再加上他进口关税，还有那个物流费用，他这个物流是国际物流啊，他这个物流费都特别贵，所以加在一起，都得400多以上，甚至是500块钱。但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最贵不超过100块钱。但就像我说的，它吸收不了啊，对不对？它到不了眼睛啊，你吃完了之后它没用啊。那它没用，你就花5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对不对？所以它俩的区别是啥？一个能吸收，一个吸收不了；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那么为啥到不了啊？到胃里边，胃酸就把这叶黄素给分解破坏了。所以呢，你吃下去它没用。那没用，你花再便宜的钱，它都等于白花。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你是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看啥不清楚啊，那么你用上之后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我们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这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呢，我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行？然后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大概呢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么拿30盒再多送你15盒，最起码咱这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啊，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

0: 大家伙都好，尤其是咱的眼睛都别出问题。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咱就不是这价格了。所以我尽我所能，能省一块我给你省一块啊，能帮我就帮你一把，希望大伙呢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血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荣获了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那咱赶上这次了，是不是咱就赶上了？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不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吗？挺好。讲话，用叶黄素的钱咱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能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我跟大伙说的可是心里话，机会就这一次，因为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啊，所以就给咱们这么一次机会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记好了，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酯，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我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药，我感谢你。
0: 哎呦，客气客气。
3: 不是客气，真的，大林老师，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弟弟，但是我胜过我的亲弟弟。我对你的举动，对你的这个大爱精神，我非常感动，知道不？
0: 哎呦，客气客气。
3: 我今年是75岁，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啊。
3: 我是2009年做的换瓣手术，半尖瓣，
0: 心脏瓣膜手术，
3: 心脏瓣膜手术。我吧跟你说，换完这手术以后，什么药我都没吃过。我广播我是经常听，因为我睡眠不好。半导体就是我的伴儿，成天我听。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我非常感动。我不是会说跟你这么说，真的，我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就你这么好的大夫，我真的感动，非常感动。我这眼睛，我跟您说一下啊。
0: 眼睛也不好。
3: 眼睛也不好，我还做手术当中还出现了脑梗，完我现在这个右眼睛那个没有视野，哎呀，走道经常跟别人就吵架。有的那人就贴着你前面就过呀，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甚至有的推车都搁你前面就过去。我经常跟人吵架，人家骂我瞎。
0: 也就是说，把咱这个左眼睛盖上，整个右眼是啥也看不着的。
3: 能看着，就是右眼的犄角。就你要是站在我的右边吧，我能看着前边，后边我一点儿看不着，不是看着一点儿。
0: 视野范围很小了。
3: 哎，干脆就看不着了，就右眼睛。就这个视野没有，
0: 那就是黄斑区域有问题啊。视野缺损嘛。
3: 就手术完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是吧？
3: 这回您给咱带来这个好药啊。我买了50盒。还挣了我30来盒。
0: 那应该这个右眼睛有这个视野缺损，左眼睛咋样？
3: 左眼睛还挺好，但是我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正像您说的，就是我眼前吧，就总像有一层塑料布，看东西不清，模模糊糊的。但我视力没减，视力我觉得我没减。
0: 只是看东西模糊，但是看的这个远近程度没啥变化哈。
3: 远近程度太远了不行，在2米、2-3米之内行。另外我看，就像我身边的人都熟悉的哈，姊妹的同。邻居了，这都熟悉的，他总穿那件衣或者走道姿势，这我能知道是谁。要是生人不行，生人我得到半拉看，不到半拉。
0: 有这啥没？就是眼前有没有飘来飘去那小黑点儿？
3: 偶尔的有，不经常有，偶尔有。
0: 那你这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白内障。
3: 对。
0: 一种呢就是玻璃体浑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你包括我们黄斑区域的变性啊，玻璃体的浑浊，白内障啊，它的确跟我们这眼底的血管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眼底血管动脉硬化呢，又跟我们缺少这个叶黄素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它能营养我们。
3: 你给咱讲，我明白，要原来都不明白，
0: 是
3: 不
0: 是？不
3: 明白。
0: 尤其是咱们这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脂肪酸呢。这个脂肪酸它能抗氧化呀，能抗我们眼底动脉血管硬化。
3: 对，我一听你讲，我真乐坏了。我们回来
0: 就是啊，所以你用这个没毛病啊。有叶黄素酯的话，咱这个视力还能给你提升提升。只要是有光感就行。
3: 我就麻烦您了，一定给把这个给我带到啊。这个
0: 行，这你放心吧。而且呢，你像咱说的那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里边这些什么絮状物啊、水波纹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3: 那太好了，
0: 这你放心啊，因为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一是什么呢？它能直接到达我们这个眼底啊，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有个高浓度、高吸收。
3: 我都听到了。
0: 那就行了。既然说咱报名了，完了之后咱就好好用一用。这人呢，上岁数了，眼睛这事儿非常重要。 你看有的时候咱说你胳膊腿不灵便啊，但是你眼睛行那也行。如果说咱眼睛再不行了，那这人就毁了。有的即使就算是我胳膊腿没事儿，但是我眼睛不行，那生活也不方便，对不对？你高低得让这眼睛能行，最起码咱说你走个路啊，你干个啥呀，你能看着啊。你要看不着了，你干啥事你心里慌，这人就是这样，你看不到东西了，啥也看不着了，他心里就发慌了。
3: 嗯，
0: 哎，好好用一用。
3: 大林老师，我给您添麻烦了啊。嗯、
0: 不麻烦不麻烦，哎，只要你这个心情好，身体健康，这就挺好啊。
3: 我感恩你，感谢你、啊、
0: 谢谢谢谢，
3: 也感谢你的老伴儿、
0: 哎，
3: 感谢你的同友、
0: 哎、
3: 同学。
0: 谢谢谢谢。
3: 另外一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提个要求啊。
0: 啊，你说。
3: 我吧看你太辛苦了，我说心里话、哦、就真的你一天这讲课多累呀、啊、完你那边还得上课、
0: 嗯、
3: 我还得给学生讲课，你太累了、
0: 嗯、
3: 你适当的吧，就是这个叶黄素纸、
0: 嗯、
3: 就是这个活动搞完以后、
0: 嗯、
3: 你少讲点课吧、
0: 嗯、
3: 你也七十来岁的人完心脏还不好，真的我说都心里话，
0: 是我感谢大姐啊，心疼老兄弟啊，但
3: 是
0: 呢现在还能动换啊，还有把的力量呢，就干一干，等干不动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3: 好了，
0: 我谢谢老大姐，放心吧，叶黄素纸我让学生给你名额争取上给你留住了啊。
3: 好了，
0: 哎，好，
3: 谢谢、啊、
0: 好，再见了大姐。
3: 哎，谢谢你啊、
0: 嗯、哎，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十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这过去老话说得好啊，身体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是幸福的源头，所以人的生命一旦被透支了，你苦苦追寻半生所得来的一切也会随之烟消云散。所以你唯有守住了健康，才能守住最大的财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人后半生最重要的事儿。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啊，是沈阳一个什么作家协会的，他就跟我讲说，1年365天每晚都熬夜，不到凌晨1点不上床睡觉，长期的不规律的作息慢慢的拖垮了身体。一旦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那这病魔它就会找上你。那他就说，我现在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啥的都有，这唯独啊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年轻的时候总合计多挣点钱，这老了 现在呀，就等于拿挣的那点钱看病吃药换命呢。他说今年就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就开始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效果，花掉钱财不说，还要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他讲话了，啥也看不着，寝食难安，痛不欲生，甚至说想跳楼的心都有了，这才等来大林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好药。这也是上天给了我再一次在人间行走的机会。他说纵观我这一生啊，走过太多的坎坷，所以当你失去了健康，住进了医院，躺在了病床上，才突然明白，人生没有谁比谁幸运，只有谁比谁健康。人生下半场，就像大林老师讲的，少动怒就能多一点快乐，就会少一点病痛。不要躺在病床上才知道健康的重要。你像刚才呀，刚跟一位老哥哥挂了电话，这老哥哥呢想给老伴儿买点叶黄素纸，自己也想吃点，所以就问我怎么买合适。这不嘛，就跟老哥聊了一会儿。这个老哥哥家里条件呐不是太好啊，老两口常年有病，所以每个月吃药看病花钱都很高。这赶上咱们叶黄素纸这么便宜，所以呢，老哥讲话了，我这次

变什么呢？看东西白蒙蒙的，而且有时候看那个树楼啊都是变形的，像是波浪形的那个弯似的。所以老哥哥这么一形容，这就很明显了，这已经就是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了。那黄斑病变我跟大伙讲过很多次了，就是因为眼睛里边这个叶黄素流失过多所导致的，它就像是眼睛的保护伞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人过5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加速流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情况呢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流失的快，有的人流失的就慢。所以你看，这人过50岁以后，各种眼病开始出现了，就是跟你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流失有主要关系。所以你像刚才我说的这老大哥和他老伴儿的情况，你现在首要做的就是赶紧的把这叶黄素给他补上。你像我们这次赶上了，首先这是医用叶黄素酯，含量高，吸收高，浓度高，稳定性高。再一个它全面呢，里边有叶黄素酯，有超高压蓝莓，所以能润眼护眼，提高视力，能三效合一保护你眼睛，对抗眼部疾病。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这次价格，你花叶黄素的钱，你吃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最好的超不过100多块钱，而叶黄素酯呢都是进口的，最便宜的它也没有低于400块钱一盒的。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这也太便宜了。所以咱大伙啊，你也别到处说去，你赶上了就赶上了，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这一说，就这一次机会，借这个机会呀，咱们平时补充点叶黄素，贵了吧咱们舍不得，大伙的情况和咱大伙的这个心思，我这心里都明白着呢。所以这次啊，把握住机会，老话讲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你得通过眼睛去看世界。你看走不了，能看见这个问题不大啊，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所以眼睛的问题它是大事儿啊，大意不得。人呐，老了老了，这一辈子苦吃的就已经够多的了，老了眼睛如果不好，还得在黑暗当中度过，你说这将来的日子得怎么过呀？而现在大家也知道，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够治眼病，所以你只能提早的通过补充叶黄素来提高视力，改善眼病。你这样呢，就能避免我们后期花着高额的费用去做那个无谓的手术。我们吃点叶黄素，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二呢，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一旦整不好，眼睛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了，我跟你讲，这是比死还要痛苦的。我记得当年医院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说什么调查呢？就是一张表啊，给你几个选项，让你在眼睛失明、行动障碍以及听不见和死亡这4种选项当中啊，选一项你最难以接受的，就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么大家猜，最难以让人接受的是哪一个？这张调查问卷，90%的人选择不接受失明，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失明，而选择死亡的仅占到30%。那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死亡的恐惧，但不能接受失明。你看，通过这项数据，我们就能知道，人的内心对失去光明的恐惧程度，甚至说已经超过了死亡。就我跟大伙讲，当我们这个视力减退，其实就是对任何人而言都会产生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该怎么生活下去。你像咱们有一位眼病患者，其实年龄还不大，50多岁一男同志啊，就因为患上了白内障黄斑变性，最后2个眼睛的视力，一个0.01，
啊，一个金。

光感，讲话呢比看不见能强，但也没强哪去呀。本身这家里条件就不好，完事还没退休，孩子还没毕业，还需要钱供着念书，结果就因为这眼睛问题，这一下子就把家里这个负担全落在他爱人身上了。啊，这个爱人呢，为了给他筹钱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呢去家附近的烧烤店去给人家传肉串，完了之后到处去打那零工。啊，后来这个病人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咱说这男同志眼病没办法了，感觉这自己完全是家里的拖累负担呢，最后怎么的选择了自杀。所以对于眼病患者而言，病人身上承受的绝对不仅仅是失明的痛苦，真的不是说我就眼睛看不着了，不是，还有什么呢，心理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你看我认识一个视网膜病变的老人，因为眼睛看得不真亮了，但不是看不见，就是看得不真亮了，就啥也干不了，所以就失去劳动能力了，这就需要照顾。这儿媳妇呢总是嫌弃他啊，冷言冷语的刺激他。这人呢谁都有自尊心啊，他跟我说就几次想死啊，想跟儿子说又不敢，心里憋屈。所以他和我说的时候啊，哎呦，痛哭流涕，就像那小孩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所以人到老的时候难呐，你身体好行，你身体不好你就得看人家脸色，他跟你有没有退休金没多大关系，你就退休你开再多你看不着，你行动不方便，你成天你待在床上，你说有啥用。所以我愿意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向大伙来推广，一个是好，真好，一个是给大伙这个价格是真便宜。这个活动的时候30盒多给你15盒啊，合一盒大概60多块钱，吃半个月。所以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好东西吃得起，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像叶黄素早就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如果说你能连续吃上半年，也就6个月，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年轻5到7岁，如果说你能连续的补充上1年，你的眼睛至少能年轻10年。所以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必备的营养素，一旦缺少了它，一旦它流失多了，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眼涩、眼胀、眼痛、近视、老花眼、视力缺损、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所以人的眼睛啊，它就像花，它随着土壤当中营养成分的流失，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啊，干枯啊、萎黄啊、掉叶啊，对不对？哎，不再生长了，不开花了，不结果了，是不是逐渐逐渐的这个杆儿啊、叶啊都萎缩，最后怎么的，慢慢这花也死掉了。其实人的眼睛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眼睛视力开始逐渐的减退呢？开始怕光，开始各种病变啊，最后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黄斑变性，其实都是和这个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人到老年，你就没到老年你补充叶黄素都刻不容缓。你现在年轻人成天就绑个手机，对吧？你看现在2岁小孩就知道开手机啊，平板电脑，那家长也不管，那都刺激眼睛啊。所以咱说句实在话，都应该吃点叶黄素。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抗老化，能避免你眼睛晶体浑浊。这个晶体氧化呀，就好比那个铁生锈了一样，晶体一氧化它就会变得浑浊。你想那个铁一生锈是不是就不结实了？所以咱这眼睛也是那样啊。所以叶黄素有抗眼睛晶体老化氧化的作用，对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二，叶黄素能帮助你过滤掉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手机、电视啊，咱说那个电脑散发出来的那蓝光，
能避免眼睛出现黄斑变性。你像我治过最小年纪的黄斑变性患者，那才34岁。这病人呢，我到现在我都有印象。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啊，因为那个铁砂的那个砂沫进入眼睛里边了，啊，进入到左眼睛，当时呢引起了流泪、眼睛疼痛，也是经多方治疗。他这个眼病不但说没控制好，而且呢他日渐加重，哎，视力也是急剧下降，最后他这个左眼就致盲了。啊，如果说一个眼睛不行，咱另外一个眼睛是不是还能够啊维持？结果他这个右眼呢，就像受到了这个左眼传染一样，视力也开始急转下降。那么在佛山医院，眼科被确诊为角膜溃疡，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唯一就是移植。你要移植，你得等有捐献角膜的人呢，对不对？你移植谁的？得有人往外捐，完了之后你才能移植啊。现在啥情况啊？500个人等一个角膜。后期啊，家人陪同来到北京了，当时找上了我，嗯，我就让他用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100%，大概吃剩了不到一个礼拜，他那右眼睛啊就不怎么淌眼泪了，眼睛里边那个分泌物就少了。你等吃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这右眼睛看啥视力都提高点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了。大概吃了能有1年多，他这个右眼的病情和视力就已经完全好了。那他那个左眼呢肯定就不行了，对不对？哎，左眼就没有任何起色，但最起码咱讲话呢，给他保住了一个眼睛啊，是不是？他有这一个眼睛，他最起码他生活够用啊。你包括前年啊，我治的那个老大姐75岁，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视物模糊，上医院，左右眼眼角膜中央区有大片不规则白色混浊，诊断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所以他2个眼睛啊就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但是呢他还有黄斑变性和玻璃的混浊，就这个做不了手术了。所以等到老人70岁以后，他这个视力几乎啊就得靠感觉和摸。你看过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别说那个孝子贤孙啊，就老伴儿时间长了他都嫌弃。后期呢上我这治，因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给他用上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哎，还行，讲话了还真挺争气。老太太这个视力啊一天天的恢复，到后期你说上哪儿都能去，上下楼自己做个饭，生活没问题。这老大姐跟我说了一句最值得深思的话，这老大姐说啥？说你靠谁不如靠自己。没病的时候啊你看不出来，有一场病你啥就都明白了。所以老大姐这话就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眼睛是个大事儿，你关爱他，你对他好，他让你有光明，最起码是咱们活得得劲儿啊。你别因为眼睛不行视力不行到最后寸步难行啊。所以平时吃点叶黄素有好处。就咱们这个叶黄素纸，你要明确一点，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你看是一字之差啊，就差那么一个字儿，能差哪去？哎呦，那效果差了10万8千里了。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你的眼睛，一个它就作用不到你眼睛。所以你看不明白的啊，他就去选择叶黄素，因为叶黄素便宜啊。那明白的呢，人家就用那个对症的，就选择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纸，第一高浓缩的，第二高含量的，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不怕光和热，稳定性强。最主要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
世界医学组织。

0: 最高认证。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就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就一句话，闭眼用，你不用合计，肯定好。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韩国留学生，所以跟人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有关系往来啊。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也非常有名气的，所以能改善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治眼底出血，能防治视网膜脱落，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你放心吧，吃上指定有效果。正常这药在我们医院398块钱一盒，一次最多呢只能开两盒，市面上进口的都是500、600、700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行不行？完10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比如说30盒多给你15盒，那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啊！就我说这价格，全世界都没有。一盒吃上半个月，不挺好吗？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它不是胶囊啊！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啊！拿过来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一人准备他一年的，没多钱，对不？眼睛好比啥都强，几十块钱的东西啊，给孩子也带上点儿。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样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次机会啊，你记住，就这一次啊，赶紧打电话报名，400-619-1525，400-619-1525，赶紧打电话报名。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酯，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乎每一个老人这眼睛视力或多或少都不好。目前啊，眼病有很多种。那么哪些眼病容易致盲呢？要说导致眼睛致盲，一定

跑不了黄斑变性，医学管它叫什么呢？致盲杀手。黄斑变性这个病不好治，这是实话，不好治。我们医院曾经做过调查，至少有70%以上的黄斑变性患者不清楚黄斑变性是咋回事。我们说黄斑变性，黄斑变性，这个黄斑到底在眼睛哪儿啊？到底是个啥东西呀？怎么就变性了呢？这个黄斑区域啊，在我们眼睛视网膜中央位置，这个位置聚集敏锐的视觉神经细胞，是眼睛最金贵的地方，负责你视力的中心视觉、精细视觉。你比如说，我们看一物体，能不能看清？啊，说这个物体什么形状呢？它是多大的？什么颜色的？你包括它远近呢、啊？它的这个纵深呢、啊？它远近呢、啊？它的这个纵深呢、啊？是不是平呢？啊，还是有沟啊？有什么毛刺啊？都需要靠黄斑区域来分辨。那你一旦眼睛黄斑区出现病变，就会出现什么呢？眼睛视力下降，视物模糊，眼前黑影。有人说，就像那个小蚊子在那儿来回飞似的。啊，还有的呢说看东西啊弯曲变形。你比如说一根直溜的筷子，但是在咱们黄斑变性的人眼里，它就是弯的，它不直溜，弯了。你比如啥呢？看那个天线儿，或者你看咱家那个楼房的那个墙角，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呦，这怎么都不直溜呢？甚至出现波浪形。啊，有的中央还会有这个黑影或者白影，所以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预示已经发生了黄斑变性了。所以你可千万别以为黄斑变性就是视力下降，就是老花眼，不是那样的。我告诉大家，一旦黄斑退化变性，那是会导致你眼睛致盲的。啥意思？就是瞎，讲话了，眼睛就瞎了。你看，我认识一位7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这个老大姐出现黄斑病，开始的时候呢，看书，你比如说以前呢能看清的东西，慢慢逐渐的怎么的看不清了，接着呢就感觉看这个东西啊它发暗，但是自己也没当回事，就认为自己这是老花眼了，再不就是累了，是不是？休息休息吧。但是一个月以后，老人的这个左眼视力急剧下降，那下降到0.1，你说这和失明几乎就没啥区别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被诊断为白内障，并且已经发展到黄斑变性。你说如果提前能够了解黄斑变性的症状，了解这个黄斑变性的一些知识，提早的进行防范，是不是不至于辛苦了一辈子，晚年还要在黑暗和孤独当中度过呀？所以眼病我还是那句话，防大于治。那么说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就能够防治眼病，防治黄斑变性呢？你看我们人这个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啊，它之所以呈现出黄色叫黄斑区，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黄斑区不可缺少的重要营养素，在医学界把它称之为什么？眼部黄金。眼部黄金呢，它这个东西只能靠外界补充啊，就跟咱们平时吃那个眼里边的碘似的，说我自身合成点，合成不了啊，合成不了一点，就得靠外界补充。尤其这人过了40岁以后，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啊，它会呈现出流失的状态，你像过了50岁的，那就是加速流失。所以你看，人过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眼病。叶黄素对于我们眼睛而言有三大作用，尤其是对于我们眼睛黄斑区更是至关重要。叶黄素一旦过量流失，黄斑区必然退化，必然发生黄斑变性，所以补充叶黄素就相当于给咱家里种的那个花上肥，它能让你的眼睛保持年轻化，保持人到老眼睛。

0: 黄斑区不退化，二一个它是你眼睛的保护伞，只要叶黄素充足，它就可以抵御一切外界的有毒有害光，什么紫外线什么蓝光都能帮助你抵挡，至少能帮助你过滤掉90%以上的有毒有害光啊，强光蓝光都能给你过滤掉，这点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你看咱们都见过那个电焊工吧，就是焊那个铁的，你看他在焊那东西的时候，他是不是得戴一个什么那个电焊帽啊，对不？因为他焊铁的时候啊，那是特别刺眼的，你要是没有那个帽的话，不保护好那个眼睛，完了你那眼睛肯定就毁了，对不对？都能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说怎么的就瞎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从那个电焊的地方经过啊，赶紧的就给那孩子眼睛捂住，或者告诉他不能往那瞅，他不知道那东西对眼睛太伤害了，那个光太强了，对吧？所以叶黄素它就相当于眼睛保护伞。所以说这人过50岁以后，你想视力好，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这些年我们医院很多患者病友都说，就你们医院这个叶黄素质真好啊，很多病友患者都这么反应，吃上几天眼睛就舒服了，有的呢就觉得眼睛不那么磨叮慌了，有的淌眼泪差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大姐，她还不是北京的呢，她是天津的啊，是天津的，也是个老干部，她就讲说，杨主任呐，你们这个叶黄素质是真好，特别好啊。她说我这回我回天津，我准备找你们院长给我申请申请，我多买点，我买上20盒带回去啊，回去之后和老伴一起吃。我说你孩子就在北京啊，你就让他给你买呗。哎呦，不求他们，求他们事儿多，也不是不能走不能动的，不跟他们讲。这老大姐就是患有多年的眼病，黄斑变性，完了之后呢视神经萎缩，飞蚊症都特别严重。刚开始的时候啊，就觉着这一闭上眼睛或者是迎着阳光啊，眼前就有那个小蚊子在飞，一开始以为是真的，就用这个手啊去糊了去抓，结果呢怎么抓也抓不着啊，怎么轰也轰不走啊。后来就问老伴儿，说这两天呢总有那个蚊子啊在那飞来飞去的，晚上咬你没？老伴儿就说哪有啊，哪有什么蚊子呀，你看错了吧。结果这老大姐就意识到了不对啊，这眼睛可能是真有毛病了。然后呢他不就去医院去查吗，结果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是用眼过度了，黄斑变性了，一般上岁人都有。你跟大夫一说上岁人都有，他就认为正常没事啊，所以就没管他。但是过了不到半年，这老大姐就发现眼前的蚊子增多了，甚至说慢慢的就成了啥了，小黑团了啊，一团小黑影，而且看窗户啊，看那个衣柜呀、啊，看啥都有那个水波纹似的。有一次做饭，把那盐呢就看成味素了，放了2遍，结果老伴儿啊给齁的不行不行的，就因为这事儿，这老两口啊还吵了一架。这下心里不是滋味了，怎么呢？他就觉得这都影响生活了，再这么下去，那最后不瞎了吗？啊，觉得自己因为这个眼病，慢慢就啥也干不了了，又怕啊，完了又不甘心，啊，他害怕以后看不着啊，是不是？不甘心是啥？以前眼睛好好的，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不就成废人一个了吗？于是这老大姐买了不少的药。跟我说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找对路，结果呢这眼睛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这一个眼睛就看不着，就剩下点光感了。后期就来北京，完了之后上眼科王主任那边去看，说看看能不能给手术。眼科王主任就讲话了，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事你血压也高，糖尿病啊，你这眼睛手术我们可不敢碰，我们做不了。嗯，不行，你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把这老大姐就推荐到我这边了。到我这边，她这个眼病，咱讲话了，她也不是说针灸就能给针好的。说我给你扎上几针吧，你这眼睛就好了，白扯。 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让他吃我们医院的这叶黄素纸。我说你姑娘儿子都在北京，啊，你也不着急回去，你在这儿啊多待一段时间，就这么的开始吃上了这个叶黄素纸，吃了一个多月吧，啊，人就见着效果了，两个眼睛似乎了，看啥能看真亮点了。到两个月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姑娘就问他，说妈你干啥呢？他说我在这认真呢，我看孩子那衣服啊，那裤裆都开线了。哦，我给他缝上，他姑娘就说：“你能看见吗？你认真呢？”这老太太讲：“我怎么看不见呢？你看。”她说完这话之后，她才意识到：“哎呦，我这视力提高上来了，我这视力回来了。你看，不知不觉当中，哎，她这视力就回来了。所以临走就临回天津的时候，说啥要买上20盒的叶黄树脂带回天津。嗯，你想想，那还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呢。”在医院398一盒，你就说咱们这个叶黄素脂好不好？有人说跟那叶黄素不一样啊，那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我还特意研究过，叶黄素本身这是好东西，这无需质疑。你就到哪儿，我也不否认说这个叶黄素不好，它就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个叶黄素呢就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达眼睛，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脂，因为叶黄素脂是叶黄素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干啥呢？它有两方面作用，咱一个一个说。一呢，它是保护叶黄素的，它把叶黄素包裹起来，这样呢，你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有脂肪酸在最外层的嘛，对吧？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会被腐蚀着，这回能清楚吧？这样呢，直接到达小肠之后，被分解吸收，被吸收进入到我们眼睛，到达你眼底，所以它就能起到一个治疗眼病的效果。所以为啥说国外都是叶黄素脂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你那眼睛。那我们吃这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你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也改善不了啊，对吧？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是？那我不等于白吃了吗？那钱不白花了吗？就是这样啊。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我们不是说为了吃去吃它，对吧？那我吃点别的，我吃点鸡蛋，我吃点肉，不比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哎，我们的目的是啥？是为了治疗，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提高。所以你这就得去通过叶黄素脂来达到。你再一个，这个叶黄素跟叶黄素脂的区别，那么叶黄素啊，它是胡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脂它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外售菊当中提取的。那胡萝卜跟这菊花它能比吗？那现在有人说胡萝卜对眼睛好，那没错啊，的确对眼睛好，但是呢你吸收不了啊，是不是？往那一坐得吃几吨，你能吃得了吗？但是你看菊花那就不一样了啊，有些人呢直接拿过来给他泡水喝，对眼睛好，清热解毒，明目的啊。你像菊花呀还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于万寿菊。这种菊花呀，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睛黄斑区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脂哪个好？当然叶黄素脂好了，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脂除了对眼底好之外，里边还有什么呢？脂肪酸。那刚才咱说了，它保护我们的叶黄素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啥呀？就是抗眼底动脉硬化。那么当然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那心脑血管病的啊，血脂高的啊，这个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的。你像这个叶黄素脂当中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所以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它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 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这血一出来，它不直接影响你这视力呀、啊，对不对？啊，出血那地方是不是就看不见了？或者你往哪一看啊，通红一片。那第二呢，就是眼底如果说大面积出血了，啊，如果是总出血，就频繁出血，最后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了。视网膜这一脱落，好了，啊，这人呢，他这视力就彻底的没有了，就咱讲话了，这就是彻底瞎了。你说我以后我再想治治不了了，所以叶黄素酯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硬化老化，避免我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蓝莓多贵呀。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你还是飞蚊症啊，眼底出血呀、啊，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啊，你可以去做对比，就是到外边去比较比较，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呢它就很便宜，但叶黄素酯的价格很贵呀。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说50多美金，啊，50多美金折合成咱们的人民币就合到378，啊，将近400块钱了。完事儿呢，你再加上他进口关税，还有那个物流费用，啊，他这个物流是国际物流啊，他这个物流费都特别贵，所以加在一起，啊，都得400多以上，甚至是500块钱。但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最贵不超过100块钱。但就像我说的，它吸收不了啊，对不对？它到不了眼睛啊，你吃完了之后它没用啊，那它没用，你就花5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对不对？所以它俩的区别是啥？一个能吸收，一个吸收不了，一个能到眼睛，一个到不了。那么为啥到不了啊？到胃里边，胃酸就把这叶黄素给分解破坏了，所以呢你吃下去它没用，那没用你花再便宜的钱它都等于白花。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你是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看啥不清楚啊，那么你用上之后都会得到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我们都是自己人，我通过院长找到这个叶黄素酯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酯的这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呢，我把这个高含量、高浓缩、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行？然后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你像30盒多给15盒，大概呢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么拿30盒再多送你15盒，最起码咱这老两口能吃上一年，最起码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啊，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咱大家伙都好，尤其是咱这眼睛都别出问题。如果说我有私心，那咱就不是这价格了。所以我尽我所能，能省一块我给你省一块啊，能帮我就帮你一把，希望大伙呢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含量，又叶黄素酯，又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荣获了美国 FDA 药监局 认证的，就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零添加。零糖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零添加你就说纯不？而且咱们这个叶黄树脂还是什么呢，浓缩液。那咱赶上这次了，是不是咱就赶上了？98块钱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30盒多给15盒，这不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吗？挺好。讲话，用叶黄素的钱，咱吃叶黄素纸，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纸能吃半个多月，这不挺好吗？所以机会就这一次啊！我跟大伙说的可是心里话，机会就这一次，因为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啊，所以就给咱们这么一次机会啊。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记好了，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脂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脂。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脂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脂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45岁后，眼睛危机悄然来临。随着年龄增长，眼内叶黄素加速流失，黄斑区失去保护伞，蓝光、紫外线、电子屏幕辐射直击眼底，糖尿病、高血压、心脑等慢性病导致眼病加剧，引发黄斑退化、视网膜病变，甚至有致盲风险。青光眼、飞蚊症、白内障、视力模糊，这些不仅是衰老信号，更是眼睛的求救信号。选择真正能被眼底吸收的叶黄素脂，才是守护光明的关键。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脂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脂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脂，药效更强。叶黄素脂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脂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
3: 我非常感谢你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药，我感谢你。
0: 哎呦，客气客气。
3: 不是客气，真的，大林老师，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弟弟，但是我胜过我的亲弟弟。我对你的举动，对你的这个大爱精神，我非常感动，知道不？
0: 哎呦，客气客气。
3: 我今年是75岁，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啊。
3: 我是09年做的换瓣手术，半腱瓣。
0: 心脏瓣膜手术。
3: 心脏瓣膜手术。我吧跟你说，换完这手术以后，什么药我都没吃过。我广播我是经常听，因为我睡眠不好。半导体就是我的伴儿，成天我听。我听到你这个节目以后，我非常感动。我不是会说跟你这么说，真的，我没听说过，也没遇到过就你这么好的大夫，我真的感动，非常感动。我这眼睛，我跟您说一下啊。
0: 眼睛也不好。
3: 眼睛也不好，我还做手术当中还出现了脑梗，我现在这个右眼睛那个没有视野，哎呀，走道经常跟别人就吵架。有的那人就贴着你前面就过呀，他也不管这个那个，甚至有的推车都搁你前面就过去。我经常跟人吵架，人家骂我瞎。
0: 也就是说，把咱这个左眼睛盖上，整个右眼是啥也看不着的。
3: 能看着，就是右眼的机甲。就你要是站在我的右边吧，我能看着前边，后边我一点儿看不着，不是看着一点。
0: 视野范围很小了。
3: 哎，干脆就看不着了，就右眼睛。就这个视野没有，
0: 那就是黄斑区域有问题啊。视野缺损嘛。
3: 就手术完就出现这种结果了，
0: 是吧？
3: 这回您给咱带来这个好药啊。我买了50盒。还挣了我30来盒。
0: 那应该这个右眼睛有这个视野缺损，左眼睛咋样？
3: 左眼睛还挺好，但是我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就正像您说的，就是我眼前吧，就总像有一层塑料布，看东西不清，模模糊糊的。但我视力没减，视力我觉得我没减。
0: 只是看东西模糊，但是看的这个远近程度没啥变化啊。
3: 远近程度太远了不行，在2米、2-3米之内行。另外我看，就像我身边的人都熟悉的哈，姊妹了，同邻居了，这都熟悉的，他总穿那件衣或者走道姿势，这我能知道是谁。要是生人不行，生人我得到半拉看，不到半拉。
0: 有这啥没？就是眼前有没有飘来飘去那小黑点儿？
3: 偶尔的有，不经常有，偶尔有。
0: 那你这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白内障。
3: 对。
0: 啊，一种呢就是玻璃体浑浊。从我们医学上来讲，你包括我们黄斑区域的变性啊，玻璃体的浑浊，白内障啊，它的确跟我们这眼底的血管动脉硬化有关系。那么眼底血管动脉硬化呢，又跟我们缺少这个叶黄素有关系，因为叶黄素它能营养我们。
3: 你给咱讲，我明白，要原来都不明白，
0: 是不是？
3: 不明白。
0: 尤其是咱们这叶黄素酯，它里边还有脂肪酸呢。这个脂肪酸它能抗氧化呀，能抗我们眼底动脉血管硬化。
3: 对，我一听您讲，我真乐坏了。我们回来
0: 对啊，所以你用这个没毛病啊。有叶黄素酯的话，咱这个视力还能给你提升提升。只要是有光板就行。
3: 我就麻烦您了，一定把这个给我带到啊。这个
0: 行，这你放心吧。而且呢，你像咱说的那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这里边这些什么絮状物啊、水波纹啊，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3: 那太好了，
0: 这你放心啊，因为叶黄素酯比叶黄素要好。一是什么呢？它能直接到达我们这个眼底啊，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有个高浓度、高吸收。
3: 我天天听，我都听到了。
0: 行了，既然说咱报名呢，完了之后咱就好好用一用。这人呢，上岁数了，眼睛这事非常重要。你看，有的时候咱说你胳膊腿不灵便啊，但是你眼睛行，那也行。如果说咱眼睛再不行了，那这人就毁了。有的即使就算是我胳膊腿没事儿，但是我眼睛不行，那生活也不方便，对不对？你高低得让这眼睛能行，最起码咱说你走个路啊，你干个啥呀，你能看着啊。你要看不着了，你干啥事你心里慌，就人就是这样，你看不到东西了，啥也看不着了，他心里就发慌了。哎，好好用一用。
3: 大林老师，我给您添麻烦了啊。
0: 不麻烦不麻烦。 哎，只要你这个心情好，身体健康，这就挺好啊。
3: 我感恩你，感谢你、啊、
0: 谢谢谢谢，
3: 也感谢你的老伴儿、
0: 哎，
3: 感谢你的朋友、
0: 哎、
3: 同学，
0: 谢谢谢谢。
3: 另外一个大林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提个要求啊，
0: 啊，你说，
3: 我吧看你太辛苦了，我说心里话，就真的，你一天这讲课多累呀、啊，完你那边还得上课，我、
0: 嗯、
3: 还得给学生讲课，你太累了，
0: 嗯、
3: 你适当的吧，就是这个叶黄素纸、
0: 嗯，
3: 就是这个活动搞完以后，你少讲点课吧，你也七十来岁的人，完心脏还不好，
0: 哎、
3: 真的，我说都心里话，
0: 是，我感谢大姐哈、啊，心疼老兄弟。啊，但是呢，现在还能动换啊，还有把的力量呢，就干一干。等干不动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3: 好了，
0: 我谢谢老大姐，放心吧，叶黄素纸我让学生给你名额争取上，给你留住了哈、
3: 啊。好了，
0: 哎，好，
3: 谢谢啊、
0: 好，再见了，大姐。
3: 哎，谢谢你啊。
0: 嗯、哎，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合不台，现在是新闻合不台，现在是新闻合。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源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4: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5: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9: 他们很好。

0: 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0: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3: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3: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3: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5: 对，
6: 筛选
2: 之后，
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3: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4: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3: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2: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归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9: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7: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0: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7: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7: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1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4: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3: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7: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军已于2000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

0: 洲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以共享制造为主，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激活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新引擎。
3: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来到邯郸，探访新兴赛道如何加速抢滩，传统产业如何触网转型。
2: 第四届链博会闭幕，河北35家参展企业以链为媒，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3: 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播工作预计将于6月30号前完成。
2: 高招进行时，今天起我省本科批开始集中填报志愿。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欧洲国家征收100%报复性关税。

0: 采购渠道窄，设备投入高，研发资源匮乏，是许多中小企业成长路上绕不开的坎儿。我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推动生产设备创新研发、高端人才等实现共享，让中小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目前全省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其中，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现在的订单基本上排到年底的一个状态，订单再增加的话，我们就得考虑这个设备再共享一部分了。
1: 殷世生告诉记者，2024年7月，企业入驻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在这里设备的共享让他们即使旺季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去年秋冬季企业生产订单应接不暇，他们就共享了200多台横机用于生产。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 不只是设备共享，清河县在数字化共享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提供共享服务。新华士坦格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行政人事经理顾景亚：
3: 它主要实现的是 AI 一分钟的一个款式设计， AI 一分钟的一个生产数据的一个生成。
1: 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从工艺到制板到这个上机，原来我们得需要个2-3天时间吧，现在在这儿的话有1天的时间都可以一站式，就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就能让客户拿到这个样衣，能及时的把客户留在我们手里。
1: 2024年以来，聚焦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设备投资大、研发能力弱等难题，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截至目前，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共享工厂250家，共享设备2.1万余台套，带动近4.6万家企业参与。在共享工厂内，除了可以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把好创意变成好产品。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但是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1: 作为河北省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与2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中试转化合作，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投用以来，已经让200多个创意从图纸变成了实体，服务了300余家创新主体。在其技术支持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单位产品成本降低8%以上，研制周期缩短15%以上。王梦昭：
4: 未来呢，我们将聚焦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线上平台。我们认为共享制造的核心是产业人才的共享。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的3维机制。
1: 随着共享制造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我省产业集群企业一块采购、一块用设备、一块搞研发、一块打品牌，从单打独斗走向合作共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降本增效。2025年，河北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收增长7%，利润增长16%，归上企业百元营收成本下降1.3元。
5: 近日，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邯郸，探寻当地加速新兴赛道抢滩布局、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的生动实践。
6: 您知道港口的龙门架是怎么识别集装箱把它们抓起来的吗？那您又知道机器人是怎么识别物体做出精细化动作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邯郸市科创产业园的这样一家企业，他们专门给工业自动化设备装上精准的眼睛。
1: 玉伟光学邯郸市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薛晓光，
7: 主要就是实现港口的自动化无人

0: 化需要激光雷达去识别定位，就像眼睛一样去提供精准的数据坐标，然后再由这个龙门吊去做动作。我们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国产激光雷达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正常使用。
1: 玉伟光学是国内激光雷达研发与生产领域的头部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200余项。薛晓光告诉记者，去年9月，他们从武汉来到邯郸，准备开拓北方市场。
0: 园区以及这个邯郸市，它整个的这个定位和它的这个生态也吸引到了我们。我们未来会在这边增加我们的研发中心，还有一些新品的产线，更多的是适用于邯郸或者是北方地区的这些工业应用场景。
1: 薛晓光所说的生态是邯郸市对科创企业的托举。近年来，邯郸通过建设科创产业园、设立科创基金等措施，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链条服务，同时落实租金减免、研发补贴等扶持措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目前，邯郸科创产业园已经吸引了55家科创企业落户。邯郸市科技局资源配置管理科科长张耀宗：
2: 我们也引进了这个浙大科技园的这个先进的这个运营团队，能够帮助企业和浙大开展合作，帮助企业解决这个技术需求，促进这个企业的技术攻关更好的发展。
1: 在邯郸，科创企业正忙着扎下根来，而那些已经跑了很多年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在忙着寻找新的突破。位于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把重卡这种大块头搬进了手机直播间的小屏幕里。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武然然：
3: 我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是通过我们车型的一些选配、运营效率的一些提升，包括成本的一些降低，讲解我们卡友们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在正常情况下，直播间里边好的情况下就是上千人。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靠线下地推销售模式，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近两年借工业品直播的东风，足不出户就能吸引天南海北的客户。贵州卡友丁克伦：
4: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5: 现在的生意从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 为鼓励传统制造企业触网，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通过搭建产业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直播场地与技术培训，协调物流配套等方式，一起一策破解企业难题。截至目前，邯郸已有2173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5585种工业产品上线销售。2026年1至4月，全市11个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69.1亿元，同比增长5.2%。
6: 6月26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我省参展的35家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不断织密合作网，链出发展新空间。
1: 在链博会清洁能源链展区，风光储氢技术集群、零碳园区模型等集中亮相。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首发了新一代设备，并展示了其完整的产业链。以风电、太阳能等清洁绿电为能源，经储能系统平稳调蓄后，电解甲烷和二氧化碳最终合成璀璨的钻石。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庆：
7: 这是我们这个整个链条风光储钻绿电造绿钻当中的金刚石原材料的绿色化，这样的话生产金刚石的能源是绿色的，那么原材料呢又是绿色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绿色化的金刚石的一个闭环。
1: 今年河北投石精凯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他们目标明确，在清洁能源链龙头企业中寻找合作伙伴。长江电工集团新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8: 就是原先他们采用的是这个纯锂电的储能方式，那么只有4个小时的这个使用时长。那么我们的这个常时储能，也就是液流全反储能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大概6到8个小时的常时储能的这个需求，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吧。
1: 国家能源集团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CCUS 助理研究员郑旭帆
9: 之前也跟我们河北这家公司交流过，就是他们有这个高纯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需求，所以正好跟我们的产品可以结合起来，后续我们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接洽沟通，来进一步促进我们这个二氧化碳产品的一个消纳利用。
1: 链博会的清洁能源链中，我省另一家参展企业京奥科技展示了光伏、储能等全链条设备。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光储融合解决方案正成为京奥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发展主线，这也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产业链伙伴。 JA 京奥中国区助理总裁王东红，
10: 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数据当中，我们河北的整个的组件的安装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京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些企业，尤其是高耗能的一些企业，我们把更多的绿色的我们的电送给大家，我们尽可能我们也能够打造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合体。
1: 本届链博会，河北省共组织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内外合作伙伴及专业客商2000余人进行了对接洽谈。
11: 日前，2026雄安国际智慧快递物流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次大赛以智慧邮政快递创想未来生活为主题，同步举办多场配套活动，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6: 本届大赛累计吸引了219个项目报名，经过初赛评审，76个技术领先、模式创新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参赛企业北京捷佩云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分体式配送机器人成功晋级决赛。这款机器人能够覆盖楼宇、街区等全场景配送需求，目前已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与雄安智能网联大厦投入实地测试。
12: 我们的分体配送机器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配送底盘和配送舱进行一个分开的一个模块化设计，这样的话带来的好处是我们的使用成本可以大幅的降低。我们的机器人配送成本大概只是人工的1/3，每单的派费可以降到2毛钱左右。
6: 决赛现场，来自国内龙头快递物流企业、智能装备制造商以及高校院所的成熟产品和前沿技术同台竞技，一批具有行业引领性的创新成果备受瞩目。
13: 现在我们现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在解决一个行业痛点，软的话呢是人工智能，硬的话呢就是对快递行业来说就是无人化，核心是在降本增效上，核心是在成本上，这对企业对这个行业都是有意义的。
6: 决赛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高规格配套活动，着力构建比赛、展示、研讨、对接一体化转化闭环。
14: 对我们申通快递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到同行以及跨行业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一些产品，对未来我们公司在智能化的上面的发展，这有一个很不错的应用吧。
15: 我们将持续放大以赛促产、以赛促引的叠加效应，加速一批优质智慧快递物流项目落地雄安，扎根河北。
6: 近日，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华北分公司总部整体搬迁至雄安新区，该公司现有员工1733人，业务以房建板块为主，同步发展轨道交通、生态环境、市政工程等多元领域，深度融入雄安新区发展建设。据了解，2023年以来，雄安新区新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149家，中央企业累计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家。
11: 近日，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以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专线输送的天然气折合替代标煤约4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62万吨，为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宜居宜业未来之城提供有力能源保障。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6: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市民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0: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当前正值汛期，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依托科技赋能，细化应急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我省各地立足辖区实际，落实预警及叫应、叫应及行动硬性要求，针对性开展防汛演练。石家庄井陉、保定白沟、邯郸峰峰矿区等地开展水库抢险、水域救援等实战演练。通过转移准备、预报预警、转移实施等演练环节，将临灾预警叫应与应急响应联动，让预警直达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除了固定值守人员，村里也组建了应急小分队，一旦遭遇强降雨、水位异常上涨等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5: 加强信息的共享，科学的预报预警，落实末端叫应机制，及时撤离受山洪灾害威胁区的群众，确保人员安全。
3: 6月26号，雄安新区举行2026年建设工程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深基坑雨水倒灌、施工人员溺水等突发险情，开展积水抽排、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演练中，依托 AI 综合调度平台、智能电子安全员、实时水位传感器智慧化设备，搭建立体监测体系，提升抢险效率。
6: 数字指挥中心远程管控所有排水泵，高效处置各类汛情。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智能防汛体系，保障工地安全渡汛。
3: 科技装备是防汛抢险的重要支撑，石家庄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依托全域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雨情、水情、路况一平统揽、全域掌控。在48座地道桥装上防汛智慧眼，配备各类智能防汛无人机，实现空地巡查、远程喊话、应急物资投送等功能，让城市排涝抢险更精准、更高效。
5: 照明无人机呢，在夜间提供照明，方便了人员物资的一个运输运送。大载重的无人机方便于第一时间为受灾的人民群众投送救生包、救生圈等救援物资。这些智慧化装备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应急排水抢险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1: 截至6月26号，全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小麦收获面积3350万亩，夏粮预计再获丰收，夏播工作也同步进行，预计6月30号前完成。
7: 随着秦皇岛市昌黎县安山镇总屯二村的小麦开镰收获，标志着今年河北小麦收获任务圆满收官。今年秦皇岛小麦夏收面积达32万余亩，随着夏收工作的完成，夏种工作也随之展开。
8: 夏种主要的种植作物为大田的玉米，还有一些夏大豆。我们农业部门组织科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和指导，确保秋粮丰产征收。
7: 夏收收官，我省各地夏播作业有序进行。在石家庄新集市，大型精量播种机在田间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工序。
9: 今天我们的试验田采用了跨栽行米制模式，后期我们将按照粮食大查提升技术要求进行精细化田间管理。
7: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三夏全省投入农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河北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好，关注高招。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今天上午9点，本科志愿填报开始。本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批次为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军队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时间为6月28号上午9点至7月2号下午5点。提前考生志愿填报系统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准时开放和关闭，考生需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补报志愿。
1: 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今年全省共组建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涵盖省市县校4级，为考生免费提供1对1的专业辅导。
10: 就读于河北灵寿中学的傅世雄，今年高考考了612分，查到成绩时他挺激动，可志愿该怎么填？他想到了学校的咨询服务站。
11: 我得知了他的困惑，利用咱们的智能参考系统对学校和专业进行了深度的剖析。按照他的情况，他还可以填报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以及地方专项计划，我们也在分批次的给他提供了相应的建议。
10: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全省各地共组建了1350个省市县校4级高考咨询服务站，通过编印实用手册和明白纸发送短信，帮助考生解决招生招考政策咨询、志愿填报等问题。
6: 今年我们省教育考试院组织8800多名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人员，只要考生有需求，相关高考咨询服务站的老师就会提供1对1的辅导，帮助选择合适的大学和专业，特别是要服务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考生，不让考生错失机会。
1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还对高考智能参考系统进行了优化升级，2026年高考考生可免费使用。
12: 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少则几千，动则上万。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高考录取期间，更不要相信不法机构或者个人声称的花钱补录、内部指标、单独降分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 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时期，为了缓解青年求职压力，补齐职场经验短板，石家庄市开展常态化青年就业见习帮扶工作。目前今年第三季度就业见习报名已经收官，线下复合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3: 6月24日下午，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市场就业服务中心大厅内秩序井然，顺利完成线上报名的青年见习人员集中开展线下资格复核、信息核验工作，并现场签订3方见习协议，敲定后续事宜。
14: 2026年第三季度，石家�庄市本级提供就业见习岗位1990个，接受报名700余人，目前已达成见习意向的有160余人，当前正在进行线下资格复核。复核通过的人员现场签订就业见习协议，7月1日正式上岗见习。
13: 据了解，此次就业见习主要面对2类人员， 一类是16至24岁的失业青年，另一类是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15: 正好毕业了，然后也想那个挑战一下自己吧，觉得多趁年轻多挑战一下岗位也算是好的，给自己积累一些。

0: 经验，社会经验、人生经验啥的，
1: 稍微过渡一下吧。然后如果后期觉得还不错的话，就继续发展。
2: 就业见习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不缴纳社保，可保留应届生身份，不影响青年后续考公、考研等发展规划，是职场新人的优质过渡渠道。
3: 这类人员通常是缺少社会经验，没有固定的工资性收入。那政府提供一个就业见习岗位，给他们提供一个上岗的机会，能够呢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能力，尽快的实现就业。所以见习岗位呢是很适合这类群体来进行过渡的一个岗位。
2: 就业见习岗位为青年搭建成长实践平台，助力大家积累实操经验。在石家庄高新区，多名见习青年通过岗位实训快速适应职场，补齐校园缺乏实践的短板，实现个人能力的稳步提升。
4: 因为这见习岗对我来说，就是首先提前适应这个社会嘛，早点适应这个工作流程，对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5: 工作经验增加了，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我觉得对于我刚步入社会这才一年多吧，觉得应该对我来说是足够生活的。
2: 与此同时，见习平台也为企业搭建起人才对接桥梁，多名优秀见习人员凭借良好的表现顺利留岗转正，实现稳定就业。
6: 见习了一年之后，觉得整体非常的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我，之后我觉得挺不错的，就目前还在职，确实挺非常感谢有见习这个机会。
7: 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到一些我们不经常对接的一些合作院校的一些学生的一些学生质量，还有一些给到他们一些就业的机会，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更好的去找到我们更合适的一些岗位和人才。
2: 就业见习打通了青年实践历练、企业储备人才的双向通道，为人社部门落实青年就业帮扶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8: 企业后续会持续落实政府就业见习利好政策，主动扛起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开发优质见习岗位，做实青年人才孵化器。
3: 我们号召企业提供就业见习岗位，一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青年群体提供岗前实训平台；二是企业可以借力人社惠企政策，申领就业见习补贴，降低用工成本，同步储备优质青年人才，是兼顾公益效应和企业效益的双赢举措。
9: 近日，河北电力交易中心举办走进电力交易中心主题开放日活动。自2016年5月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以来，河北南网电力交易市场实现跨越式扩容，累计成交电量超过6732亿千瓦时。河北南网电力交易市场实现跨越式扩容。目前河北南网已经建成绿电绿证一体推进、批发零售高效联动的电力市场体系，中长期市场实现常态交易，大幅提升市场流动性，让电力供需匹配更灵活高效。
10: 昨天，第二届助力河北县域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场对接大会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我省766家企业、101家外省企业参会，现场签订637份框架合作协议。
9: 国内首个专注于夏季高原冷凉蔬菜的专业化集散枢纽——超核算 NB 张北高原冷凉蔬菜集货中心，6月25号启用。作为河北省首个河马超核算产地仓，中心辐射张北及周边沽源、康保、星河等7个区县，助推张北冷凉蔬菜产销对接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
10: 近日，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7个提前比赛项目顺利完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社区市的221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了208个小项的比赛。主赛期赛事将于10月在唐山市举行。省残特奥会每4年1届，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残疾人体育盛会。
9: 日前，张家口2026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在崇礼区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中国、荷兰、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将在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田径场绕圈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1978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首次举办，本届赛事为第10届，是首次在中国举办。
10: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9: 中央媒体看河北。近日，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与转型升级等多领域高质量发展新气象。人民日报点赞正定县在保护中推动古城风貌恢复与文旅深度融合，用心守护千年文脉。新华社记者沉浸式体验雄安新区安居疏解保障房物业管家的一天，从他们细致入微的服务中感受新区对疏解安置人员的关怀和温情。央视新闻客户端聚焦泥河湾考古，专家认为该遗址群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力。光明日报报道下海坝机械林场党委以党建扎根一线，走好生态二次创业路。经济日报关注衡水常态化开展工业品直播，推动工业品上云拓市场。中新社报道河北试水共享制造新模式，明确九大共享路径，推动特色产业集群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激活景区发展动能，聚力演绎融合创新突破。日前，由省文旅厅、沧州市政府主办的2026文旅演绎交流对接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用特色演绎新业态，丰富河北文旅供给，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
13: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围绕文旅演绎创新发展做主题分享。来自全国32家头部演艺机构集中推介实景演出、沉浸剧场、数字光影、景区托管等全链条文旅服务。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多地文旅部门现场发布60场景区演艺升级合作需求，参会运营单位与演艺企业面对面洽谈对接，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4: 我们的内容啊方面，在近些年来呢，也是可以说不止一次的走进河北啊，而且我们此次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的剧院的运营项目，现在也是与我们石家庄大剧院也达成了协议，现在也成为了我们这个东方演艺集团的这个院线这个剧场运营的一个板块，所以我们的内容那就更多的会走进我们的河北。
15: 《只有红楼梦》是2026年6月16号刚刚经历了完整开城，那么在完整开城之后，我们拥有55出剧目，总的演出时长超出了1500分钟。那么这1500分钟在24小时，您不吃不喝您也可能看不完。那么我们还同时推出了导演的4.0 系列，叫戏阵系列，大也是正式的公演。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能够把我们沉浸式的内容，能够把只有红楼梦不只有红楼梦，能够把中国人独有的哲学大观给传递给更多的人。
13: 近年来，全省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培育了一批标志性演艺项目。4个剧目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常年火热出圈，吴桥江湖秀展现时代新韵，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阿那亚戏剧节多点开花，构建起实景大戏加沉浸式剧场加街头微演艺加夜间灯光秀多层次演艺供给体系，全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16: 我们景区在打造江湖秀、梦吴桥等一大批优秀精品剧目的基础上呢，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互动式、沉浸式的 旅游产品来丰富我们景区的演艺业态。我们希望能够

0: 不但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
1: 6月26号到28号，第四届全国烤羊大赛在沽园库伦纳尔旅游度假区启幕。本次活动以全国烤羊争霸，相约美丽沽园为主题，集美食竞技、草原演绎、沉浸互动与夜间消费于一体，打造特色全国性文旅美食盛宴。
2: 这个周末，子龙出征长山战谷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在石家庄正定古城举行。活动通过古城加田园的联动模式，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山战谷与三国英雄赵子龙 IP 深度融合，为游客提供了动静结合、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展现了非遗传承的鲜活生命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航太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2: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1: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2: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1: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2: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

0: 这个凝聚了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啊一块儿去把凝聚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2: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就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3: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4: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0: 我作为林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济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济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8: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济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济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济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济路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济路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济路街，并建立林济路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济路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济路社区。自此，林济路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9: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济路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8: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济路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济路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1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1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食品中布赛珍和美布赛嗪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覆盖肉制品、植物油、白酒、茶叶等重点食品品类，可检测20多种掺假、香精、工业染料、药物成分及衍生物等风险物质，进一步扩大食品安全风险排查覆盖面，为强化食品安全科学监管、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

0: 螺管线圈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百分百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
1: 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信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经免费开放。
0: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一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发布，本次排名共收录了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所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连续第15年位居榜首，帝国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二，牛津大学排名第四，哈佛大学排名第五，北京大学排名维持全球第13，清华大学位居全球第14。全球前100的中国内地高校还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
1: 昨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昨天通报，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有3238人受伤，另外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并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斯昨天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
1: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昨天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号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0: 昨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对美以迪达成的框架协议表示谴责，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27号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俄罗斯太空开发计划和国际合作框架下，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计划在月球表面建设一座核电站。根据相关文件，核电站的建设应于2036年前完成。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考虑进一步加大成本、削减力度，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并可能关闭4家德国工厂。大众汽车今年3月已宣布，将在2030年前削减约5万个岗位。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今年7月将在有近2300种食品价格上调，较前一个月大幅增加。预计日本今年全年涨价食品数量将再次超过10000种。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在 L 组第三轮比赛开启，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此外呢，今天小组在 K 组、G 组也陆续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哥伦比亚和葡萄牙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的比分呢依然是0-0。世界杯小组在阶段之后将收官，32强的名额也将最终确定。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8: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能看到我的照片，那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再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当中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9: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安心。26号